大家有感受到台语诗的魅力吗？这首《剪灰》是来自于周书中老师的台语诗《红吹》这本台语诗集。风吹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风筝的意思。好，风筝的台语念风吹。那这也是我第一次阅读台语诗哦。我觉得读起来有一种很像又回到小时候来到阿公阿嬷家的一种感觉，就是那种阿公教你念台语的那种感觉哦。那虽然我台语都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小时候出生到念书的时候大部分讲的都是国语，台语很少会用到。但是我的外公外婆他们是住在比较乡下的地方，他们那边习惯都是用台语在交流在交谈哦。所以小时候为了跟只会说台语的阿公阿嬷沟通哦，每次我回到阿公阿嬷家，我都会带一本这个童话故事书，选一本我最喜欢的故事书，然后就讲着这个非常美练邓的这个台语哦，那就是硬要把我想说的哦，我熟悉的这个国语呢，然后硬翻成这个台语给这个阿公阿嬷听哦，好。那我念的真的是很糟糕哦，就是有时候也会逗得他们哈哈大笑，这样觉得说怎么有一种操练呆的感觉，就是怎么小朋友怎么念都好像念不好，然后很努力却总是念不好的那种可爱的模样。那这是我早期对于台语的记忆哦，也是我和阿公阿嬷建立情感和沟通的方式。那到大一点的时候，其实学校呢已经开始有推行一些乡土母语教育哦，所以我才明白原来那是属于我们国家属于台湾的本土语言，但我却是如此的陌生哦，就说得很牵强这样子。后来我就大一点的时候，我为了弥补跟向我的母语致敬，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我觉得我想要用母语来怀念我在宜兰的时光，我怀念我在我的童年时光跟已经逝去的阿公阿嬷，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在外地回到家乡会觉得特别的想用母语说说话就是台语，因为宜兰其实你如果跟长辈，我这边的长辈讲话的话很多时候还是会用到台语那为了怀念他们，我其实那时候我用母语拍了一部长片，那这中间当然困难了我很多，那包含我必须用台语就是母语写一个完整的剧本不是用国语写，是用台语写剧本，这样你才能够让演员感受到你怎么讲出那个台词的溃靠在那边，还有语调一句一句的要教演员怎么去练习怎么去念这个台语，所以我自己台语不好，我怎么可能会去教演员念呢？所以我那时候还特别去登门拜访了我们宜兰在地的台语专家，因为我们宜兰也有宜兰腔嘛，那向他讨教如何写一个跟宜兰有关的台语剧本，好，然后也用了在地的声响跟母语完成了一部关于在宜兰的故事。好，那这些回忆其实在过往到了风吹红吹这本台语诗集里面好像又让我找了回来，所以在翻开书本的目录区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红吹这本诗集它非常巧妙的用了古老智慧里的24节气来写诗哦。那每一个节气呢它都有2首的代表诗然后周书中老师用它

0: 情于景，然后非常抒情的方式来写诗。其实你看到他本人，你会觉得怎么落差这么大，因为他本人是一个非常草根性有点重的感觉，但是他又是一个非常博学多闻的人，然后学历也非常的高，然后又是留英的硕士，非常厉害。所以他来写这些抒情的诗，你会觉得就是会对他有一种尊敬的感觉。好，然后在诗文中你也可以感受到那种不是很华丽或者是很艰涩的辞藻。有时候我们在阅读一个文章， 有时候我们还真的不是很懂那个字的意思，还要去查说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它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词汇，然后他的诗不是那么的讲求押韵哦，但是你读起来就是会特别的有一种节奏跟韵调在哦，然后是很贴近生活中的万物跟四季的变化，以及如何跟人的心境产生一种呼应的感觉哦。而且呢，他其实也很微观下去体会人生会有的一种悲欢离合、生离死别，好，然后二十四节气中的生活中的我们如何用温暖的诗词来拥抱彼此。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听周书中老师来念这首关于二十四节气里面的第一个节气立春的诗。
1: 立春，春信，春天的色水特别欢喜，乌面喇叭甘雅伫站门口过暝，乌仔鱼跟对海洋的潮流，寄来北国的信息，咸咸的海风有惊船人的气味，苦劳的海沙堡是海鹰的皮纸，整个岛屿小雨绵绵，淡漉漉的天气，思念有你的城市，无同的岛屿，无同的记忆，无同的海洋，同款的相思。

0: 二十四节气里面的第一个节气立春，写给立春的诗《春讯》。好，细雨绵绵唤起了大地的复苏哦，在台湾这座海上的岛国，湿漉漉的气息里，其实我们呼得出海的咸味。然后所有的离别后都是为了再回归的相思。无同的岛屿，无同的基地，无同的海洋，同款的相思。这是写给立春的诗，叫春讯。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二十四节气里面中关于雨水的诗。
1: 雨水落雨天，天公伯啊，甲咱人同款，嘛是有欢喜甲四难随的时阵。阮以早不爱落雨天，总感觉空气黏黏、香香，啥物代志拢无法度通做。尾仔熟悉做田的朋友，知影无雨做无头路，花蕊、青菜、稻仔拢爱雨水，无水通啉，人会嘴大；无水饮田，作物嘛袂快活。雨中散步是一种生活，雨中的街路袂输歌厅。听美妙节奏的落雨声，雨景亲像电影，看来来往往五花十色的雨伞。

0: 这首来自二十四节气中雨水的诗《漏后听》，这也是我在 这本诗集里面非常喜欢的一首诗哦。然后你听到这个雨声，你有没有觉得很美，会让人心情有一种平静的感觉。其实我不喜欢下雨天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喜欢，但是某种程度来讲，我又非常喜欢听下雨的声音我觉得它会给人带来一种很平静的感觉。所以有时候我在家心烦意乱的时候，有时候会听一些白噪音比如说像雨声啊这一类型的。好，二十四节气中的雨水在二月中总是让人发愁然后天空也都灰沉沉的。那如同我刚才讲的，我也不喜欢漏后听啊。但是听着这个周书中老师念漏后听的时候，他说雨水是做长人的朋友无后水做母嘛无法度先准。所以呢，会使人发愁的雨水转念就变成了这个悲悯万物的心境。心念也随波一转，雨中散步也是一种浪漫，一种惬意。好，雨中的街路每处歌听，听美妙节奏的落雨声，雨景亲像电影。看来来往往五花十色的雨伞，落雨嘛有好心情。那这也让我想起了影史上非常伟大的歌舞片《万花喜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那它是美国非常知名的一部歌舞片那同时也是打开了电影有声时代的年代。好，然后《万花喜春》里面拿着雨伞在雨中漫步的那个经典画面我永远记得。那我看到周书中老师写的 这首诗就让我这样子联系起来了这样的情感记忆。那不知道也喜欢看电影的周书中老师，不知道是否也看过《万花喜春》。不过想起在雨中浪漫起舞，漏后虾也成了雨天里最明亮的旋律，转念间漏后马无后心家。接下来我们来听二十四节气中关于惊蛰的诗《太平洋的风》。
1: 太平洋的风，太平洋的风吹对岛屿东边的海岸线，掀起那波九色的海影甲波浪，沙路走去亚样爬入溪边落影，源头伫基来北方甲合欢山中央的立浦溪，请用规个台路过结构的生态。太平洋的风，脚手真流利，我伫燕子口。毛盖小度，伊朝阮飞过满山遍野的青翠。太平洋的风，伫岛厝内轻声细碎，亲像阿母的叮咛甲吩咐。夜头的暗暝，不管是寒天的热雨，也是热人的七星，阮拢会当听到故乡温暖的等候。太平洋的风。甲阮伫坠落相等，咸咸的风是太平洋的气味，袂输番薯梅娇艳的清芳。太平洋的风伫九曲洞甲阮相逢，盈盈的风是太平洋的蓝丝，敢若秋凊的老情啊卡会无时。太平洋的风不时。甲阮相遇，三照问了后，伊飞上峡谷的关顶，我好亲像听到满山坪的回音，伫遐咧喊：“佛摩萨，咱的幸福拢伫遮。”

关于二十四节气中惊蛰的诗，周淑中老师念的《太平洋的风》。好，你是否有在惊蛰的时候听见打雷的声音呢？今年的惊蛰，人家说在惊蛰打雷嘛。好，那雷声会唤醒我们习惯的日常。其实生活在岛屿的我们很少会去察觉出来，我们都是受到太平洋风吹拂过的脸庞。那周淑中老师用这首《太平洋的风》唤醒我们对于海岛国家的记忆。因为前阵子我们也知道发生了一个403大地震，好，然后毁坏了很多的原始的地景面貌，已经不同于以往了。好，唯有太平洋的风依然吹拂着你对过往的记忆哦。就像说他在诗词里面提到的，像母亲的叮咛跟吩咐，尽管人已经不在了，但是那些话语依然言犹在耳。好，那太平洋的风也是周淑中老师的第一首台语诗哦。那因为这首太平洋的风吹起了他回忆中的文稿，那也一张一张拾回了他用童年熟悉的记忆，用母语呢去写出给土地的简绘。好，那当然太平洋的风也串起了关于这座岛屿的信息，满山平的回音。好，那下次我们再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这一本红吹这一本创作的故事哦，以及周淑中老师他是怎么的从一个他原本是一个金融专家哦，很厉害的金融专家，那怎么会踏入台语诗的创作里面呢？那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呢再跟大家来分享。所以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同样用太平洋的风来创作的胡德夫老师所带来的歌曲《太平洋的风》。南洋风情话，我们下周见，拜拜。

台湾人的真，台湾人的善良，台湾人的美丽，台湾大小事，民警成群邀请您用心来体会。

非常好听的小提琴的演奏曲。这首歌曲是在咱嘉义县大埔乡，在咱这个情人公园家所来欣赏到的。是安怎讲？哪会伫只会当欣赏到这样优美的小提琴的演奏呢？小提琴的演奏，甲着咱大埔乡有啥物款的关联伫个？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景，在今仔日的节目当中，就有着明景带领咱所有乡亲是的好朋友，来熟悉着咱嘉义县大埔乡。

嘉义县大埔乡，会当讲是咱嘉义县人口数上介少的一个乡镇。伊的面积是比阿里山乡较细小块，但是整个伊的人口数来讲呢，只有4000多人呀，所以人口数非常的少，不过面积是非常的大。大埔乡长吴明勋就在讲，有时阵若要来走一个摊，伫个镇内乡里，竟然爱走点外钟，佫走袂到，点外钟会当走去较多啊？是无？讲开是一个心实话，但是听着感觉就是讲，大埔乡是比较较山区的所在。啊，若要讲正确的位置呢？詹文水库，相信讲足侪咱的乡亲时代都有听过。哦，詹文水库我知啦。啊，毋过詹文水库大多数都是大埔乡下啊。

0: 咱大埔乡吼有山有水，会当讲空气好，环境吼步调各方面拢非常的赞吼。啊，其实来大埔其实足适合两天一夜的这种游程吼。好，包括讲咱这个有观景楼，会当坐船，会当去看山猪，会当去看老鹰，吼啊钓鱼的这个保证班，吼啊买当来吃咱这个沙口鱼头。吼，啊，咱嘛即青云瀑布、白马亭，吼，啊，个有咱上大即闸门水库，吼，其实周遭环境拢非常的好啦，啊，真适合全家大小，吼，做伙出来咱大埔乡，吼，绝对有真好的一个感受。
1: 当初是你有讲到这个漂流木的部分，吼，咱来加想要做成这个小提琴。
0: 这当初的构想，就是由咱和平船长，吼，伊开始一个初步的想法，啊，结果有一个因缘的这个机会，结合到咱这个。哦，这个咱会当制作提琴的这个老师哈，会当互相来给因支持哈，啊，所以变作讲用一个想法，变作是实际的做法安尼啦。好啊，所以因为咱的上游其实咱都连接到阿里山乡，阿里山乡也了作者哈，大概风台来的时候了作者漂流木来，啊，其实这就是一个作典型的讲，要安个废弃的物件，要安个创造价值，啊，连接哈在地的这种故事。好，阿改创造有当永续经营的一个模式啊呢。

0: 透过着音乐艺术，带动着所有居民主动来参与，增加着这个凝聚力。和平社区的理事长吴义豪所来发起的，用着这水库的漂流木来制作着小提琴，并且过来成立着大埔爱乐。这会当讲咧，和漂流木有一个新的生命，并且将咱社区内底对着这漂流木买当来做不同款的物件。这漂流木做成小提琴，伊的种类嘛是非常的多哦。
1: 那我们其实以现阶段还是以云杉为主，云杉跟那个枫木，好啊，甚至是竹子。嘿，其实都是很好的一个应用材料了哈。那我们每个礼拜三跟每个礼拜四，我们都会有一些那个从外地来的，好，还有我们当地人的民众在这边，他们会自己来这边制作小提琴，嘿，然后我们找的老师也会在这边直接教授他们哈。啊，比如说他礼拜三来，然后他大概跟他讲说啊，那你下礼拜的进度到哪里？所以他们就回到家里之后，其实他们就按照进度，然后下个礼拜再跟老师像回报功课一样，嘿，啊，所以就是他们其实也是互相在教学相长这样子。

0: 有了漂流木嘛，爱有人会当来甲你教呢。所以，就在咱的船长吴以豪伊的这个招吹之下，嘛来熟悉着咱的平科大本身，伊就是一个演奏家黄胜彦老师。跟黄胜彦老师在开讲当中，拄啊来讲着，阿伯，咱们水库，阮家漂流木嘛真多，是毋是讲会当透过这个漂流木来做看卖？就是因为安尼，得来牵生着大波箱、小提琴、美丽的这个音乐声。
1: 呀，他是固定的时间是100多个小时啦，大概120个小时啦。啊，就看你勤快还是讲较无闲，你也较无闲的，当然就慢慢做。反正100多个小时一定要做到的。阿某人，阮家某诶，屋里上吼，哇，做足紧诶，拢三十工就做一支琴。伊就有闲吼，无农忙啊，如果没有农忙，他就说专心做琴。
2: 即马阁讲一届啦，
1: 开
2: 始，迄个，拄仔落脚无好，
1: 迄个。好，白金你讲，
2: 这边的琴最大的特色是。

0: 用什么做的、哦、啊，它的声音出来跟传统的有没有一样、哦、一二三 OK。
1: 因为咱家是是拢利用这增温水库哈、哦，这周边的这木材木料哈，拢、哦、是咱台湾自己的国产木料，哦、啊做出来琴哈、哦，就是花纹哈、哦，材质不一样啊，跟一般市售的小提琴不一样，啊声音是都还差不多啦。人家樟木挨了 hinoki 快木挨了云杉啊雅杉哦这个。等等，我妈妈叫点苗樟。
2: 在做的这个动作是哪一个部位？
3: 刮这个背板。
2: 刮背板。
3: 那现在其实我们测那个刮完之后，它其实会有一点不，就是熬那个厚薄度不平均，所以现在给它刮的就是让它的弧度是顺的这样。
4: 在这里来学习做到小提琴的学生林纯佑，他就来表示，虽然他在这里来学到制作小提琴只有不加一冬的时间，但是对头到尾都要自己来，这个成就感是非常不一样的。
2: 制琴的过程是从头到从无到有，
3: 对，就是从那个木板我们把它裁切，然后像是就是从一块木头，然后把它一直用手工的，然后做成背板啊、侧板、面板之类的。
2: 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
3: 我的琴是都还没有做完，但是如果厉害的话应该可以就是100多个小时可以做完一把琴。
4: 另外一位学生合作林慧龙，他就来说这也是他头第一遍来做琴，不过他到达这个琴做不动我差不多8声好了、他这是用樟木所来做的，非常的不一样，不过他也很认真来在制作，只是希望说除了说可以有消化时间，也可以有一个成就感。
2: 阿姨，你敢当来跟我讲嘞？你即卖在做这個动作是啥物？
5: 这是个，该磨好较筋骨啦。
2: 磨好筋骨。啊，你磨啊，即卖这个部位是算啥物部位？
5: 这算啥物部位？这是桥
6: 桥头啊。
5: 桥不是桥头是这是桥头。嘿。啊，这我袂记。
2: 你安尼来学偌久啊？
5: 我学几冬啊。
2: 学几冬啊？啊，
5: 你一年。
2: 你本身在做啥物啊？
5: 我伫遮。就是在这边打工的，
2: 阿胜有兴趣。
5: 嘿呀，啊，老师来教就是，嘿呀，就是老师来教就是觉得说也蛮有意思的，所以来做一把来做纪念这样。
2: 你今麦安尼做几呵，请来做几把？
5: 我做一把而已啦，因为我蛮有，就是我空余的时间才做，蛮有说就是很有时间在做，因为我是在这边工作的，就是空余的时间来，嘿。啊，你有来的话，我就来做安尼。
2: 啊，你看到你今麦琴吼嘛，已经差不多完成要8声。
5: 嘿。
2: 安尼虽然开较侪时间，啊，看伊要完成，你感觉安怎感受？
5: 感觉讲我做成就感呢，就我做一支琴起呢，会想要讲要搁做第二支琴安尼。
2: 所以有了第一支呐，完成了搁继续要甲做第二支。
5: 对。
4: 黄生燕老师嘛来表示，对着讲做琴有兴趣的学生，会当讲是非常的多，甚至讲呢，因得利用着时间来遮录影，2天1夜。那嘛是免费来个教，
1: 今仔好拢会来遮做琴吼，啊，做到暗时有无？因着直接录音啊。
7: 哦，
1: 啊，都有同学啊，啊，大家都继续去遐咧哭。
7: 哦，
1: 嘿，都伫遐继续哭，因已经拢自成一个乐趣啊。

0: 这样竹节就起来了，对不对？一个竹子就起来了，然后第二个哦这样，然后叶子，竹的叶子，你可以往上，也可以往下哈。哦
1: 在大埔乡，唔单讲有美丽、好听的小提琴演奏，也佫有无同款的。咱这时代吼，实在足幸福的。虾米呢？就是来学这个国画，学画山水画，有着红花园雅集的老师来教着咱这时代，互因有无同款对雅低头来到学。压着这个笔，过程当中虽然感觉真辛苦，唔过咧，迄是无同款的一种情景。做这家的阿妈咧，嘛大家学家是非常的欢喜啊。大埔社区发展协会的志工施宇杰，伊就咧讲，家的阿妈大家真正有够厉害。因学的时阵，虽然感觉讲，哎呦，未响啦。唔过咧，一挖开了后，大家是欢喜不不咯。
2: 哎，在福明老师的带领之下，已经学习有四年的时间了。所以你看他们的国画，就是都很有，又有他们自己的经历跟他们的历练。其实，在国画的表现方面，其实非常有韵味的。目前国画班固定的老师是，福明老师带领四位的阿嬷。
1: 虫鸣鸟叫会当讲是来形容着咱大埔乡整个这个所在。除了讲陆地顶头，咱有小提琴的制作，有国画的这个创作之外，上界主要的就是安怎呢？咱会当坐船来游着水库，非常天然的这个环境啊，会当讲。非常特别，会当看山猪，坐船来山猪岛，佮会当看到腊肉，伫个咱们水库遮的掠鱼，会当讲是非常非常的刺激。到底咱们水库偌大偌水呢？
3: 那我们这个水库呢，满水位的时候，全长是可以到达16公里的，最大的宽度呢是 1.3 公里，那面积呢就是我们的17平方公里。那说17平方公里，想必各位哈对这个数字会比较没有概念，那我们就换个方式来比喻。那我们这个水库这边的大小哈是南投日月潭的 2.5 倍大，那我们这边哈是全台湾最大的水库。全台湾最大的水库，那我们这种水库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呢，是可以装到7亿立方公尺的水量，不过现在比较没有，现在没这么多了，我们这边这种水库现在还有5亿立方公尺可以装水，所以大家都非常珍惜水资源，而且我们的政府哈，那也非常的积极在做清淤工作，想办法把增温水库每一个水库的底下的淤泥全部清出去，保障人民的用水。

0: 坐着船来到曾文水库这大家，尤其这个山竹岛，搁听得到世界三大男高音帕瓦罗蒂来演唱的歌曲呢。听讲啊，这搁甲山竹山猪有关系呢。山猪听到帕瓦罗蒂的唱歌，伊会走出来给你看哦。
1: 在曾文水库游艇导览当中，有三个重点的行程哦，这三个点该让大家介绍一下。
2: 好，那我们三个重点的行程，第一个呢是我们的飞鹰峡谷，那就是我们老鹰的家啊。第二个是我们的可爱野生山猪岛，会到上面跟山猪做一个近距离的拍照互动。那第三个呢是我们的钓鱼平台，上去呢会体验钓鱼，当然钓起来鱼我们不是给各位做食用的，我们钓起来鱼是拿来做吸引老鹰的动作。
1: 山猪岛南京麦所在的位置，现在船上播的这首歌跟山猪岛有什么连结？
2: 我们现在船上播的这首歌呢，是我们帕华世界三大男高音帕华洛蒂所演唱的《公主彻夜未眠》。我会播放这首歌最主要原因呢，就是早期的时候船长在开船，他是看到山猪，他就想说啊，按船的喇叭吸引山猪的注意之后，给他们一点水果吃。然后后面呢，是因为这个方式也让坏心人知道了，所以船长觉得这样不行，他要保护这些可爱的山猪，就决定换个方式，就是透过播音乐的方式跟他们做一个互动，也提升他们的整体气质。
3: 目前山猪有多少只？
2: 目前上面的山猪是没办法做统计的。因为这边呢是被规划成西拉雅国家风景区跟曾文水库的水资源保护区，就等同于在我们曾文水库附近的岸边生态全部受到政府保护，这边的野生动物我们人为是不能去做任何的记号，所以我们没办法做统计的。
1: 那老鹰的部分大约在曾文水库这边有几只？
2: 那我们老鹰的部分呢，我们是在去年赏鸟协会做的统计，全台湾的数量有840只，那我们曾文水库这边所占的数量大约为我们全台湾数量十分之一，可能就是大概七八十只左右。

0: 在咱们水库当中看到的这个蜡烛，加到夜露，这嘛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物件。为怎样安尼讲呢？乡长吴明勋伊就来讲，夜露就加参像直升机，伊会当直上直下。蜡烛敢无法度？唔是安尼讲，因为蜡烛主要就是透过着气流。伊个气流够我多俯冲，如果那阵气流无遐尔尼强，等到伊飞落来，有可能就落落水内底，都飞袂起哩啊！这是一种非常特别的观察，但是这嘛是在地人因看会到。来到这，咱的作者亲自嘛是会当来感受看卖，讲到底咱所看到的梦情哪有这尔尼歹？唔过伊嘛是有伊个弱点滴个哦。
1: 来这边的话，所以钓鱼保证班哈，一定钓得到鱼哈。那还有跟老鹰互动，它可以在你面前跳舞哈。其实你在这边也可以看到说，其实曾文水库的生态确实是非常的好。然后你可以观赏说，其实老鹰还有跟其他种类，像这个白鹭鸶哦、夜鹭哦，他们的互动哦，这个竞争哦，其实跟人其实都一样哈。那所以可以在这边可以观察到很多这个生态。夜鹭的话，它的飞行状况哈，我们可以用哦，它是一个直升机哦的一个方式，它可以垂直升降哈。那老鹰它是战斗机系统哈，它必须要侧身俯冲，借由风力哈来做一个回旋啊，所以它不能哦跟夜鹭一样，它可以直接哦趴在水面上把鱼叼走，所以根本上在捕鱼的过程哈，其实夜鹭是保证班哈，它是可以百分之百，那老鹰它可能。它的成功几率哈、哦，大概这个二分之一左右而已。
2: 他们有没有地域观念？
1: 有，因为我们在吸引他们过来的时候，都是夜鹭会先过来。那夜鹭过来之后，老鹰看到之后，他会哦看到他的领域受侵犯了，受侵犯之后，他会call同伴哦聚集啊来一起来做哦驱赶的一个动作。所以有时候就会看夜鹭就会像小偷一样，然后钓了一只鱼，马上就跑开。然后你看到他们的生态，还可以看到说，其实人他们的族群如果不够强大，好像夜鹭比较多，老鹰比较少，那夜鹭就不会怕他们。然后等老鹰强大了多了，他们就会赶快又跑开了这样子。所以很有，所以他其实所营造出来的画面，如果你没有亲身哈、哦、来这边去体验，有可能一只老鹰从你头上飞下来，那个风哈、哦、风切那个风压哈、哦，直接就会让你的。好、哦、的脑门就直接感受得到，好、哦，这种就是要一定要亲历其境哈、哦，他才有办法真切的去感受到。

虽然讲是一个人口外移严重的这个所在，但是伫咱嘉义县大埔乡看到这时段是非常的欢喜。除了讲会当来学习到做小提琴，可以当画国画，另外咧非常丰富天然的形态，嘛是这时段对因家己身体健康的要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民警就带领着咱这的许多好朋友来看到咱嘉义县大埔乡位在三门水库的范围，也可以说是咱嘉义县第二大的这个所在。听众朋友，有闲的时候会当来这看看，看到山地，看到那些，可以看到亲近大自然。时间的关系，在这后一回，咱个空中再相会咯，拜拜。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8月27号，农历呢是7月15号，也就是中元节哈啊、我想呢，今天大家呢在街上的大街小巷，可能都可以看到很多商家行号啊，或者个人啊，在摆设这个祭祀的贡品啊，要来祭拜好兄弟啊。当然这个是台湾一个很重要的民俗活动啊。那很多公司行号呢在这个时候呢都会准备了非常丰盛的贡品来祭拜好兄弟啊，以祈求这个大家都能够平安啊。同时呢因为这个特殊的民俗节不能说节庆啊，民俗活动呢则会有放水灯啊。比较知名的活动呢就是基隆的中元祭哈，还有新竹义民庙的义民爷祭哦，还有云林的虎尾中元祭，还有一个当然就是一南一北的抢孤活动，一个在宜兰的头城，一个在屏东的恒春哦，这也是在中元节非常重要的民俗活动哦。所以啊，在今天呢，不管你有没有这个信仰了哈，我觉得大家呢不要把它当迷信来看，因为这就是民间的一个信仰一个活动哦。大家呢就保持尊敬的态度就可以了哦。那当然也很多人说，在祭拜的时候呢，有些禁忌呢要避开哈，要避开贡品里面呢有香蕉、梨子跟凤梨齁，因为呢这个都有谐音说旺来跟招你来的这种招来鬼魂的意思，所以有人说这个摆设祭品的时候呢要避开这几样东西啦齁。然后呢整箱的饮料饼干啊必须要拆开而且插香齁、才能表示是诚心的来给这个好兄弟享用齁。当然这个就是你信呢就照做哈，我想这个你这样心里也不会留下疙瘩就是了啊。还有呢就是你祭拜的时间哦，有人说必须在未时，也就是下午一点过后到傍晚的时间呢，在室内或户外在户外齁来祭祀齁、千万不要在室内祭拜齁，以免呢引入鬼魂入宅啦齁。好，这总之呢有很多的所祭拜的禁忌啊，如果你真的要拜的话或许可以参考一下就是齁。好，中元节齁虽然大家呢这个在这所谓的民俗院呢是有一些些的恐惧跟害怕齁，或者说敬畏好了。可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的，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呢就是天气的状况。第18号的中度台风沙德尔呢持续往台湾靠近了。中央气象署呢在今天呢就发布了海上这个警报啊，针对的是马祖附近呢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那另外呢这个陆上警报发布的几率到底高不高呢？目前看起来是不高齁。那预估呢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是沙德尔台风最接近台湾的时段齁。那同时呢在西北太平洋有两个热带性的系统在发展当中齁。那有没有可能成为台风呢气象署也在密切观察当中了。好，那今天呢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南部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发生的几率齁。中部则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齁。午后呢苗栗以南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至于气温的部分，北部宜兰呢高温是34到36度好，还是非常的热齁。那其他的地区呢也有32到33度齁。 那刚刚有讲哈，这个除了下雨之外呢，也要注意一下这个西南风偏强啊，新竹以北、基隆北海岸、还有恒春半岛以及兰屿跟马祖都有平均风力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的几率啊，所以你到海边啦，这也要注意一下这个浪潮跟风速哈。总之呢，这几天的天气呢，受到台风的影响呢，还是不太稳定了啊，一直要等到8月28号以后台风远离台湾啊，北部跟宜兰花东呢才这个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中南部的雨势呢，这个可能还有机会稍微趋缓，不过这几天呢真的还是要防范一下大雨发生的机会啊，这一个礼拜以来呢，中南部的雨势啊已经造成了一些伤害啊跟损失啊，我们就希望呢到此为止啊，雨不要再下了哈，给这些受害的不管是民众也好或者是农渔民也好呢，有时间来个善后齁。好，这个是主要天气的部分齁，其实最近的整个全球的这个气象啦或者是天象都不是很稳齁。像今天早上凌晨5点47分呢，在台东县政府东北东方 21.3 公里的地方也发生了瑞士规模 5.2 深度35公里的地震，最大的震度呢在台东县跟花莲县，那其他呢在中部以北各有二级跟一级的震度，台北呢北部地区比较没有感觉哦。好，那除了台湾的天象哦，如果大家有看新闻的话，昨天或者说你在网络上面有看到一些画面的话，可能你也知道啊，在中国跟尼泊尔边境的西藏吉隆口岸呢，昨天发生了大规模的爆洪跟严重的土石流掩埋的这个情况齁。目前死伤人数呢已经飙升到了16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齁，那当然还有很多失踪的人口。那由于这个地方呢是旅游的热点齁，所以在这些伤亡的名单当中呢有很多都是外国的游客齁。那现在呢搜救人员正在抢力搜救当中齁。所以这个天有不测风云啊，很多事情呢也不是我们能够预料了，就是能够提醒大家哦，现在还属于暑假期间，如果你有出去旅游的话呢，要特别注意安全就是了。好，这个是有关于气象相关的讯息。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关心一下金融市场的气象啊。昨天的美股呢，跌多涨少啊，下跌的有包括道琼工业指数跌了 0.21%。跌点是 113.52 点，收在 53,463.88 点。 S&P500 指数则是下跌了 0.02%， 跌了 1.58 点，收在 7,675.70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0.08%， 跌点是 21.10 点，来到 26,130.20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只是上涨，不过涨幅并不大，涨了 23.2 点，涨幅有 0.2%， 来到 11,611.24 点啊。我想呢昨天呢大家呢全世界都在关心一个公司的财报，那就是辉达啊。好，那因为呢大家在等辉达的财报公布啊，所以昨天的交易呢相对来讲呢就是观望的气氛比较浓，因为它的财报是在盘后才公布啊。好，那昨天呢影响的因素除了辉达的财报之外呢，另外呢就是有一个数字的公布啊，就是美国的商务部公布了7月份的消费支出的物价指数 PCE 呢，这个是美国联准会在观察物价决定这个通膨的相关的政策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哦。那这个 PCE 昨天公布的7月份年增率是 3.7%， 比市场预期的 3.6% 要来得高哦。排除了食物跟能源的核心 PCE 则是 3.3%， 跟市场的预期是符合，但是还是高于联准会 2% 的目标哦。所以昨天呢市场对这个讯息的解读就是消费者物价的这个 涨幅呢依然没有办法压下来，还是维持在一定的水准，虽然没有再进一步的恶化了，可是压也压不下来，于是呢市场呢还是造成了一些影响就是了。好，那另外呢还有一份数据，就是美国的第二季的国内生产毛额 GDP 呢年化的季增率维持在 1.5%、但是呢消费支出跟企业的投资表现呢还是比之前预估的数值要来得强，表示说他们的经济呢还是发展的不错。所以这种种的因素的这个综合呢使得昨天的美股呢就是涨跌互见哦。在科技类股的五大巨头的部分呢，脸书 Meta 还有苹果这个以及Alphabet 呢各是上涨跟下跌的。那费城半导体指数的主要成分股呢辉达在财报公布之前呢，它的股价呢收盘是下跌了 1.59%、那至于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 0.07%， 日月光上涨了 0.49%， 联电则是下跌了 2.91%、虽然辉达在这个收盘的时候股价是下跌的，可是呢它在盘后公布了它的财报呢盘后的股价呢是上涨的齁。那我们就来看看到底辉达公布的财报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齁。就是呢辉达呢整体的财测齁是超乎预期的齁。在公布的第二季的营收的年增率呢是 106%、这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哦！那另外呢他们也调整了美股的税后的盈余呢是 2.22 美元、都是优于市场的预期啊、那其中呢包括资料中心的营收呢就大增了，年增率是 117%、占了营收的比重高达 92%、那估计呢这个季度营收是1080亿元齁，这都是高于市场的预期这个预期就是了齁。所以这么漂亮的数字呢让这个辉达盘后的这个股价呢是上涨的齁。那当然啦有这个比较这个有联想力的投资人应该就会想说，诶，今天的台股是不是也会受到这个辉达财报还不错的影响啊、上涨了。的确现在台股呢是涨了284点啊、来到46117点冲上了46000点咯。看今天能不能持续维持下去啊、待会再来跟大家看有关于这个台股的表现的部分啊、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来继续关心其他的财经信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6: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7: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来继续跟大家关心到相关的国际财经讯息哦。刚刚在第一阶段有提到昨天呢大家非常注目的辉达的财报公布了齁，那因为呢它的营收预期呢要来得好，然后呢对未来的看法呢也是蛮乐观的，所以呢在它的盘后股价是上涨了。不过呢在它的财报里面呢也有一些必须要注意，不能说是隐忧了齁，但可能会慢慢的影响到接下来的财报，那就是呢因为记忆体的价格在大幅的上涨齁，所以已经开始呢侵蚀掉了辉达的毛利哦。所以辉达预期的毛利率会从本季的 74% 逐步降到第四季的 71% 到 72% 之间哦。那辉达也调整了产品的售价，预估在2028年的年度呢毛利率就可以回升到 72% 到 73%、哦。好，这个是昨天公布财报的时候呢比较让大家要特别留意的一个部分。那另外呢他们也公布了说亚马逊加购了200万颗的 GPU 啊、未来两年之内呢亚马逊呢会为他们旗下的资料中心来采购200万颗的辉达 GPU 啊，这是额外的抢购啊，再加上的原来的100万颗，总共呢是达到了300万颗啊。所以表示说呢，虽然亚马逊正在积极的自主研发自己的晶片，但短期之内可能还是很难摆脱这个辉达的依赖就是啊。那另外呢面对呢像 OpenAI 啦Anthropic 等等的客户啊，都在自己研发 AI 的晶片哈。黄仁勋则是强调说，辉达提供的是完整的 AI 的平台，并非只有单一的晶片，所以他100%有信心，两家公司仍然将会是辉达的重要的客户跟合作伙伴了哈。好，那这个是昨天辉达公布财报的一些重点啊。那当然财报不是只有辉达公布啊，陆陆续续都还是有一些公司公布的财报，比如说像电脑大厂惠普呢，营收获利都优于预期哦，而且上调了财测哦。那上一季的营收呢，这个获利呢还不错哦，可是呢，因为个人电脑涨价哈、哦。使得这出货量大减啊、哦、需求明显的转弱、哦、所以大家呢就比较担心，所以啊它的股价呢在财报公布之后呢反而是重挫了 10%、哦、所以两样情况、哦、辉达是上涨，可是像惠普呢因为现在个人电脑价格一直在调涨齁，那价格上涨当然会影响买气齁、哦、那影响买气就会影响到他们的营收跟未来的获利啦齁、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可能也是很多电脑相关的厂商呢接下来要面临的问题齁、哦、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啦齁、哦。好，这个是有关于财报的部分齁、哦。好，那看完了财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他的金融市场的讯息哈，但是在看其他金融市场讯息的时候，我相信呢，很多的苹果迷啊，就是果粉呢，也非常期待苹果的新品上市的消息啊。来来来来，这个苹果呢，已经呢发出的邀请函哈，将在美西的时间9月9号上午10点，台湾时间就是9月10号的这个凌晨一点啊，要举行Surprise and Shine 啊，惊喜闪耀的秋季发表会哈。那所以昨天刚刚不是说吗？苹果的股价是上涨哈，多多少少跟这个消息有关啊。那当然啦，现在市场就在密切的想要注意到底苹果在9月9号的发表会上面会亮出什么样让人惊艳的产品呢？预计呢会推出 iPhone 14 Pro 的 系列啊，还有首款的折叠的 iPhone 哈，这也是呢特纳斯在9月1号接任库克出任执行长后呢第一次主持苹果的新品发表会，所以全世界数亿只眼睛哈都在盯着看着新任的苹果的 CEO 要怎么样来主持这个新品发表会哈，所以呢9月9号这场新品发表会呢应该是蛮热闹哈，也是蛮值得期待的啦哈。好，那在这次的秋季的新品呢发表会当中哈，市场是预期说不会说所有的产品都在九月亮相哈，依然呢会陆陆续的公布呢相关的新的产品啊，甚至还会有第二场或第三场的发表会也说不定就是了哈。只不过呢因为 iPhone 18哈换上了2奈米的晶片，它的价格可能会比现在的 iPhone 的价格更高哈，那到底高多少呢还不晓得。那另外就是呢大家呢非常关心的苹果第一款的折叠式的 iPhone 会有什么样让人惊艳的设计呢，不知道。那目前呢市场上认为说它的售价可能要上看$2500，大概就是台币7万多块，将近8万块哈，这个价钱是蛮贵的了哈。你如果要问姐夫买得下手吗，我是真的买不下手。不过我相信很多苹果的粉丝们不会管那么多，他们只要有新品都非常捧场就是了哈。好，总之呢苹果的这个发表会每年都是大家注目的焦点哈。在他发表会公布新品之前呢往往股价都是会上涨啊，可是常常就是发表会过后呢股价就开始下跌，今年呢不知道还会不会走这个模式啊，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吧。好，那看我们讲完了产业跟产品的相关信息，我们再回到金融市场来看一下美元的走势啊。美元呢在礼拜三的时候呢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上涨了 0.3%， 来到 99.16 啊。那刚刚不是跟大家报告了吗，美国公布了最新的通膨的数据哈，不算好也不算坏了哈，中性啊，所以让大家还是很期待到底呢接下来的美国联准会9月份到底会不会升息呢啊。目前呢市场上预期9月份联准会维持利率不变的几率呢是从前一天的 60% 升到 64%， 超过一半以上的人还是认为9月份的联准会会议是不会有升息的动作哦，可能就是按兵不动继续就对了哈。好，那美元呢这如果要升息的话当然对他们是有利的哈，只不过最近呢大概也是走在盘整的这个路线上面哦。那至于兑换其他的货币的部分，欧元对美元呢目前的汇率大概来到1欧元兑换 1.16 美元，美元兑换日元则是来到1美元兑换 159.25 日元日元真的就在159到160之间哈，已经犹豫了好一段时间了哈，会不会有所突破到底是向上突破还是向下突继续穿呢，不知道啊。但是这个礼拜五的全球的央行例行会议呢我相信可以释出一些讯息，也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外币的走势啊。如果你关心外币的话呢不妨呢多注意一下，多留意一下在礼拜五举行的这个全球央行会议，每年都在Jason Hall 这个地方。

开会哈，到底会有什么样的谈话出来呢？联总会的总裁啊，联总会的主席华许呢，会说出什么样的话呢？大家也很期待咯。好，那美元昨天呢算是小涨，那金价的部分呢，则是出现了明显的下跌哦。黄金现货的部分跌了 1.3%， 来到每盎司 4595.93 美元。

好，所以呢，使得以美元计价的黄金对于其他货币来讲呢，持有者呢，就必须要花比较多的钱去买进啊，就比较贵一点点啊，所以影响了这个金价的走势哦。好，这个是金价的部分。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昨天呢，在震荡之后依然是走低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最后呢下跌了 0.84%。下跌了74美分，来到每桶 87.84 美元。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只是下跌了13美分，跌了 0.16%， 收在每桶 82.23 美元。其实跌幅呢并不是太大哦，还是维持在每桶80元以上的价格哦。那接下来就看到底美伊的谈判的结果会是如何。那另外呢，美国的能源资讯署 EIA 呢，它所公布的数据也显示说，到8月21号这一周为止呢，美国的商业原油的库存增加了 9.5 万桶，来到 4.289 万亿桶啊。然后明显的是低于路透社所调查的原先分析师所预估的增加59.7 万桶齁。也就是说呢，它库存的增加并没有像市场预期来的高啦齁。所以整个的油价呢，大概就是在供需以及美伊的战事相关的讯息齁所左右，就是你就持续的去追踪它吧齁。好，那这个是有关于油价的部分齁。好，那另外呢，我们来关心中国的相关的讯息齁关心一下就是科技的相关的新闻齁。大陆的人形机器人制造商叫宇树科技齁，在上个礼拜呢在上海的科创板齁上市了齁。第一天的股价就暴涨超过了5倍齁。可是呢这个有点后继无力啊，之后的股价一路下跌齁，到现在为止呢已经跌了 45% 了。他们的估值呢一度飙升到660亿美元啊，随后呢又大跌蒸发了300亿美元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在上市之前呢，大家讨论度非常高，也非常风光齁，大家抢着买啊，结果在上市之后呢蜜月期并不长齁，现在的股价从高点已经跌了将近40%了齁。所以呢这也给大家一个警惕啦齁，就是呢有时候很多人呢可能会陷入这个市场的热情当中齁，忘记了一些应该注意的数字齁，或者应该注意这些发展齁。像这个宇树科技应该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根据宇树科技所公布的财报的内容呢，到2026年前三个月呢，他们调整后的净利呢年减率是 53% 齁，这是比去年同期减了 53% 了齁。所以他们上半年的获利已经出现放缓的迹象齁。基于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说实在话如果是一般的人齁照正常的投资逻辑来讲，是不太可能现在就去投资齁，都会先观望就是了。好，那宇树科技上市齁，跟前一阵子在美国上市的像海力士啦齁，还有这个 OpenAI, 不是 OpenAI, 是这个SpaceX 齁，这几家公司齁都有这种上市之后股价快速下跌的情况。我要讲的就是呢，大家对这种新标的齁有时候呢你还是让它上市表现之后呢再看看你要不要买，或许你说那上市之后涨怎么办，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就是忘了它算了吧齁，这个总有机会齁让你有时间也有这个机会能够低接回来齁。但是如果它的产业前景真的不看好，公司获利真的一直都有余裕的话呢，我觉得你还是保守一点比较好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来关心台股跟台币的走势。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9: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0: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1: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2: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

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正声调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富。不晓得呢大家有没有去登记了交通部观光署所推出的国旅补助的方案呢？这交通部呢观光署推出的是观光双轮驱动方案呢，国旅的补助从9月1号开始就要陆续上路了，到昨天为止已经有超过100万人呢来完成了登录齁。那目前申请参与的旅宿业者呢也有7000家左右齁，包括观光旅馆还有一般的旅馆有2000家，民宿呢有5000家齁。我想这个数字应该还会持续在增加当中齁。那这一次推出的国旅补助方案呢，大概有怎么样一个特色呢齁，来这个帮大家整理一下齁，就是呢这个平日的住宿啊最高可以折抵新台币2000元齁，这个你可能就是要连续住啊才有机会啊。那另外呢就是呢还有生日的住宿金啊有1200元齁，听起来都不错对不对那另外呢这个还有就是呢在这个游乐园的留宿的部分呢，就住宿搭配游乐园的门票可以补助，最高可以折2000点哦。那企业员工的旅游的奖励呢，公司如果办理2天1夜以上的团体旅游，每团可以补助20000元哦。还有就是你有下载这个台湾 Pass 的平日的优惠是购票享5折或者是加赠1500元住宿的抵用券齁。那刚刚讲这个优惠齁，就住宿的优惠的话呢是在平日住宿齁，这所谓的平日呢就是周日到周四入住齁才有可能最高一个地区呢连续两个晚上最高得2000元齁。那离岛呢最高可以折2500元，所以这边指的是周间的时间你去才有机会就是了啊。好，那总之呢我觉得如果你本来就有这个国旅的计划啊，或者是没有，你看到这个补助呢还蛮心动的话，都可以去交通部观光署的网站去寻找这个登录的地方，很简单我记得之前登录呢我还没有登录了齁，我是说之前的国旅补助的登录你只要把自己相关的资讯填进去很简单，大概1-2分钟就可以完成了齁。所以我们一同来促进国内的观光吧。那因为呢推出了这个国旅方案，很多的包括了饭店业者啦或者是游乐园的业者呢也推出了相对的这个优惠的方案就是你去住除了可以申请政府提供的补助之外呢还有这个饭店跟旅游业者推出的其他的相关的优惠活动，这个优惠包括比如说餐饮啦或游乐设施但也有这个饭店呢非常沙利就是呢除了政府补助之外呢还会再提供齁相对的折扣齁像有业者呢就这个提供了最高可以抵到3500元这样的一个住宿我觉得这个如果是我选的话，我就直接抵住宿费，这个优惠会更好，就是了齁。但不管怎么样了，我想这些业者也是希望借由这个优惠活动呢可以再造一波的国旅的盛况能够带动国内观光的这个风气就是了，要不然呢大家真的都往国外走国内的旅游业者经营的是非常的辛苦，不过我也强调过国内的旅游业者如果你想要吸引我们的民众呢来参与国旅在品质上面也应该要提升齁。还有呢也有人反映就是说现在呢已经有业者呢悄悄的把房价提高了齁因为政府提出了补助嘛齁他们就把房价提高，所以呢有优惠等于没优惠，只不过这个观光署是说目前还没有查到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者齁如果你发现有这样子 趁机哄抬价格的业者的话，你也可以跟交通部观光署来检举哦，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处理的哦。那如果真的有这个业者的话呢，我觉得大家应该也要不要讲制裁啊，我觉得应该就不要跟他来往齁、哦。大家呢可以这个看看齁、哦。如果有这样情况呢，互相通知一下啊、这个不要让这个少数的人齁、哦、坏了一锅粥齁、哦。让这个国内的其他的有意要来改善提升整个国旅品质的业者呢，因为这样子哦，而受到了打击哈、哦。我们不能因为坏人而惩罚好人嘛，对不对？所以呢，姐夫呢，还蛮喜欢在国内旅游的了哈、哦。我说过，这个我喜欢的，比如说花东啦、啊，哈、哦，还有我的家乡苗栗，也欢迎大家来这个苗栗呢来玩玩哈、哦。山城有很多好山好水哈、哦，但绝对不会无聊的哈、哦。你只要好好的规划，可以吃好住好哈、哦，这个用好哈、哦。欢迎大家一同来促进。进国旅的消费了。好，那这个优惠讲完了，我们要回来关心一下台股啊、哦。你要去旅游，当然了，口袋要能够有钱啊，口袋要有钱就要善于投资嘛，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哦、台股目前的表现。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表现还不错，目前呢涨了390点，来到46223点，已经登上了46000点咯。那就看看今天的46000点能不能够站稳啊、哦。一旦站稳，我相信呢要往47000、48000甚至50000点呢都不是难事啊、哦，但必须要量价都能够配合就是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哦，像今天呢，目前为止呢，几个重要的指标股啊，我们当然啊，每天看这个指数的表现，一定要先看台积电护国神山，对不对？目前护国神山呢，台积电涨了10块，来到2425元啊。那其他的科技股有涨有跌了啊、哦，我想啊，跟 AI 哦相关的股票呢，依然是盘面的重心啊、哦。那我们把时间呢，倒回到昨天啊、哦，其实昨天的台股呢，气势就不错了啊、哦，最后中场呢，指数是大涨了663点，收在45832点，连续两天都是收红的、哦，而且呢，因为昨天的这一颗红线呢，站上了所有的均线啊、哦。那八月份呢，目前呢只剩下几个交易日啊、哦。那如果能够维持这样的盘势的话呢，月线呢由黑翻红的这个情况呢就可以来期待了啊、哦。那本来呢这个资金呢已经呢从电子股呢撤到传产跟金融去稍微避险啊，但昨天的资金又回流到电子股了哈、哦。所以像什么铜箔基板啦齁、哦、伺服器啦 ,AI 啦矽制材啦玻璃玻纤布等等族群呢在昨天呢都是盘面的重心齁、哦。那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呢，昨天只是同步买超了579亿元齁、哦。其中呢外资呢回来了回来了齁、哦、回补了366.1亿元主要的敲进的标的呢包括了台积电联发科新兴富桥跟华邦电等等啊、哦，买超的金额呢有 25.6亿到 125.1亿不等啊、哦。那外资在台指流仓的净空单也减少了1726口，来到83654口啊、哦。所以股票的部分，不管是现货或期货呢，外资似乎呢，都有做多的迹象哈、哦。这当然是好事了。那投信呢也由卖转买啊、哦，买超了33.6亿元。自营商则是大买了179.3亿元、哦、所以自营商本来在这做的就是短线的交易，那现在呢他愿意多花钱，表示说短期之内他是看好的咯。好，那总之呢整个气氛啊从昨天一直到延伸到现在，目前的气氛都是偏乐观的，而且我刚刚说了齁，各个均线都站上去了，如果能够维持的话，比较偏爱技术分析的人就会认为，这有可能呢会是下一波涨势的开始齁，酝酿。

个开始啊，可以持续下去了。那我们就看看咯，是不是真的能够如大家所愿齁，台股继续往上冲咯。好，那台股呢昨天是上涨，那台币的部分呢昨天呢也是升值了，升值了五分，来到 31.818 元对一美元的价位哦。连续两天贬值的走势呢，昨天呢有反转了齁，而且呢这个台币的汇价来到了两个月以来的新高哦。这个不只是台币啦，昨天主要的亚币呢也纷纷的走强哦，包括日元啦、韩元啦、新加坡币啦，还有人民币啦，都是上涨的哦。不过台币的升值的幅度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大一点点哦。那就看看啦，台币呢接下来呢是往升还是往贬的方向走哦。完全还是得看美元的脸色就是了啦齁。好，这个不错啦齁，这个整个的股市哦，目前呢市场的气氛是相对乐观的齁。我想有这个乐观主要还是来自于基本面的底气哦。经济部呢公布了最新的工业生产的指数呢是 145.24 哦，制造业的生产指数是 147.65， 这次7月份的统计哦都双双创下了历年来单月的新高哦，年增率呢分别有 25.61 还有 26.89 哦，连续29个月是往上这个上升的齁。可见我们的基本面需求依然是非常的畅旺齁。刚刚也说了，不只是这个科技啊，连制造业的生产指数也都往上涨齁。就表示说我们的一些传产呢也多多少少呢也有回升齁。如果你沾上 AI 的边的话，我相信应该是涨更多了齁。所以在基本面呢目前都还没有出现什么明显变化的情况之下呢，股市呢当然就增添了一些上涨的柴火，上涨的动力齁。那能不能持续下去，我们就继续看下去了。好，那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一个跟房地产市场也跟金融市场有关的讯息齁。那就是呢我们这个国营的这个房贷的预放齁，这个数字呢开始出现了一些警讯齁。7月份呢国营的房贷预放来到了 94.25 亿元，这是睽违了五年之后重新又来到了90亿元以上的数字哦。那单月呢更是暴增了 7.8 亿元齁，写下了6年半以来的最大的增加额度哦。这个让金管会非常的紧张齁，因为那个所谓的预放齁，主要就是呢你有借钱的人如果超过90天齁，本息都没有缴纳齁，就会被列为逾期放款齁，如果真的追不回来就会变呆账了齁。好，那当然啦，这个数字呢看起来是继续的往上升啦齁。那这个是不是会造成整个贷款市场的一个相对来讲不安定呢因为逾期的本息没有缴，表示不管是企业或者是个人呢都遭遇了一些问题啦齁。经营的不是很顺啦拖欠厂商的款项啦齁等等齁，都有可能会造成这个所谓的房贷预放齁。好，那这个目前来讲当然啦还没有酿成什么样明显的金融市场的灾难波动齁，可是我想这个数字呢也的确必须要特别注意齁，因为以往的所谓的金融的风暴齁，大概呢 90% 都是在再开始齁，就是欠债不还啦齁，变成呆账齁，那因为呆账呢然后影响了公司的经营，然后呢又影响了市场的资金的流动这整个就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齁。所以为什么呢这个主管机关对于放款没有还这件事情齁是非常紧张的原因，就在如果持续恶化下去的话，它影响就不是只有放贷市场了整个金融市场都会受到影响就是了，所以这个数字我们也会持续帮大家关心了。好，以上这些讯息提供给大家在投资跟生活上做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了。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十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这个房地产的新闻信息啊非常的多哦，所以我们待会儿会一一的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跟来解析这些新闻的一个意涵哦。好，那我们这个正声广播电台推出的乐龄广播研习营哦，这个下个月又有新的班次要开出来了，有兴趣的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哦，特别是很多退休族啊，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进过啊这个广播电台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哦，可以让你活到老学到老，也知道就是说像张老师啊这些哦，我们这个每天的啊这个录音工作是怎么来进行的，你也可以来自己策划一个广播的这个内容或是广告哦，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机会。目前呢在国内这些广播电台里面大概只有正声有推出这样的一个课程哦，而且是专业的录音的这个器材哦，哦让各位可以来这个担任一下哦这个主持人或是主播哦，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啦哦，所以在这边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乐龄广播研习营下个月又要再开班呢哦，赶快把握机会，赶快把握机会。好，那今天第一则房地产的新闻信息，我们是跟各位来探讨一下，这个银行哦，这个房贷贷放出去之后，违约哦，或是说预放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况哦？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过去呢，这个国营银行啊，房贷基本上它都还蛮稳健的哦，都会找一些比较优质的客户啦哦，让这些人可以买到房子之外呢，又可以有正常的缴交房贷啊这样的一个本金利息哦。那我们看看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啊，七月底哈，都是到上个月底啦，国营房贷的预放啊，一举攀升到了 94.25 亿元，哇，这是暌违五年之后呢重回九势头。

的这样的一个九十几亿哈的状况，单月就暴增了7.8亿元哦，写下了6年半来最大的增加额度哈。那金管会当然啦、啊，这个就会高度的关注哈、哦，这些易放的这个银行啊，不止中央银行关注，金管会啊、哦、啊是更是这个金融业者的这主管机关嘛哈、哦，哎，金管会现在也盯上了一家预放连续攀升的大型民营的银行哈、哦、啊，这个是民间的银行了哈、哦、啊，想要。可能接下来会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不管是董事长或是总经理呢，来金管会喝喝咖啡啊、哦、那我们常常以前也看到啊，中央银行的总裁啊会请这些啊公银行库的老董哦到中央银行去喝咖啡，那就是表示说他们已经发现了有一些状况已经异常了，或是说已经可能要出问题了，哎，赶快找来喝喝咖啡哦，看看怎么样是能够让这个恶化的情势和缓，或是甚至能够改观哦，这个是这个金管会、哦、就要即将找一家国内的民营银行来找来喝咖啡咯。那这个统计资料，金管会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得出来，到六月底呢，国营房贷的预放金额是 86.45 亿元，连续呢16个月维持在八字头、哦、就是还是在80几亿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可是七月份呢，哇，一举就跳上了九字头了、哦、来到了 94.25 亿元，预放比呢也由六月份的 0.07 啊上升到了 0.08%， 金额跟比例呢都是同步走高的。那什么样叫做预期放款呢？那这个在银行界他们都很清楚啦，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比较不了解，这边也跟各位来说明一下。预期放款呢是指贷款人积欠本息超过3个月，就是说你本人跟银行借款了、不管是消费金融啦、或是说房屋贷款啦，诶，你积欠了3个月、都没有去正常缴息或是缴本金，那这个部分呢银行就会这个开始来这个催缴了齁、哦。那所以呢如果说再没办法再缴的话，银行就会最后会变成坏账齁、哦。那部分七月份的新增预放呢代表就是说房贷户呢从五月到七月份在这个段期间呢都没有正常的缴纳本息、哦、说本金跟利息，最终呢就会变成银行的呆账或是叫做坏账。那根据金管会银行局的副局长王允中表示，七月份的房贷预放大增啊，应该有两个原因啊，两类的原因啊、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王副局长怎么说的。第一类的原因呢是部分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呢转投资事业不顺，所营的这个事业呢不如预期啦、哦、所经营的这个事业的这个经营状况不如预期，或是说遭到下游厂商拖欠款项哦、导致呢还款能力下降、哦、所以呢这个是比较是企业端的、哦、那企业端有些也可能会是拿银行拿房子去抵押贷款、哦、这个也是蛮普遍的、哦、那所以这个是第一种状况、哦、那另一类呢则是因为个人收入不稳、哦、这个可能就是个人的房贷付积欠了这个房贷本金跟利息达3个月、哦、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买房子、哦、你有自备款，有这个这个还款能力，可是你也要考量一下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突发的状况、哦、搞不好呢在这个正常缴息的情况之下，下一个月被裁员了或是被减薪了、哦、那这个工作不保的话，有些人可能就要连续一两个月甚至到达3个月都没有正常缴息、哦、所以这个银行就会把你列为呆账、哦、这个逾期放款。那因为个别房贷的金额比较小、哦、那这个银行未必会每
个月啊转销呆账，可能呢每一个季度或每半年呢集中来处理。是六月底呢也是部分银行已经先转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他可能到了一定的这个时间点，他才会去做整体的这个转为呆账这样子齁。所以呢这个先前的这个基期或是说先前的预放的金额看起来都比较小齁。那七月份这个部分就凸显出来了他的一个这个窘境。不过呢这个房屋市场这个交易量萎缩的后遗症也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齁。有一家民营的银行齁，这个主管就分析了齁，他可能是不便跟媒体记者露出他的本名本姓这样子齁。他就提到了齁，从去年底到今年年初交易齁，事实上是房市的交易是非常的冷清的，部分投资客呢也出现了资金吃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齁，加上买气观望，即使说他们想要这个赶快把这些房子呢给卖掉，可是现在真的是很难卖齁，大家的观望的氛围非常非常的强齁。因为房贷预放的这个金额攀高，引起金管会的这个注意，据了解啊，这个金管会将会在短期内呢找一家这民间的银行呢来做一个了解啊，那当然呢讲得比较好听一点，就请他到金管会来喝咖啡啦齁，来进一步了解，就是说这个预放走高的原因跟授信贷后管理等等风险风控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状况齁。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央行会有选择性信用管制，金管会会盯得大这些银行呢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些预放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产生。那金管会的官员也坦白的说了齁，监理上真正关注的不是单月突然的跳增，而是呢预放是否连续的几个月走高齁，那这个部分才是他们最担心的地方。不止房贷哦，建筑融资预放也同步的在升温当中齁。七月底国营银行建筑融资预放的金额呢也来到了 32.22 亿元齁，月增了 2.94 亿元连两个月增加这个已经写下近11个月的一个新高纪录。所以呢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有一些建商齁，可能都是比较偏向比较小中小型的建商，他们可能之前呢已经有跟这个某家银行这个有借款，可是呢因为可能市场的销售状况不好齁，或是说真的是像我们待会会提到的，有些呢隔了一段时间才卖出一户齁，那这个就会让这些建商他没办法有更多的资金去这个还银行的钱齁，那不只是本金哦，可能利息都还不出来，所以这个也就是金管会会比较关心的一个地方齁。那这个当然七月份看起来不管是房贷的这个借出的余额，或是说国营建筑融资的预放的这个金额，都是同步在走高，某种程度也反映出来现在的整体的景气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非常的非常的差齁。所以呢对银行端对这个业者端当然都是可能要严阵以待，可是呢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端来讲的话，可能如果说你预备有要买房子的人，不妨呢以逸待劳啊齁，以逸待劳，多多的看，多多的比较齁，因为毕竟有很多的房子现在是处于卖不掉的一个状况，那如果你多看多比较，当然有机会找到一个更适合你，或甚至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溢价空间。这个是我们看到金管会发布的这个国营房贷预放金额拉警报这一则新闻信息，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了解。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马上再回来跟大家来聊聊
中央银行这个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4: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5: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6: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6: 下面写 APP。哎。

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张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安排的都是最新的一些数据、由这个官方发布出来的啦，或是民间去整理出来的一些统计数据，或是一些这个市场现象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好，那刚才提到的是金管会发布的这个逾期放款，也就是跟银行借钱啊还不起钱的这些金额呢有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财政部财政部的一个统计，今年上半年呢财政部对房地合一税的申报发现呢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两年内短期交易的要缴交 45% 的房地合一税的占比呢已经持续的下降到一成以下那创有这个统计数据以来的一个新低记录。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显示说我们房地产市场上短期短线炒房买卖已经被这个财政部的这样的一个房地合一税呢给有效的抑制下来了。反观呢免税或是说缴交比较低税率的20%的税率呢则加总起来已经超过七成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慢慢由借由这样的一个税法的一个修正呢来导正民众短线进出获取这个价差的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现象已经慢慢获得导正回来了那根据中介业者他们的一个观点跟观察，房地合一税在2016年这个之后呢，如果你是在这一个时间点之后买房子，然后出售的，接下来把它卖掉的，你才要缴纳这个房地合一税。那这一波的房价涨幅啊，最有感的分为两段，从2020年疫情后的房价大涨，跟2023年第三季后新清安到2014年第四波选择信用管制这些期间呢可以看得出来持有满五年出售的比例比较高那这些族群呢也是波段涨幅最多的时候那 45% 的这个个税的这个税率的话，这样的一个短线进出去缴税的这样比例是越来越低，主要是因为近两年来呢买卖房地产要赚到价差增值的空间是比较不容易的。另外呢这个屋不需要缴纳税额的比例呢也写下了四年半的一个新高因为我们知道房地合一税你如果是自住这个持有满六年的话再卖掉，即使说你有获利，这个部分也可以用最优惠的 10% 的这个所谓的税率那还有400万的免税额。那现在民众如果说不是这种短线炒作的，大概都是给他持有这个可能自己自住满六年之后呢再去卖掉来这个节省税费至于说短期交易的这种 45% 课税的这个比例已经跌破了 10%， 主要呢应该是过去两年短线这个交易获利已经不大可能的当然也许有些人还是会有获利，可是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呢

要再有获利真的是很难。加上呢2024年央行9月19号寄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市场上短期投资的这种买盘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好，这个是房地合一税。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刚才提到的房地产的交易呢，这一两年来呢真的是非常的低迷哦。那受影响的就刚才提到了业者这一端的话，受到了影响非常大哦。不管是代销啦、中介啦，或是说建筑投资业者啦，他们都感受到房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迷哦。所以这个各个不动产开发的工会啊，他们也都不时的会发出一些跟政府的建言啦、啊、齁、哦。那所谓的跟政府的建言呢，就是希望说政府在这个管控房市齁、哦、这个所谓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这个部分的话呢，应该要做一些适时的一个调整哦。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经济日报的一个报道哦。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的一个这个声明啦哦。当前呢房市陷入了60年一遇最惨的一个景气。关键呢就是因为政府的政策过度压抑，尤其呢对于第二户的房贷限缩到只剩六成啊，已经打压了房屋买方的贷款卡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呢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针对限贷令、土方之乱、豪宅贷款限制都刚提了四大建言，预请呢我们的政府呢能够解除房贷第二户贷款的这个限制，能够把它回复到至少七成齁、哦。那这样的话才不会让真正有换屋需求的民众呢在这个市场上就是裹足不前啦、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是中华民国不动产开发工会全国联合会新任理事长跟台北市这个不动产开发工会的理事长陈胜宏齁、哦、这个他们联合的一项声明。那他们表示齁、哦、高房价呢不是只有建商的单一问题齁、哦。那当然这个部分一般民众也都是认为说高房价都是建商齁、哦、不断的哄抬。那业者当然一定要极力的撇清齁、哦、我们不是元凶齁、哦。那所以呢这一段大概就是提到高房价不是只有建商的单一问题，而是呢长期以来土地、土方、原物料、造价的成本堆叠啦，加上呢通膨啊、经济成长啊等等的这个内外部的因素影响啊，所以呢才会造成房价一直的上涨，一直的上涨，一直居高不下。所以呢他们也认为说政府特别是央行不能只靠这个信用管制来打压，尤其呢目前看到市场上有购买第二户的这样的一个换屋族群呢都受到了一个压抑齁、哦。因为现在政府对于这个第二户的贷款呢都还是成数相对偏低的齁、哦。那这个部分让这些民众有意愿想要换屋的民众呢当然就会裹足不前齁、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工会里面相关的这些大咖大老板们他们都是怎么看怎么样建议政府的。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的荣誉理事长陈春彤他这个也算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房地产业者了齁。他提到了当前房市出现了60年来一遇的60年才碰到一次最惨的景气，关键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政策过度的压抑啦，尤其呢对第二户的房贷限缩呢只剩下六成，更打压到卖换屋的买方哦，造成这些买方核贷难度啊大幅增加，尤其有一些是买预售屋的齁、哦、可能是两年前买的现在要交屋了。那两年前在预售的时候呢代销业者跟建商可能都跟这些购屋人不管是投资

行要贷款也往往会卡关啊，所以也让建筑业者在第一线呢，他们看到的就是有一些民众因为房贷的问题呢，出现了退屋啊，甚至让这些这个违约款被没收，他们也都愿意啊，所以这个是。这个台北市不动产重这个开发工会的荣誉理事长陈春彤他的一个说法。再来呢是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理事也是勤美建设的董事长林廷芳他说了齁、哦、银行端呢严控贷款人年龄加房贷的年限齁、哦、合计不得超过75、哦、那让核贷的难度也是大幅度的增加，建议呢应该在金融稳定之下、哦、适度的拉长房贷的年限，降低呢买方月付款的这个压力。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陈春彤荣誉理事长他也分析哦，当前呢建商不仅只有生产科应科的囤房税 2.0 啊，现在预售市场上不景气，房子卖不掉，又有流动性的这个风险，即使说呢这个房子千辛万苦终于完工了盖、哦、好了拿到使用执照，要帮客户拿到银行贷款也是困难重重啊，所以业者现在是面临了经营难、交屋难、销售难、哦、三难的这个状况。那第二户的这个贷款管制若是不解除的话呢，一旦建商出现了金流断流的这种状况，就会连锁效应、哦、就像骨牌一样一片的都倒下去、哦、那这个部分可能到最后也是要政府出面来收拾残局、哦、那另外新雅建设的总经理、哦这个也是上市柜的公司啊，他们也这个总经理叫赖吊灿、哦这个就指出近4-5年来营造的成本呢是大幅度的上升哦，以社宅来说的话，过去呢社宅大概每平11-13万就可以盖出来了，可是呢现在台北市RC结构的12-3楼的住宅大楼呢每平造价都已经攀升到26万哦，那新北市呢更每平也来到了23-24万，桃园也来到了每平22万，跟过去的这个所谓的还一字头的这种造价比较起来，真的是天差地远哦，这个成本真的是增加非常多。那价格稳定一段时间的这个钢筋啊，这个也是盖房子最主要的这个建材齁、哦、钢筋去年每吨呢大涨了有4500块，涨幅呢达到了 25%, 所以呢这些营建成本不断的垫高，建商的利润空间呢就会相对的不断的被压缩、哦、那大型的建商大概还可以撑得住，可是呢小建商恐怕就撑不住咯。另外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的常任兼常务理事郭淑珍、哦、这个是立奇建设的董事长的老板的，他也提到豪宅的门槛呢已经多年没有调整了，那现在中央银行把这个台北市的豪宅定位为这个7000万，所以呢有很多人一不小心呢就跨过了这个豪宅的门槛，结果呢贷款成数只能压到3成、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让这些所谓的也是某种形态的换屋主也只有这个资金来不及救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听听看这些业者有哪些的心声，有哪些的苦水要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6: 阿福伯啊，
0: 哎，
6: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0: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6: 啊，这么多？
0: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6: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刚才我们跟各位来分享的是经济日报他们这个引用了很多建筑业者的一些说法那因为房地产的交易量一直非常的低迷，一直在萎缩当中，那对于这些要盖房子要卖房子的建筑业者来讲的话，当然受到的冲击就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没有人买房子就没有资金，没有钱进来那没有钱进来，就刚才我们上面第一段提到的建筑融资就没办法还银行钱啊，所以呢这个是环环相扣的会造成一些连锁效应。那所以这些建筑业者开发业者呢，他们可能很多在这两三年之间呢，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发出一些比较算是全面性的呼吁啦就希望政府能够听得到那能够对政策上面做一些调整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跟各位引用了有中华民国不动产开发工会全联会新任理事长就是陈胜宏陈理事长他就针对这种这个房价高涨就尽量撇清这个不是业者一端的这个问题有很多的原因造成房价高涨，包括营造成本土方问题还有原物料的价格，所以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造成了这个业者呢实际上也是某种程度的不得不反映在房价上面。所以呢他们的那种所谓的官方说法就是说这些成本都在上涨，我怎么可能把房子便宜的卖给你呢所以呢这个是业者在这一端的一个说法。那另外呢这个前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的荣誉理事长陈春彤，他认为说这个所谓的第二户这个部分应该要做一些调整应该要做一些调整。另外呢对豪宅的定义也应该做一些调整，因为现在台北市这个新的房子呢动辄100多万200多万的也所在都有，所以如果买个30坪的房子，30坪的房子扣掉公设里面大概只有2房而已竟然就被定义所谓的豪宅，要被科豪宅税而且呢还要这个只能贷跟银行贷30%的这个款项，造成呢这些民众也是非常非常的困扰那另外一个鹏城建设的董事长吴武山也指出了土方之乱呢从今年1月1号开始到目前呢，他们都还是在深受其害那这个工地的土方去化清运跟处理的缓慢，也拖累了他们既有的工程的进度，造成工地施工工期的瓶颈，尤其呢各县市土方处理费用跟去化这些条件都不一样，造成呢土方的费用暴增引起了这种造价成本多出一层所以呢这个部分它也是业者从土方之乱看到的一些问题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运费这个造成的这个造价成本的这个拉高也是一样的好，那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另外一个理事也是日盛生的总经理刘尧凯他则是认为说针对都市更新的审查这个时间流程太长了让这些有意要来帮助民众都市更新房子盖新换旧的这些业者呢因为政府官方的这种审查流程太过冗长，所以呢他们跟银行借钱的这个利息就会不断的增加，那加上这个工程的延宕这些都是对业者来讲会是很不利的一种状况所以呢不晓得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篇幅的在经济日报上面的这样大篇幅的

引用了这些建筑业者的一个呼吁跟啊观点，把政府看得不看得进去，听不得进去啊，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哈。好，那桃园的这个社宅哦，那跟他要推出的可负担住宅现在呢也都是有一些状况产生了。像可负担住宅呢，因为中央的内政部主管机关呢对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负担住宅是有一些考量的啊，所以呢目前是卡在行政院。那另外呢，这个桃园的社宅这个部分看起来呢财务压力也蛮大的啊。好，我们来看看要寻求连任的桃园市长张善政，在日前呢出席了平镇区的市政说明会哦，针对呢审计处市井社会住宅自偿率太低，利息负担太重啊，恐怕会加重市政府的财政压力。那张善政表示，社会住宅呢不能只从赚不赚钱的角度来看，而是居住正义跟社会福利的一环呐、啊，哈、哦。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即使面临了财政负担的这种沉重啊、哦，还是会持续的推动。那他也特别强调哦，桃园在民国119年前将会兴建完整10000户的社会住宅啊，那这个若搭配市府首创的可负担住宅的政策，还能够进一步降低社宅的兴建成本。那张善政也提到，对于行政院审议桃园市的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他还是寄予厚望了、啊、希望说中央能够尽速的通过、啊、那因为中央是这个住宅的主管机关嘛，如果中央的内政部不通过的话，哎，这个张善政要推动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这个理想可能也会泡沫、啊、好，那市政府呢对于相关局处已经安排在九月跟中央的相关单位进行两场面对面的说明跟沟通，期盼呢中央更了解啊这个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的内容，并听取主管机关的一个意见了啊、哦。那如果这个推动没有被这个内政部给完全挡死的话，桃园市政府是希望说在年底之前呢来能够提供300户的可负担住宅、哦、那这300户的可负担住宅都是在桃园航空城、哦、本来是要配给这个原住户的，可是呢盖的太多了、哦、等于是多出来了有300户，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可以当成是桃园市第一个可负担住宅的示范的这个社区、哦、那这300户如果未来这个中央政府通过啊、哦、的核准，他们可以做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话，那民众如果桃园市民如果要买的话，可能都可以用所谓的接近市价打对折的这种方式来购买啊、哦。所以这个部分是桃园市啊、哦、这个目前面临到的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推动的压力，因为成本负担也蛮高的，那这个可负担住宅呢又被中央给卡关，所以有一点绑手绑脚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好，那上面我们刚才有跟各位提到、哦、这个现在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不只是整体的这种买卖移转动数大幅度的一个衰减、哦、像中南部的预售屋市场，其中的这个豪宅啊更是被媒体、哦、形容说冷到爆、哦、那这个台南呢上半年呢豪宅的这种产品呢只卖出去了1户哦，这个是新传不动产他们统计实价登录的资料，诶，发现了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寄出之后呢，中南部的豪宅预售市场买气已经降到了谷底啊、哦！那今年上半年呢，更是冷到爆，只能用一个惨字来形容哈、哦，真的是惨惨惨，然后应该用3个惨字才可以形容这样子。其中呢，在台中的预售屋哈、哦，这个它如果是台中的豪宅线是4000万嘛啊、哦，

那台中的这个预售屋豪宅的话呢，今年上半年呢，仅成交了65件。65户，比2024年呢，这个高峰的时候呢，锐减了有331户，成交件数较多的预售案呢，以联聚、裕恒大厦4件，这个它有成交4件是最多的，其次呢是崇德旭有3件，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看起来真的是数据上面非常非常的糟。另外呢，台南市上半年呢，这种所谓的豪宅以上的这种产品呢，只成交了5件。去年上半年成交5件哦，今年同期呢，成交4000万的预售豪宅更只剩下1件哦，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业者当然都是会哇哇叫的哦，一定要赶快跳出来哦，呼吁政府啊，这个要放宽，那一个要放宽，这个标准豪宅的标准这个要把它拉高这样子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目前市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非常的糟糕哦。好，那这个预售市场不景气，除了就说销售很困难之外，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先前买了预售屋，现在要交屋了他们竟然可能在新建当中，他们后悔了也有这种退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前7个月，就是今年1到7月份，预售屋解约的户数呢，已经超过3000户所以呢，这个部分真的也是让大家看了心惊胆战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591吧，信义房屋整理的是个实价登录的资料，发现呢，今年前7个月份哦，全台解约的预售屋拿到了3066件。如果说以时间轴来看的话，今年3到6月份，全台单月解约量大概都在520到630之间，明显的高于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每个月的300件的水准所以刚开始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下来之后呢，民众虽然有些后悔要解约了，可是呢，量还没有那么大，现在都已经出现几乎倍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业者就推估因为每期的工程款持续缴纳。部分呢，非自用的买方计算未来可能房价会有这个交屋之后会有下跌的这种状况，所以呢，就选择长痛不如短痛最后选择解约出场了那这个是信义房屋统计实价登录的资料，2024年全台湾这个预售屋解约的是1894件。1894件，那去年呢来到了3619件，今年上半年呢加7月份就来到了3066件所以前年度应该会比去年还要更多的解约的状况。那观察这些解约的案件的话，2023年买入预售解约2845件这个2845件。2024年买入的预售解约案3698件那这个为数都是一年来最多的所以呢，这个也蛮明显的，看出来有蛮多的民众呢，就选择这个时候赶快跳船了免得船真的是沉下去了，什么都没有那这个区域的这个县市别的话，解约最多的呢，过去预售屋的乐区大概就是现在解约最多的地方，包括台中市、高雄市那这些都是因为有建设力多，造成它推案量也大，所以这现在解约的投资客后悔的这种情况呢，也是相对比较沉重的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预售屋市场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不只是销售率没办法拉上来，甚至呢，这个易购的客户呢，都会慢慢的想说再缴下去的话，到时候这个房子不止呢不能保值，还可能赔钱哦，所以呢，干脆就赶快把它退掉了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各位。

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新闻的内容跟各位来做解读，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要买房子或是要投资房子，能够作为你的一个参考咯。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1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Go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ur Life。

听了歌曲来自于韩国的 Lisa 所演唱的 Born Again、哦、那其实就是严格说起来不能说韩国的 Lisa、哦、韩国的女子团体 Lisa、哦、因为她是泰国人嘛、哦、好，那就是呢，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是8月27号、哦、那在国外的26号，大家在等的这个财经大事就是辉达、哦、想要看出辉达开出来的财报好或不好。那其实在之前大家都说啊一定是好的啊，只是好多少啊，还有就是大家的反应是如何。好，那在这边呢也来跟大家讲一下，全球人工智慧 AI 晶片龙头辉达在美东时间周三盘后公布最新的财报啊。昨天有看美股的朋友就知道，昨天美股感觉上哈、哦，就是那个辉达啊，还有一些大家比较常看的那些AI 相关股票哈、哦，大概都是平平的啦哈、哦，就是上下哈、哦，不会太多这样子哈、哦。大家感觉上都在等啊，人家公布财报是在盘后才公布嘛哈、哦。那在市场高度关注是不是能够验证 AI 支出热潮的背景下，结果大幅优于预期，这份。更亮眼的财报不仅展现 AI 产业的强劲需求，更对未来营收给出乐观的预估，带动辉达盘后的股价显著的走扬。所以很多人会去看说啊，那盘后是收多少啊，盘后就是有涨这样子。那根据外媒报道，辉达在2027会计年度第二季，也就是5到7月，实现了创纪录的营收跟营业利益，该季的营收高达了 962.21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6%， 季增率也达到 18%。 那调整之后的稀释每股盈余 EPS， 也就是公司每股赚多少钱，是 2.22 美元，同样超越市场预期的 2.10 美元。那财报公布之后，辉达股价在盘后的交易一度从正规交易时段的下跌 1.59% 转为上涨 3.76%。 那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呢， AI 已经达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不再仅限于单一实验室的基础建设，而是进入新的人工智慧实验室还有新创企业蓬勃发展的黄金年代。AI 数据中心业务本是这个这一季营收主要的成长动能，达到了89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2.2 倍。那其中呢，来自 Google 啊、微软啊、亚马逊啊这些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商营收年增 102%， 占数据中心总营收约 55%。 然后呢，对于未来的展望齁，哦，已经预估到2028年去了呢齁，现在才2026对不对齁，预估到2028了齁。2028会计年度营收他们是预估会成长约 70%， 远高于华尔街分析师普遍预期的 45%。 那辉达财务长克莱特克雷斯指出呢，客户预期显示明年营收可能会翻倍。那他也提到云端产业的订单积压已经突破了2兆美元，而辉达前五大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商客户的资本支出预计从今年的8000亿美元增加到明年的1.3兆美元。然后也预期由于记忆体瓶颈还有价格上涨，2027会计年度第四季的毛利率，也就是每卖100元商品扣掉成本之后会剩下多少，会略微下降到 71% 到 72%。 那这个趋势是预料将对记忆体供应商带来正面的影响啊，譬如说这个韩国的 SK 海力士啦，在盘后交易股价就上涨超过 4%。 那 AI 晶片需求的持续高涨，再加上记忆体这些关键零组件的供需紧张，也进一步凸显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性。台湾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还有记忆体产业链当中扮演关键角色，预期也是会受惠这一波 AI 热潮所带来的强劲需求。好，这个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财经新闻，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只要你有买 ETF 的加减都会碰得到啦，因为可能就是你没有直接

也买辉达，但是因为你买的是它的供应链，或者是说你买的是有含基的 ETF， 你知道在这个辉达财报开讲前夕，那个韩国的散户啊就已经疯狂的砸284亿元来压三倍的杠杆 ETF， 那个在网络上大家都会讲说啊，朝鲜地狱啊，然后他们真的很敢赌，因为感觉上就是觉得没有赌这一把我这辈子就是没有办法翻身的那种感觉，所以新闻也有讲说在辉达财报公布进入倒数的时候，他们的散户就直接重压美国半导体还有科技股，然后资金也大举涌入三倍杠杆的 ETF， 两倍还不够看，他们是三倍，所以呢那个钱换算过来是大概台币的284亿元。好，那这样感觉起来我不知道呢，就是今天晚上看一下啦，因为他们如果是进美股市场买那种三倍杠杆的 ETF， 就是那个代号是 SOXL， 那个就是现在就是他的买超金额是高居第一的，那他是三倍杠杆，那他目标是提供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的三倍报酬，所以他是买费半指数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费半指数跟我们的科技股是比较有联动的，那另外呢就是他们除了买这个美股的三倍杠杆之外，那他们也是重压他们的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另外还有买美光，那另外呢还有谁，还有买那个博通，这也都是他们的热门标的，其实跟台湾的买的差不多，只是我们可能杠杆没有这么猛，但是话说回来，人家可能是去买杠杆三倍的 ETF， 我们这边可能是四代同堂，所以真的要算，我觉得那个杠杆真的有做这件事情的人杠杆不见得输，那个要好好算一下数学，但是就是我们可能全民也许没有那么的疯啦，我觉得他们疯得更彻底一点点。好啦，那不管怎样大家都是想要赚钱，那你看一下人家那个预估已经预估到2028年了，那可能基础建设还是一直在弄，因为现在刚开始嘛，就是拼命的建拼命的建，所以有一些人另外一派的说法，他也很怕那个资金链断掉，或是哪一天那个数字不对了，怕那个连锁反应，不过目前为止大家还是都在同一艘船上，都说啊现在是确定啊，好，方向确定啊，的确是要做这件事啊，好，那其实对于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很多人还是不知道的，好，我们只能站在历史的船上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号角响起所演唱的发发发。

0: 好吵的两个人，但是我觉得每次看他们主持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另外呢，就是这首歌曲听了也让大家觉得很有活力啊，里面还有一些那个搞笑的那个戏曲唱腔啊，忍不住让我们联想到最近很红的新闻。好，不知道这个艺术季大家会不会去看哦？诶，听说有直播，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哦。我觉得坦白说，我觉得那种就是传统的戏剧啊，还有那些经典的故事还是蛮好听的啦。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第八期的正声乐龄广播研习班，9月14号开始就会开班咯，每周一下午的2点一直到11就是每周一下午的2点上课，那总共上10周上十周，一直上到11月30号，由正声的主持群在10堂课程当中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然后可以跟歌手啊专家啊面对面的专访，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的感觉。好啊，节目当中齁，就是还会播出就是这些成员的作品。好，那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广播梦，好，那想要看一下广播神秘的面纱，或者是说自己来上个课之后录 Podcast 都可以。好，上课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报名电话 23149121 23149121。 好，那前几期那个已经开了7期嘛，哥哥姐姐们都玩得非常的开心，也收获良多，而且呢还认识了有同好的好朋友。好，欢迎大家报名23149121 23149121。
1: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派伟俊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去年下的那场雪》。那这首歌曲是2026年的单曲，好，那但是我觉得它旋律听起来好80年代的西洋歌曲曲风哦。好，推荐给大家《去年下的那场雪》。好，那刚才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都很关注辉达的财报，好，然后现在真的就是 AI 的趋势啊，但是未来会变成怎样，我们也不知道啦，好，但是现在陆陆续续哈，大家有就是很多人都跟你讲说啊，问 AI 呀、啊，好用 AI 呀、啊，好好，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看到一篇文章哈，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他说哦，家长请注意哦，哈有。

有一个2026年最新的研究，好，那简单讲就是这研究的结论就是有高达 2.6 万的考生，好，多年数据指出用 AI 搭配学习的人大考成绩崩跌 24%。 好，那这个研究标题还直接讲说这是 AI 的学习惩罚。好，那那个专家就统整了多年的资料，对照学生在学校的表现跟升学成绩，发现可怕的趋势。好，就是说如果靠 AI 帮助学习的人，好，他的国英数啊、物化生物啊、史地社啊、好，历史地理社会之类的，好啊，这个成绩全部都受灾。好，没有说分哪一科的啦。好，那整体表现比没有碰 AI 学生的有明显的倒退。那文科的影响最惨，好，成绩是扣 27%， 但是理科也好不到哪里去，是降分 22%。 好，那这个呢并不是单纯找几个志愿者填填问卷计算量表那种小的研究，好，而是那种就是华人，好，然后呢在大陆高中中考跟大学高考做出来的数字。好，那香港大学联手瑞典的权威，在大量数据当中找到完全反直觉的迹象。好，简单讲就是说用 AI 学习的考生课业表现大幅进步，作业成绩提高 18%。 好啊，但是呢反转的在后面，等到没有 AI 辅助的月考、段考，成绩就退步达到 22%。 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表面进步，产出增加，但是真正的实力退化了。好，因为你前面都有 AI 在，你平常有 AI 在用嘛，啊，做作业有 AI 帮你处理嘛，啊，所以就是你的成绩就会变好啊，好啊，速度变快啊。可是真正不要用 AI 的时候，要考试的时候，你的实力是退化的。好，那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不是不太会使用、不善使用 AI、纪律有问题的少数人？不是，退步的族群都集中在靠 AI 帮助课业的 80% 的族群。然后这一群人共通的特点就是，他搭配 AI 学习之后，他的产出都大幅的提高，成绩变好，作业时数减少，你可以说是 AI 达成提高效率、节省时间的成果，但是这个成效只限于学业的产出，没有反映在实际的学业，只要这个学生导入 AI 成绩就一路下滑，直到触底，当然也有使用 AI 成绩不倒退的，但是它背后的代价更惊人，你必须要跟没有用 AI 的学生花同样的时数来读书才有效。也就是说呢， AI 从来就没有什么提升效率，投入时间才是效率。好， AI 做的只是表面节省时间，实际上可能会偷走你真正的实力。那你可能会觉得说，那是不是学生只要守好读书时数的防线，不就可以善用 AI 了吗？结果那个数据并不同意哦。还没有用 AI 的学生，本来就有一群作业写的比较久，会超过65分钟的人，但是导入 AI 导入之后，就没有人再花超过65分钟来写作业了，没有人。因为就是那个研究的文章就直接说，简单来讲是在 AI 出现之后，会让最勤奋的那一种用功的情况消失了。那最惨的是结局，就是家长眼中一试定终身的超级大考，没有人会随便开玩笑，但是学生一旦出现 AI 副作用，成绩就会持续下滑，然后过了6个月触底，然后不再回弹。那这些用 AI 的学生会在过程体验到提高作业成绩、更高的产出，也就是说其实他们没有停滞，有进步。除了月考跟段考分数他会下滑，所以呢比起不用 AI 的人，他们最终在升学考试当中承受 18% 到 24% 的可怕退步。用 AI 学习可能只是大脑和 AI 借来的假性进步，那这种假性进步代价就是一场
昂贵的高利贷，他会偷偷的躲在你的背后滚利息，然后而且债主不会藏在你的账单，还会额外帮你加码增贷，然后在你不能用 AI 的大考现场就一次结清算总账，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特别小心，其实我觉得这也蛮可怕的。之前我就有看过那个网络上一篇文章，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有两个小朋友啊，然后呢他

然后开始写作业的时候就是用 AI 啊，好，然后一开始做出来，因为都是问 AI 嘛，然后所以就很快做好了啊，做好之后他们就可以去玩了。好，那其中有一个妈妈，她看到之后她没说什么哈，啊，她只是跟她拿作业来看，好，啊，看了之后就说啊，做的还不错啊，答案还不错啊，但是你跟我解释一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你解释给我听，好，啊，然后接下来妈妈大概意思就是跟这小朋友讲哈。

不是不能用，但是应该是说你用的方法不是叫 AI 直接告诉你答案，而是说请 AI 教你，说你请你告诉我这个思维逻辑跟做法的步骤应该怎么样，然后再自己去搜寻相关的答案，就是要有中间这个步骤。那在步骤的过程当中，你要很清楚知道说现在是在做什么，那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去搜寻什么资料，那个组织架构是自己弄出来的啊。然后呢有这样做之后，那个东西才是你的。所以一样嘛，后来有一天就是开始说那个要考试不能用 AI 的时候啊，两个成绩差距就出来了。因为就是用 AI 的那个教他写，他突然就因为他都不会嘛，所以他不知道写什么，没有 AI 帮他做，他就没得抄没得用嘛，可是相对的另外一个他严格说起来 AI 只是他的搜寻工具，那只是帮助他加速时间的速度，可是其实过程跟我们以前传统的学习是差不多的啦，所以其实我觉得是用法的关系。但是问题是我觉得人都是会偷懒的，这个有点像是当你有交通工具的时候你还会用双脚走路吗？双脚走路变成是运动，对不对？刻意运动才去走，有车就坐啊，对不对？就会变成这种差距嘛，对不对？好啦，所以其实那个使用方式还是要特别留意。那其实年代还是有差的，想当初学英文的时候，那以前你就会看到有些人学英文他可能就是听广播啊，广播里面播的那个什么大家说英语啊，空中英语教室，有没有还要准时收听收听完之后要背英文要干嘛的时候可能还有很多的什么英文小卡啊，然后接下来还要准备英文字典啊，因为很多字看不懂就要查英文字典查得密密麻麻有些人很厉害很常查那个查英文的速度是可以英文那个查字典比赛的速度超快这样子然后呢然后后来再进阶一点，有些人可能就去买什么英语学习机呀那个学习机好像有英语学习机跟英语翻译机英语学习机就是他按下去他会 replay 他会慢速会重复播放让你知道说这句话到底在怎么念，这个单字要怎么发音现在听就是不是觉得很神奇，现在电脑全部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对不对？好，然后现在没有字典这回事你知道感觉上，你知道现在小朋友用字典有点像我们古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要用算盘，不是有计算机吗？所以他们就觉得为什么要字典不是电脑可以查吗？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什么英文翻译机，有没有还特地买一台小小的机器，有没有那台机器可以查单字，有没有？现在哪需要，用电脑用手机全部都可以查所以年代不一样了啦好啦，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德华所演唱的古老的作品这首歌叫做天意。

0: 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7: 洗手换衣服对吧？
6: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7: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听到的歌曲叫做 Butter，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玲。好，那最近呢，大家也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甲醛白菜哈。哦，每次看到这种就觉得我们现在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哈？哎，之前就是有关那个油的问题哈。那我记得在上一波哈那个油有问题的事件当中哈啊，我就曾经看到一篇文章，就跟你讲说啊，我跟你讲哈，那个沙拉油是最安全的哈啊，为什么他说沙拉油最安全？他的逻辑是因为沙拉油它的成本比较低哈啊，意思就是成本比较低，比较不会动手动脚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哦，沙拉油也是有问题的哈，因为可能就是哎，大家都有看新闻哈，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原料哈，原料在烘豆子的时候高温或什么什么就会出现那些毒素哈，所以嘛是有问题。好，那现在没有想到连吃个菜，哎，菜对我们来讲。那几十块的事情而已，对不对？你怎么会想到连菜都会有问题？现在竟然出现甲醛白菜。那一开始爆出来是在中国河北省，那接下来就事件就开始发酵延伸。那很多人都担心说啊，我的买的白菜会不会有问题啊？好，那就是有一个菜贩，那叫做廖炯成，他就说呢，其实现在在台湾的任何通路买不到标明中国产的生鲜大白菜。哦，那但是齁，哦，那个网络上也有很多讲说，哎呀，那个洗产地啦齁，哦，啊，如果洗产地进来勒齁，哦，好，那其实我觉得齁，哦，某个层面来讲就是认品种齁，哦，因为你知道就是其实那个虽然同样的是菜齁，哦，但是品种不太一样齁，哦。然后呢这位菜贩啊齁，哦，这个廖先生他就说齁，哦，有人就神秘兮兮的问他说，齁，哦，啊，我冰箱还有一颗大白菜呢，齁，哦，已经冰了两三周都没有坏，齁，哦，是不是新闻当中报道的那种有涂了甲醛的毒白菜？齁，哦，那他就说呢，其实大白菜的品种有很多，目前在台湾传统市场上常见的本土产白菜，齁，哦，都是圆滚滚的包心白菜，齁，哦，这种是架杠台湾音啊，齁，哦，就是它是台湾的白菜哦，是没有涂甲醛防腐剂的需求啦，哈啊！新闻报的是中国的山东大白菜，哈，基本上那个你有点概念好吗？山东大白菜跟我们的白菜长得不一样，好不好？好，你如果说切开之后炒成一盘菜，我可能没有办法分别啊，哈。但是在它还没有切哈，规章呵呵的时阵，他们两个长得就是不一样啦，哈。好，那不过呢，这位菜贩他说，真正的要防守的破口是加工之后的韩式泡菜，哦，因为生鲜的是进不来的，但是加工后的大白菜就不一样了，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那这几天韩国人比台湾人还要紧张，因为韩国餐厅里面有极高比例的泡菜原料都是来自于中国，然后他们才是第一线该到处检验甲醛有没有超标的国家。好，那如果你遇到那个可疑的白菜怎么办？他说有三招。第一招就是靠鼻子闻，因为甲醛有味道嘛，有那种刺鼻味。如果你觉得你的菜好奇怪，怎么会有化学的味道啊？直接丢掉，不要吃。好啊，这种方法适用任何蔬菜。好，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只有白菜有问题。好，那第二个就是流动的水来洗。好，甲醛跟农药一样，好，它是水溶性的，所以用老方法就是浸泡清水，然后开火水冲。洗个几分钟，就可以非常有效的稀释并且带走残留。那第三招就是开抽风机来煮，那因为微量的甲醛经过高温烹煮是会挥发的，那他说记得你一定要把抽风机开到最大让挥发的气体直接抽走，不要用你的肺去当空气清净机。那另外呢，就是因为刚才讲的这个特性嘛，水溶性，那外加就是它高温会挥发嘛，所以他说其实你也是吃海北菜肉，台式白菜卤是很安全的，因为就是北菜肉它有煮过，它有滚过嘛，反而是那个韩式泡菜，它在制造过程当中，大家应该有看过一些韩国综艺节目或韩国的韩剧里面，他们做泡菜嘛，它是真的就是一片一片生的，然后裹上他们的那个酱料什么之类的，然后再慢慢的一层一层放上去，然后去腌，对不对？所以它是没有煮熟的，它就是直接用生腌的，所以韩式泡菜的风险会更高一点。好，那所以呢就是基本上那个专家说其实基本上那个如果这个菜里面有甲醛是怎样都洗不掉的啦，那唯一的辨识方法其实用检验的，所以我觉得近期应该很多人都不会去吃白菜。那另外呢，网络上一堆在讲娃娃菜的，就是那个长得很像白菜小时候的那个娃娃菜，也是有问题的。好，那现在呢，当然中国它这个也算是它传出食品安全风波，所以呢就是他们就开始也是要勘验啊。好，那专家说呢，食品当中的甲醛分内源性跟外源性，内源性是天然代谢物，就是微量有存在菌菇或蔬果当中，对人体是无害的，但是那种外源性就是你自己给它喷上去的或泡上去的，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一级致癌物，就是一类致癌物啦，本来就是严禁用于食品加工，每次会出事情的，就是不能用的拿来用，对不对？好，那另外呢就是他们的重灾区，除了白菜之外，有几个东西也是一样，就是高丽菜、大白菜、娃娃菜，然后还有那种牛肚、牛百叶、鱿鱼，因为业者常常会用甲醛来增白增脆，所以如果你买这个牛肚、牛百叶、鱿鱼，外观是雪白通透，手感僵硬，缺乏自然色泽，而且有刺鼻药味，都是问题食材。另外还有那个泡椒凤爪，这个是一道菜吧，很多人喜欢吃。那因为甲醛能够固定肉质，所以如果凤爪过分的惨白，肉质过度 Q 弹，隐约有化学味或是缺乏正常的肉香，都不宜食用。那另外还有白带鱼跟银鱼，这个泡过甲醛的，一样就是外面看起来是很漂亮啊，色泽很漂亮，但是没有自然的海腥味，而且它的肉质会比较硬。好，那再来还有冬粉跟腐竹，那添加甲醛可以提升它的韧性，耐煮耐泡，优质的腐竹很容易折弯，而且有淀粉香，但是如果你吃到有问题的，那个是很难掰断，久泡不烂，而且没有自然的香气。好，所以这些东西可能大家就是要特别的小心，因为毕竟有些人可能在对岸工作啦，有些人可能是会去玩啊，好，那但是为什么说那个娃娃菜大家也很紧张，因为现在你去大卖场买的娃娃菜，它的产地是写越南，那很多人就会说是不是洗产地，洗产地，然后有些人这个娃娃菜放到冰箱长达三周没有明显腐坏，所以就会担心是不是涉及不当保鲜处理，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卫生部
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就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个越南娃娃菜涉及甲醛的处理。那至于实际产地的认定，好，是否存在所谓的洗产地的情形，属于财政部官务署权责。但是考量近期相关食安议题受到社会关注，所以就是现在已经提起就是对这个白菜啊泡菜啊相关产品的边境查验强度，而且不分输入国家，一律针对甲醛来进行重点检验。好，这个感觉上就是就是刚才有讲到说啊，权责那是算财务那个财政部啦，好，那进口是财政部在管的啦，好啊，但是食安的部分我们现在是加强检验啊。好，那我觉得大家可能最近感觉上我们是不是应该稍微就是去那个传统市场买一些在地台湾的齁，所以难怪齁，以前人家就那个长一辈就讲说齁，要买那种当季的当令的出很多的齁，麦克甲进靠诶齁，运送很久的齁，因为要运送很久它就是必须要让它可以运送很久齁，然后就是会有一些问题齁。好，那当然齁，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要轮着吃，很多事情就是你不要专注吃一个东西，因为万一那个东西出事的时候就觉得啊，我很喜欢吃诶，我常吃诶，感觉上我们就是要稍微训练成自己是杂食性动物，东吃一点西吃一点，它就是吃得很乱这样子，很多元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陶喆所带来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就是爱你。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3: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耳东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佑君。象征台中捷运蓝线建设骨干的首件路线段工程 BC11 标已于今年7月顺利完成决标。台中市政府日前举办台中捷运蓝线建设计划 BC11 标土建及设施机电工程动工祈福典礼，由市长卢秀燕率领师傅团队协同地方民意代表、工程团队及地方士绅共同祈福，祈愿工程平安顺利。卢市长表示，捷运蓝线是贯穿台中海线与市区的交通大动脉，全线长达 24.78 公里，规划20座车站，未来将延伸到屯区，与捷运绿线交汇，形成黄金十字轴线。
1: 那我非常的荣幸，因为这是我担任第八年市长，我今年要卸任哈。台中市目前两条的捷运在我的任内完工跟开工哈，那我们的捷运绿线呢啊，在我上任之前盖了十几年哈，一般来讲一条捷运十年大概差不多了哈，但是在我上任之前就盖了十几年就没盖完，没办法盖完哈，那所以呢啊，在我的市长任内我们把它完工，完不了工的要完工哈，而且通车行驶到现在为止，这条捷运绿线六年承载了累积人数6000多万人次，等于一年，啊，一条线而已哦，一年承载的人数是1000万人次，啊，六年除以6000多万，那一年1000万人次，哈，啊，想想看，这1000万多人次，如果是自己开车，而且开奥多拜，你看造成多大的交通负担，也造成空气的污染，哈，啊，那也因此呢，捷运太重要了，哈，啊。所以我的任内就是要积极的建设捷运，可是捷运很贵，哈，随便一条1000亿以上起跳，随便一条1000亿以上哈，那现在物价高，甚至要2000亿哈，所以我们所以在你看高雄，它黄线它从1000多亿跟我们差不多，现在又追加了1000亿哈，2500-600亿了哈，那台中市也是一样，但是再贵也要把它盖起来，对不对？
2: 哈。
1: 那所以我们第二条捷运就是蓝线，这条是台中市最重要，不管将来台中市捷运怎么发展，未来会是台中最重要的一条捷运，因为它长达25公里啊，珠咬线海线的大动脉，那从海线一直绕个起窟东区去，未来还要延伸到屯区去啊，那所以那现在开工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海线一直到东区去哈，那经过台中市政府，那未来这条线为什么会这太重要呢？对海线的民众就是大动脉，那我们因为非常重视，那同时也为了解决交通问题啊，让市区更做好更好准备，所以我们的开工是从海线这边开工，第一站台中港站啊，第二站无期国小就在这边门口就有，门口就有。第三站这一标哈是三个站，那第三个站就是同董事长你们同综合医院那边哈，在北京的门卡靠哈啊，大家将来就医啦保养都会很方便，重不重要？
2: 重要。
1: 未来为家闹个起建户起，闹个当户起，以后才要再延伸这个屯区。那这条线呢，因为我们的绿线啊是纵轴，那海线这条哈蓝线是横轴，所以未来会构成台中市的黄金路线，黄金十字轴哈。那因为呢一条捷运要做不容易，不是它跟一般做马路土建不一样，其实它最重要做什么？做机电，因为啊所有的现在高在灰家永烧修头团，现在不是，都是机电，全部是电脑，全部电脑哈，全部电脑运作，而且它全部透过电力的方式在输送，机电最重要，所以我们机电标已经开工了哈，在去年机电标还有个机场，将来这个每辆列车晚上就要回去那个地方保养清洗哈，所以这部分去年已经开工。那土建是第二部分，土建是第二部分。那土建我们一共有20个站，你在被掐头哈，你在粘。那从这边开始，今天是开的土建的第一标， 开工，接下来我们二标有五站，接下来从同综合医院再往下延伸五个站，恭喜已经发包成功哈，所以我们今年底也会开工哈。那所以弟弟做的速度越来越快哈。第三趴是什么？你有了机电，你有了土建，你还要做什么？车厢啊，车厢。所以我们的车厢也是会打造。所以呢，我们下个月、这个月、下个月、下个月哈，我们车厢设计已经出炉了哈。然后呢，要让民众票选哈。那因为是蓝线，当然以蓝色为主，但是蓝色的车厢它可以设计不一样的形状，所以下个月我们会公开哈，那有三款啊，浓缩以后变三款，让所有的市民朋友来票选你喜欢什么样的车厢设计哈。那所以我们的形状下个月，所以呢机电土建还有我们的车厢，所以很多人说哎，跟他捷运蓝线没有开工啊，不是，因为这跟做一条路，一条路大概只有土建，他土建哈，透过钢筋，但是做捷运模港，它最重要是它的灵魂、神经，它的神经就是机电啊，去年已经开工了哈，然后它的机场去年也开工，那然后今年土建，下个月我们就是来大家评选完车厢以后。车厢就会打造，所以总而言之，这是台中市最重大的工程。目前我们编列了1500亿左右的预算，还要再追加1000亿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这个物料上涨、人工上涨、啊、所有材料上涨，所以我们必须。但是放心，我们一定会达成任务，把这条哈、啊、台中市最重要的捷运哈、啊、给它推动啊。所以开不了工的，我们今天。开工啊！这条捷运蓝线一根棒二十年啊，一根棒二十年哈，那都没有开工。我们把它啊，就是去年开工啊，一直做下来。然后呢，完不了工的，我们绿线已经完工。接下来我们今年在我的任内，因为卡萨丹弄做一条，完成了啊，这个做的另外一条新屋班呐，台湾台中市七线要齐发，对不对啊？包括山城。啊，包括橘线啊，包括我们的紫线，通通要进来，七线要齐发。为了这个哈、啊，所以我在我的任内特别成立了捷运工程局，这是我任内成立的局哈、啊。因为以前请坐，请坐，以前我们的捷运谁做呢？或在起地五弄上走，交通局做，交通局啊被关捷运，啊被关公车，啊也要管路上的号志哈、啊，还要管 iBike 哈、啊、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分身乏术，那以至于呢，那再加上我们以前的思维做几条料再走不行，我们需要同时的七线齐发。那也因此呢，我特地成立一个捷运工程局，专程的局处专门盖捷运，专门规划捷运，专门盖捷运。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七线大概都已经完成相关的部署啊，部署大概要怎么台中的路线要怎么走哈？啊，怎么去衔接啊？已经大概就是啊，然后接下来一直报交通部啊，一直报交通部，一条一条请他给我们核准。那核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开工。那为什么要中央核准？因为捷运太贵了，需要中央补助哈。那但是台中市的捷运负担是所有城市最高的之一啊，我们负到56%，或者了趴将近60%。都是台中市自己筹措的，非常辛苦。以这条来讲，现在至少我们要付1000亿啊，投资在海线，值不值得啊？所以呢，今天一定值得，因为海线是我们最重要要发展。那这几年我们在海线大力的建设啊，各种的国民运动中心，像清水有国民运动中心，包括各种的教育，那各种的这个。这个交通建设啊，或者是各种的道路建设，那譬如说我们的甲埔大道等等哈，那总而言之，我们一直让海线，也因此呢，海线的人口不断的在增加啊，不断在增加啊，沙鹿已经破10万

0: 清水破9万啊，然后无锡破6万还7万啊。那所以总而言之，我们让那当然捷运将来如果说新建完成，更不得了啊。那我们现在正在思考啊，我们现在正在思考啊，以前都是盖完一条再全部通车，再转播通车。我们现在正在思考，因为它有20个站，也因此我们在思考，那将来是不是可以先局部通车啊？先局部通车，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就是有一部分啊，就可以通学通勤的话，就可以这个使用到哈。所以现在正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总而言之呢，因为土建工程在捷运工程里面也很重要。那因为呢，捷运的路线呢，啊，要让市民朋友体验，那种 UD 啊 ，UD， 它在弯弯跳跳，我上任以后全部把它拉直哈，就是沿着台湾大道一直下去哈。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因为路大，就比较不会造成交通的问题。第二，新建速度快哈。那第三个也避免去弄一浪给兵给那造成房屋的龟裂啦，房屋的倒塌，房屋的拆迁问题哈，所以我整个把它拉直。那这个我们很多人担心说啊，这个捷运盖了以后啊，施工期间会不会造成交通黑暗期啊？跟大家报告，因为我们捷运绿线一根完成啊哈，捷运绿线盖了15、16年啊，那捷运绿线盖这么长的时间啊，文心路它主要的文心力 B 加高卡 A。所以捷运绿线如果都可以盖得起来的话，这边的条件比捷运绿线还要好啊，所以更没有问题。但是多少会影响交通呢？多少，譬如说哎，有时候那个公车的停靠站啊等得走啊，所以它可能会换一下线道，站牌会迁移，那给干美，那路面会稍微缩小一点，因为捷运正在做。那但是呢啊，一旦做起来以后，这几年的阵痛期我们稍微忍耐一下哈啊，将来我们就成为有捷运的区域，捷运一定是我们城市要大力发展最重要的建设，好不好哈？那今天呢，秀燕在帮我们的苏局长哈啊来做一下补充报告。那为了让民众了解我们每一个站的风光，所以上个礼拜呢我们就是先举办一个健走活动啊，让海线的乡亲从哈、啊、台中港一直走到从中和医院啊，刚好6公里哈 啊小马拉松的距离，让民众稍微走走看，哎，感觉上一路的将来你捷运的风光大概就是这样子哈、啊、那每个停靠站每个车站在哪里，民众这样稍微走一下。所以上个礼拜有1000多人啊参加这个健走活动啊，参加这个健走活动，然后呢体会到这条捷运哈、啊、那前三站然后它大概的风景。那接下来我们今年底前会办第二标5站的开工，欢迎大家再来，好不好啊？欢迎大家过来哈、啊、那每个人都见证参与我们捷运哈、啊、蓝线的新建，上蓝得分。
1: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长苏瑞文表示， BC 十一标位于蓝线西端海线高架路段，全长约2.49公里，工程内容包括高架桥梁、3座高架车站土建及设施机电工程，以及相关附属设施施工所涉及既有道路、植栽及地下管线等环境条件，将持续协调相关机关、管线单位及地方需求，妥善规划各阶段施工及交通维持措施，并落实工地安全、环境保护及施工品质管理，尽力降低工程对沿线交通与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也将依契约及核定施工计划持续控管 BC 十一标各项工程进度，督促工程团队做好各工序间的协调与衔接，在兼顾安全、品质及地方交通需求的前提下，稳健推进蓝线建设。
2: 台中捷运的蓝线的 BC 一标呢，整个一个简报呢，大概分为4个哦，就是台中捷运的一个蓝线的概述，还有本标的一个工程的简介，还有相关的一个结语哈，那还有本标的一个影片。好，那这个台中的一个蓝线的一个简单报告一下，就是说整个台中呢，哦，这个我们从这个路线的全长二十四点

0: 48公里啊，高架部分就10.3啊，那地下的部分大概有14.48公里，那全线呢大概有20座车站啊，那里面呢大概高架车站啊这部分呢就是有8个车站啊，那这地下车站呢总共有12个车站，那从 B0 到 B20 这部分呢都属于地下的，那当然我们有做一个5级场啊，那2座主变电站。好，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联车呢，哦，一列的可以装载530人哦，那总共呢，我们买了12列车。好，那那个本标的一个简介呢，哈，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其实我们就有3个车站哈。那从 B01站呢，临港路哦，跟台湾大道附近，那当然这个是第一个车站哈。第二车站呢是五期国小旁哈，那这是第二车站。第三车站呢是我们的同综合医院附近哈，旁边的一个车站哈。那当然，这个我们台中捷运南线呢 ，BC1 标呢，全线我们有高架，是高架的一个设计哈。那全长是2.49公里，从台中港的临港哈，临港路呢哈，那一直到同综合医院的附近的一个路段，那包括这个高架的这个桥梁以及这个3座的一个高架车站。好，那我们这边的一个基本的组织哎哈，就是哎从我们的工程的一个工程名称呢开始介绍，就这个标案呢是我们台中捷运南线哦计划里面的 BC11 标的土建哦以及这个设施基建的工程。那当然这个主办机关是我们捷运工程局哦，那专管的部分呢是由亚新以及林同远哦这个工程顾问公司。那设计的部分呢是由我们 CECI 就是台湾的四 C 的公司来做这个细部设计顾问。那得标厂商是毅力，好，毅力。那投标金额是119亿5758万哈，那工期是1950天哈。那其实这工项呢，其实我们是看起来就是综合来讲的话，它会有12项的一个工项来做哈。除了这个土建工程、车站工程、哦建筑装修工程、设施机电工程、管线工程、交通维持工程、环境保护工程、监测工程、BIM 的数位管理，还有这个系统界面整合，啊，系统这个整合的一个配合以及行政协调的作业。
1: 卢市长进一步表示，市府团队近年积极突破瓶颈，继去年机电工程与机场开工后 ，BC11 标顺利动工，2标5座车站也已经完成发包，预计今年底前接续动工。此外，市府目前也正在评估采用局部通车模式的可行性，期盼能让部分路段提早完工营运，满足海线与沿线居民上下客通勤及就医需求。针对捷运蓝线庞大的建设工程与经费，卢市长指出，市府自筹比例近60%，尽管面临物料与人工成本上涨压力，市府仍全力筹措预算推动，并特别成立捷运工程局，专责办理捷运路网规划与新建、超山城、橘线、子线等7线齐发的愿景迈进。

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深受市民喜爱的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即将于8月29日于南屯圆满户外剧场播出闭幕场。新闻局邀

充满童年回忆的蓝色小精灵大电影，以及闭幕场8月29日于南屯区圆满户外剧场播出商业票房大片《驯龙高手》真人版。闭幕场更将抽出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游戏机、无线投影机及平板电脑等大奖，各巡回场次也准备多项好礼，让观影不只是娱乐，更成为全家共享的夏日盛会。详细活动资讯请上活动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细品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6日在彰化生活艺文馆举行捐赠彰化市低收入户就学子女奖学金，包括高中职主19人、大学大专主60人，共79位学生受赠，共颁赠317,500元。细品人力资源处招募暨人资客服部经理郭破华表示，细品深耕地方奖学金连续发放超过15年，已支持超过1800位学子在求学路上向前迈进。他期许获奖同学努力完成学业。目前市场 AI 封测需求强劲，细品精密作为全球半导体封测领航者，大规模扩厂征才，今年全台持续招募约5800位优质人才，欢迎非理工背景的优秀青年跨领域加入，大量且稳定的优质就业机会，提供优秀人才有发光发热的机会舞台，更是为未来的科技业储备人才。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非常感谢财团法人日月光文教基金会及细品公司长期以来善尽企业社会责任的爱心，特别是关注弱势家庭的福利，也勤勉受奖的学子们应心存感恩，同时加倍努力学业，饮水思源之余，在未来有能力时也回馈社会。本台消息，2026中台湾农业行销展售会今年由南投县政府主办，携手台中市、彰化县、苗栗县、云林县、新竹县、新竹市及嘉义市共同参与，即日起在南投草屯九九峰氦气球乐园热闹登场，展期至8月30日展出新鲜农产、加工食品与在地好物，展现区域合作成果。南投县长许淑华表示，今年特别选在全新推动的九九峰氦气球乐园举办，期盼深化农业与观光结合，民众除了能一站购足中台湾八县市优质农特产品，还能搭乘氦气球高空眺望九九峰，感受南投农业观光与自然景观结合的多元魅力。活动期间也推出多项优惠及体验活动，南投县民凭证件可享乐园门票半价优惠，各参展县市与所属品牌日，该县市民众同样享有半价入园优惠，还有消费基点的摸彩活动，邀请南投乡亲及全国民众把握8月30日前的展期，到九九峰氦气球乐园走走，逛农产展售，选购中台湾好物，从高空欣赏九九峰壮丽景致。本台消息，为因应人口高龄化及照顾人力短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持续办理照顾服务员训练课程，鼓励有意投入照顾服务员工作的民众培养专业技能。115年度目前尚有五班招生中，欢迎年满16岁以上民众踊跃报名，透过系统化训练习得照顾专业，为长照服务注入心血。劳工局补充，为协助捷训学员顺利就业，中市就业服务处提供缺工就业奖励方案，凡经就业服务站推荐媒合至日照中心或居服单位从事照顾服务工作者，依受雇期间每月可领取5000元至7000元的缺工就业奖励，最长发给18个月，
又于在职期间取得照顾服务员单

级技术士证照者，可申请劳工局劳工一级棒奖励2000元，实质鼓励及促进有意愿从事照顾服务工作的失业待业者投入长照产业并稳定就业。本台消息，代谢症候群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不少民众直到健康检查才发现腰围、血压、血糖或血脂出现异常。台中市政府卫生局长曾子展表示，国民健康署已扩大成人预防保健服务，30岁以上民众即可依年龄享有免费健康检查，市民也可搭配科学算病馆、慢性疾病风险评估平台及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透过健检、评估、管理三步骤，从掌握健康数字、了解疾病风险到接受专业追踪，及早做好健康管理。卫生局强调，慢性病防治不是等到生病才开始，而是从掌握自己的健康数字做起，透过定期健检、风险评估、持续管理，及早发现代谢症候群及慢性病危险因子，再从饮食、运动及生活习惯着手改善，就能一步步降低疾病风险，为健康多一层保障。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因应人工智慧及数位科技快速发展，将于9月12日下午1点30分至4点30分在彰化县农会14楼大型会议室办理115年度百工百业智慧职人培力论坛活动，分享 AI 大数据及数位工具与产业中的创新应用，协助民众掌握产业脉动，提升创业能力，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本次论坛邀请多位具备丰富产业实务经验的讲师担任讲师，包括荣获国内外多项设计大奖的一本设计方仁煌创办人，分享品牌经营与设计创新经验，彰化县无人机应用发展协会吕正义理事长解析无人机结合 AI 技术与农业及产业应用的最新趋势，以及偷懒办公室吴文凯创办人分享 AI 工具、自动化流程及数位转型实务，协助民众掌握未来工作模式。洽询电话04-711-2108。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主持人佑君。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屯区议员参选人曾子耀来分享他从科技业转身投入公共事务的心路历程。在这集的节目当中呢，要继续和子耀来畅谈他心目中友善宜居的北屯。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
1: 你如何让我们的交通生活更方便，那个就是面的扩展跟连接，
0: 那个密度啦，就是你到达点的密度够不够。
1: 对，
0: 就比如说我曾经想过说我有没有可能搭公车上班，哇，真到不了，我们是海边嘛，
1: 现在到不了，未来

0: 对啊，所以你看，像日本已经有程式做得到的地
1: 对，
0: 方，哎，我们怎么样去？那像以前在科技业，复制最快的嘛。你不
1: 嗯，
0: 要想说你一开始还不会爬，我就想要超越别人，我们至少先复制嘛。
1: 循序渐
0: 对啊，
1: 进
0: 循序
1: 的。
0: 渐进，我们可以以一个区域来示范，来布点，好，复制完什么模式来做完之后，那我们怎么样再把这些再复制到下一个？那我们在复制的过程中，再如何提升它的效益？你说这些面最后有没有机会串联起来？这些数据其实都有。那我们现在科技生活智慧又这么方便，其实 AI 它就是来帮你运算这些数据，再来帮你解决。所以未来如果我有个系统，我有一个手机，我就
1: 要有
0: 可
1: 一
0: 以
1: 个什
0: 让
1: 么
0: 你知
1: app
0: 道，
1: 可以
0: 对，
1: 查的话，多
0: 对
1: 好。
0: 啊，你可以 A 到 B 任何交通工具直接帮你搭上串上，
1: 比如说，我到这里，我接
0: 对，
1: 什么，接什么，
0: 而
1: 这
0: 且
1: 样。
0: 甚至连智慧停车格。或共
1: 对
0: 享汽
1: 啊，
0: 车、共享单车，那个都是属于交通服务的一
1: 你
0: 环。
1: 看这样，如果国外的观光客来，如果下载那个
0: 对，
1: app，他也可以用，
0: 没错。
1: 那我们是
0: 所以
1: 不
0: 为
1: 是
0: 什
1: 就
0: 么
1: 很
0: 日
1: 适
0: 本这
1: 合？
0: 个其实就古时候的发展都是从交通才发展到城
1: 商
0: 市的发
1: 圈，
0: 展，
1: 对。
0: 对，商圈。那现在台中刚好有点反过来，商圈完再想办法看路要怎么
1: 怎么
0: 接起
1: 办？
0: 来。
1: 这边哦，真的太密集，人炸开了，
0: 对，才开
1: 位
0: 始想
1: 置
0: 说
1: 没得
0: 啊，
1: 停什么。
0: 我又来
1: 我
0: 一
1: 现在
0: 条
1: 台
0: 公
1: 中
0: 车线。
1: 市就是车子停好之后，对，我骑 U bike，就是比如说跟朋友约第一个点，然后我们要去下一个点了啊，
0: 对
1: 走路不然就 U bike，因为你那个车一旦移开，你搞不好到下一个
0: 啊，
1: 点
0: 对，所以
1: 你
0: 其
1: 找不
0: 实
1: 到。
0: 还有一种科技，它是可以侦测所有城市的停车格，这个也是
1: 嗯，
0: 一个，
1: 我觉得这个好需要哦。
0: 这个也是不是很困难的技术，
1: 嗯。
0: 对，只是有没有真的去落实，怎么全面真的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对，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未来你说包含整个系统，再把智慧系统把所有的这些交通服务点线面全部串联起来，包含一些停车空间的，我有提出一个证件是垂直停车空间的垂直扩充，垂直扩充包含说往上停车塔，往下就是地下停车场的范围，我才不会停车场都平面的，啊，平面就那几台而已啊，
1: 对，
0: 对
1: 因
0: 啊，
1: 为地也没那么多嘛，
0: 对对，
1: 这其
0: 所以怎
1: 实
0: 么样
1: 是
0: 都
1: 可
0: 做
1: 以。
0: 垂直空间的扩充，这也是我在交通政见会想要达到的一环啊，这个就是日本在做的事情啊。我们只
1: 其实
0: 是
1: 已经有
0: 对
1: 可
0: 他
1: 以
0: 已
1: 借
0: 经有
1: 鉴
0: 可
1: 的
0: 以
1: 经
0: 借鉴的
1: 验
0: 地
1: 了，
0: 方，我们不用
1: 嗯，
0: 想
1: 是
0: 说啊，
1: 是。
0: 我们一定要做成100份，我们10份可不可以做？20份可以做？
1: 我先从
0: 可以啊，
1: 解
0: 对
1: 决
0: 啊，
1: 20%的
0: 我要
1: 问
0: 先
1: 题，循序嘛。
0: 踏出去啊，对啊，我可以
1: 哦，
0: 满足，我不可能一口气满足280万台中市民嘛，
1: 我们
0: 我
1: 先
0: 可以对
1: 从
0: 啊，
1: 一个地方、一个区域、一
0: 对
1: 个
0: 啊，
1: 区域
0: 两
1: 来
0: 万
1: 做。
0: 八千人，我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呢、欸。对
1: 哎，
0: 啊，这
1: 对，
0: 样啊，城市的愿景为什么说城市的建设要这样子不断的累积？
1: 是。
0: 对啊，我要一直延续下去做，
1: 而且它可能会有一阶段、二阶段嘛，我们慢慢
0: 对，对，
1: 的
0: 没
1: 往
0: 错，
1: 越好、越来越
0: 对，
1: 好，然后甚至可以随着就是人的发展啊、生活形态的改变，我们可以慢慢的还可以中间不断的调整，
0: 对，对，没错，
1: 一定
0: 这样
1: 是越来越
0: 一
1: 好。
0: 定越来越好。
1: 嗯，我想今天呢，我们聊了就是关于您自己可能从原本的这个舒适圈应该这么讲。因为已经累积嘛，然后跳到这个，然后也已经耕耘了蛮多年的时间，因为也回到台中，然后跟在我们议员身边服务，然后学习，然后也听了很多，所以应该对这个地方是很有感的。你应该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0: 有，
1: 对
0: 所以刚
1: 吗？
0: 刚是交通嘛，
1: 一
0: 然后
1: 个部
0: 再
1: 分而
0: 就
1: 已啊，
0: 是育儿，
1: 育儿
0: 因为
1: 也
0: 我
1: 很
0: 自
1: 重
0: 己也是两宝半啦、啊，因为还有一个快要
1: 要。啊，
0: 啊，
1: 即将成为三
0: 对，
1: 宝
0: 即将
1: 爸，
0: 成为三
1: 哎，
0: 宝
1: 我
0: 半。
1: 真的觉得。
0: 二进度
1: 在
0: 条
1: 就
0: 大概
1: 是，
0: 2.7、二点八，
1: 就是愿意生3个小孩的人，我们都要
0: 对。
1: 给最至高无上的尊敬。
0: 所以其实在这种人家说少子化嘛，所以我是亲身经历，我会知道说我们现在如何提倡大家的这个环境，有时候
1: 嗯。
0: 这种补助是可以的，可是，在我们自己啊年轻的爸妈更在意的是我的育儿环境，比如说
1: 真
0: 我。
1: 的。
0: 我二宝啊，我三宝，我双薪家庭的话，小朋友谁顾？我下班，
1: 你不要说的，我就算送去托婴中心，
0: 对
1: 也
0: 啊，
1: 要有人接送
0: 托婴
1: 呢。
0: 的中心也会下班呢，
1: 对
0: 对啊，
1: 啊，
0: 所以我后来提倡，就为什么古时候，我那时候想说，为什么我小时候不用人家顾？为什么现
1: 对，
0: 在我小朋友要人家顾？我小时候就我们跟家族的或邻居大家都玩
1: 没
0: 在一起，
1: 错。
0: 对，所以我有个证件，就是说我会去就是盘点这种就是。社区空间活化成为儿童的托育据点，
1: 我小时候，我妈妈也有上班，我们。

0: 都是在阿姆家。
1: 对啊，
0: 你看就是可以去。
1: 所以像其实老人长照啦，就是长辈他们有关怀据点，他们其实就是让长辈在白天的时候
0: 有
1: 可以
0: 地
1: 有
0: 方
1: 地
0: 去，
1: 方去，那就是有社区来做一些课程的安排跟共餐。有一些如果长辈不方便，他们甚至还有接送。那你如果把这个对象换成小朋友，
0: 同一套模
1: 对啊，
0: 式，其
1: 同一套
0: 实
1: 模式，
0: 对
1: 而且
0: 象。
1: 这个空间长辈晚上就回家了，那我的空间是不是又可以另外一种的活化？对，所以
0: 对耶。
1: 这种儿童的活化社区，而且是社区空间哦的共托据点。
0: 这样，如果是以社区为单位，这样就很好，因
1: 对
0: 为
1: 啊，
0: 离家
1: 比较
0: 近，
1: 近啊，因
0: 这
1: 为
0: 个
1: 社
0: 距
1: 区一
0: 离，
1: 定不是楼上就楼下
0: 对，或者
1: 啊。
0: 是
1: 这个
0: 就
1: 其实
0: 方
1: 就
0: 圆
1: 是有点类似我们小时候的
0: 概
1: 这种
0: 念。
1: 玩在一起的概念。
0: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生，确实很多人他们，没有规划有生育的这个计划，可能是因为他担
1: 因
0: 心说，
1: 那个会变
0: 我
1: 成一
0: 没
1: 个
0: 有
1: 负担
0: 办
1: 呐、
0: 法陪伴
1: 啊，对，
0: 啊，
1: 没办法
0: 我
1: 陪
0: 没有
1: 伴
0: 办
1: 负担，
0: 法
1: 又要
0: 照
1: 人家
0: 顾
1: 接
0: 啊，
1: 送，
0: 啊，那怎么办啊？如
1: 对，
0: 果父母刚好也没有办法，因为有的时候啊，阿公阿嬷可以，
1: 对
0: 但
1: 啊，
0: 是你不能总期待爸
1: 对，
0: 爸
1: 现
0: 妈
1: 在
0: 妈
1: 阿公
0: 嘛。
1: 阿嬷说那是你的
0: 嘿嘿，阿公阿嬷说啊，不过我拜伊爱爬山，拜你爱去关怀据点，拜山爱哦，会书法课哦，好时间
1: 对，
0: 呢。
1: 没
0: 那怎
1: 错，
0: 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就是
1: 对。
0: 童年也是很丰富，
1: 对，
0: 然后
1: 让
0: 也不
1: 青
0: 孤
1: 年
0: 单
1: 没有
0: 的？
1: 负担，然后让小
0: 对，
1: 朋友他们可以就是一起成长，哎，
0: 还可
1: 有
0: 以有一
1: 人
0: 些
1: 顾，
0: 同侪。对，不然的话，现在比如说大部分都生一个啦。
1: 对，没
0: 啊，如
1: 错，
0: 果说我去那边，我还可以交朋友，
1: 对，
0: 有互动，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1: 就跟我们
0: 想
1: 小时
0: 法。
1: 候自己的生活一样
0: 没
1: 嘛。
0: 错，现在很难想象说哦，为什么没办法像小时候那样子？
1: 因为这个其实我后来也有去想，有时候是小时候大家在意的点不一样，像小时候没有安全座椅啊。
0: 我是没
1: 我
0: 坐过安
1: 对啊，
0: 全
1: 我也
0: 座椅，
1: 没
0: 没
1: 坐
0: 错。
1: 过安全座椅啊，哎呀，而且小时候的摩托车，我有看过5贴的，
0: 我们小时候是因为我们是三个兄弟姐妹，
1: 哎呀，
0: 阿吉抓刚嘛，我们另同一个国小，我妈都是一次载三个，我们四个人坐在那台摩托车上。
1: 对啊，可是现在都不行啊，所以现在的环境对于你要育儿的环境是变严苛。
0: 但他确实是有很多我们小时候是没有想到我们怎样谈家，但是现在你叫我这样再三
1: 对
0: 个，
1: 啊，
0: 我也
1: 不
0: 不
1: 可
0: 敢，
1: 能啊，
0: 对，我也
1: 对啊，
0: 不
1: 所以
0: 敢。
1: 在环境在不断的改变，那我们的托育环境或者是我们育儿的环境如何跟上提
0: 可
1: 升，
0: 以，
1: 让人家又回归到像刚刚交通所说的如何便利，你如何方便？如果你如何方便，大家就会很有意愿嘛。像之前我也开玩笑说，如果今天三包的奖励不是用钱，而是用福利。
0: 像比如托育
1: 对啊，
0: 啊，或什么
1: 或者
0: 的，
1: 是我棒球赛有一区是五保家庭专
0: 亲子
1: 区，
0: 区
1: 对，
0: 之类
1: 只
0: 的。
1: 能三胎以上，那环境整个 level 就升级。可是现在的环境变成，你看电影又要怕吵到别人，你吃饭要吵到别人。现
0: 对，
1: 在只有限制，有餐厅是限制12岁以下
0: 不
1: 不
0: 接
1: 行，对
0: 待，
1: 啊，不
0: 对。
1: 接待，没有那种现在要升到4个5个不
0: 我
1: 容
0: 觉得
1: 易，
0: 你三个我已经很尊敬了，
1: 那
0: 像
1: 个。
0: 我们是没半个的，对，我觉得哦，我们的扣
1: 所以，
0: 打都。
1: 如果有这种更友善的环境来雇他们，人
0: 我
1: 家
0: 觉得
1: 就
0: 可
1: 说，
0: 能是整个社会，他需要就是说，给他更多的包容，因为
1: 对，
0: 小孩子他这个年纪，我们可能沟通不了，他就是心情不好嘛，他不舒服嘛，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多一点说，他现在就像我们可以理解说，哦，比如说小狗、小猫，
1: 宠物
0: 它
1: 友
0: 就
1: 善
0: 是会
1: 嘛，
0: 这样子
1: 对，
0: 啊，
1: 宠物
0: 那
1: 友
0: 为什
1: 善，
0: 么儿童啊，或
1: 对
0: 是
1: 啊。
0: 小孩子，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方式，然后让他们，
1: 对，
0: 就是可能说
1: 就
0: 让
1: 变成
0: 父
1: 要更
0: 母。
1: 花一点心
0: 让
1: 思
0: 小孩都更
1: 来教
0: 觉
1: 他
0: 得
1: 们，对，
0: 我们不是不受欢迎的
1: 对，
0: 这样子，像刚刚提到，今天我们提到的就是关于交通啊，然后育儿啊这个方面，应该是现在很多人都很感同身受、
1: 没错，
0: 非常有
1: 我自
0: 感
1: 己
0: 的一
1: 都
0: 个
1: 很有
0: 点。
1: 感，
0: 也可能是从自己出发，因为
1: 对。
0: 自己深刻有感受到。那你想，我都这样子这么有感了，相信跟我同龄的人一定面临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希望说，透过成为民意代表，我们有这个机会，然后有这个职务上的权利，可以来做这些改善，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那最后，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北屯区这个议员的选举可以说是竞
1: 竞
0: 争
1: 争
0: 相
1: 激
0: 当
1: 烈，
0: 激烈。我们有前辈，他们一定
1: 对，
0: 是想要持续争取连任。那当然也有很多新人辈出嘛。我们就
1: 对，
0: 是像
1: 没
0: 您这样
1: 错，
0: 子，就是我也有我想做的事情，我
1: 对，
0: 希望可以给我一个机会。所以，那您觉得 您对这次的选举啊，你自己怎么看待？
1: 我觉得多人出来竞争都是好处，因为你有竞争才有进步嘛。

0: 那大家一定都有自己属于优势，也有自己想为地方做的事情。那你越多人出来，因为政治就是这样子的，它是需要人家关心的。对你越多人出来关心，其实你做这个城市，都是一个好的发展。那大家怎么用自己好的一面，怎么样让大家看到说我们是真的想为这个城市付出的？那我相信都是好事。那我也有想为地方做的事情。那我也想透过我以前自己的专业，我想让北屯的未来更进一步的效益化，那来解决这个众多问题。那不同的民意代表，他们有不同的着重的点嘛，
1: 或是方式。
0: 对 对, 对，所以我会觉得很棒，就是有很多人想要未来出一份心力。我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更看重说，这些民意代表或者是候选人，他们是真的想有没有实质上的想为我们的城市、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未来的台中塑造成什么样的样子？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1: 是，其实像这样子公共的议题，其实越多人来讨论，越多人参与，他获得的声量跟关注度
0: 会
1: 越大。那当然他可以成功的几率就会变大，因为越来越多人看重这件事情，
0: 所以需要被关心。
1: 对，所以是乐观看待说，即便我在一个这么竞争的一个区域，但是
0: 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学习别人好的地方。我们当然也是要借鉴啊，对啊，我们不可能每个地方百工百业或者任何角度我们都很全面，不可能啊。那在不足的地方，我觉得哇，这个好厉害，他怎么有办法做到我没有想到的地方啊？我们就是学习才会进步啊。
1: 这样子要这样子非常乐观的看待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我有信心，但我也很乐见其成，就是所有的人共同来关心这样议题，那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得到就是我心目中希望的台中是什么样子。
0: 没错，
1: 您是三宝，即将成为三宝爸嘛。
0: 对，
1: 我的孩子未来的台中是不是也可以朝我希望的那个好的地方越来越进步？
0: 没错。
1: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北屯区议员参选人曾志耀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很多他如何走到今天，然后如何想要为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尽一份心力，以及画出他心目中那个美好的愿景跟大家分享。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北屯区议员参选人曾志耀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0: 谢谢。

宝岛美乐蒂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40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宝岛美乐蒂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专页。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电台有良指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孝路正义街口福伦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福伦连锁药局，
2: 福伦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欧在福伦药局，欧在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坤边啊，福伦连锁药局。
3: 大英福伦药局药品最前专业药师服务，大英福伦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福伦药局军工路202号亚旗啊，大家福伦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福伦药局。

0: 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1: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2: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1: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签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古中银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武康好轮药局，武康乡中正路936-1号，武康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武康好轮药局。
3: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集团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4: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丰路三角巷，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5: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颠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豪雨带来的风。

0: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七嘴八舌讲清楚。
0: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在今年的2026的马路好行呢特有奖哦，我们要带大家看看，也就是台北市大安区的师大路。那么它是从罗斯福路一直到三段，还一直到这个和平东路的一段。其实这一段呢，如果你走过的话，你会发现改变非常的多之外，那在人行环境改善工程中呢，我们看到了不只是沿线有这个校园商圈市场啦、邻里啦，其实呢还有包含了影响的单位哦，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看到的不只是师大路，它曾经是一些很多学生啦，或者是很多的里民啦，会在这里长久的在这边居住，甚至在这边生活，甚至在这边就学。所以看到这边呢，你会看到了很多的包含了十一住行工商学整合优化，来讲是一个很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看看，以这样子的一个全新师大路担任先锋的角色，而且呢担任这个角色很重要的也是陪伴大家呢，是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新建工程处的竹轩同科长哦，我都叫帅科长，因为他真的是很厉害，因为厉害到呢，因为要跟人沟通就已经很困难难了，还有就是要现场，还有包含了监工，包含了整合哦。那么这么不简单的工作呢，既然完成了，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跟大家一起认识台北人最熟悉的这条道路哦，就是大安区师大路了。好的，但是这时候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赶快来让竹轩同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哈喽。
2: 瑶姐好，那目前各位听众啊，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新工处共同管道科的科长啊，那毕姓竹啊，那就是正如刚才瑶姐所讲的，那我是这次师大路人行环境改善工程的主办的科室啊，然后我是这个科长负责督导整个工程这样子啊。是，谢谢瑶姐。
0: 你突然叫我姐，我要叫你熟了好吗？
2: 啊，
0: 我真的要说真的，你想吓人啊？其实我们，
2: 我们
0: 那个帅科长怎么说呢？一定要带大家来认识。不过讲到师大路，大家会想到就是师大校园啦、师大商圈啦。哎呦，我最喜欢去那周边的就是那个美食餐厅啦、特色店家。反正呢，在那边逛街啦、吃东西啦，然后包含了买东西啦，其实就可以让大家想到说以前这边有多么的繁华。但是有一件事，就是师大路为什么能够在今年的这个马路好行特优里面哦，尤其是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尤其在这个特优奖，很好奇的就是师大路大家都知道，但是究竟它改变了什么，然后可以在这么多的工程中去脱颖而出哦，所以我觉得它肯定有它的地方，以及呢它改善的这个过程中的繁应该说很多很繁杂的事情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2: 是，那其实师大路啊，那其实大家如果是不管是生长在台北或生活在台北啊，其实大概都对这条道路非常的一个熟悉了。
0: 嗯，
2: 那这条道路就这其实历史很悠久，那它到底为什么叫师大路那当然师大的校区啊被这条师大路分为左右两侧啊，那其实在1970年代其实开始嘛，就是师大夜市开始啊，然后一直到了将近2000年1996年啊，南边的台电大楼的捷运站通车之后，然后带来了一个大量人潮，那大概老台北人大概也知道，其实在带来大量人潮之后，加上外籍的人士也越来越多啊。

0: 其实，在当年的四大夜市啊，那商家有一个逐渐的蔓延这样子一个情况啊，然后也造成了当地的一个商家跟居民的一个冲突啊。那之后就是可能就稍微有点没落了。那这次为什么我们会来挑师大路这条路来做一个人行环境改善呢？那它确实是不容易。那陈如刚刚所讲的，其实这条路哦，那其实它在左右两侧，其实它就横跨了三个里啊，那分别是龙泉里、古丰里以及古庄里。
1: 对。
0: 那其实如果做工程的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要在跟各个里长啊，那里长只是各个里的一个意见的代表嘛。那其实不管是商家或是里面的意见，其实都很多啦。那如何是取得，不管是学校，那北侧是因为有师范大学，那其实中段、后段其实都是一些商家为主。那当然在内侧的部分还有当地的一些居民。那如何在这三个角色中，大家能取得一条道路使用上的平衡，其实这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沟通啦。那我想说，这整个工程呢，最主要的困难点啊，其实在起头的部分，要获得当地的民意的共识啊，其实在现在在台北市或者是在全国都是一样，在现在这个年代要做不管任何的改善的工程哦，其实我们最困难就是在地方上能取得一个民意的一个平衡呐，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最困难的地方的话，我会觉得是在最初期取得民意平衡的这个部分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开始，这样子。
1: 不过你要了解哦，这三个里的里长我都认识哦，这三里的里长他只是头而已哦。他后面很多的，那个牛鬼蛇神也蛮多的哦。对，对，然后呢，以及你不要忘记了，我们这边要去整合他，尤其是以前在这边的商家，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很多的店家外。好，我们就知道，就是有一些就是摊商啊，喜欢在丁阿卡啊，对不对？摆设啦，不管饰品啦、美食这些，我们就要先清空，还有这个高低不平的地方，那个这个所谓的高低不平的这个路段跟阶梯呀、啊，还有就是消防栓耗制这些，那个整合你花了多久时间呢、啊？而且选这条路真的有点复杂哎。
0: 对啊，是啊，因为其实说四大路宽吗？其实它也不
1: 它
0: 宽，
1: 不
0: 那其实
1: 宽
0: 才，
1: 啊，
0: 对啊，才是一个15米的一个道路啦。那其实我们从以前一直从台北生活这样下来，那我们常在讲的，其实以前都是一个车本的一个环境嘛。那当年台湾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当然大家大量的不管是道路设计或者行人设计，其实我们都是以车型为主，车子怎么样不塞，怎么样可以开得快，开得方便啊，大家都是以这样子的思维再去设计啦。那所以说就会造成，现在慢慢的，不管是全球或是台湾，逐渐迈向老龄化这样子一个社会，或是大家对于行走的人权哦，意识逐渐的一个抬头。其实，在很多的地方啊，其实这些行走环境其实都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时代的所需啦。那再加上刚才，了解这边也有讲的，不管是既有一个设施，或者是以往的店家，他们都习惯，因为他们在一楼做生意，其实他们都很容易把他们自己的，不管是摊贩一些座位啊，或者是营业的生产的工具
1: 往
0: 啊，其
1: 外
0: 实他
1: 移
0: 们都
1: 啊，
0: 会有一些占用道路的一个情形啊。那当然，在这次的改善中，我们想说，既然是整体的一个人行环境啊，那我们包含了这些不管是违规占用的一个部分，或者是箱体有阻碍通行的。就像刚才讲，不管是电箱、耗制箱，或者是一些消防栓的部分哦，我们都协调各个管线单位哦，然后来配合来做改善。当然说要多久，其实这个工程从112年的下半年开始规划，对啊，一直到了114年，其实它总共历经了也快2年的一个时间，当然包含施工的一个期间，因为包含管线协调或商家协调这些事情啊，其实不会是只存在设计阶段啦，从一开始的规划设计到后面的施工啊，其实整个新工处啊都是在努力的来跟地方来做一些沟通以及协调这样子。
1: 不过大家蛮清楚的，就是说，因为道路是公共空间嘛，对不对？而且我想，这个真正理想的状态就是要让行人走得安全，然后呢，开车的人呢不要撞到人，然后呢，车辆最好有序，不要塞车，不要忘了那边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水。对不对？水跟水有关系的，跟大家夏天一定会来这边玩水， 就是水资源馆、欸。那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可以带大家去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师大路改善前哦，其实大家都知道很敏感的问题在哪里，可是大家都不敢去碰。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既然要改变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你们已经完工漂亮的照片哦。好，我们当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改善前跟改善后。不过改造之前到底有多大的问题，科长是不是可以先带大家先回到那个工程前，然后再看看我们现在所看到他们以前造成的不便，现在改变了，他们后来愿意接受了，也现在连旁边的这些不是这个邻里的也来看这是示范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0: 啊，好，是那其实要进行改造之前，当然我们就先需要来盘点以前现况的一些问题啦。那其实大家如果常去以前，不管说我们所谓的师大夜市，大家可以，我自己个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人行道的空间永远是违停的机车的车辆啦，大家习惯性都是占用人行道的空间，因为实在是需求太大了嘛。那大家为了方便，其实在以前的师大路，其实人行道基本上在东侧部分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行走的一个空间可以来做一个使用啊。大家可能大部分都是借由的骑楼或者甚至走在道路上，这样子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状况。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要解决所谓的人行道车辆违停的这样子一个现象啊。
1: 嗯。
0: 那第二个也就是因为以前的整体的车道配置嘛，就像刚才前面所讲的，我们是一个车本的一个环境的一个设计理念。
1: 嗯。
0: 所以说车道越宽越好，但是宽的时候会造成什么？一个车道太宽的时候，其实它就容易造成违停，因为当你一违停的时候，其实旁边还有空间可以过嘛，大家就不会觉得说，这个是违停这件事情很严重。那久而久之，大家都是违规停车。那其实说实在的，这都是造成整个车速下降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而且是整个道路相当没有一个秩序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说这次我们为什么做道路缩减，那可能在后面我们再来详细的讨论，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我们也是要解决车辆违停的一个现象。因为当一条车道譬如说只这样三公尺或3.5公尺刚刚好是一台车子可以通行的空间，你基本上你也就不好意思违停在路边，因为一旦你违停后面的车就过不了了，你自然就会有一个压力。所以说车道缩减背后的意义也就是为了要减少违停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那另外也就是在以前其实大家都不太重视所谓的无障碍的一个通行环境嘛，所以说这次在纵贯整条师大路，我们完善的所有的路口，不管是号志化或是非号志化的一个路口，我们都完善了，不管是对于视障朋友相当友善的一些导盲的一些设施啊，或者是斜坡道，像以前也不在乎有没有斜坡道，很多地方可能到了行川线的地方有高低差，其实对于推轮椅族或者是行动不便甚至是老年人推娃娃椅的这些族群，其实大家都是相当的一个不方便，也不太友善。所以说这次我们在全线也针对这样子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啊，整体来做一个通盘检讨以及改善啊。
1: 嗯，
0: 那另外就是在我们如果说今天往北走啊，大家可以知道师大公园的一个三角一个顶端，那如同前面所讲的，师大路左右横跨师大校区的两侧，那其实两个校区其实一边是宿舍一边是校园，
1: 对，
0: 其实师大学生常常从宿舍出来都是在违规穿越马路，其实相当的一个危险。那当然人性这个需求就存在，但是一直都没有去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把这样子一个需求让它一个合法化。所以说这次最主要我们在北侧就是师大校区的两边呢，我们中间加绘了一个行川线，并且我们有一个庇护岛的这样子一个中继一个措施啊，然后来大幅降低这边所产生的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风险。那另外在师大校区相当的历史悠久，其实它两侧本来都是有花台，然后里面种满了树，那其实树大家都知道，其实树很怕被局限住，就像是以前清朝女生裹小脚一样。
1: 嗯，
0: 对啊，她如果被局限在一个范围内，这样子花台里面，其实对她的生长是一个不健全的一个环境，而且间接的它也造成久了之后，它根一定是往外侧去长啊，也把这些花台啊给撑坏了，然后旁边的地坪呢也都隆起了。其实对于民众的行走上，而且还有整洁上、环境上，其实都是非常不好的这样子一个现象。所以说，这次我们在整体的师大路的改造，然后一并来解决 上面我讲的这些一个问题这样子。另外我最后再提的一个是，其实在后来的规范都已经有明确规定行人进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了。那在以往改造前的一个四大路，其实基本上没有一处的进宽是符合现在的法规的一个规定啊。所以说这次为什么我们要借由着缩减车道，拓宽人行道，然后并且将设施物来做一个整并哦，来把这整体的行人空间啊还给整体一个市民啊，比较有良好的一个行走的一个环境。那大概以上的一个说明。
1: 不过倒是哦，我们都听过这个所谓的缩减这个车道。简单来讲，我们现在都会用一个名字叫做就是车道瘦身，对吧？
0: 对，
1: 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人行道拓宽的部分。其实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让这个科长让大家，尤其是民众跟听众，可能常常搞不清楚，就是说，当我们在那个缩减车道，好像就表示好像就是不让车走，然后只让人走，不是这样哦。其实我们都是相对的，人行道变宽，然后我的车道，我整个的一个瘦身只是一个把它缩小，但是它不是缩短，也不是缩长，它只是让大家可以在行走方面的是大家是顺畅的，而不是塞车的，是应该这样讲吗？
0: 是，那其实对啊，这个普遍像我们站在第一线去跟不管是里长或是民众在沟通啊，说实在话，大家一听到人行要拓宽，就如同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其实大家第一个印象就说那不是就会塞车了吗？
1: 那其实
0: 并不是，就是我在前面大概也有讲到，以前的设计大概车道都太宽了，依照现在的一个道路设计的一个概念啊，其实每个车道宽其实是不宜超过4公尺的，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讲了，一旦超过这个宽度，比如说每台车它的宽度是2公尺，当你超过4公尺这样一个宽度的时候，就代表车子可以并行在同一个车道，或者是旁边可以违停。那大家以往我们有在不管是开车或骑车，大概都知道，其实车道过宽，那其实车在行走，旁边的摩托车或脚踏车，大家就在车阵里面穿梭。其实这对于整体的交通的顺畅度啊，其实是没有注意的。它就像是一条音讯，旁边有很多的杂讯这样子。其实这样听起来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旋律。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借由着，虽然是拓宽人行道，部分的车道会是瘦身，但是完全不影响到它原本的使用的一个效能。其实在我们做的所有的一个拓宽案件，我们都有交通流量的一个调查，它有分交通水准的一个分级。其实不管是在我们其他比如说中校中路3段、4段这样子一个繁忙的一个主要的干道，在我们往年就算拓宽了一个车道，其实我们仍然没有去下降它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服务水准。所以说也跟各位民众讲，其实不需要听到就是说我们人行道拓宽就把跟塞车啊然后画上一个等号，其实借由的道路的一个空间重新配置，其实我们不会影响原本的一个通行，同时我们也可以兼顾行人行走的安全以及舒适性这样子。
1: 而且它并不是牺牲开车族的权益哦，我们一定要听，一定要让大家了解，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不是那么的清楚哦，一听到这个大家就一个反弹。我觉得这个案子哦，是重新去配置整个道路的那个断面跟部分的释放空间，因为人车它一定会同时在并进，好，因为旁边有很多的吃的，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因为我们沿线有规划那个停车弯，好，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就会减少一些任意停放对于那个行人造成的困扰，变成说我们就不会去走到大马路上，应该是这样讲，对吧？
0: 对，没错。其实当然在商圈附近要做改造，所以以前就是前面提到为什么大家的车子全部都违停在人行道上，那其实地方上这个环境上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停车的需求，我们不是一律就是忽视它，我们是在构思怎么样借由的道路重新配置，我们还是把所有的机车的一个停车格位的一个需求，还有商家他们营业的停货车的需求，甚至是残障人士的这些朋友啊，然后我们也规划了残障的一个相关的格位。其实在整体看起来，我们其实所有停车格位我们是不减反增这样子一个现象。所以说跟大家印象好像就是说我们把道路好像拓宽了， 车道变窄了，会除了会塞车以外，好像停车空间也没有了。大家到这边到底要停哪里？其实这个大概都是大家比较表面的会想到这样子。其实，在我们设计的手段里面，就像一直所讲的，我们借由的道路断面的重新配置，我们同时兼顾了。

0: 人行、车行还有停车的需求。另外在这个工程我们也兼顾了所谓的植栽生长的一个空间，所以说这个工程其实就是请各位听众也能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政府在推一些人行环境改善啊，并不是要牺牲特定的一个族群的一个权益，其实我们在做的是让所有人都有资源的一个空间的合理的一个分配，让大家可以更平等的走在这条路上。
1: 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今天也要非常谢谢也是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哦，我们的新建工程处我们的竹轩同科长哦，让我们的这个帅气的科长呢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清楚。我们就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0: 好，拜拜。
1: 我要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5: 悠悠宝贝啊，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都市更新建设组。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呢，在全国已经有11个县市公告受理民众申请老宅延寿补助，那也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6个直辖市，以及苗栗县、新竹市、基隆市、台东县、屏东县5个县市。至目前为止呢，咨询人数已经突破了14000多人，还有1836栋的建筑物完成了耐震出评。其中呢，在高雄跟桃园这个阶段已经受理截止，收件数呢突破了100件，而地方政府也加速来办理审查。那么针对呢尚未公告受理的县市，包含了国土署也持续的辅导督促，包含加速相关的前置作业，还有开办的速度，以及让更多的屋龄30年以上的公寓哦，在透天住宅政府的经费支持之下，能够尽早的展开修缮，来提升整体居住安全跟生活机能。那么为了使老宅能够延寿计划顺利推动，所以中央跟各地方政府呢也分别呢成立了服务团。中央服务团呢负责整合民间的修缮资源，包含了有建筑师、室内装修、土木结构、营造、电机这些相关的工会，而建立了专业的修缮清册，将近有600多家的协力厂商来协助地方政府提升执行量能。那么地方服务团呢会提供民众电话、临柜的资源跟咨询，还有就是评估，还有修缮建议跟文件辅导的这一条龙服务，经由中央跟地方的服务团互相合作，让我们的国内老宅修缮工作能够建置完善的支援系统。在未来的相关资讯会也会公布在老宅延寿专区，这个专区的网站呢就是便利大家能够查询跟运用。那目前也开办了11个县市，另外在彰化县、南投县、嘉义县、嘉义市、宜兰县、澎湖县这6个县市在8月下旬的时候也陆续公告受理，新竹县、花莲县、连江县预计10月。另外针对还在研议受理的云林县、金门县，国土署也持续辅导跟督促，要求尽快的来完成开办，避免呢推动进度来落后而影响在地的民众修缮老屋的权利。那么相关的部分呢已经刊登在老屋，也就是老宅延寿专区，来欢迎大家随时的上网查询。

0: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洽建筑物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或者是我们的地方服务团来咨询，都有专业的人来协助大家来做评估修缮需求跟申请程序，让我们的老屋修缮更容易更安心。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1: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华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暗示，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备关。法务部关心您。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零二七七一六。

Always Love， 哦，这个是 Jenny 的歌，哇哦，这个就觉得要把它听完才会开心。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要来先回答大家的一些小小问题哦。好的，当然呢，今天也是中元节，很多人在这个时间呢，都正在这个拜好兄弟哦。那么昨天也有回答我们民众跟听众朋友的跟网友的这个问题哦。心诚者心诚就好哈，啊，也不用去讲到名字这些，这样子好哦，就是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么一般般齁，哦，不用想太多。好，当然呢这时候也来解决一下，有人要来去东北角这个集东点，对吧？好，今年呢，在整个东北角哦，它的一个2026粉色轨迹哦，有机会可以拿到那粉色那很可爱，跟我们的福气龙长得一样，好像是他女朋友哦。好的，他叫什么？他叫宝丽龙，Bori。好，他的宝是宝贝的宝，丽是那个茉莉花的丽，齁，不是那个宝丽龙，谢谢。齁，男生呢，蓝色的呢，福气龙，女生叫宝丽龙。好，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因为有人给我写宝丽龙啦，天哪，齁，跟大家讲一下，它叫宝丽龙没有错，但是那个字不一样齁，宝贝的宝，茉莉的莉哦，粉色的，然后还有很多的优惠券，但是我们有限量1200份。好，那因为呢这一场单车旅行呢蕴藏的就是很美的这个譬如说我们会骑到旧草岭齁，隧道沿着我们整个芙蓉的海岸，然后呢吹着海风沿着我们的山海交织，留下自己的一个粉红回忆。那在完成整个骑乘服务之外，就是这个任务，我们就会进入到东北角永续骑士勋章。它主要呢就是要来教大家怎么样去算那个碳排放的计算器，那等于是你不用算，它就帮你，就是你在骑乘的时候就帮你算好了，你只要填入减碳达人哈，填写那个减碳达人，他就会帮你全程记录。然后三天之内呢，你到服务就是我们的这个芙蓉游客中心，好，就是我们的这个游客中心这里来，你出示你的那个骑士勋章，或者是会有一张那个永续骑士图卡，哈，你就可以开启一次那个粉色礼物。你粉色礼物里面就有很多很多。好，那里面包含了宝丽龙，粉色的哦，还有优惠券1200份，好，送完为止。好，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优惠。好，这个呢是整个在9月份的部分，9月1号到9月30号，主要就是在骑乘我们的芙蓉地区跟旧草岭自行车环状线，好，提供给大家。好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呢，有人问欧熊是吗？好的，欧熊未来啊，未来啊，哈，今年的欧熊啊，哇，会出没，我们要带大家来去寻宝哈，寻什么宝嘞？那在9月5号到6号哦，我们每天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哦，会有一只欧熊的好礼。好，每个人只限换一份这个好礼。怎么玩呢？就是要到我们的古关。好，古关寻宝这个任务就是找欧熊拿好礼。好，那他会出没。那出没呢，据可靠的消息就是会到古关，只要你找到他，你就有机会把这个好礼带回家。那因为9月5号刚好那一天也是这个整个正式启动古关寻宝任务，然后是星空音乐会。好，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呢后续就会开始呢来进入古关。进入古关会想到什么？泡温泉。对的，没错。好，所以会陆续释出譬如说寻宝提示。除了呢你还可以看到什么？我们的山谷灯光节。好，我们整个璀璨的灯海，然后再听着我们的星空音乐会，你有没有觉得很舒服？

0: 然后可以来挑战一下你的观察力。好，就是这么玩。第一个就是欧熊呢会藏在谷关，然后你先找到这个小欧熊藏身的地方拍照，好，跟他拍照，然后再把小欧熊带到谷关游客中心，找柜台出示你的照片跟小欧熊，就可以兑换好礼。好，这个好礼呢还有包含里面有五份哦，看看谁抽得到这个谷关的住宿回馈券，还有这个超商的礼券。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那我们这一次的住宿回馈券呢现有七间的住宿，这七间包含了神木谷、龙谷、明治、红信诺亚、谷关，会来统一。好，那回馈券呢可以用在什么时候？用到2026的11月1号。那有报名这个松鹤部落健行哦，而且登记在9月5号住宿的朋友，你可以参加我们的寻宝任务，还可以寻获谷关住宿的回馈券。只要在11月1号你只要再早一天来入住就可以了。那因为你呢是参加，如果说是在9月5号的早上健行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当天使用这个所谓的回馈券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小偶熊呢它不会藏在灯区，齁，也不会藏在那个很危险的地方。好，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大家的安全性。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好，那入住完成哦，记得好，这个一定要开立这个住宿凭证哦，然后呢要留下电话跟姓名。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好，兑换呢就是在我们的谷关游客中心，好，可以来兑换回馈券。 OK， 好，马上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
1: 气象侦测站，
0: 说到天气部分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大家也蛮爱注意哈，因为呢大家很关注的也就是哦台风是吗？这个双台到底会不会太猛啊？带大家来看一下哦。气象署呢也特别讲到，也有这个说到今年呢比较特别一点，就是高温多雨的形态。好，那因为呢它是一个属于盛阴现象，那受到环流配置的影响，所以在冬季的话它是高几率会是属于温度很高然后又很多的雨。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在今天早上8点半哦，那气象署就发布马祖的海上警报了。那在后面呢就会有一个这个爱桃或者是班朗双台接力，那这个礼拜呢天气会陷入很不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特别的提醒大家。那明天28号呢受到外围云系的影响啊，所以呢在马祖嘉义以南还有中部的山区哦，会有阵雨跟雷雨，请大家行车的速度要放慢，大灯要开，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好，除了这个以外哦，还有就是针对人家说台风假可能性吗？好，基本上呢都还没达到。以这个应该说离岛的话，连江县可能这个 35% 全台是最高，金门还只有 2%， 本岛就更没有什么机会齁，所以没有什么台风假。 OK， 好的，如果在24小时齁累积雨量有达到山区的200毫米，平地是350毫米的话，不分山区平地哦，或者是淹水河水部长，或者是桥梁中断安全，地方政府它可以依法来宣布这个停班这个所谓停止上班上课齁，这就是依照整个的一个这个地方政府的部分。那在刚刚说会不会放假齁，几率不大齁，所以呢好好的上班。好，马上回来说要带大家来到了东部海岸哦。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这一次的东海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就是在今年的海派丘。哎呀，说到了东海岸，一定要来求一下了。那么这个是限定版的哦，有两大主场哦，有十条的部落玩法，还有从山海到美食，一路带大家进入我们的部落新鲜玩。嗯，那说到的秋天呢，要去东海岸看海，而且直接走到部落，可以跟我们的族人一起吃，一起玩，一起围火，那种是最真实的一个东海岸生活。所以他们从9月25号到10月25号呢，都要为期一个月的登场，两大主场，我们要来特别介绍一下。那当然呢，也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就过来，就过来，我们赶快来去找找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邱子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来喽，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子雅。
1: 哇，阿布布，我们家的阿布布来喽，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从9月25到10月25有两场大型的主场活动，对不对？
2: 对，没错，感谢瑶瑶哦。那我们这次就是秋天开始部落逛。部落的相关的活动都要登场了，
1: 嗯，
2: 就是分别在九月份以及在十月份有酿酒节以及我们的围火派对。
1: 哎，对呀、啊，这两个哦真的很特别，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一下，跟我们平常所带大家去部落玩不大一样，它是有一个时效性的，而且它是限定版的，对吧？
2: 对啊，其实部落猫公部落的酿酒节应该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把主办权哈、就是由东莞出来主办，往年他都是部落
1: 自己
2: 办的小型活动，
1: 嗯，
2: 好，那其实啊，当然也很 local 啦哈，那但是因为我们在参加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其实它是非常有趣，因为这些酿猫公部落它其实有很多酿酒师，
1: 嗯，
2: 然后很奇怪是每一个酿酒师哦，即便是同样的植物做成的那个酒曲，可是每个人做的。出来的味道
1: 不一样，
2: 味道也不一样、嗯、然后也发现其实在东海岸很多部落其实都有自己在酿酒的习惯，
1: 嗯，
2: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不同的族群，像东海岸有布农族或者是华东纵谷泰鲁格族，其实大家可以在这个酿酒节来讲，大家去互相分享，
1: 嗯，
2: 来互相来彼此去了解一下彼此的一些酿酒的一些文化，
1: 嗯，
2: 所以我们就今年由东莞出这边来主办，就是做猫公部落酿酒节。
1: 嗯，大家有听到哦，它是属于布农跟泰鲁格 哦，
2: 对，还有阿美族，
1: 对，
2: 好、哦，就是蛮多族群一起来。
1: 嗯，是，而且那时间，丁先生说时间在什么时候，然后怎么报名？
2: 哦，抱歉啊，就在9月26号，刚好也是在中秋连假的期间，在花莲县的封冰箱。那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在前阵子已经都在网络上开放报名，那就欢迎大家可以打关键字猫公部落酿酒节，或者是来东莞处的网站
1: 好、
2: 去查我们的海派秋秋，好，那活动里面就可以看到目前都还在受理报名当中。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这一次的时间哦，这是在9月26刚好四天连假中啦。因为呢你现在报名成功的话，一定要先报名成功，因为你还要找饭店，还要找住宿。
2: 对
1: 对, 对, 对、
2: 啊、我要补充一下，因为我们这次酿酒节，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有些人想要体验，有些人是想纯喝
1: 哦，
2: 纯品酒
1: 、哎、对
2: 对，所以我们有两种，就是另外有一种是做酿酒体验，它另外一个就是我可以去品尝不同的酒、嗯、所以呢只要你报名成功之后，你只要拿着你的身份证或相关的证件，
1: 嗯，
2: 到服务台我们就可以换一个小杯子，你就可以拿这个杯子，你可以去喝三种传统的酿酒跟三种不同的创新调酒。
1: 嗯，啊，这个是本来就包含在那个费用里面嘛， 对,
2: 对
1: 不对？
2: 没错，
1: 好，而且杯子都帮你准备好了，我们很环保，
2: 非常环保，
1: 真的真的好。所以这在9月26号哦，在我们的封冰箱猫公部落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在10月10号哦，这也是连假呢，10天平。
2: 对啊，10月10号也是在连假期间，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大家连假期间国内的旅人都很喜欢出游嘛，那希望透过这样的部分来增加，就是在华东地区有一些好玩的地方的驻留。

0: 那我们在石梯坪油气区，那我们就是在办理，我们从之前都就是办了一次，大家风评非常好的微火派对。
1: 嗯，
0: 那它的部分呢，就是会我们就有点就是像让大家来部落的时候，让大家来体验原住民在做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烤火，怎么样去烤肉，那怎么样就是大家就跳唱卡拉 OK 哦，或者
1: 这个不好，
0: 还有鲨鱼秀，那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上舞台唱歌，然后我们跳一些那个大会舞。
1: 嗯，
0: 哎，就让大家在整个傍晚期间到晚上这段时间，你有吃，你有玩，你有跳，你有唱。
1: 嗯，这个完全就不同了，对不对？
0: 对，没错。
1: 而且这两个是玩法是不同哦，要先跟大家讲。
0: 对，这两个活动都是一日的活动，没有错。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是说，因为包含了酿酒节跟刚刚讲的那个微火派对，当然你在这边参加完毕之后，也希望你多停留，所以其实都有结合了相关旅宿的一些优惠合作，那包含了就刚刚讲到那个微火派对的部分，然后、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在这里面你只要有报名，透过报名的部分里面的费用就内含了免费接驳。
1: 嗯，哦，等于是包含在里面，因为你要喝酒啦，所以基本上都有我们的接驳。
0: 对对对，
1: 嗯，
0: 对，那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就还包含那个
1: 当
0: 然费用没有包含住宿了，但是就是变成是在这里面，如果你有结合我们官网上面有一些合作的店家的部分，又有优惠，然后有优惠的那个旅宿的费用，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多多运用这些资讯。那这些资讯一样也都在我们的官网，就是一类海派过生活里面的海派秋秋的系列活动里面都可以去做预约报名的动作。
1: 嗯，是，朱先说他现在在我们的官网有看到海派玩家那个十条，跟这个不一样，对不对？
0: 哦，不一样，不一样。你很麻烦，请他找到，可能再往下滑就是个海派秋秋。
1: 对对哈、哦，那个，请你往下滑一下。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不要点错了呢，不要点错了，因为那个十条海派玩家的那个主题路线是两个人都可以成行，跟这个不一样哦。
0: 对，对，那微火派对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现在都还有做优惠，好，例如就是有单人的限量九折啊，或和你可以跟朋友一起2到4人，还8折的优惠价、嗯，所以、
1: 哦、这个好哎，因为他可以吃到饱吗？對對對，现在在问。
0: 当然啦、啊，如果食材还有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吃，一直吃。对啊，对啊。
1: 这个不
0: 用担
1: 心啊，
0: 而且其实这去年就是刚好我们也有邀请到一个阿美族的青年主厨，
1: 对，
0: 他来做鲨鱼秀，所以你可以在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我们的主厨呢，在现场呢，就是杀旗鱼。
1: 嗯，
0: 那这个旗鱼，它杀出来的切片的旗鱼，就是你们现场可以
1: 食用的。
0: 嗯，对。
1: 而且你看哦，我们现场有可以让你唱，可以吃，好，可以玩，然后呢，还有就是抽奖，
0: 对
1: 吧？对，
0: 没有错。那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参加抽奖哈。那另外就是说，刚刚有讲到是说，其实在这个刚刚瑶瑶讲到9月25到10月25号中间，
1: 对，
0: 它其实我们就把它设定成一个海派月份的月份的期间，
1: 那就可以在那十条自己去选嘛。我觉得，
0: 应该是说我们是运用了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部落杂货店，它其实在有些点都有这一些钮。就是你有消费的话，它就有设一些扭蛋，这个扭蛋里面都会有不相关的一些可以拿到的额外的好礼。
1: 嗯，是在这一次的海派秋秋里面呢，哈，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这十条主条路线呢，都适合不一样的人，对吧？
0: 对啊，其实我们觉得当然我如果喜欢部落文化的话。如果假设是你可以喝酒，你想要品尝酒，那我就觉得你可以参加酿酒节。那你如果是因为喜欢热闹，你想要来这边，不管今天
1: 跳舞啊，
0: 还跟你自己的朋友，或者你想来这边认识新的朋友，
1: 嗯，
0: 那你也可以来微火派对，
1: 嗯。
0: 那如果假设你刚好在这两个活动时间你都没有办法到，没有关系。那我就在这个品牌月的时候呢，你只要入住我们海人家的那个住宿品牌，
1: 嗯，
0: 或者是到我们刚刚有讲到把韩汉之部落杂货店的旅游资讯站，就可以去玩他的那个扭蛋机啊，扭蛋机里面都会有一些期间的好礼。
1: 嗯，是，而且那个海派那个扭蛋机里面啊，有很多你想要的，好，
0: 对对对，
1: 真的真的，好，这个就很像我们要去挖宝啦。好啊，你不用自己去挖啦，你可能就是挖你的手气好，就刚好是你要的，真的，好，所以不用想太多，而且交通方不方便。

0: 方便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公主了。
1: 猫公部落，它的确啦，它就是会是在封冰箱的猫公部落，它就是已经是在将，它有点像是花莲以南最南的地方，
0: 对，最南端。
1: 对，那当然我们这边还是会结合可能共城花东相关的一些旅住那些行程，那就我觉得你们在透过在报名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去做点选交通的需求，或者是同时去预约花东共城这个部分。
0: 嗯，
1: 好，那包含刚刚有讲那个微火派对也是，因为微火派对里面的票券就已经是内含的免费的接驳，就是从你的住宿到那个你那个参加活动的现场，对，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等一下回你
0: 喝了酒啊，
1: 或者是说你要过去的时候没有、
0: 啊、
1: 没有交通工具等等之类的问题。
0: 嗯，真的，而且这些活动啊、报名啊、票券啊，好，你只要到这个一列海派过生活也可以看到，对吧？
1: 对，没错。
0: 然后我们的这个花东在东部海岸的部分的官网哦，好、
1: 欸、
0: ，FB 也有。
1: FB 的话，但具体的，因为 FB 的消息它会一直不停的在更新，嘿、
0: 嗯，
1: 所以你可以去，也可以这两个地方同时可以去捞取资料。
0: 嗯，是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票券啊，那个费用大概一个人是多少？
1: 好，那我先从那个酿酒的部分好了。
0: 嗯，
1: 刚刚有分啊，就是有酿干杯跟
0: 对，就是只是做体验。
1: 嘿，
0: 嗯、
1: 那单纯喝饮料的部分是470元。
0: 嗯，
1: 那套餐的部分也是1000元有找。
0: 嗯，
1: 对啊。那还有就是刚刚讲的那微火派对的部分，它就是有分个人跟单人，都是960到1080。
0: 哎，它真的很划得来，因为它是让你吃又玩呢，又拿哎。
1: 对，没有错。那因为其实也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即便不是在过中秋连假的时候，其实在部落只要很开心，或者是有好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烤肉啊。
0: 嗯，
1: 这都是很真实的一个生活的样子。
0: 真的，所以齁，请大家赶快把握。最后呢，也让这个阿布布公主我们的芝雅科长呢帮大家大会诊一下齁，因为呢这时间就只有限定这个月，就是从九月到十月齁，就这整整一个月。那当然这怎么玩，然后还有时间点，还要特别提醒还要补充的，赶快好好的这个记下来哦，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好，那我们就是在9月25号到10月25号，好，就是我们的海派秋秋的品牌月活动。所以这个期间，只要你有入住我刚刚讲到的海人家住宿，或者去杂货店的话，就有扭蛋可以去索取。
0: 嗯、
1: 那在这期间当中呢，9月26号在花莲封闭猫公部落，我们办理的第一次的猫公部落酿酒节。
0: 嗯，
1: 好，那你可以有酿体验，也可以是纯品尝的部分，那这些东西都要透过预约。那10月10号同样在连假期间呢，一样在实体品的部分呢，我们办了海派秋秋。那这里面呢就是包含有吃烤肉啊，听音乐啊，好、哦、那它也是要透过预约的方式，那有包含了现在目前还有限定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两个都是要透过网络的报名才有办法去预定的。那也不用担心交通的部分哦，那微火派对的票券就已经内含了接驳交通的费用，那部落酿酒节的部分就可以透过花东共乘的部分来去做预约交通。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连假期间，很多的行程都要及早来规划，那以免就是订不到交通或者订不到
0: 住
1: 宿的问题。
0: 嗯，这很重要哦，讲三遍哦，一定要先有位置哦，要有报名成功，好不好？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以上节目广告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就要跟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呢相约在我们的东海岸，感受这两场大型不一样的，来吧，来吃肉喝酒跳舞，让大家过得很开心的九月跟十月，相约在东海岸见哦！
1: 东海岸见哦，拜
0: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会选，请拨0800024099，按4。 守护民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3: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大家好，大家午安 Hola， 我是雨飞，爱你哦。
3: Hola Bonjour，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1: 今天是在正生哦，这个
2: 普渡
1: 53年来第一次参加中原普渡、过去都是两点开始。
2: 嗯哼，
1: 哦，整个大楼就重庆大楼有几家、哦，正生在重庆大楼算是大的公司，
2: 是
1: 大的机构，再来就是星光、星光证券、我每当真的每当遇到星光证券的董事长，我真的是好感动、好亲切哦。啊，有一次刚好董事长，我们的董事长啊，跟星光董事长刚好都在楼下，他们也是遇到、啊，看到我，然后呢就讲到说
3: 介绍您，
1: 不用介绍，他知道因为橱窗里面有我的

0: 照片，
1: 对对对，
0: 他知道了，我每次都跟我笑，嗯，只是没有跟我讲说他是我的听众。那那个我们董事长也在一起在楼下的时候，嗯，一起遇到的时候，董事长赶快跟我讲，你知道吗？这星光董事长他是你的听众哎，很忠实哎，嗯，哦，我真的很不好意思，整个脸都红了，嗯，好客气哦，真的文质彬彬的样子，真的是因为这么了不起的董事长，证券公司星光证券很大哎，在
2: 对
0: 城中区来讲，嗯，很大，然后呢，拥有这么多的这个员工的一位董事长，嗯，客气的不得了，我真的是很感动。嗯，今天呢，
2: 因为他看到偶像。
1: 对啊，确实
0: 呕吐的对呕吐的对象
1: 有
0: 偶像呢，你真是好。那嗯，参加没有说每一个楼每一层楼都有参加，嗯，只有几家有参加，那星光是其中之一。嗯，哇，我们节目部的经理哦真的是了不起，就他来念哪一家哪一家啊公司，嗯，啊就在这个地址，然后都从头到尾都要重念一遍哦，嗯，这个地址再重念一遍哦，包括正生啦，包括正啊星光证券啊等等，有参加这一次的普渡，嗯，都要念。念完之后，哦，我手也是拿着香，然后再拜，但是我自己不知道要讲什么，嗯，因为他们讲的比较就是讲公司嘛，讲正生嘛，嗯嗯，他不会讲你个人，
2: 对，
0: 因为个人是。他帮你插一支旗，嗯，写的就是你公司的名字。嗯嗯，那我们昨天就带来了一箱东西，昨天跟以往不一样，嗯，昨天是 Mindy 去买的。嗯哼，他跟我说你不能买太差的东西哦。嗯，哦，因为是我们要留在公司给大家吃的。嗯，啊，他说不会，我到时候我去买，我会买进口的，买日本的，就真的假的我不知道，嗯，啊，日本有比较好吃嘛，我也不知道。他说他去买。嗯，好了。啊，昨天就送过来了。嗯，啊，以往是这个陈慧明去买的。嗯，那他买
2: 没有，因为他可能考虑到说有很多的好兄弟是日剧时代的，啊，对，所以他要吃日本
1: 的。也是，
0: 欸，讲的真是。嗯，所以后来我想半天，他不会介绍个人，他就插一个旗。嗯，所以我自己偷偷在自己的内心里面，嗯，我就讲说。今天是庄严普渡的日子，嗯，我真的很荣幸能够参与哦，啊，在这个现场，哦，啊，所以呢，特别请这个众神，是不是？我不知道要请什么神。
2: 没有没有，不，这个时候拜不是神明，是好兄弟。
0: 但是我有讲好兄弟啊。
2: 对，因为是待会我可以聊一下，但是可以先快速讲说，为什么会两点拜？因为早上一样可以拜，嗯，早上拜就是拜给神，嗯，就是其实规定十二点以前是拜神明，十二点以后就是拜好兄弟，嗯，所以一般为什么会排在一点多两点才开始，哦？因为我有看到一些就是这个报道，
0: 哦，对，嗯，
2: 所以那个时候神明会退出，就是让好兄弟去拿东西，
0: 哦，真的，哦，那我只会早上拜完。讲我自己，嗯，就是，
2: 不过也对啊，早上是跟神明讲话，
0: 早上我就是念普门品，嗯，跟这个大悲咒，嗯，还有那个心经嘛，嗯，那所以我讲我自己的这个我会，嗯，我念得很熟，嗯，然后拜这个
2: 好兄弟，
0: 我就不知道怎么说，嗯，你知道吗？但是我还是有请这众神，
2: 是，嗯，
0: 再来就是请好兄弟，嗯，啊，今天是庄严普渡，嗯，那。我是呢，在正声，也就是正声广播公司啊，哦，AM 819跟 FM 104.1，在网络上也可以听得到，在这些频道啊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的午后两点。
2: 对，
0: 今年已经第53年了，嗯，就受到你们的照顾，所以一切都很顺利。
2: 对，
0: 好，然后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会介绍我们的产品。那我们的产品呢，就是善事国际有限公司经营的。嗯，好，我们善事有股份有限公司地址是在哪里？哪里？嗯，就讲说哦，就是在算是我讲忠孝东路，其实我们是叫光复南路不对，我们是复兴南路，嗯，对，135巷，27号。哦，五楼之四跟五楼之五了，嗯，其实登记是登记在五楼之五，嗯，其实我们营业是在五楼之四，嗯，因为后来小豆结婚的时候就买了这个五楼之四嘛，嗯，所以我们就后来就把这个怎么讲丽人屋的门面一开电梯就 就可以看得到嘛，
2: 嗯，
0: 就所以就在五楼之四，
2: 嗯，
0: 五楼之五就还要再转进去，
2: 嗯，
1: 对，
0: 你知道吗？

0: 我讲良心话，当初在五楼之五，还要转进去下电梯，还要转右转，
1: 嗯，
0: 啊、再右转，
1: 对，
0: 啊，然后再左转，
1: 啊、感觉秘密通道，
0: 对，虽然是两步路而已，嗯、但是就感觉到很里面，
1: 对，
2: 嗯，
0: 照样客人多到简直，
1: 而且好像门面比较小一点，对不对？
0: 一样的，一模一样，哦，量哦，宽度，
1: 对，
0: 你当然了、哦，你下电梯就看到，当然是比较宽，
1: 还是我没有改过。现在的丽人屋
0: 没有
1: 没有，
0: 它的门面本来就这样子啊、嗯，只是我们这个门把它做透明的嘛，
1: 对，
0: 就这样子啊，嗯，啊，所以装修过当然不一样，嗯、很亮嘛、嗯，所以我想到说，以前在五楼之五的时候是这样，还要转两个弯，
1: 嗯，
0: 啊、才进门，
1: 对、
0: 嗯，既然照样做活动的时候还是人挤人排队，
1: 嗯，
0: 我真的很感动，
2: 嗯，
0: 回想当初在五楼之五的时候的。那种状况我真的是在非常非常感动、
2: 嗯、
0: 非常非常感激所有听众朋友
1: 对
0: 我们午后两点跟我们善事的产品这么的支持、嗯、
1: 对可能那个时候我们有跟 Seven 合作了
0: 哦怎么说
1: 转转转好运跟我一起来转转转
2: 转转转
0: 转来转去
1: 对, 對他们的主题曲、
0: 啊、真的哦不知道、
2: 嗯、
0: 所以说我跟神明讲话我真的很差很不会讲、
2: 嗯、不会啦诚心就好啦、
1: 啊、
2: 他们都会收到
0: 哎呀希望、哦、一直都是很受到这个神明的保护、
2: 嗯、
0: 我才能够到现在为止
2: 对啊
1: 顺顺利利
2: 可以做到53年、嗯、一定肯定有啊、
1: 哎、
2: 他们有在保护
0: 很感动刚刚也是碰到新光董事长
1: 是、
0: 嗯、哎呀他说秋华姐我佩服你每天都上班
1: 嗯
0: 我说我如果没有上班我不要在家做什么哎他说你跟我想法是一样的、
1: 嗯、
0: 他说他也是、
1: 嗯、
0: 如果不来的话、
2: 嗯、
0: 他是董事长来不来都无所谓
1: 是
0: 他说不来的话都觉得不想要在家做什么、
1: 嗯、
0: 真的非常棒尤其是董事长在介绍、
1: 嗯、
0: 不是在他面前、
1: 嗯、
0: 在他后面在讲、
1: 嗯、
0: 他什么文的武的都会
1: 是、
2: 嗯、
0: 很棒真的、
2: 嗯、
0: 很了不起的一个人、嗯好来先
1: 那我们也请好兄弟喝杯咖啡好了
2: 好的那我们就为好兄弟献上这一首歌曲哦这首歌是目前在社群的媒体上很热门的叫做 Coffee Coffee 咖啡
0: 咖啡
2: 对刚刚说的、哦、它是一首风格慵懒又温柔的歌曲、嗯、非常适合啊你在雨天啊当中可以很舒压的一首歌曲、
1: 嗯、
0: 好

0: 水。嗯，我这么爱咖啡的人，嗯，可以在
1: 你什么时候戒断？我从来没看你喝咖啡。
0: 我来电台都一定会喝咖啡啊。
1: 有吗？
0: 有啦。
1: 我那时候我印象我的印象当中你已经不喝咖啡了。
0: 没有，我不喝咖啡到现在大概十年。
1: 嗯哼。
2: 嗯，对啊，我想说我一年半前来我就没有看到他姐在喝，
0: 之前有喝。有啊，所以说我自己感觉到自己真的是很有毅力。
1: 那你为什么会戒掉？
0: 有一次就是
1: 咬胃吗？还
0: 是
1: 亢奋？
0: 会不舒服，然后会有
1: 心悸。
0: 心悸，对对对，心悸。一喝就会觉得心脏
2: 有点控制，
0: 对，那种感觉。
2: 呼吸，
0: 我也不知道那次是什么状况。之后我就感觉到我对咖啡有一点排斥。
1: 那你戒了咖啡以后，那时候还在喝奶茶吗？
0: 也没有，
1: 就一起。
0: 我没有喝奶茶，
1: 就
0: 我喝的是
1: 巧
0: 克
1: 力，
0: 巧
1: 克
0: 力，巧克力那个波霸巧克力。
1: 对对对，
0: 对我不是奶茶。
1: 所以你没有，你那阵子都没有喝过奶茶，珍珠奶茶标准的不喜欢。
0: 就因为那个什么，
1: 那个春水堂，
0: 春水堂，对，那喝过一次就胃痛。所以我就不喜欢，
1: 是，
0: 所以刚好到了那个 CD Link， 刚好有这个是用巧克力去做，这个叫做什么？
1: 类似奶茶的香味，
0: 对，那里面一样有波霸，
1: 对，而且你也喜欢巧克力嘛？
0: 对
1: 啊，
0: 非常喜欢，我几乎可以讲说是美国回来的朋友，不是送我这个 Cheese Candy， 的巧克力，要不然就是他，我特别喜欢他的一种，叫做 Toffee。太妃糖，很喜欢，有一点像我们台湾的麻酪，花生，花生的麻酪，
1: 是
0: 过年都会有的，
2: 很
0: 好吃，真的，好，那我现在奶茶了，什么都不喝了，咖啡什么都不喝，甜的都不，
1: 对，
0: 完全不行，
2: 都戒掉了，
0: 我蛮乖的，不过这首歌呢是 AI 做的，我最近发现蛮多 AI 的歌，包括西洋歌曲都很好听，
1: 对，
0: 希望你们会喜欢哦，听众朋友。
1: 好，刚刚讲到普渡，我就把这个讲完好了，因为现在还有时间哦。那刚刚讲到说早上是拜神明，然后下午大概一点以后、两点以后会拜这个好兄弟。不过有一个比较奇怪的一点哦，就是黄昏结束前就要结束。
2: 对，
1: 不能晚上。可是我好奇的是说，晚上不是他们最多的时候吗？可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哦，他这边没有讲啦。那他们讲说呢，另外呢就是拜的贡品啊。水果一定要准备单数，三或五，但是有几个水果要避开哦，因为很常拿来拜拜，但是在普渡的时候不能，
2: 不行。
1: 第一就是凤梨
2: 哦，
1: 知道原因是什么吗？
2: 我知道，
1: 翁来，嘿，酒来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希望它

0: 就是不走嘛。
1: 对。
0: 然后另外还有香蕉、李子、梨子，哎，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台语也是跟九里来
1: 哦，
0: 有一点、那个
1: 哦、台语发音。
0: 九里里嘛，
1: 对，
0: 来嘛，里呀、啊，
2: 饮酒的酒，
0: 九里来、嗯，对，都不行哦，都会避开。那除了水果、罐头、零食啊、泡面这些，最都是常见的贡品。那拜完以后啊，就可以分享给很多的亲友、嗯、其实现在很多的人就是不是自己留着吃、
1: 嗯、
0: 就是拜完以后甚至就捐给需要的团体、
1: 嗯
0: 啊、他们可能有一些资源啊、
2: 哦、
0: 等等、嗯、为什么会捐给团体待会我会讲一下、哦、那另外呢拜的时候很讲究、哦、因为普渡那天老师有说就是招待客人、
1: 嗯
0: 啊、他们是来 人间
2: 客人
0: 来玩一个月的、哦、所以我们是分享、嗯、就有点像我们去那个粉红妈粉红超跑的时候、
2: 嗯、
0: 整个街上不是也是很多的人分享各种食物、
2: 嗯、
0: 让这些来参拜的人呢可以享
1: 用
0: 啊，我们也是这样子、
1: 嗯、
0: 就是这些他们游街啊，但是呢我并没有要请他们进到室内、
1: 嗯、
0: 所以一定要在室外、
1: 嗯、
0: 啊，这是必须的哦。那统一办的话就是像今天这样子最合适，不过有一点要一定要记得、哦、不是拜完就没事了、
1: 嗯、
0: 拜完呢最后的人还要拔杯
2: 哦，
1: 嗯，
0: 就是你们用完了没？
1: 哦，
2: 还要问哦，
1: 还要请示一下，
0: 因为他们可能还在用餐
2: 哦，
0: 你
2: 不能
0: 说、对，因为我们这里不是有限时的那个自助餐呐、啊，
1: 嗯
0: 哦，我们没有限这个一个半小时，对，所以要确认，搞不好他很早就吃完了、嗯、啊，可不可以收？那如果他说 OK 收的话，你就收。那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准备再送一点金纸、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自己办桌的话，我们不是以前都会打包，
1: 嗯、
0: 啊，就是最后那个什么，最后都是上那种大菜，
1: 对啊，大菜，
0: 什么鸡腿、
1: 嗯，
0: 然后都是直接发塑胶袋，就是让你可以打包回家。
1: 对，
0: 所以呢，亲好兄弟也是一样，他吃完了、
1: 嗯、
0: 我们还可以送他一点钱、
1: 哦、
0: 那他可以吃得饱、
2: 嗯、烧金纸，
0: 对，还有拿钱回去、
1: 嗯、
0: 那有一些老一辈的呢还会用艾草净身，就是、
1: 嗯、
0: 这一段时间可能我跟他们有一些接触嘛、
1: 嗯、
0: 好让自己有清爽一点点。那刚刚讲到说为什么我们现在的中原普渡的食物呢，我们顺便也会捐给需要的团体、嗯、因为真正中原普渡的精神呢，老师那天也有讲，
1: 对，
0: 就是尊重，
1: 嗯，
0: 感恩，
1: 对，
0: 跟布施，
1: 嗯，
0: 所以呢布施嘛也是给这些需要的团队哈、
1: 哦、
0: 所以呢不管是给孤魂野鬼，因为老师说他们很可怜、
1: 嗯、
0: 对不对，这样子过日子啊、
2: 嗯、
0: 然后表达一份慈悲、
1: 嗯、
0: 那当然我们的人世间也是有需要这样帮助的人、嗯、所以等于同一个祭品，哎，你有两种的功德一起把它完成、
1: 嗯
0: 哦、那当然自己如果要拜的话就是小小拜拜，现在都可以把握时间、
1: 嗯、
0: 就黄昏前都是可以的哦、
1: 嗯。对，所以其实老师有说啊，就是这个月份就是属于慈悲月啊、
2: 嗯、
1: 感恩月，不用去想太多，不用觉得它太恐怖怎么样的，我们的心怀尊敬啊，一切都会平平安安、
0: 嗯、
2: 昨天真的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我下班、
0: 嗯、
2: 肚子真的很饿、
1: 嗯、
2: 那雅芳就约了两位师父、
1: 嗯、
2: 是我们这个网红与善的距离、
1: 嗯、
2: 前几天就在那个人间卫视、
0: 嗯、
2: 在拍摄过程
0: 是
2: 刚好遇到了满意师父、
0: 哦、
2: 跟另外一位师父、
0: 嗯、
2: 两位一起、哦、遇到，然后呢雅芳赶快听到五哥在跟他讲，他在棚内、
1: 嗯、
2: 五哥出去外面 抽一下烟、
1: 嗯、
2: 就看到满意师傅他们
1: 走
2: 要走
1: 进
2: 来，哇，雅芳赶快去跟他见面，之后就约他说要一起吃饭，
1: 嗯，
2: 好啊，就讲满意师傅说要看秋华姐、
1: 嗯、
2: 好久没看到秋华姐、
0: 嗯、
2: 雅芳就跟我说满意师傅说很想见到你 哦，所以呢我们约一下一起吃饭、
1: 嗯、
2: 就约在昨天、
0: 嗯、
2: 大概嗯，我不知道宇飞有去过没有，就在我们
0: 有丽人屋后面那一家餐厅，
2: 是
0: 比较西式的、
2: 不是
0: 还是中式的，
2: 中式的
0: 哦，中式的我们那一家没吃，我们是去
2: 另外一家
0: 桃园的
2: 哦，真的、啊、
0: 桃园那一次有梅子姐，然后还遇到了梅子姐的侄女、
2: 哦、
0: 你有没有印象
2: 哦，真的、啊、
0: 对，他们是同一家
2: 哦、oh, ，
0: 卖素食中式的，
2: 中式的，
0: 那家也没有名，
1: 素菜
0: 对、
2: 嗯，
0: 那家很有名，
2: 蛮有名的、
1: 嗯，
2: 东西真的好吃。
1: 嗯

0: 好，这是雅芳约的，好，刚好在丽人屋后面，
1: 对，
0: 他停车也好停，我就拜托丽人屋啊，来我们的那个歌林的管理员说，后面有个车位，借我们停一下，要不然
1: 很难找那边。
0: 我们的车位，在歌林的车位租的，租的，我真的没有道理，租这个车位是只为了没有再开着一部车。我舍不得卖掉，还花了50几万去把它
1: 卖给周杰伦呢、
0: 干嘛？
1: 周杰伦最喜欢收古董车啊，
0: 就真的没有道理哈、要不然的话，应该把它开回我现在住的家。我现在住的家有两个车位啊，
1: 对，
0: 对不对？也没有开回这里啊，真的是啊，所以呢，刚好歌林后面有个车位不是我们的，我就可以跟他借给雅芳停。哎呀，很真的很感动。昨天呢，我先到，所以我先进去。一进去就有人站起来跟我打招呼，我觉得很面熟。再看背面，哦，我看出来了，是杨燕。我以为是他的朋友，原来不是，是他的妹妹。我有见过一次面，有见过一次面，
1: 是。
0: 所以呢，他觉得认识我，跟我打招呼，结果呢，杨燕就拐头过来一看到我，秋娃，然后就站起来，就来给我抱住，好久没看到你了，啊，一抱我，啊，怎么这么瘦啊？哎呀，真的很开心，老朋友了，真的老朋友了，啊。你还在做电台哦，我听说你节目还继续在做，听说还是很多人在听哦。还有播我的歌吗？哎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现在要找他的歌还不容易呢。他的这个苹果花是他的拿手的歌曲，所以呢，昨天呢就遇到他，原来他是请香港的朋友吃饭。你知道吗？后来他的朋友先到。一来，他们对话是讲英文，好好笑。
1: 对，香港的主要是英文呢、
0: 哎呦，所以呢，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他介绍，说他来自香港，然后等等，一个男生，然后就用他们之间用英文对话。我以为说对方是住美国不会讲中文嘛，结果后来对方就用这个
2: 中文吗？
0: 中文讲，
2: 他们也会讲中文、
0: 啊。对啊，讲的不是很好，但是用中文打招呼啊等等啊、因为杨燕就介绍说，我也是在广播电台，在做节目啊等等，就介绍我。那杨燕也讲说，对方也是在做广播方面的。
2: 哇！
0: 结果呢，他讲给我听的是，他说我是专做法律方面的。
1: 法律的广播。
0: 对，专讲法律部分，
1: 但他是律师吗？他不是，他只是主持。
0: 我不知道，我没有问那么多。刚好在对话的过程当中，雅芳跟两位师傅到了，所以呢，满意师傅跟这个杰纯师傅到了，那他们就一起进来，哇，真的很开心。我说我高兴的因素和在肚子很饿，所以呢，我忍不到6点才吃，我回家很饿，所以我就给人家偷吃一小块的鳗鱼，跟几口饭，可是呢，那个鳗鱼的那个汁，我们那个玛丽安放太多了，有一点甜，你知道吗？
2: 对，
0: 我就直接就把它吃完，
1: 对，
0: 吃完之后我就觉得不行，太甜，我就胃有一点不是很舒服，我现在在吃抗生素啊，
2: 对，
0: 本来对胃就不是很好，你知道吗？好，胃就不是很舒服，好，没关系，我就等到时间到，好，我们就出发了。我先到，结果呢，等到他们来点菜哦，由他们来点。好了，这么特别，我们师傅一见面就送给我新的铜板，1块钱的铜板，完全新的。一个人6个，我6个，雅芳
2: 6个，
0: 12个，因为他还要分给5个啊。再来，我们 Mindy跟我去，他也拿到6个。哇，真的好特别，66大顺，
2: 都是新的，
0: 全部新的，现在还在我的包包里，等一下再拿给你们看。真的，哇，我拿在手上真的好喜欢哦。
2: 对啊，新钱新气象
0: 的
2: 感觉。
0: 最重要的一点是跟他们在聊天的过程，尤其是满意师傅，
1: 对，
0: 就刚好坐在我的对面，正面这样子。那杰纯法师呢，

0: 坐在我斜对面右边，
1: 是，
0: 我就觉得不知道，我本来胃有一点不舒服，
1: 嗯哼，
0: 他们叫了很多菜，
1: 嗯，
0: 看起来都很好吃，我好想吃，可是胃有一点不舒服，
1: 嗯、
0: 我不敢讲，
2: 嗯，
0: 你知道他们就要夹给我，我就说，我等一下我再吃，
2: 嗯，
0: 我等一下再吃，
1: 啊，
0: 好，结果呢，慢慢慢慢的，不知道为什么，
2: 嗯，
0: 就这样慢慢慢慢。就平息下来了，
1: 嗯，
0: 没有不舒服的感觉，
1: 哎呀，
0: 我就开始可以吃东西了。
1: 两位师傅的磁场好啊，
0: 对，
1: 嗯，
0: 怎么说呢？他就那个结泉师傅就给我看，
2: 嗯、
0: 说他每天都会念那个阿弥陀佛，
1: 是，
0: 他说很短的时间而已，
2: 嗯，
0: 他拿了一个计时间的表，
1: 嗯哼，
0: 不是表，可以挂在手上，
1: 嗯、
0: 不是手腕哦。大拇指，
2: 这么
0: 像一个戒指，
1: 很特殊，
0: 像一个戒指一样，
1: 就是、可能专门给人家念经的时候用的。
0: 然后上面都会数字，
2: 嗯哼，
0: 他说短短的时间，我居然就可以念了多久了？念多少呢？念了40几万次
1: 了。哦，因为他每念就会按，每念就会按嘛。
0: 对，
2: 哦、
1: 上面就会记录多久了。
0: 嗯、对，四十几万次，
1: 哇、
2: 嗯，
0: 只有。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
1: 嗯，
0: 就这样一直念。
1: 哇，比我户头的存款还多啊！
0: 不知道，所以当他没有事情的时候，
2: 嗯，
0: 没有在吃东西的时候，
1: 是
0: 他也在念。
1: 嗯，
0: 不知道是不是对我有这样的帮助？
1: 嗯，
0: 两位修得这么好，
1: 嗯，
0: 跟我面对面、
1: 嗯、
0: 那种感觉的关系还怎样？
2: 嗯，
0: 我就慢慢慢慢胃就没有那么不舒服了。
1: 嗯。
0: 说你知道、
1: 嗯、
0: 可以不相信吗？
1: 对，那
0: 当然要相信。
1: 卓小姐，下次胃痛不要看医生了，去找满意师傅，
2: 就打给满意师傅是。
0: 没有，我们自己要真的要自己一定要有
1: 自己
0: 的信仰，
2: 做自己的功课。
0: 你像我们以非天主教嘛，你一定有你的信仰，
1: 嗯、
0: 你的该做的功课。那我是诵经，就是诵普门品嘛，
2: 嗯
0: 啊、
2: 嗯
0: 哦、大悲咒、心经啊。
2: 对。
0: 以后我也会学，嘴巴在没说话的时候，我也一直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2: 嗯
0: 啊、因为我是佛教嘛、
1: 嗯、
0: 我不是在说教，听众朋友没有这个意思，
1: 是
0: 只是昨天真的很巧合，就在这两位师父的面前、
2: 嗯、
0: 没多久之后，我整个胃就没有那么不舒服、
2: 嗯、
0: 你知道吧，
2: 我相信、欸、因为我觉得磁场好的时候也会影响到心情、
0: 嗯、
2: 心情好的时候身体自然它就不舒服的它慢慢就修复跟复原了、嗯、
0: 真的、嗯、好，那刚好你看看，
1: 那我们就播这首歌，
0: 短短的时间、
2: 嗯、
0: 我们以飞就做出了这首歌、
2: 啊、你又创作了、
0: 嗯、
1: 之前讲的啊，秋华姐说做个这个手、
0: 啊、那我阿弥陀佛、
2: 嗯、
0: 不过他用的是一种
1: 比较
2: 愉悦轻快的
0: 对、
2: 心境的歌曲，
0: 对
1: 来放客的曲风，
0: 阿弥陀佛。

0: 这是我们雨飞在两天之内完成的一首南无阿弥陀佛，
1: 嗯，
0: 因为我都找不到直接只有念南无阿弥陀佛的这个佛号，所以呢他马上做出来，你看看又这么的跟着节拍，有一点节拍，
2: 轻快版，
0: 对，听起来就不会那么的怎么讲元素的感觉， 是不是？
2: 对，
0: 好，换你喽。
2: 好，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最近还蛮有趣的一个新闻哦，就有一个房屋的物业公司啊，他说他们最近看到啊，有人在刊登那个公寓物业的时候啊，直接打出了广告标题，它上面写说50岁以上不要看。
0: 为什么？
1: 是不租吗？
2: 不是，是这个你会想到说。既然50岁以上不要看，你可能会想说，哎，这样的房子可能是不是它是属于比较是老旧式的公寓式，就它是属于可能楼梯型的。
0: 嗯，
2: 这个广告其实啊，虽然有一点点幽默，就是好玩啦，但是它也反映出了现在的市场啊，对于高龄化的趋势啊，他们可能担心说高龄的长者啊，可能会有爬不动楼梯的这种可能肌少症啊，或是骨骼关节的一些状况啦，对。大家会不会觉得，哎，你好像有被点名到哦？这广告下的标题，觉得有一点你会觉得想生气，可是又觉得又有点好玩的感觉。那么我们从国际的研究来看啊，50岁后的关节跟骨骼的保养，确实啊是关键的黄金补充期哦。50岁以后哦，很重要哦，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身体合成能力下降，吸收变差，所以要额外补充特定的营养素，显得非常的重要。这是来自于国际的研究哦。那么其实我们也从这个样的广告物件，我们也会去联想到说肌少症现在对长者的这个影响，还有骨质疏松嘛，所以呢研究也在提醒大家，如果你是有肌少症的人啊，那么你罹患骨质疏松的风险啊会高出大概3.9倍哦，这个要大家要特别的注意。所以在骨骼上，我觉得有哪一些营养素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是对于我们的骨骼健康的基础哦，是非常重要也是需要的。第一个呢，来自于国际研究是钙质，因为它是我们骨头的主要成分。第二个是维生素 D，它可以促进钙质的吸收。第三个他提到蛋白质，也是我们很常说的。
1: 蛋白质不是管肌肉吗？
2: 因为它对它维持肌肉还有骨骼的关键。那他还特别要提醒大家，补充蛋白质你一定要搭配动作，因为你没有肌肉那个动作的刺激的话，蛋白质它不会变成肌肉，它不会转化，它只会变成是能量，或者是变成是脂肪。其实这个我非常的有感呢，我昨天呢、有去体验，我不是说我们家附近，
1: 对，
2: 就是有在那个就是新成立了一个，但是我昨天体验的是那个叫 TRX， 它是悬吊单杠，
1: 那个好用啊，我家也有一组，
2: 对，就是长长的那个。然后我昨天因为我结束了之后，下一堂啊是有氧的课程，我就看到有好多的年龄比我高的长者。很多人都在上这一堂课，我吓到，因为我太久没有去这种所谓的运动教室，我发现现在年长者其实都非常的，我觉得有健康的，会不会是我们的听众？对，就我们常常说要运动，
1: 没错，
2: 对，然后
1: 都参加了，
2: 对，他们很可爱哦，然后就跟着老师那边跳，我就觉得好可爱，我想说下次我也要去，所以也是从这个现况跟大家分享，就是你要搭配一些运动，对，只要有动都是有增进自己肌肉量的机会。
1: 是，
2: 再来另外一个营养素是镁哦，它是参与骨骼的形成，还有一个是锌哦，它是维持骨骼正常的代谢。另外一个要特别提到的是胶原蛋白哦，这里也有提到，他说胶原，我觉得他这一篇报道我好喜欢，因为他讲的好完整，我就越看想说，哎呦，我们家产品
1: 根本就是

0: 我们的代言人。
1: 对，我们家产品有哎、欸，优固力里面有，
0: 那你应该把
1: 康力里面有，
0: 你应该把这篇文章发给公司。
1: 我觉得可以、欸，
0: 也要发在我们的网页上、啊。
1: 我说胶原蛋白我们也有，我会想说太赞了、嗯，所以我就说秋娃姐真的是帮大家精打细算，然后想得很完整。
0: 撰稿人小陈。
1: 小陈
0: 小陈有替我们
1: 小陈是不是在后面发新闻？
2: 我现在发现我们这个嘉瑜好厉害、现在他真的讲一件事情可以带进我们的广告的、
0: 游刃有余啊，
2: 这个方式、真的太棒了，
0: 很丝滑。
2: 这是我最喜欢的方式、你知道吧，这也是我过去一直在运用的。
0: 对，
2: 可是最近我真的实在、有一点头脑好像有一点稍息被塞住的感觉、
0: 它的丝滑感就像用了鱼子精华一样。
1: 对，因为我有买哦。所以我觉得无形当中应该有被影响、真的有吸进到我皮肤的那个细胞里的时候，是不是我的身体也感受到了，
0: 你的语言也会很滑顺。
1: 对对 对,
2: 對。今天我们他到了，那我也到了、所以呢你进来了、所以我们两个人在外面就在聊什么，你知道，聊说他皮肤的改变，因为、他买了我们公司的美白跟我们的鱼子、是不是
1: 鱼子精华也有，净斑美白、抗老提拉也
2: 有
1: 买、
2: 也
1: 有
2: 买，
1: 然后矿物隔离霜也有买，我就是买好买全，就是整个四大的强项全部买。因为我觉得夏天到了，这个第一个就是让自己的皮肤可以反黑。
2: 他说我很爱晒太阳，
1: 对，
2: 这一次有在擦我们的产品、你看我晒太阳就没有那么快，就像以前就很快就黑，
1: 对，不会那么容易黑、然后而且我是晒完太阳，
2: 我从手来跟脸比哦，差太多了。我手一直在晒，
0: 不过也不错啦。
2: 拜托，就是、不要再讲我的手。
0: 你的手只是没有肉。
2: 看起来真的难看死了。
1: 不会啊，真的。可是秋花姐皮肤很好。
2: 还有脸，只有一个脸。脖子还可以啦，脖子太瘦了，但是还可以。
0: 只有一个脸，然后我就说我连脸都没有。
2: 好了，开玩笑。今天有
1: 秋花姐靠脸吃饭
0: 的。蔡根香，
2: 蔡根香几点开始？
0: 40分。
2: 40分现在就开始了，
0: 现在就开始了、可以啊，看一下播歌而已。
1: 好，要播歌之前我们提醒大家，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很重要的关键的这些营养素、都在我们善事的产品里面、有需要的话2751-9911、或是丽人屋的电话2751-9922。
2: 感激帮我讲广告讲得这么好、你看看。好，来，这一首歌要播吗？还是要播今天的单元？
0: 都可以，看你决定。
2: 好，就来单元。
0: 好，那我们就准备今天的菜根香。
3: 一道好料理能凝聚家人情感，使味道的记忆代代相传。它不必是一道有着贵重食材的名菜，只要心灵平静，随遇而安，就能体会菜根香。
1: 好了，今天香喷喷的菜根香的单元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是我们的林泰老师。哇，林泰老师啊，之前不是有出了那个林泰的抒情歌，那今天呢，我们的抒情啊需要放旁边一下，老师要教导我们啊，现在有一点是要开始进入到秋天的脚步，开始稍微有一点点凉意，然后教导我们一些比较暖心暖胃的一些炖菜哦。第一道菜呢，像是叫做芋头烧排骨，第二道是栗子红烧肉，第三道是白萝卜牛腩煲哦。好，我们来欢迎我们的林泰。
0: 林泰老师好。
4: 秋华姐、雨飞、嘉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1: 老师好。
0: 今天老师上线不是教蔬食哦。
1: 对
0: 我就说老师，我们已经连续教好几次蔬食了哦，那我们怕这个被听众朋友给定型了，觉得说哎，老师是不是只教蔬食啊，
1: 就画上等号
0: 的。不是，我们老师是技工啊。
1: 不是，林泰是多才多艺
4: 的，
0: 吃肉又喝酒啊，这才是林泰的本业。
1: 本性是，
0: 所以我们就回到
4: 人生
0: 啊，对，人生就是这样，但是一定要健康啦，
1: 对，
0: 而且老师虽然是技工，可是他不会尬电。 好，那老。

0: 老师会尬、
1: 就是、尬
0: 菜，
1: 对，老师今天要教我们尬菜啦，
0: 对，尬一下。
1: 那刚刚有讲了，要教三道菜。好，那老师请教我们这三道是哪三道吧？
2: 因为就是已经开始，其实已经进入秋天的阶段、嗯。那今天教的这大概就是以秋天为主的食材，那分别是芋头烧排骨，然后我们的白萝卜牛腩煲、嗯，然后再来就是栗子红烧肉。
0: 嗯，
2: 那第一个我们教的是芋头烧排骨，因为秋天的芋头啊，它会比较松软。
0: 嗯，
2: 然后就是我觉得。嗯，一般芋头我们可能就是吃甜的啦，不然就是火锅啊，火锅有的人又不喜欢。
1: 对，
2: 那其实它跟排骨一起烧会很好吃、嗯。那我们今天用的是猪小排，
1: 是，
2: 就是买那个有带骨的那种猪肉、
1: 嗯，
2: 然后大概我们就是一斤左右，比如说500-600克都可以。那芋头的话，如果你是那种大甲的大芋头，就大概半颗就好。
1: 嗯，
2: 然后我们就是把芋头削皮，你如果其实如果你不削的话，其实市场它也会帮你削。
1: 嗯，
2: 那如果你一般上的市场是那种超市，其实它都有卖那种一整包已经削好的，你用那一种回来自己这样处理，我觉得也很方便。
1: 嗯，
2: 那蒜头大概就是大概4-5瓣、6瓣都可以，你喜欢吃蒜头多一点就多一点。
1: 嗯，
2: 然后红葱头酥啊，就那种市售那个方，就是那种便利的那种东西，就一大匙左右。
1: 嗯，
2: 那我们这边的会用到的调味料是大概酱油大概3大匙，就淡酱油，然后米酒1大匙，冰糖1大匙，然后一些清水，那个白开水就是腌过食材的量就可以了。
1: 嗯，
2: 那我们首先把我们的排骨啊先穿烫，去掉血水之后洗干净备用。那芋头啊，我们用一点点油，然后在平底锅上面把它煎到它表面稍微焦黄焦黄，让它定型，它这样去炖煮的时候才不会散开。
0: 嗯，
2: 那我们另外起一个，就是那个我们煎完芋头之后，我们那个锅子啊，我们就一样，我们用一个比较可以炖煮的锅，那锅里面我们就蒜头去爆香。那蒜头你要把它切碎或整颗，我是觉得不用切碎，因为它比较容易焦。
0: 嗯，
2: 那我们就把去皮的蒜头就是丢进去锅子里面之后就爆一下。
0: 嗯哼，
2: 然后再接着下排骨，那你翻炒到大概就是排骨有一点点上色，然后这时候再加入我们的酱油、米酒、冰糖，炒出香气，就把冰糖炒融化。因为我们这边冰糖没有先下去炒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要糖色，我们只是要有一点点它的那个就是姜冰姜冰，就是咸甜咸甜。
0: 嗯，
2: 那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都炒好排骨之后，我们就把白开水加进去，就大概没过我们的排骨之后，那你再放入我们的芋头块，我们煎好的芋头块，然后你就盖上锅盖，就是我们的水就是没过食材就好了，就腌过食材就可以了。
0: 好，
2: 那你就盖上锅盖之后就慢慢炖它的大概30分钟左右。
0: 嗯，
2: 那你上锅前，你起锅前呢、啊、你撒上红葱酥，就会有一点点那种古早味的香味。那如果你不喜欢红葱酥的话、
1: 嗯、
2: 你就不要加也没关系。
1: 是，
2: 那我们就很、嗯、就其实我觉得是蛮简单的，但就用时间去炖煮它、
1: 嗯、
2: 这个就很好下饭，很好吃。
0: 对、
2: 嗯、然后第二个就白萝卜牛腩煲。
1: 好，
2: 那因为我们冬天就是吃萝卜的大好时机嘛、
1: 嗯、
2: 那虽然现在还有一点点早，那但是其实我们的农业很发达，所以其实我们台湾一年四季啊白萝卜啊这个品质我觉得都还蛮好的。
0: 对，
2: 那你就选你喜欢吃的萝卜，那准备个牛腩大概500克，就大概1-2包的量，我这个量都大概应该30人份可以。
1: 嗯，
2: 那如果你人口少你就自己减量。
1: 嗯，
2: 那牛腩大概500克，然后你就切块。
1: 是，
2: 那个牛腩呢不要切得太小，因为它煮下去之后它会缩水。
1: 哦，
2: 所以你大概你大概都切个大概4-5公分左右，
1: 嗯哼，
2: 它缩起来大概是一口的大小，
1: 嗯，
2: 然后牛奶就切块之后准备就备用，那白萝卜就一根，如果你要吃多一点萝卜你就自己加啊，如果少一点就自己再剪、
1: 嗯、
2: 那白萝卜啊我们去皮之后我们把它用那个滚刀切大块，
1: 是，
2: 滚刀块就是那种不规则状的那种大块，
1: 嗯哼，
2: 然后来个老姜片准备个5片、
1: 嗯、
2: 然后葱2只，那你一样切大段，然后这边会用到1颗8角，那如果你不喜欢这种新香料的味道你就不要加也没关系，或家里没有不加也没关系。
1: 嗯，
2: 然后调味料的话我们就是准备豆瓣酱大概1大匙，然后酱油2大匙，
1: 嗯，
2: 米酒大概2大匙，
1: 是，
2: 那冰糖的话这边一点点就好，就大概0.5大匙，
1: 嗯，
2: 就是一点点就好。那如果你家里面比如说你要给小孩吃，你就豆瓣酱不加，因为它有点辣辣嘛，那米酒不加也没关系，你就用单纯的酱油糖也可以。
1: 嗯，
2: 那我们先把牛奶我们切好之后，你先取一个冷水下锅，然后煮滚穿烫它，洗干净、
1: 嗯，

0: 那个浮沫洗掉。
1: 好，
0: 然后我们一样用一个可以炖煮的锅，然后放一点点油，然后我们先爆香我们的姜片。那姜的话，你要爆到，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那种干干的姜片，你就爆久一点。
2: 我喜欢，那没有的话，因为我甚至把那个姜片都吃掉。
0: 我也是，你知道，我每次去吃外食，跟朋友吃外食，然后我们可能没有那种宫保鸡丁或什么，
2: 对，
0: 什么
1: 三杯鸡，
0: 我都是吃姜片，
2: 还有蒜跟姜全部扫台。
0: 对，然后人家都会想说，那个我们是不好意思吃肉吗？说没有，就喜欢吃姜片而已。对，那所以一样，如果你喜欢吃姜片，就把它煸，就是把它煸干一点。那没有的话，你就炒一点，就炒让它有香气就好。然后炒完姜片之后，我们再下我们的葱段，然后再下我们的豆瓣酱。那稍微拌炒一下之后，再把我们穿烫好的牛腩下来，就加下来，然后把它拌炒均匀之后。加入我们的酱油、米酒、冰糖，还有就是一样腌过食材的那个清水，就是白开水。
2: 是，
0: 然后你就大火煮滚之后，把它关就文火，然后再炖煮个，因为牛腩很耐煮，所以你大概至少煮个40分钟都还可以。那如果你喜欢吃那种口感硬一点，你就自己减少分钟。然后之后后面你就是牛腩炖煮之后，炖大概差不多之后，你再加入白萝卜块。所以白萝卜也不要一开始加，因为我们牛腩需要那个炖的时间比较长，你就是要煮好之前的，再预留大概20分钟左右，你在一半的时候再加入我们白萝卜块，然后让它跟你的牛腩一起炖煮，然后煮到白萝卜呈现透明，就是已经透明，筷子插得过去就好了。就是一道很好吃、很好下饭的白萝卜牛腩煲。对，
2: 好。
0: 我讲的都在吞口水。
2: 对啊，真的。好，再来就是最后一道，
0: 栗子红烧肉。因为啊，秋天就是你的在菜市场上面就会很多栗子嘛，栗子来炖红烧肉，炖猪肉啦，炖鸡肉我都觉得非常棒。那我们今天就是炖用五花肉来做。那五花肉的话，你都要大概一斤的五花肉，你就请肉贩啊，或者是你买现成，就切成一口一口的大小。好，那备用。然后再来就是我们那个去壳的新鲜的栗子，我觉得不要为难自己，当然我们自己剥壳那个是更新鲜，可是你知道那种新鲜栗子真的好难剥，
1: 对、啊，
0: 真的超难剥，对，所以你就买那个，
1: 不要为难自己，
0: 对，我每次剥那个，然后又有时候又把它什么啊，不然拿去微剥一下，让它看品味比较好，反正你就是一整个在为难自己的操作，
1: 对
0: 然后你。对，那我们就是买市售已经帮你剥好壳的那个栗子，然后栗子就大概一包，可能就大概15-20颗左右。那一样这边姜片大概来个4-5片，然后蒜头大概三四瓣都可以，然后葱一样两只，那我们切成段。那八角也一颗，冰糖大概也一大匙。如果你不要吃那么甜，你的那个冰糖再自己减量啊，甚至不加也没关系，因为我们喜欢吃甜，南部人比较喜欢吃甜，所以会有一点点让它咸甜这样。那调味料的部分，我们就酱油大概3大匙左右。然后酱油的部分，其实刚刚的料理酱油的比例，其实都要依你自己用的酱油的属性。因为像我习惯用淡酱油，其实我下到3大匙都还不是会太咸。那有的人他可能用那种比较深色的那种黑豆酱油啊，比较咸的，你就自己去调整那个量。然后我觉得淡酱油大概三大匙，那米酒一样2大匙，那水量一样是腌过食材的量就可以。那我们首先一样，我们就是五花肉已经切成块了嘛，哈，那我们一样取一个冷水下五花肉，然后把它煮熟，就是把它穿烫过之后清洗完备用。然后我们这个时候要炒糖色，我们一样用一个炖锅，那我们不放油也不放水，就直接冰糖下来，然后就开小火，然后让它加热到那个糖会融化掉，然后有一些就变琥珀色，然后会有一些泡沫，其实这样就好了，也不要再炒过，不然它会变苦。那我们那个焦糖炒好之后，我们就把五花肉把它放进去，然后快速的翻炒，让它上了糖色。然后接着我们的姜片、蒜头、葱段还有八角，你就一起放下去拌炒一下。然后加入米酒、酱油，还有我们腌过食材的水量。然后一样开大火滚之后，我们转文火，然后盖上锅盖之后，你大概炖个大概我觉得猪肉的话大概应该20-30分钟就可以了。那20-30分钟之后，你再开盖，再放入栗子， 我们栗子也是后面放，不然你一开始一起炖的话，栗子会全部都散掉。
1: 好，
0: 就是它其实很快就化开。那你加入栗子之后，盖锅盖着，大概再煮个大概10分钟或15分钟，其实就好了。
2: 嗯，
0: 就栗子松软，其实它。

0: 好了，它自己一颗它就会分开，就变凉拌了。
1: 嗯哼，
0: 那你就煮好之后，就五花肉的软嫩度是你可以接受，这样就好了。
1: 是，
2: 嗯，
1: 好。
0: 很蛮简单的，其实是交给时间去处理。
1: 而且这三道的口味都还蛮重的哦，嗯、非常适合我，嗯、下饭也很
2: 下饭、
1: 欸。所以其实一餐煮一道可能就够了。
0: 那其实这些又有很多套夹包的方法，像如果有时候我比较懒，或者想说回家的时候我不想要再还要再煮，我可能就是前天，可能就昨天晚上我就先放到电子锅里面，或大同电锅里面，
2: 嗯，
0: 然后可能就是外锅放几杯水让它去煮。那当然，我们用电子锅或电子锅煮起来，它还会有瓦斯炉上面的效果，
1: 嗯，
0: 因为酱汁会一直浓缩。但我们放大同，我们放一般的那种电锅里面，它就比较不会有收汁的效果。那但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这种料理的方式可以，大家可以因自己的方便去改变，不一定说一定要在瓦斯炉上面一直炖，
1: 嗯，
0: 对，那或者甚至像现在人有那种小 V 锅，它可以定时，那个又更方便了。
1: 哦，
2: 嗯，好，我觉得这个三道菜我的小朋友会很喜欢诶、欸，因为小朋友很喜欢，不要很死咸、嗯，它有一点点甜味的那、這个、嗯，我要回去做做看。
1: 欸、
0: 对，
2: 感谢老师。
0: 煮个白饭，再炒个青菜，
2: 对，
0: 那就好了，
2: 就很好、嗯。而且就像老师说，有时候我可能真的太忙，我就前一天全部都放在那个炉那锅子里面，然后我就让它按一个按键，它就隔天它其实就煮好了。
1: 嗯，
0: 对对对。
1: 好，那谢谢我们林泰老师今天上线教我们的这三道的肉料理、哦、
2: 暖心暖胃的料理。
1: 但是记得老师的这个抒情歌还是在热卖中，
2: 对
1: 大家还是可以买这个做舒食料理哦。
2: 嗯，
1: 好，谢谢林泰，
0: 谢谢大家，谢谢
1: 拜
2: 拜
0: 拜拜。
1: 好，刚刚讲到这个口味哦，诶，有一家很连锁的排骨店叫什么段纯尊还是什么
2: 段梁舍汉，
1: 梁舍汉，
2: 梁舍汉，
1: 就是梁舍汉，其实他是那个八方
2: 云集
1: 的集团的一家排骨店、
2: 哦嗯、
1: 那我们之前在看那个他们的这个创始跟现在的一些状况、哦嗯、其实蛮有趣的，因为这个梁舍汉呢是真有其人，那他是八方云集的老板、
2: 嗯、
1: 很喜欢去的一家饭店的主厨、
2: 嗯、
1: 那后来呢他为了要做这个排骨相关的、
2: 嗯、
1: 他就觉得我有财力，我有销售点，我有这些一套，可是我没有一个就是经典的排骨，
2: 嗯，
1: 那他与其开发嘛，他就直接请这个主厨来做，结果请很久，最后他愿意啊、嗯、啊出来做这件事情，
2: 自己跳出来，
1: 当然他也很有诚意啦，就是直接把名字就改为他主厨的名字，
2: 嗯，
1: 但是呢，最有趣的就是当他们已经开店开了好几家之后啊、
2: 嗯，
1: 他拿出了五星级的排骨，
2: 嗯，
1: 结果呢，这个里面啊，老板拿回家给他的孩子吃。孩子大概就高中生，
2: 嗯，
1: 然后孩子异口同声说难吃，可是已经开了哦、
2: 嗯、
1: 怎么办呢、
2: 嗯、
1: 原因是什么？因为五星级饭店的主厨会觉得说、哦、我有很多的技巧啊，
2: 嗯，
1: 那我要健康啊等等的，
2: 对，
1: 结果就弄得太味道太淡，
2: 嗯，
1: 那其实很多的小孩子我们就有排骨饭啊，排骨的那个味道的记忆在我们的脑袋，
2: 那个记忆跟回忆，
1: 就像叫这种古早味，然后口味很重这样子，然后最后他也痛改前非啊，不是，就是他真的当下就决定，好，那我就整个大重来，
2: 嗯，
1: 他就做一直调整，调整到大家喜欢，就是传统的排骨的味道，
2: 嗯，
1: 然后再继续推出。不过这真的是有一点奇怪啊，就是说一家店已经推出了，
2: 嗯，
1: 可是在中途改变、
2: 嗯、
1: 我觉得这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勇气，
2: 对，
1: 因为可能前面有一些习惯的客人会流失、
2: 嗯、
1: 但是他们就可能就觉得说这样是更好，
2: 嗯，
1: 所以我就一直去改变、
2: 嗯、
1: 那同样的就是在我们的脑袋里面对味觉都会有一个记忆，
2: 对，
1: 像我常常我很爱吃米粉汤、嗯、我就说有的时候我在觉得我在吃的是记忆，
2: 嗯，
1: 就是那个感觉、
2: 嗯、你说的这个我完全可以体会、
1: 嗯、
2: 因为我之前住的那个家、
1: 嗯、
2: 附近有一个就是那种很旧旧的根本就没有装潢那种阿伯啊、
1: 嗯、
2: 就这样可能自家开的店，
1: 是，
2: 然后因为他对面是高工嘛，就都是学生、
1: 嗯、
2: 他一个便当才卖50跟55块哦，
1: 现在没了吧，
2: 现在还有，他还
1: 有、
2: 啊、我觉得他好佛心，
1: 还没超过100，
2: 没有，就一个便当50、50、哦、
1: 现在没有超过150不可能了。
2: 然后他有一个咖喱排骨，
1: 嗯，
2: 然后他是就是淋些咖喱酱，然后自己。

0: 大的排骨、嗯、我的小朋友说啊，他说他吃过这么多的排骨饭，他最喜欢的就是北北咖喱的排骨、哎、所以你讲的我完全的可以体会跟同意，就是有时候孩子啊，不要说孩子，是我们有时候记忆中的那个味道，它不一定是五星级或是那种什么米其林一星、
1: 嗯、
0: 反而是那种在地啊，那种老手艺啊，那种功法的那种，反而更打动我们的心，吃起来更有感觉。
1: 学生的嘴哦，其实虽然说我们讲说啊、他们没吃过什么美食啊、
0: 嗯、
1: 对，他们可能不懂什么叫高级，
0: 对，
1: 可是绝对到位。
0: 对，
1: 像以前我们在这个全台湾巡回演出的时候、
0: 嗯、
1: 那时候我们有出唱片嘛、嗯、我们在跑宣传，然后常常去国中啊或者是高中，大概就是国中高中，那我们每一次都会遇到要吃午餐，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方法就是走出去看哪一家店学生最多，
0: 嗯、啊，对，
1: 进去绝对不会 NG，
0: 不会让你失望。
1: 对，
0: 对，我觉得学生他们的嘴非常的厉害耶、
1: 嗯，
0: 就是他们会告诉你哪一家好吃，就是你真的不好吃啊，你我觉得
1: 活下去，
0: 对，你那个你没有办法做学生的市场，
1: 他不跟你谈感情，
0: 对，他们是小朋友，个性很直接的，好吃他们觉得好吃就好吃、
1: 嗯、
0: 不好吃他们就不来了，
1: 对，没错，
0: 就这么的纯粹又直接，哎，像我们的产品一样、
1: 嗯、
0: 对
1: 对，
0: 简单纯粹又直接，然后给你满满的营养素。
1: 是，好，接下来播的这一首歌是由齐豫带来的《雪落下的声音》跟《祝我幸福》。
0: 嗯，

0: 好空灵，好喜欢他的歌声、
1: 嗯、我也是
0: 我们怎么这么多相同的地方，唯一不同的就是你怎么长这么漂亮、
1: 哎
0: 啊、我怎么这么丑啊
1: 哎呀，秋花姐要求太多了。秋花姐，其实你很漂亮。
0: 哎呦，
1: 我跟你讲，皮肤好啊，亮，其实整个人就散发
0: 光彩，就亮
1: 了。
0: 我要谢谢我们的金斑美白，金斑美白真的实在是，我回去一看，哦，真的实在跟去年真的差好多、哦，尤其是最近，
1: 嗯，
0: 这一批新的又提高它的那个里面的成分，
1: 嗯，
0: 提高它的不同的。等级就对了，
1: 对，等级有加
0: 对
1: 加成，
0: 对
2: 对，
0: 但是真的是光成分里面加成的，就是提高它的那个要怎么说，我不会形容
1: 浓度吗？
2: 其实只要加成都好，比方李嘉诚，
1: 对耶，我们向他看齐。
0: 所以呢，真的贵，但是呢，我常常被听众讲说，不是被公司人讲说。自己在卖的东西自己讲贵，
2: 嗯，
0: 哎呦，真的是贵，三十墨而已，就1580。
1: 可是我觉得不贵耶，因为你如果跟百货公司比，真的不贵耶。
0: 但是效果实在太明显了，
2: 是
0: 啊，最近的美白卖的非常好，
2: 嗯哼，
0: 真的卖的非常好。
1: 我们是有得奖的啊，得到法国 BSB 全球奖，
0: 因为担心嘛。担心人家会过敏啊、
2: uh-huh.
0: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美白不会让你过敏、
2: uh-huh.
0: 大部分美白以前很多人不敢做美白、
2: uh-huh.
0: 因素何在，就是担心过敏的时候要怎么办，
2: 对啊，
1: 对，
0: 你要怎么尝赔偿，
1: 过敏会泛红啊，
0: 对啊，
1: 可是我就不会，所以我觉得对我而言，我使用的是，因为我从以前太常化妆，所以我只要一用到不对的保养品，我皮肤会马上出状况、
2: 嗯。
1: 但是我用我们家的产品，我真的要说，我一直用到现在，我皮肤过敏完全没有，
2: 嗯、
1: 而且是越用皮肤越细致越好。
2: 是，
1: 但是因为我很爱晒太阳，所以就是它慢慢的让我的皮肤都常常可以让我晒后之后，我可以很镇静、
2: 嗯，
1: 然后又不会马上变黑。所以就是要所有的这些保养品，你都要双管齐下的使用，一层一层的防护、
2: 嗯，
1: 一层一层的修护、
2: 嗯，
1: 才会让你的皮肤达到健康
2: 是，
1: 然后就会跟秋华姐一样，
2: 对，
1: 白白亮亮的，又迷你白泡泡。
0: 哦、嗯，我真会死，会形容，讲得我心花怒放。
2: 讲的秋华姐都快得糖尿病了，太甜了。虽然秋华姐不吃糖，但从耳朵吃了太多了。
1: 对啊，因为她平常不吃糖，我就想说，我就讲甜一点，给她吃糖一下。
2: 这过量了，这过量了。
0: 真的是这两个、哦，真的是。好棒哦，我觉得很棒、你们两位这样搭配真的很好，我真的是很多余，我发现
1: 没有
2: 你是咖啡，我们两个只是糖跟奶精，
1: 对啊，
2: 你不能去掉咖啡啊，
0: 听众朋友厉不厉害，
1: 一样都不能缺少，我们家产品就是这样，缺一不可啊，
0: 真的是可爱的不得了，很棒，真的很棒，你们两位谢谢啦，真的刚刚出去接到一个好消息等一下淑华跟 Richard 要来电台接
2: 哦，他们都有空，
0: 对，今天刚好，淑华不用上班，
2: 是，
0: 然后。

0: Richard 刚好有
1: 空，忙完了吗？
0: 忙完了，
1: 哦，出片了，
0: 对，找他们预卖，
1: 对啊，
0: 卖得非常好。
1: 他那时候不是说已经卖掉，但还没录完，
0: 对，已经卖很多了，
1: 不出就变金光党了。
0: 所以我一直跟他要，
1: 要不然我们以后我们商品也都这样，先预卖，说货还在飞机上。
0: 你我不会洗头，你想得出来？我还没有做过这样的生意，所以我不知道到时候要。
1: 我们先卖明年度的产品啊，现在大家可以先下单。
2: 可以啊，
0: 我先收钱吗？
1: 对对对，先收钱，这样比较稳。
0: 收完之后我就可以
1: 跑路吗？不行啊，你跑不掉，大家都认识你。对，马上什么大巨蛋一看到你就那个秋华姐跑不掉。
2: 因为他保养很好，然后又做的直挺挺的，对，太容易被认出来。
0: 我这两天我不觉得我自己做的多挺，因为有一点点又背，又给人家走跑步机，忍不住不知道为什么，好久没走了，所以呢我就想说来走一走吧，结果一走，手一抓，你看背又开始痛，两边的这个
2: 牵连到背啊，
0: 就是啊，腋下这两边骨头，尤其是右边。右边抓得比较紧，然后就特别痛。好，刚刚坐下来接我，我说宇飞有开车来，他说，我说要不然的话，你们就不用开车来，我们去接你。
1: 还是说他们要当前导车？
0: 后来我想想，他们还是要回去，还是要开车？好，如果没有要到板桥去吃东西的话，那我要想带他们。到对面看一看
1: 哦，他我也没去过，
0: 你
1: 也
0: 没
1: 去啊？
0: 你没有去哈？
1: 对啊，你是第一个啊！
0: 你那天你好不好笑？我们 Mindy，
1: 有啊，他生日，很低调。有，我们就说要去哪里吃，就他说我要吃猪脚啊，从来没听他说要吃猪脚啊。
0: 他没有讲面线，我还没想起来。他说我要吃猪脚，刚开始说我不觉得怎么样，结果他说。还要吃面线，我才想起来今天是几号，因为我很少在记日子的人，你知道吗？所以说原来是他生日，
1: 对，
0: 我们三个人
1: 对
0: 到101，
1: 地下室，因为那边有猪脚，
0: 猪脚面线，
1: 五等奖，那时候带秋华姐吃它，好吃，
0: 她带我去吃，好吃，真的好吃，今天呢，好，
1: 然后我们买一个小蛋糕，然后那个小蛋糕180，但是我们买了一根小蜡烛，那根蜡烛20块，
0: 好小好小哦，好可爱，
2: 101买的，
1: 对，
0: 真的是可爱的不行，真的。
1: 我说还好，就那个 Mindy 姐不是过九岁生日，
2: 九岁，
1: 九根的话，那个蜡烛就跟蛋糕一样价钱了。
0: 真的好笑，所以呢，等一下没关系，他开车来，然后我们没有要到板桥去，要帮忙去接他们，结果呢，他们开车来之后，我们就去看要吃什么，如果有兴趣，我们就吃我们大巨蛋的那个美食街，好大哦，真的有够大。
1: 那抓姐要带他当导游哦。我们都没去过，只
2: 有
1: 你
2: 去
1: 过。
0: Mindy 在啊，
1: 他才是导游。
0: 对啊，但是人会不会很多？我不知道
1: 啊。对，因为最近，因为你说第一天去，可是那个也是平常日也很多人。
0: 我不是第一天
1: 的，不是，就是你去的第一天，好像是也不是假日嘛。
0: 不是，
1: 对，但是也很多人，
0: 真的人多的不得了。刚开幕嘛，可能我们就是要拿CD 来给我他的新歌，我们先来播他这一首好不
1: 好？
0: 好，
1: 之前的歌曲，
0: 对，大家都熟悉的，应该都会哼，都会唱。
1: 我是 emo 人，
0: 我是 emo 人，

0: 就是小雨唱的，
1: 嗯，
0: 雨姐的女朋友，
1: 对，
0: 嗯，好可爱哦。好，这对年轻人真的是太值得鼓励，真的一个会唱，然后又很有这个怎么讲，
2: 唱
0: 什么都会，
2: 嗯，
1: 画图、
0: 写画都会，
2: 嗯，
0: 哦，那雨姐也是，
2: 嗯哼，
0: 编曲，
2: 嗯，
0: 乐器没有一样他不会的，
2: 嗯。
0: 还会编曲作曲作词，
2: 嗯，
0: 厉害的不得了、
2: 啊、
0: 现在好多人找他，
2: 好有才华哦，
0: 对，真的这一对，
2: 嗯，
0: 很可爱啊，人也长得一个可爱一个帅，就这样，
2: 嗯，
0: 真的是，嗯，天生一对，
2: 对啊，很登对，
0: 很登对，
2: 嗯，
0: 真的是叫登对，没有错。好了，我还是真的不知道跟听众朋友聊些什么，我发现你们现在厉害的不得了，害得我真的不知道该跟大家聊什么。听众朋友不要笑我哈，怎么最近变成这个样子，什么都不会啊，怎么办呢？怎么办？
2: 秋花姐才不会，秋花姐宝刀未老、欸。
1: 那不就是以前讲的，说我只会两样，
2: 嗯，
1: 就是这个不会，那个不会。哦，不是，他说我 这世界上我只有两样不会，
2: 嗯，
1: 就这个
2: 不
1: 会跟
2: 那
1: 个
2: 不会。还是我来分享一个关于年轻人的一个新闻好了，
0: 可以、啊。
2: 对，还我觉得也很符合，就是像 Rachel 这样很有才华的，就类似。今年初的时候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啊，2026年在澳洲网球公开赛的比赛叫做一分大满贯。这个比赛周杰伦当时也有去比
1: 有，然后很快就结束了。
2: 对，因为他就是一分、嗯、就是非常的简单快速、嗯、就是看谁先得到一分。那有时候可能你就一个球没接到，你那个对方就得分了、嗯、对。所以就是一分大满贯。那他这个比赛其实他是第二届举办，有一点点是比较趣味的性质，但是呢他还是非常的有诚意，冠军你还是可以有100万的澳币哦，大概就是新台币2000多万元的这个高额奖金哦，所以其实吸引了还是全世界的网球好手哦。那我要特别介绍啊，有一位呀、啊，刚刚我说年轻人嘛，而且这位年轻女生她是来自于台湾哦，她是台湾跟英国的混血女将，她叫葛兰乔安娜。大家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我这一次才看到原来哇，我们台湾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女生、
0: 嗯、
2: 再来我要说，除了第一名之外，这个女生一路的打进，她可是我们的亚军第二名哎、欸、哎、欸、你知道她在这个打的过程当中啊，她让很多那个什么就是什么男单世界第三的亚历山大、啊、还有澳洲名将基里奥斯觉得傻眼，就说怎么一个年轻的女生可以这样一直打这样打上去，而且还把他们这几个厉害的名将都打输了、
1: 嗯、
2: 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很多的这个澳洲的好手就很好奇，这个小女生是从哪里来的、嗯、她到底是谁，
1: 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什么乱拳打垮
2: 打死老
1: 师
2: 傅？
1: 老师傅，
2: 对，她我觉得那个乔安娜她就是这样、
1: 嗯、
2: 那我要特别介绍乔安娜这个女生哦，她的哎从小的环境，她的妈妈是台湾人、
1: 嗯、
2: 爸爸是英国人、
1: 嗯、
2: 她自小的时候他是住在英国，但是他到10岁的时候啊，他就是举家搬回来台湾的高雄，在那里生活了8年、
1: 嗯、
2: 那之后因为他这样打第二名太红了嘛，很多人就去访问他说，那你的这个网球

0: 生涯，什么是让你记忆深刻的？他说啊，他记忆最深刻就是在台湾生活的这八年，他常常啊跑去那个网球场找阿伯们来陪他练球。
1: 嗯，
0: 他说有一些阿伯啊，就是都非常的热情，愿意跟他看这个小女孩，跟他一起练习。嗯，还有一个阿伯啊，在他刚刚从英国回到高雄的时候，还送他一双球鞋。
1: 嗯，
0: 甚至还跟他开玩笑说，你以后如果长大啊，打不进大满贯啊，嗯，那你要买一双球鞋还我哦。
1: 啊，
0: 结果他说他居然打进了这个还第二名，他说他第一个就想到的是这个阿伯，他要回去跟这个阿伯说，我打进了，而且我还打了第二名。
1: 对，再送我一双。
0: 我觉得这阿伯会很愿意。啊，我觉得这个新闻看了会觉得我们台湾的那个人情味真的好温暖。
1: 嗯，
0: 就是这个孩子啊，他自己啊在这个台湾的土地啊被接住了，那长大以后他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生活中就有很多小小的善意。嗯，然后让这个孩子可以飞出国外，带着这个温暖跟爱，然后比出很好的成绩。
1: 嗯，
0: 那乔安娜他也说啊，他说代表台湾出赛是他的梦想。
1: 嗯，
0: 也是他的骄傲，他说他会一直代表台湾参赛直到他退休。
1: 是，
0: 我觉得这个精神很像我们家的产品品哦，我们到现在都还在贩售哦，然后就还没有退休哦。
1: 秋华姐，
0: 对，而且产品
1: 做到最后一天，
0: 产品一直就是让很多那个我们的听众朋友惊艳，对不
2: 对,
0: 对？像是
2: 怎么好啊，就怎么在
0: 对，
2: 成本不计算，
0: 嗯，
2: 没有关系，
0: 嗯，
2: 东西只要更好，我一定要更好的那个。
1: 然后办活动的时候，赠品也很惊艳。
0: 对，都送大罐的，我们没有再送小罐的。
1: 所以秋华姐真的是经验老道。
0: 对，
2: 好了，
0: 所以我才说秋华姐你宝刀未老。哎，你怎么会说你分享不出什么？你一开口就是开金口。哎，
2: 敢当出去都是在讲一些重要的事情。
1: 嗯，
2: 哎，头好痛。我最近真的头好痛。
1: 嗯，
2: 不会形容。
0: 嗯，我觉得秋华姐来到电台其实就是一种
1: 放松。
0: 对，而且是对听众是一种陪伴。
1: 嗯，
0: 对，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秋华姐有时候突贼啊，我们都觉得没关系啊，很好啊，
1: 真实，
0: 这很真实啊，就对，人又不是完美的。
1: 因为像我很喜欢看美国脱口秀啊。
2: 嗯，
1: 然后就会发现脱口秀的演员啊，当他自己笑场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是现场最笑最大声的时候。
0: 哦，
1: 因为他们觉得那个最真实，
0: 嗯，
1: 而不是他讲好的剧本。
0: 对，
1: 所以那时候就会有一种非常很强烈的互动跟氛围。
0: 对，嗯，那种真实感。
2: 刚刚出去本来是想说，哎，来找看看有什么比较有意义的话题跟大家聊。
0: 嗯，
2: 结果呢接到一通电话。
0: 嗯，
2: 我真的感到很幸运，真的很幸运，也很感恩老天爷对我特别的疼爱。我房子退租嘛。
1: 嗯，
2: 你都知道
1: 东区的那间角三角窗。
2: 嗯，以前也是周杰伦曾经跟我住过
1: 了。哦，好久了。鞋店。
2: 嗯，他开不止鞋啦，他还有衣服啦。
1: 哦，他
2: 就专门卖那种
1: 潮牌
2: 所谓的，就是虽然是怎么讲，看起来不是怎么多么的新啊，
1: 可是很贵，
2: 但是很贵。
1: 嗯，
2: 那都是很久以前的衣服。
1: 啊，
2: 当时很流行的。
1: 嗯，
0: 什么古着啊，这样子的这种称号。
2: 啊，他的人呢，真的很棒。他不但是一个孝顺的孩子。
0: 嗯，对，
2: 同时是好朋友同学最好的伙伴。
1: 对，
2: 真的
1: 很够义气。
2: 很够义气。
0: 嗯，
2: 都会照顾周围的朋友。
1: 嗯，
2: 同学。
1: 对，
2: 真的，我真的很佩服他。
1: 嗯，
2: 他今天会这么受欢迎，赚这么多的钱。嗯，最近听说又回来台湾买什么大楼啊。
1: 嗯，
2: 新闻有报道哈。你知道吗，我才刚刚人家退房，就是没有办法做下去。
1: 嗯，
2: 因为他做了餐酒馆。
1: 嗯，
2: 结果餐酒馆他的做法，这个接人家的店的，
1: 对，
2: 然后接来做的时候，他做的跟人家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2: 餐酒馆不是都是半夜到天亮？
1: 对啊，晚上。
2: 啊，结果他不是。
1: 啊，
2: 他是六点到一点。
0: 嗯
1: 啊，
2: 时间
1: 做早餐啊。啊，六点到下午一点。
2: 不是，
1: 早午餐。
2: 晚餐的六点。
0: 嗯，
2: 到
1: 太短了，
2: 半夜的一点。
0: 嗯，
2: 所以他赚不到钱了。
1: 对，
2: 所以他说 还没有到期耶、欸。

0: 就说他要提早要退出，
1: 嗯
0: 啊，所以我就答应啊，让他退出，嗯，到现在还不到一个月吧，
1: 嗯，
0: 到月底才退出一个月而已，嗯，哎，既然已经做出去了，
2: 哎，代表有一点复苏的感觉啊，
1: 嗯，我觉得有，欸，
0: 所以刚刚在接电话是因为已经租出去了，我已经拿人家定金了，所以呢必须要请他，本来他留了一些什么冷气啦，还有冰箱啊，这些东西，餐酒馆嘛，
2: 对，
0: 有这些东西，他说如果他们也要做吃的，
2: 嗯哼，
0: 那他这些必须要用的，
2: 对，
0: 那我们也不会算，
2: 二手卖给他们，
0: 对，以二手卖给他们，
2: 嗯哼，
0: 哦，我说好，那你就放着，
2: 是，
0: 好，哦，所以说人家租的人要做日本料理，
2: 嗯
1: 哼，
0: 所以这些东西他都用不到，
1: 哦，
0: 而且他说冷气，他们什么都全部要用心的，
2: 哦，
0: 那所以呢，我打电话就要跟他讲，说这个要他们赶快来搬走，
2: 是，
0: 因为一号开始算起，就是我要给他一个月的时间装潢，
2: 对，
0: 他说他们可能不够，要两个月，但是呢，我给只给一个月，就这样子，所以呢。他必须要在月底之前，就一定要搬所有东西，
2: 可以，
0: 所以我打电话他们，大概还在忙，所以我刚刚出去要打电话给他，结果呢好像在忙，没多久他打过来，就跟我说好，没问题，那我跟谁拿钥匙，我说你就跟我女婿，陈先生吗，我说对，他说好，那你的客人真的不要我们这些东西吗，算他很便宜没关系，我说他就说他全部都要用新的，他名字叫修修，真的就是旧的这个，叫修修，人真的很好，然后我说他每次真的是晚辈哦，他比你还小很多呢，你知道吗，真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老人家这晚辈对我都非常，
2: 所以他身高150几，
0: 什么？
2: 因为比我小很多啊，我176，
0: 你好的啦，年纪啊，
1: 他说年纪，
0: 每次打电话给我都会讲 I love you，
1: 是真的，
0: 秋华姐 I love you，
2: 哎呦，
1: 他是不是也听我们节目啊？想说爱
2: 你
1: 哦，对
0: ，OK， 真的是的。我要怎么说呢，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1: 好甜哦，
2: 那你就要说 I love you too，
1: 你就 too too，
2: 对，我也爱你哦，跟我们做节目一样，
0: 像那个 Tony， 有看到他跟我合拍一张照片，
2: 哪一张，
0: 我就
2: 你跟他合拍很多啊，你什么内容，
0: 有一张照片啊，他就这样
2: 啊，有那张有
1: 勾住
0: 勾在我的脖子啊，就这样
1: 这么麻吉，
0: 然后头就靠在你的肩膀上啊，
2: 像撒娇一样
0: 撒娇，几岁的人了，40岁的人了还会撒娇，又不是像我们泽泽，
2: 不会啦，你本来就可以做他妈啦。

0: 奶奶，她顶多就是睡觉以前，
1: 嗯、比较酷啊，嗯、
0: 过来亲我一下，妈妈姑奶，她过来亲一下，脸上亲一下，
1: 对、
0: 嗯，最近就没有了，嗯，最近跟我见两次面都没有。
1: 我觉得这个三个小孩唯一有可能的，应该只有。
2: 芊芊最小的，
1: 因为他比较是那种个性，嗯，啊，哲哲跟迅迅就是酷酷的，
0: no, 嗯，只有哲哲会，其他两个不可能啊，不可能，嗯，好了好了，波哥啦，在讲我的事情，在做节目都在讲我自己的家事，
1: 大家就想要听这些啊，生活话啊，闲话家常，
0: 我们来安排这一首好不好？嗯，一定要吃尤尼士，要不然你会看不清楚，嗯，这首歌是有。许志安为大家所唱的《看清楚》，
1: 好，
0: 因为他都有在吃尤尼士，
1: 没错，
0: 我们最好的叶黄素就在这里面，
1: 是的。

0: 看清楚重要、哦、你知道吗、
1: 嗯、
0: 我最主要请淑华啊、过来的因素其中之一、
1: 嗯、哼，
0: 所以我要给他试一下，
2: 嗯
0: 啊，我的那个叫做什么，嗯，多焦的眼镜，
1: 嗯，
0: 我有几个多焦的眼镜都还蛮新的，
1: 嗯，
0: 但是呢就已经在多久之前，
2: 嗯，
0: 就觉得戴起来看起来有一点点不太喜欢，
1: 嗯哼，
0: 有时候喜欢的款式，
1: 嗯，
0: 跟你我喜欢圆形的，
1: 是，
2: 嗯
0: 啊，好了，买了两只圆形的、
1: 嗯，
0: 已经用很久了，
1: 嗯，
0: 后来再配的也是有配到圆形的，因为那个这个这鼻子这个地方这两片，
1: 嗯，
0: 有一只
2: 片，
0: 嗯，有一只是断掉，
1: 嗯，
0: 几乎没有办法再接，
1: 嗯，
0: 我再买的呢就不懂，买的比较往下，
2: 嗯哼，
0: 啊，所以远中近这个叫多焦的是远中近，你都会看得很清楚，
1: 嗯，
0: 近的这个位置就在最下面，
1: 嗯哼，
0: 结果你最下面那个位置它把你扩大，
1: 嗯，
0: 结果你现在少许有一点点的眼袋，
1: 嗯哼，
0: 就会
1: 放大，
2: 嗯，
0: 我的眼袋没那么大，
1: 嗯，
0: 结果呢这个眼镜戴起来显得特别大，
1: 是，
0: 我就不喜欢了，不想用，
1: 嗯，
0: 你知道吗，
2: 嗯，
0: 啊，我还有其他的已经是比较怎么讲，我现在比那几只要深一点点，
2: 嗯哼，
0: 好，所以呢现在戴的已经不是之前那几只，
2: 嗯，
0: 那几只已经是放在那里都
2: 比较
0: 没有在使用，所以我说，
1: 嗯，
0: 我现在都在清，
2: 嗯，
0: 尽管说嗯看起来还是很新，
2: 嗯，
0: 但是呢我已经很少戴了，
2: 嗯。

0: 这一定要有你适合才行，
1: 对，
0: 不是开玩笑的、好啦，记得哦，听众朋友，我们的产品真的都是经过精挑细选、没有人都就真的去用那么好的内容物啦，
2: 是，
0: 只有我这个人哦，就不算成本的人，你知道吗？
1: 对，
0: 什么都要最好的，所以尽可放心来用我们的产品，好不好？你就会达到很好的效果。所以刚刚说看清楚，要看清楚，你就要吃我们的叶黄素。
1: 嗯，
0: 我们叶黄素真的内容物是跟一般不一样的。
1: 对，
0: 所以说赶快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接下来是什么单元呢？
2: 好，因为刚刚我发现电话已经有亮了，所以听众朋友可能已经要打电话来进塔问塔罗。
1: 听众朋友好专业哦，
2: 他们就知道三十几分开始了，因为有的时候听广播嘛，那个网络会比较慢，
1: 对，
2: 所以他们就先打了哈。
0: 好，
2: 2372350，
0: 今天有让人家选牌嘛？
2: 对对对，所以呢，
0: 22张，
2: 对，
0: 选一张来问一个问题。
2: 是的，
0: 请听众朋友长话短说。
2: 没错，
0: 谢谢。

0: 好的，现场电话23712350，我们准备接现场电话哦。打电话进来之后，说出你要问的问题，然后在1到22张牌当中选一张牌，这样就可以了。23712350，午后两点你好。
1: 大家好，我想要问说，现在有一个保健品对我有没有帮助？
0: 好，请抽一张牌。
1: 20号。
2: 20号，你是要吃哪方面的啊保健品？
0: 可以省下这笔钱了。这个保健品对你应该没什么帮助。
1: 没有帮助、哦。
0: 对。
1: 那会不会有什么有害？
0: 我是建议不要啦。
1: 好，不要吃。
0: 对对对。
1: 好，
0: 谢谢你，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3: 宇辉你们好。
4: 嗨，你好。
3: 大家好。
4: 嗨，
0: 你好，要问什么？
3: 美丽平安。
4: 好，谢谢。
3: 你讲我刚抽一支牌哈，真的对，很好。可是早上大涨，下到尾收盘遐讲跌到不像话，
0: 上上下下啊。哎呀，
3: 可是我买到高了，我也没得管。
4: 哦，有在做股票，我现在都不看了。
0: 对啊，不看是一千轻啊。
3: 我就是要甲讲，要讲。一买盘，佫真侪人买入啊。明仔载会使佫买无？会使，佫做一个礼拜无？下个礼拜佫做一礼拜。
0: 你现在手上是有还没有啊？
3: 没有了，
0: 没有了。好 ，OK， 好，带你抽一张牌，我看看值不值得再继续追啊？
3: 继续追哦。
0: 因为你明天想进嘛，对不对？
3: 那。
4: 9号，可爱，真的听众朋友。
2: 像秋华姐现在没有股票的那个烦恼啊，就很轻松。
0: 可以，
3: 可以。
0: 对你下个礼拜就靠他啦。
3: 下个礼拜是靠他。
0: 对。
3: 那迄个今礼拜明仔载再搁甲买。
0: 对啊，你原本设定的那个点位就可以了啦。
3: 好啦，
0: 对你原本的计划就按照你原本的计划来走。好，
4: 其实我节目中是不太喜欢让人家问这个问题。
3: 让他开享受啊，他会开。
4: 好，现在
0: 对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哈。好，谢
3: 谢
0: 你，好，拜拜。午后两点你好。
5: 好，
0: 是，请问要问什么？
5: 我身体越来越糟糕，忧郁症了。
0: 你有没有去看呢？
5: 全身都是病，膀胱也无力，
0: 哎呦，
5: 什么的呀？
0: 那真的是挺糟糕的。
5: 走路也走不稳，就跌倒了，抑郁症就跌倒了。除了那因为打那个新冠疫苗莫德纳以后，就变成身体就很糟糕。
0: 嗯
4: ，OK， 好。
0: 好，那你抽一张牌，我看一下接下来你的身体。

0: 状况会如何，好不好？
1: 你听讲
0: 几号？
2: 十六。
0: 好，
3: 十六。你现在是一个人住吗？
2: 没有，跟我儿子他们一家。
3: 哦，儿子还可以照顾您。
0: 好，那你的牌号还是一样哦，你的身体状况还是持续会走下坡。那你
2: 会往生？什么时候会往生？我在很想自杀呢。
1: 哎呦，拜托，
3: 哎，
1: 不可以这样子。
0: 你这个是忧郁症啊，
3: 嗯、
0: 啊，所以呢，你自己要
1: 想
0: 办法。比方说早上的时候啊，出去晒晒太阳啊。
2: 没办法走路啊，走就痛啊。
0: 啊，那这样子真的、啊、
1: 要去给医生看一下。
0: 对。
1: 到底为什么？
2: 在家里，哎呦，膀胱无力，尿不出来。
1: 哎呦，
0: 一次
1: 都要看医生啦、看医生。
2: 医生看，啊，看了吃药都有副作用。
0: 一次改变一个身体的小毛病，不要一次想要全部都解决，因为这样太辛苦了。那一个一个慢慢解决。那像你说，你既然走不动，那想办法先从走路开始，或者是说你现在你刚刚讲说这个尿的问题，那也是可能生活有很大的困扰。那这些可以先改变的话，重心就放在这个地方。
2: 便秘呀，一下尿不出来，全身都是病。
1: 你可不可以？
2: 颈椎闪骨刺，
1: 哎呀，
2: 医生给我讲说，你主要是没有办法开刀。
0: 对啊，那这个真的很痛苦。
2: 不是死就是
0: 折磨啊，
2: 人啊，
1: 不要这样想。我们这个怎么讲？一定要。
2: 医生就这样讲了，说没有办法了。
0: 只要你不放弃，就没有人会放弃你哦。你不放弃自己的话，大家就不会放弃你，就有那个希望。
2: 自己已经放弃了，我自己不想活了。
1: 哎呦，不要这样说！我跟你说，我们都在陪伴你啊，你怎么可以讲这样的话嘞？
2: 我很想自杀。
1: 来，你听我说，不行。不，你听我说。
2: 他迷药吃一次，啊，酒喝下去，啊，
1: 不行。你听我说，不可以。不可以，
2: 最好
1: 不可以，不可以做这种事情，好，绝对不可以啊！每天都念阿弥陀佛，然后再来就是听说荣总有一个专门看老人，专门看老人，好，那老人去的时候，他会帮你做整个身体，
2: 也不行啊，他眼睛也不好啊，
1: 对呀，啊，所以呢，去看专门看老
2: 人，有一个是那个。黄斑部病变，还有一点是视网膜剥离，啊，这样要怎么办？
1: 哎呀，
2: 他全身都
0: 真的很痛苦，
2: 只有一张嘴可以讲话，吃饭又吃不下去，瘦
1: 了十
2: 几公斤。
1: 所以我跟你说嘛，你一定要去一下。
2: 要吃东西也吃不下。
1: 你现在如果说要一个一个去看，不晓得要往哪里走，哪里先走，哪里后走，所以我讲说，你到。荣总有专门挂号，是挂老人，专门看老人的。好，那老人你他整个
2: 我有给那个荣总的医生看。
1: 对，他是专门看老人，帮你检查你的身体哪里有什么样的状况，然后再帮你安排。
2: 讲得很不耐烦，说你那个膀胱无力，只有吃这个这个是男生在吃射物线的药，他只有这样子啊，没办法啊。那你不要吃就倒尿好了，这样子好像都不理你了。
1: 真的吗？
2: 我今年已经84岁了。
1: 哦，是吗？哎呀，不要这样想哦。
2: 我真的很想死耶。
1: 不可以，不可以做这种事情。
2: 就是自由，是过自杀是。
1: 你以为说这样你走了，你认为你？我跟你说，你听我说，你认为你这样就真的就解决了吗？不是的，会更痛苦。你知道吧？会更痛苦，会更痛苦，所以呢，
2: 活得比死还痛苦
1: 嘞。我跟你讲，你认为说，也许吧，我吃个什么药啊，怎么样让我就走了就算了？不是，这样子会更痛苦，哦，将来更痛苦。
2: 我真的很痛苦啊，
1: 你灵魂更痛苦。不可以。
2: 是好人要怎么办？
1: 我跟你说，我们陪你好不好？好，您贵姓啊？
2: 我真的很想死哎，很想说啊，没药我吃了就
1: 不可以做这种事。好，秋华姐还有雨飞还有。
2: 姐哦，我听你的节目哦，听了30-40年了。
1: 对，好，所以你要听我说，有什么事情你打电话给我好吗？ 好不好？
2: 我真的
1: 好，
2: 我真的太痛苦了，真的。
1: 好，我跟你说，
2: 我受了。
1: 你告诉我一下。

0: 贵姓？你叫什么名字？
1: 忧郁症哦，这样子缠着我，我实在很痛苦。
0: 好，那你我，你打电话给我好不好？单独哈、哦、打电话给我好不好？
1: 好，我不知道你的电话。
0: 好，我再
2: 留。先打到公司。
0: 打到公司。
2: 好
0: 啊，您贵姓？你先跟我讲好不好？
1: 啊，我姓郭。
0: 郭小姐哈、哦，好，好，那我会留电话在公司。啊，请公司人告诉你好不好？好、
1: 哦、啊，你是秋华、哦，
0: 对，
1: 秋华，
0: 对，我是秋华。然后你有心事，
1: 啊、
0: 你有心事，不要在节目中讲。
1: 很久了、哦，年轻的时候就听了。
0: 好，你听我说，现在有电话在等，所以呢，
1: 哦、
0: 现在没有办法再跟你讲很多。那我
1: 走不下去、啊。
0: 你单独打电话，我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1: 哎呦，我拢订去华谷山的啦。
0: 啊，对。
1: 啊、现在没办法去
0: 呀、啊！哦，这样子，哎呀，真是的。
1: 啊，我办法啦，归乡故装逼呀。
0: 好，你听我说哈、啊，现在有人打电话进来，要跟
2: 我
0: 们说话。
2: 我们
0: 先接其他电话。然后呢，
1: 啊、
0: 我会打电话给你，
1: 啊、
0: 你留电话、啊，留电话在我公司。哦、啊，我亲自打电话给你，
1: 啊、
0: 好不好？好、
1: 啊。
2: 好，拜拜。
0: Okay, 谢谢。
2: 午后梁姐你好。喂，有听到你的声音。午后梁姐你好。
3: 喂，你好。
0: 喂，
3: 上线咯。
0: 喂，
2: 有，我有听到你的声音啊。
0: 喂，
2: 好，我们接下一通电话。午后两点你好。哎、欸，怎么一直都断讯？好，2372350哦。好，希望不是我们电话有什么问题哦。
0: 我希望这位郭小姐，她讲姓郭是吧？
3: 对，郭小姐。
0: 郭小姐哈、哦，我们亲我个人呢、啊，亲自跟你聊一聊。
2: 是，
0: 你只要有心事，你打电话给我，好不好？好，我会留电话给你，那啊你也留电话给我，好不好？留在我公司，我会打电话给你，好不好？我跟你聊，好不好？在节目中比较不方便，然后呢，听到你这样子，我真的我好难过，
2: 可是真的好辛苦哦。你看他身体有这么多的不舒服，
0: 对，
2: 所以为什么我们都会讲说身体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平常都很健康，会觉得说哦，我要钱，我要娱乐，我要吃东西。但是当你身体有不健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些都不重要，我只要我的身体没有这些疼痛的。
0: 电话进来了，
2: 好，2372350，午后两点你好，
4: 哦，
3: 你好，
2: 是你好，
4: 我想要问说我的财运
2: 好。请抽一张牌，
3: 十五，
0: 财运。
3: 你最近也有在投资吗？
4: 有，
3: 一直都有。
2: 好，你最近的财运呢、啊、比较拮据一点，然后呢，甚至会有一点点压力。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你现在主要的收入是靠投资，还是有自己的正职呢？
4: 我已经退休了啦。
2: 哦，那你想要问的财运大多数都是以投资来看，
4: 对
2: 不对？
4: 对。
2: 好，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针对这一张牌，我会建议你哈、哦，你的那个投资比例稍微先减少一点。
4: 哦，是要卖掉吗？
2: 啊，不用卖掉，因为我觉得这是你的乐趣。就是比方说，我现在我的投资的资本额是100万，那你可能你就先减少个剩10万或者是50万就好，不要把你平常投资的那个本金就这么全额的在里面，
4: 哦，就不要再买新的
2: 就先减少一点，对，
3: 先降低一点，
2: 对，
4: 哦，那不要再买新的，
2: 对，不要，
3: 对，
2: 除非你有要卖掉旧的，然后再买，但是这个持有的量要少一点，
4: 目前持有量要减少，就不要卖喽，
2: 对，
4: 哦，那什么时候才可以？
2: 如果你没限定时间，大概3个月，
4: 三个月以后，
2: 或者学秋花姐啊，就以后不要玩了也不错啊。
4: 啊，秋花姐现在都没玩股票、哦，
0: 我
2: 没有、
0: 啊，我现在已经全部卖光光了。
4: 啊，你都不再做了吗？
0: 不要，
2: 因为太烦恼了。好，谢谢你，好，拜
3: 拜，
0: 谢谢。
2: 秋花姐要问是不是？
0: 不是，听众朋友啊、真的我很不喜欢在节目当中来讲股票的事情。
2: 对。
0: 因为真的很难跟你判断肯定性的对跟错，
2: 是，
0: 你知道吧？因为这是股票是全世界会影响的，
2: 没错、
0: 不是说我们台湾自己可以要怎么主宰都可以，
2: 对，
0: 就全世界会影响来影响去的、所以呢，我节目中为什么没有股票的节目？有多少人当时要我的节目当中只要20分钟就可以了？ 看是礼拜五或者礼拜六。

0: 叫我 给他二十分钟时间，就是投顾，
1: 嗯，
0: 要跟我买时间，给我再多的钱我都不要，
1: 嗯，
0: 我怕影响人家的这个买啊卖，
1: 嗯，
0: 有什么错误的话，
1: 嗯，
0: 让他赔钱啊，我怎么办？
2: 嗯哼，
0: 跟我不喜欢带什么听众朋友出去玩，
2: 嗯，
0: 意思是一样的。
2: 对啊，如果有什么危险怎么办？
0: 对，啊，这不是我一个人可以主宰的，
1: 嗯，
0: 你知道吗？像股票也是啊，
2: 嗯，
0: 这次我们会受到美国，
2: 对啊，
0: 这个纳斯达跟道琼啊，
2: 嗯，
0: 会影响你啊，
1: 嗯，
0: 对不对？现在连韩国都会影响你，
1: 嗯，
0: 是不是？
2: 全球化了嘛。
0: 对啊，所以说真的问股票的事情，我不是很喜欢，请听众朋友原谅，
2: 嗯，
0: 好不好？
2: 好，啊，那就接到这里了。
0: 是的，好，对不起啊，听众朋友，本来我也想问，现在不问了，耽误太多时间了。OK， 来。

0: 是再一次的要呼唤我们这个郭小姐留电话给我，好不好？留在公司哈、哦，那我也会留哈、哦。你先留，就有我打给你，好、
1: 嗯
0: 哦、我会打电再留我的电话给你，
2: 嗯，
0: 好、哦。任何时间心情觉得不好，随时打给我，
1: 嗯、
0: 好不好？我们聊一聊，好、
1: 嗯
0: 哦我也是走得不方便呐、啊，
1: 是，
2: 嗯，
0: 那我不能像你有这么悲观的感觉，
1: 嗯，
0: 我一定要想办法让我自己快乐，
1: 是，
0: 好不好？人的一生当中，一定有一天当中，一定24小时，一定有一些是快乐的，
1: 嗯，
0: 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是悲哀的，
1: 对、
0: 都是痛苦的，
1: 嗯，
0: 没有错，我也是不舒服啊，
1: 是，
0: 我现在吃就是那个肺部有几点那个白点，
2: 嗯，
0: 就是这个肺部发炎嘛，
2: 对，
0: 所以我现在。医生叫我还是继续吃这个叫
1: 抗生素。
0: 抗生素，
2: 嗯，
0: 我现在吃两种不同抗生素，有两种不同的反应。
1: 一起吃？
0: 不是的，
1: 吓、哦、我一跳。
0: 掉
1: 哦，换的时候，
0: 换的时候，
2: 啊、
0: 有一
1: 他也是有药物反应啊。
0: 对，真的是，我现在呢吃的这种呢，
2: 嗯，
0: 是胃不舒服。
1: 哦，
0: 整天没有胃口吃东西，
1: 那这个不适合啊。
0: 对，对我来说很不利，因为
1: 你要补充啊，
0: 对，我一定要多吃东西。
2: 对、
0: 啊，但是呢，
1: 对、
0: 就是、
1: 对我就很有利啊，刚好减肥
0: 啊，就是胃就是不舒服。
1: 嗯，
0: 哦，然后呢，这个就让我比较有精神。
1: 嗯，
0: 但是呢，上个礼拜吃的那个、
1: 嗯、
0: 是让我。胃口好得不得了，
1: 一直吃，
0: 一直吃，
1: 嗯、
0: 他们看着都想笑。
1: 对啊、嗯，有史以来吃最多，从头吃到尾。
2: 大开，
1: 对。
0: 结果呢，这么胃口这么好，
1: 但也有缺点，
0: 但是有缺点。
1: 嗯，
0: 这个缺点就是整个人没有力气，
2: 很虚弱的感觉，
1: 走不动。
0: 对，
1: 嗯，
0: 真的好，我可以在我的轮椅上站起来，
1: 嗯，
0: 坐下去这个动作，
2: 嗯、
0: 我一直在练呐、啊。
1: 是，
2: 对。
0: 上个礼拜
1: 那个就没办法，
0: 那吃两个礼拜的那个药、嗯、完全站不起来，
2: 嗯，撑不起来，
0: 撑得好辛苦哦、
1: 嗯、
0: 你知道，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有问题，像我坐在轮椅上、
1: 嗯、
0: 我这个人爱美的人，这么爱漂亮的人、
1: 嗯、
0: 爱好看的人、
1: 嗯、
0: 我坐在轮椅上，你说对我的自尊有多大的伤害、
1: 嗯、
0: 但是我还是要乐观对待，
2: 嗯，
0: 是不是？
2: 对，
0: 我有这么多听众朋友喜欢午后两点，
1: 对，
0: 不管你喜欢的是不是我也不想那么多、
2: 嗯、
0: 像他们你看、我们的嘉玉跟宇辉最近的表现实在好到不行、
1: 嗯、
0: 真的
1: 双簧啊，
0: 真的好到不行那听众朋友也都非常喜欢你们两位哦、
2: 嗯、
0: 但是我在里面真的绝对是多余的啦、
1: 哎、
0: 不过呢我还是认为说我一定要在节目中出现，好、哦，因为已经做53年了，
1: 嗯，
0: 这个节目呢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在里面，
1: 对，
0: 我要陪伴所有听众朋友，
2: 嗯，
0: 让你感觉到秋华有在你身边，
1: 嗯，
0: 我是这样的想法，
2: 嗯，
0: 所以说当我吃药胃不舒服到没有办法形容的时候、
1: 嗯、
0: 我也不想讲给听众朋友听的，
1: 是，
2: 对，
0: 之前有听众朋友告诉我们、
1: 嗯、
0: 说不要节目中
1: 一开始说不好的，
0: 对啊，其实呢我真的这一次的药就是会影响到我的胃，
2: 嗯，
0: 但我吃不下东西啊、
1: 嗯。

0: 我现在这么瘦，我怎么可以不能吃东西呢？ 对,、
1: 啊、
0: 对不
2: 对,
0: 对、啊、所以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痛处，
1: 对
2: 对，难处，
0: 对、
2: 嗯、
0: 那记住啊，一天之间最让你快乐那件事情把它拿来应用，
2: 对、
0: 嗯、让自己快乐起来，
2: 对，
0: 好不好、
2: 嗯、
0: 听午后两点所安排的歌曲啦，
1: 是
0: 嘉玉、啊、跟宇飞说的话、
1: 嗯、
0: 那么好听、
1: 嗯、
0: 我相信应该会带给你快乐，
1: 是
0: 好不好、
1: 嗯、
0: 好，留电话给我，
1: 好，
0: 我随时打给你啊，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好吗、
1: 嗯、
0: OK， 来我们继续安排
1: 交换舞伴，
0: 哇，
2: Changing Partners
0: 对，这是 Pat Page 为大家唱的。

0: 希望听众朋友记住哦，每天都要吃我们的优康宁哦，因为里面有维生素 B 群，从 B1 B2 B3 B5 B6 B7 B9 跟 B12 通通都有，只要你有在吃 B 群，忧郁症就不会找你麻烦。
1: 对，
0: 阿兹海默症、失智症都不会找你麻烦，
1: 可以帮你抗疲劳、抗忧郁。
0: 对，里面还有姜黄素，提高到58%。所以说，听众朋友一定要吃我们的优康宁，真的太便宜了，一个月份只有990块。
1: 对，
0: 我们是两个月份的包装，所以听众朋友打电话27519911，27519922是丽人物的电话。

0: 哇，这首歌我舍不得拉下来。感激听众朋友今天又再度收听午后两点，我们明天节目中再好好聊咯。
1: 好的，
0: 祝福大家健康快乐。

透过这个频道，这个时间，立即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这是一个突破性的广播节目。八一九 D330 流行派。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0: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李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昨天啊，我们例行的就是陶文老师要到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就是新的月份的一些建议事项啊。因为昨天我也跟大家做过报告，老师呢非常着急，非常着急说临时有事情，可能没有办法到电台来，是否在今天出现？我说没问题。咱们呢把这个时间就留给陶文老师啊，所以今天陶文老师来了，不断的哎呀抱歉抱歉抱歉，这个老师好，
1: 还是举个好，大家是还是要抱歉，因为我们都固定这样子，大家习惯了嘛哈，对不对？对对，而且昨天今天也可以谈谈中原，
0: 好，正好就是有关于这个中
1: 元
0: 节啊，
1: 对对对对，
0: 太好了，
1: 对啊。
0: 中元节在我们就是传统的习俗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1: 非常重要
0: 啊，非常重。今天也是地官生日，
1: 这个
0: 天官地官
1: 水官、啊、水官就10月15，地官赦罪，
0: 赦罪
1: 、啊。所以我在《工商时报》写一篇文章啊，礼拜一，这个礼拜一的免费讲座我也在讲这一个。其实中元节我们就是叫做地官赦罪，那因为地官我们知道冥界这个很多这个事情是他来处理，所以有些我们在跟有人在问我说，那地官赦罪跟天赦日道有什么不一样？
0: 哎，对呀，是啊是啊是啊。
1: 那个三官大帝其实仅次于玉皇大帝，对不对哈？那地官赦罪，那天那个我们的天赦日上帝就是上玉皇大帝。就是来直接接，然后你看有什么小过小错啦、这个诚心忏悔就可以。
0: 是，
1: 但是地官赦罪是有一点比较稍微你感觉不到，你觉得总是卡卡的。我们讲无形的业力，无形业力不是说你一定犯什么冤亲债主，总觉得最近我这么努力，钱怎么存不下来？我这个老是不小心怎么说错话，也没那个意思又得罪了人家，就觉得那种怪怪那种事情。其实，在地官赦罪这个时候是可以来做这一个做忏悔啦，或者自己讨论一下啦，拜拜一下，可以把它化解的。
0: 是，今天呢，我就来电台的路上啊，当然就是经过这个我们的城隍庙。
1: 对，
0: 城隍庙先向这个天公炉嘛来致意啊，致意，同时也向天公炉这边也上禀一下，
1: 是
0: 就是见地官的这个赦罪嘛啊，
1: 对，
0: 然后再向城隍爷来致意啊，因为今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
1: 对，
0: 我们电台今天也是举办这个中元节的这个算是给好兄弟的一个。算是给他们致意，
1: 我们的致意啦，我们的一种善心嘛，都是这样子。对对，
0: 其实说起来，我们看到很多的，就是商家也好，或者是住家也好啊。
1: 对。
0: 那么在这个月来说的话呢，那么孝亲月，我们也称为孝亲月，
1: 是。
0: 那么在这个时间里头，都会摆上所谓的贡品，向好兄弟来致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1: 是。
0: 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习俗了，
1: 是非常好，对，
0: 就是敬天敬地敬好兄弟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啊？那么当然大家讲了，今天是中元节，那除了这天之外，其他日子可以来祭拜吗？
1: 一样可以，一样可以，
0: 一样可以。
1: 其实中元节这一天，当然就是大家一起来这个祭拜嘛。我们常常这么说，那这个时候大家都在做的时候，就像我们有时候。送这个就是我们大家挤的时候，他在好兄弟也在忙
0: 啊，
1: 我们就换个明天后天，换个改天，下个礼拜也是在鬼门关闭之前，还是可以做这件事情。
0: 是，像我
1: 是可以的，
0: 像我们社区啊，就已经公告出来了。
1: 对，
0: 早在一个月前就公告，就是在29号，就是这个星期的星期六下午。
1: 是。
0: 那么在社区前头，我们前头很大的一个算是。不能说广场，而是那个人行道嘛。
1: 对，
0: 在这里供桌摆一摆，然后呢，这里的住户啊，要参与的就欢迎大家参加嘛啊。
1: 这个集体拜拜，这个是会比较更殊胜一点。
0: 哦，这样
1: 子。
0: 像很多的庙，很多的宫庙也是有这个举办的、这个。对，
1: 你可以参加宫庙的来举办，
0: 对
1: 是可以的
0: 啊。他们都有不同的日子，
1: 对不同日子，
0: 然后呢来祭拜嘛啊。
1: 是。
0: 那么不过呢，我看到报道啊，像是钟馗庙，
1: 对，
0: 钟馗庙不办这个拜好兄弟，
1: 对，
0: 老师知道为什么吗？
1: 对，钟馗基本上我们这个跟钟馗就是在管理这些好兄弟
0: 抓鬼的，
1: 对对对，他当然是他这一个长官嘛，那好兄弟避之唯恐不及，
0: 就尽量避免，
1: 尽量就不跟他碰面的，对 对, 对。
0: 因为别的很多很多，不管是民间也好，
1: 对对对对，
0: 或者是其他的公庙，
1: 都
0: 都
1: 有
0: 嘛，
1: 都
0: 有，
1: 他就没有，
0: 就不必来这边了，
1: 对 对, 对, 对，
0: 到这边搞不好还、怎么样，又被抓起来，
1: 被盯了一下的。
0: 所以这个民俗也有它的幽默的地方，
1: 对对对，
0: 也有它的人性的一面。
1: 其实很多的宗教跟就跟人性是一个一模一样的，
0: 是是是，太好了。所以老师家里头有没有，还是你
1: 们
0: 的社区？
1: 我们到庙里头，我们都到庙里头，对，
0: 是到什么庙呢？
1: 委托庙，比如说我们那个我比较稍微远，比如说台东那个，
0: 哎呦，
1: 那个台东的那妈祖庙，我们都固定的，因为我们学生都在。这个那时候我们过年点灯的时候，装很多的学生在那边点灯
0: 哦，对，
1: 因为台东妈祖庙的住持是我的学生，
0: 哎呦，
1: 那他也邀请我当顾问，那我就、再来这边就那个，我觉得为什么在台东，就是当台湾的第一抹阳光早上起来第一个。

0: 阳光照出来的，那就是在那个地方
1: 三仙台，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台东
0: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1: 是。那那边的宫庙也是同样是有这个所谓的祭拜嘛啊？
0: 对，他这个宫庙做的就比较稍微港府一点了，
1: 哎呦，
0: 港府一点，他的仪式啊，他那个做那些忏啊，比较稍微港府一点。
1: 是是是，
0: 我讲这个过年的时候，我们这样说过年，我们是每年过年都要点灯嘛。
1: 对。
0: 那我们的学生大概去年我就点了1000多盏灯，
1: 哎呦呦，
0: 帮学生，然后点那个。你跟举哥讲点那个灯，真我自己都付了好多的费用。
1: 哎呦，
0: 你知道点灯是不能开发票嘛？
1: 对，
0: 灯公庙不开发票，可是透过我这边再去点，我每一笔都要给5%的发票的钱。
1: 哎呦，
0: 都是变成我在出，那不然不行啊。等于是在我在帮他们点灯，我在收这边收费，再转给公庙，那我就要5%，所以这是一种奉献
1: 啊。有有不简单，
0: 奉献。然后他点了一盏灯之后。你只要点一盏灯，文昌灯也好，发财灯也好，他在一年当中的6个天赦日，他就帮我们上俗文。
1: 哦，这样子。
0: 对，6个天赦日都上俗文。
1: 那老师帮大家服务的话，一盏灯的价格大概多少钱？
0: 大概我觉得去年是580吧。
1: 哎呦，那也不贵啊。
0: 不贵啊，580再还不加那个5%。
1: 哦，
0: 那当然，今年他在说要做整个要整修，可能会。再提高也提高不了多少钱。
1: 对啊，
0: 我在台北都要点一盏600啊。
1: 对啊，也要600-700
0: 嘛。580基本上我是觉得真的在服务啦，
1: 嗯，
0: 是在服务，能服务的话，学生看到学生运气好，我们也觉得是一种很好的回馈。
1: 啊，对啊，明年若老师要点灯，也帮我点一下。
0: OK， 好，
1: 我看看要
0: 跟你说，
1: 点几盏呐，啊？
0: 对。
1: 然后这是蛮有意义的了，
0: 很有意义，
1: 尤其在老师的一个加持之下啊。
0: 对，
1: 因为点灯它还有仪式的，
0: 还有仪式的，
1: 在庙方来说有他们的一定的。
0: 一般的庙都是在正月15嘛。
1: 啊，
0: 那这一个东港这样子妈祖庙，它在初九就点了。
1: 哦，大年初九，
0: 在
1: 天
0: 公生这一天他就点了，
1: 就点灯，
0: 特别。然后他点的时候，他就会特别录影，然后给我们。然后几乎今年我是叫他不要这么做了，因为他很费工，他把1000多个人都那个每一个人点的灯都拍照传给我们，我们又再传给他们的 email，哇，这个工太大了，太费时了。然后第三方收费跟我讲。因为我们那个点灯是不用寄东西给人家嘛，我这样反而没办法去告诉人家说我这个买卖是已经货送过去成交了，所以这个到了明年这就是要想怎么去突破了，因为做善举还就不能怨悔了，
1: 对，就既然做了，
0: 对，
1: 像我们也是啊，我们最近新。开发出一个产品呢，非常非常优惠，
0: 哇，太好了！
1: 这是蓝莓锭啊，这
0: 是
1: 专利的蓝莓萃取，
0: 哇，这个很棒。
1: 那么当然，对于我们的视力很好，蓝莓
0: 对，
1: 这是最好的，而且它是怎么样的？它是非常高浓度的一个，算是花青素。
0: 我记得我的脑海里记得蓝莓好像也很强的抗发炎的，
1: 对，
0: 是
1: 吧？抗氧化，
0: 记得是
1: 抗
0: 氧
1: 化，
0: 对。
1: 那
0: 人里面那怎么自由基的，就是要这种，
1: 对，太好了。我们刚一上市2天，1200罐全部完售。
0: 哇哦！
1: 就现在还是不断的订单，我就这两年订单还是进来，
0: 这个是很重要。
1: 那个礼拜二的时候又追加了20公斤，
0: 嗯，
1: 20公斤啊，20公斤，原来已经在那边20公斤，再来20公斤，再来20公斤。
0: 哦，对。
1: 那么因为。订购的人还是多，到蓝莓因为怎么样，全部没有了，一罐都没有了。
0: 对，
1: 所以蓝莓如果说这个第二批做出来之后，我再给老师师母啊这个分享一下。
0: 是，
1: 因为你要写书，要你眼睛的，每天就吃个4颗，
0: 哦，
1: 三颗四颗，建议2粒了，你就吃4粒吧，你眼睛好好保养。
0: 对，
1: 你的把就交给我了。
0: 是，然后也谢，然后我们就可以造福更多的人。
1: 对，好吧。
0: 是好。
1: OK，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还是老规矩啊。
0: 是。
1: 那么陶文老师就12生肖来为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跟建议啊，如何来面对新的月份啊。
0: 好。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进入到农历的8月的哈，
1: 嗯，
0: 那也就是现在就是新历的9月7号的白露到，阳历的10月8号的寒露，这个之间是叫做，8月。 其实我们七月八月都是今年丙午马年的一个好。

0: 月份，因为就是金水不错的，今年丙午马年火土非常非常的旺，那个金水气是非常好的一个调整的一个元素。
1: 嗯，
0: 那这个时序进入丁酉，那个整个哇，我们讲说这个中秋节是月圆人团圆嘛，哈，
1: 嗯，
0: 中秋节是一个一年一度最强的一个叫做转运日。
1: 嗯，
0: 中秋节这一天哦，中秋这一天千万要记得晚上8:15哦，一定要来祭拜龙德星君，
1: 哦，
0: 一定要记得，
1: 这个啊，
0: 一定要记得。
1: 因为怎么样呢？老师曾经跟我提到过这个龙德星君，从老师提了以后啊，每年的中秋节的晚上，我都会到空地，
0: 是，
1: 即便我在吃饭呢，哦。
0: 对。
1: 跟家人那边聚餐呢，啊，我会跑到空地
0: 去，对，
1: 朝着怎么样呢？朝着这个就是指定的方向，
0: 对对，
1: 然后跟龙德星君来致意，
0: 是，
1: 同时也跟月娘致意，
0: 对对对对，啊，这个是很重要，因为这一年一度龙德星君，你到别的庙你也找不到这个龙德星君了，啊。这个这一次的中秋节是9月25号，
1: 嗯嗯嗯，
0: 那你其实可以在家里的前面的阳台。不管你家里阳台是向哪一个方向，
1: 嗯，
0: 你就直接向阳台，但是一定要看到天空的地方。
1: 嗯，那月亮看不到没
0: 关系？没关系，月亮没看到
1: 一定要有
0: 天
1: 空，天
0: 空看得到，就外面可以看到人家讲外面的一个接触外面的气的地方。晚上8:15记得，
1: 哦，
0: 就是8:15，那你双手合十，也不用拿香，也不用拿祭品，嗯，都不用。你就是心香，然后对你想要祝这个就是真的叫祝福，
1: 嗯，
0: 这不用再忏悔了，你就希望得到什么，
1: 嗯，
0: 哎，这样，但是不能一次许了一堆愿，那，啊，你要聚焦一下，你大概顶多这个三个哦，那也能够一个到三个这样就好了，
1: 嗯，
0: 然后许愿许得很清楚，我希望我自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好运，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这样天的祝福是可以一直运气会旺到明年的8月15。
1: 你看一年，
0: 一年，对对对，
1: 哎，
0: 这个是非常值得去做的。那我每年都在跟告诉我们的有缘的人
1: 啊，我都会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
0: 对对对，
1: 甚至于在中秋节的当天呢，啊，我都会提醒，
0: 对对对对，
1: 啊，晚上要跟龙德星君呢，啊。
0: 下一次我们见面就9月30号了，哎，所以我们25号还是在这里就提醒。
1: 还是会遇到啊，
0: 还是遇到，对对对对，
1: 哎。老师也提到过了啊，这个龙德星君在我们这个神祇当中啊是没有庙宇，
0: 没有庙宇的，哎，
1: 哦，没有
0: 没有庙宇的，南部好像有，但是它是属于那种将军庙，
1: 哦，
0: 但事实上这个有时候我们在紫微斗数里面看得到，那道教里面是有这一个，
1: 哦，
0: 但龙德星君在我们的命盘，在我们的本命里面还是有这一颗吉星，
1: 是，
0: 但是龙德星君就是一个泛指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开运，你看龙嘛，龙德它是一个就跟我们飞龙在天一样，
1: 嗯，
0: 这样子的那么强的好运气，
1: 是，
0: 好，所以一定要为自己加好运气，
1: 是是。
0: 那当然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再来谈，因为我们在龙的，中秋节这一天，通常我也请人家，用奇门遁甲做一做小那个小简单的生机，
1: 哦，做一个生机，
0: 那就不一样了，生机，那就一年只能这一次，那就不用什么。怎么弄得很复杂，然后冤亲债主怎样，不是都是祈福，
1: 哦，
0: 那生机就是要舍掉很多东西，
1: 是是是，哎，我听人讲弄生机要头发又指甲，
0: 哦，不用，那个就是简单的生机，
1: 哦，
0: 也就是说你其实那个什么方位我们到时候再来谈，
1: 哦，
0: 在中秋节的晚上，也是晚上，大概我因为我奇门遁甲盘还没有出来，
1: 哦，
0: 有时候我们会在那个酉时，有在戌时，酉时就5点到7点，7点到9点，大概这个时间哈，戌时7点到9点的几率比较大了哈。那你也可以在前一天，你在那个方位，你就可以挖一个小小的，其实那个小洞就可以雨伞小小洞，这样就可以了。
1: 哎呦，
0: 小小这个一个大的一个那个签字笔，大的签字笔的小洞一样。
1: 哦哦哦，
0: 你把你自己想要化解的，不要期望哦。
1: 哦，化解
0: 舍去的
1: 啊，就是
0: 要舍去小人
1: 哦，
0: 要舍去劫财，要舍去的，舍去病福。
1: 嗯，
0: 好，这舍去的把它写上去。
1: 写在红纸上，
0: 对，红纸上面去，然后写那上你的名字，写上出生年月日，然后这样好，就不用写地址，这样就可以。然后自己再写完，再哈三口气，包在红包袋里面，
1: 嗯，
0: 然后塞在那个泥土里头。
1: 那塞得进去那么小个洞？
0: 这个洞应该差不多大签字笔，因为那个你那个红包袋卷一卷啊，
1: 哦，
0: 你用卷的跟圆的一样啊，
1: 哦，
0: 就可不用是。

0: 整张啊，
1: 哦，
0: 红包袋不大，卷一卷，
1: 哦，
0: 他就塞到里头去，把泥土填起来，
1: 啊、
0: 哦，就不回头，
1: 啊、
0: 哦，这个简易升级效果非常好，
1: 嗯，
0: 效果非常好。
1: 我做过一次，老师上回、
0: 哦、
1: 上回提到过，我曾经做过一次，
0: 对，非常好，
1: 好像是好像是前年做的一次，
0: 前年哈、哦嗯，去年没有提。
1: 去年没提，哎，对，哎，有多少提啊？对对对，这以后除了龙德新军之外，
0: 对对对，
1: 简单的，
0: 因为我每个礼拜一都有一个免费的这个线上讲座，这这也可以，可以大家来听听。如果想年轻人可以的话，就帮父母亲这个做连线。其实他那个很好 ，Google 嘛 ，Google Meet、
1: 嗯、
0: 就不是那个 Room、
1: 哦。
0: Google Meet 其实点完下去他就进去的，那连结点下去、
1: 哦、
0: 就可以进去的。
1: 所以这个小的简单的升级是、嗯、不是祈求？
0: 不是祈求，
1: 是
0: 舍，
1: 就是我要舍就病服。
0: 千万不要祈求，祈求那就
1: 麻烦了。
0: 对对，
1: 要病服。
0: 对，
1: 然后呢就是
0: 不要的
1: 小
0: 人的、小
1: 人啊，然后
0: 劫
1: 财，其实这三个就够了。
0: 对，三个差不多就这样。
1: 病服啊，把它除去，
0: 除去
1: 病服，
0: 对，
1: 除去劫财，
0: 除
1: 去
0: 小人。
1: 你看
0: 这样就
1: 没有，就这样就 OK 了，
0: 就 OK 了。对对，然后就哈三口气。
1: 你的姓名、出生
0: 年月日
1: 啊，然后呢，把它、
0: 地址不要写
1: 啊，然后把它就是放在
0: 红包袋里面，再把它卷一卷，
1: 卷一卷啊，
0: 然后塞在那个小的空地
1: 里、
0: 啊，
1: 然后哈三口气是
0: 哈三口气，写好的时候，对对对对对，
1: 这是标准动作，
0: 很标准动作，标准动作，对对，因为你自己写嘛，很多人说可以帮家人做，其实你自己，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不适合帮别人做，
1: 嗯，
0: 那因为你自己运气好，你家人运气也跟着会好，
1: 是
0: 一样，要不然就是像我跟我太太，我们就一起做
1: 啊，
0: 所以他也写好，我们就一起在那边做嘛，但是在
1: 台北
0: 找个地方要还有没有废弃物处理就被麻烦了。
1: 你要找一个有泥巴的地方也不容易、
0: 哦，不能在花盆哦。有人说我们家花盆可不可以？不是不能，一定要接地气的地方。
1: 但比如说像路边有没有那个树底下？
0: 对，就树底下
1: 可
0: 以，
1: 那可以
0: 。你可以头一天哦，在那个地方去把这个小洞给挖好
1: 哦，
0: 你就不用逗留太久，要不然在那边花老半天。
1: 我是弄一把铲子啊，
0: 用铲子，
1: 铲子我就铲下去，
0: 铲下去，对对对，那就埋了就好了，
1: 就把它埋起来，树叶盖一盖，
0: 就不用管它。那你就以后你也忘记在哪里，那就已经把那些不好的气、负面的气给埋掉。这是我们我在学茅山道家的时候。这个就跟、
1: 啊、
0: 这跟那个所谓他们什么所谓的那个指甲啦那些生机不一样，
1: 是，
0: 因为我们哈了自己的气，其实就是把这个吐掉了。
1: 太好了，
0: 好，
1: 哈三口气。
0: 好的，那我们赶快来看那个这个月份，基本上还是一个吉利的月份。这两个月跟七月是最吉利。现在各位听到，现在目前的七月还是非常吉利，所以十五这一天你如果还来不及拜拜，你。接下去在三十之前，你还是可以拜拜的，哈，都可以的，哈。
1: 好，
0: 那最好的策略，你可以到土地公庙去参加了，或者是城隍庙去拜拜是最好的，
1: 是的。
0: 那我们看老鼠这个月份哈，我们叫福星高照的这个月份呢，再加上又是月圆人团圆的中秋之月嘛，这个月其实非常好的哈。老鼠已经第二个月运气这么好了，
1: 哦，
0: 那家庭运势又特别好。那掌握住一年一次的旺运的机会，那为下半年布局非常好的运势，家庭运势非常的理想。那中秋团圆要用心来做安排。那福泽星气势非常的好，那种佳节送礼，其实要用感恩的心，礼多人不怪，人不怪嘛，哈。那属牛的朋友，另外一个是，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运气的月份，对这个月来讲，
1: 嗯，
0: 因为是三合月嘛，而且是降星的月份。这就是月圆人团圆的八月，这个月本命的三星再加上将星来护持，哇，这个还有八大吉星造福，好运像非常像满月一样这么的幸福，
1: 哦，牛族的，哎呀，
0: 对对对，
1: 啊，是是是。
0: 不过还有一个叫做白虎星的话，就是暗中这个作祟了哈，
1: 嗯嗯，
0: 虽然无碍，但是还是建议捐血行善种福田啊。
1: 是，
0: 那事业方面的转变，这是个值得掌握的一个好时机点。好的，我来看属老虎的朋友们，老虎们这个月是龙德星君呢，紫微吉星的造福，老虎们的好运势就像中秋的满月一样，吉祥如意而圆满。这个月诸事皆宜，自然也就是大力嫁娶了哈。 不过对于女生来讲哦，这个月。

0: 出现的对象都观察一下。
1: 嗯，
0: 礼多人不怪嘛，中秋节还是最好的祝福的节日。
1: 嗯，
0: 那对于事业贵人运提升有极大的帮助。
1: 哦，太好了。
0: 是的，那属兔的朋友来看，这个月属兔的十二生肖当中，唯一属兔的一定要好好来提醒一下，因为这是本命六冲月。那这个月不但是诸事不宜，而且是不利嫁娶的。
1: 嗯，
0: 月圆人团圆的节日，那这个月将可以将生活的焦点摆放在家人的团聚上，
1: 嗯，
0: 还有贵人的祝福上。那该送礼的千万不要小气，因为收成很可能发生就在下个月。
1: 哦，
0: 一动不如一静，投资求财要谨慎，事业异动开创能缓则缓。
1: 嗯，哦，
0: 我们看属龙的朋友。传统的七月那也就过了嘛，对不对？这个月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月圆人团圆的月份，这个月诸事皆宜。不过择日学来讲，诶，属龙这个月是还算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哦，这个。那这个月属龙的话，因为本命六合非常的棒，贵人能量是明显的，广结善缘成为了这个月理想的旺运的策略。
1: 嗯，
0: 因此中秋的圆满祝福越勤快是越好的。
1: 是。
0: 那财源吉星，气势非常理想，投资求财要逢低来承接。
1: 是，
0: 好的。那我们看小龙，
1: 嗯，
0: 小龙这个圆满的节日的月哈，这个同时也是小龙门的一个吉祥月，是三合嘛，这三合非常棒，这是本命三合吉星跟将星来并临的月份。
1: 嗯，
0: 事业的运势突破跟转型，渴望如愿以偿。
1: 哦，
0: 不过别忘了佳节对贵人的祝福，
1: 是
0: 一定要祝福。有时候祝福其实并不难，你就在我们的 LINE 上面记得，就告诉人家这个中秋节快乐就好了。嗯，这样子，
1: 这小龙嘛，
0: 是
1: 龙。Okay，
0: 男士们的正元星气势很理想，那月圆人团圆将是绝佳表白的机会。
1: 哎，是太好了。
0: 财运好，投资求财要纳财入袋为先。
1: 是
0: 是，
1: 小龙，就是小龙啊。好 ，OK， 好，我们这是前头六个生肖啊，陶文老师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和建议。时间呢是下午的4:26，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听首歌曲之后再回到我们流行派的现场。

0: 还是做一点点这个工商服务好不好？今天最重要的还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精选的蓝莓锭作为一个诉求啊。昨天好像昨天前天提到就是东湖的蔡妈妈啊，今天我看到这个报表啊，蔡妈妈又订了四组啊，又订了四组。那当时蔡妈妈来的话，我也在节目当中提到过，她说怎么有点甜，里面有放糖吗？我说这绝对不是我们要放的糖，而是蓝莓素本身的一个甜味，而且它的甜味非常非常低，对于这个血糖不稳定的朋友来说，你可以放心的去吃啊。啊，我说你吃100颗也不会让你怎么样的感觉到它怎么样如何如何，况且你不可能吃那么多嘛啊。那么蓝莓锭我在昨天节目里头啊，昨天前天节目里头提到啊，就是因为代工厂这部分来说把这个就是代工的时间，因为南部啊下大雨停班停课，所以往后延了。那我在这里就说了，也让这些听众朋友就是已经预定的啊，那么我想大家伙呢，如果说还要再预定的话，我好人做到底，我们说常常讲送佛送西天呐、啊。那么既然都还没到，那么我们的这个上市优惠我就继续啊，直到我们的代工厂把货已经做好了，这一天我就截止。我们现在就要倒数计时喽，听众朋友等待一下，倒数计时了啊！今天，我想代工厂那边也给我消息了，那么已经准备开始来制作，因为它排线嘛。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说你需要的话呢，赶紧啊！那么谢谢蔡妈妈，您能够捧场，订了四组啊，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啊。那么听众朋友，如果说你需要的话呢，我也跟大家报告过了。这个精选的蓝莓锭啊，它是纯天然的蓝莓素，这是专利的蓝莓素，除了可以提升我们视觉敏感度之外，因为它是属于高浓度的花青素，刚才汤文老师也提到过的，这个花青素啊，它是极具抗氧化，也就是把我们人体当中的自由基，哎，对不起啊，嚷嚷，哎，你赶快出去啊，不要你。自由基这个鬼东西啊，我不知道唐文老师知不知道，自由基啊，它是对于我们的细胞老化，
1: 对、
0: 啊，它就是催你老啊，
1: 是啊是啊，
0: 所以自由基在我们人体当中啊，是蛮讨厌、蛮麻烦的。

0: 天嚼个两三粒啊，绝对没问题。我们建议是两颗了。唐文老师的话就吃四颗，
1: 四颗，
0: 为什么？你要好好 保护你的
1: 对，
0: 把灸啊，你的把灸要好的才会写出好的文章啊，新的作品就要上市了嘛啊。所以听众朋友，大家伙呢就尽量，如果说需要的话，赶快登记啊。货到了之后呢，我们现在累积下来又快1000平了，又快1000平了。
1: 真
0: 我今
1: 快。
0: 天看了一下，就是差不多我预估了啊。大概这次大概1500平左右啊，因为马上就超过1000平了。
1: 对，
0: 所以听众朋友要的话呢，你尽快给我们电话联络。我不要说别的嘛，今天光那个菜妈妈就四组，四组的话就是你看嘛，一组是5平嘛，四组就是20平，
1: 20平了，对对，
0: 20平啊，还要再多送2平，
1: 哦，
0: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买三送二为一组啊，
1: 对，
0: 买三送二为一组。买2组的话，再多送1瓶。
1: 哦，是是
0: 多送1瓶。到时候我们货到，一定再给陶文老师送上。
1: 是，
0: 给这个老师还有就是这个师母啊，来顾一下我们的身体啊，这是绝对
1: 养生
0: 的，
1: 这就是养生呢。
0: 对，我常常讲啊，就是我们常常说到一句话，就是我们的健康是没有任何理由去妥协
1: 的，没
0: 有
1: 错，
0: 要去面对它。
1: 是的，
0: 而且小兵立大功，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好不好？我们要倒数计时喽，到时候呢，听众朋友那么好康的，可能以后就成为历史。来，我们刘金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我们的精选蓝莓锭，我们准备开始倒数计时。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刚才提到了这个精选蓝莓锭啊，到时候老师呢一定，我有新产品，我一定请老师介绍一下，
1: 对，
0: 不管吃的用的啊，
1: 对，
0: 老师来介绍一下，
1: 对，
0: 这我想就是
1: 这个有这个荣幸，
0: 哎呀，老师给予我们的也很多了，
1: 是
0: 啊，这我谢谢老师啊，
1: 我们都希望身边的人都可以运气好啦，健康好，都希望
0: 太好了，
1: 对，
0: 来接着后面6个生肖
1: ，OK，
0: 我们也给听众朋友来做个说明啊，
1: 从属马的开始来。属马这个月的贵人这个充满，就跟我们的月亮的月圆一样，中秋的月一样。我们讲礼多还是礼多人不怪，月满了，这个月的祝福就是该积极的，满月的祝福要积极来执行。那这个月红鸾吉星，哎，非常的明显哦，因为正元星也气势也相当的理想。对于这个月出现的对象，男士们还是要多观察，哎，有观察非常不错，可以看一下，投资求财有利可图，但是不可以贪，莫贪为宜。那文昌气势，文昌星的气势，非常的理想，非常的好。那事业的转型出现的，就该于跟出发都要积极来顺势来发来执行。那剩下属羊的朋友。圆满的八月对羊的朋友来讲也是一个幸运的八月。
0: 嗯，
1: 除了文昌禄星气势非常的好之外，还有幸福星的来造福，家庭跟事业的运势吉利而且顺遂如意。
0: 嗯，
1: 这个时候除了家人的团圆，那还有就是怎么样，就是广结善缘的祝福跟佳节了哈。
0: 嗯，
1: 那偏财缘吉星气势相当的好，那投资求财要叫逢低承接，这是一个低阶的时候。那猴子们，这个猴子，这今年猴子算是一个幸运的一个猴子哦。那这个月叫太岁天乙贵人的这个职月，再加上又有本命桃花星来加持，月圆人团圆的季节，那这当然最理想的开运策略就是祝贺中秋圆满快乐了。
0: 嗯，
1: 单身适婚的属猴的朋友们，没有不需要忌讳所谓的人，所谓的人家一个人的中秋哦，面对佳节烂桃花，还是宁缺毋滥的好啊！对对对。那根据择日学记载，这个月大力嫁娶，那已经成熟了就该收成。
0: 嗯，
1: 是。那属鸡的朋友们，这个月是本命之月嘛，本命之月通常都会讲大好大坏。不过由于将星跟贵人星的交织，那事业职场瓶颈事物是渴望获得来突破的。
0: 是的，
1: 月圆之月，人事女士们还是要谨慎面对的情缘的事物，这个月不利嫁娶。那男人贵人星非常的明显，佳节的祝福，企业勤快越精准越好。
0: 嗯，
1: 那与

0: 8月15不如前两天就开始，秋分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执行。
1: 是的，
0: 对对。那属狗的朋友们，那病福星主事健康就是最需要关心的部分了。
1: 哦，
0: 那首先美味的月饼就不要过量的，哎，对，
1: 是是，
0: 这是个绝佳释放圆满祝福的节日，祝福越多越好运。
1: 嗯，
0: 这个月的运势重点在于收，而不是放或者出发。对属狗的朋友来说是这样。投资求财就是这样子，那见好便收，等到下一个进场的机会的出现。
1: 是
0: 是。那最后属猪的朋友，这个是团圆的节日，幸福的月份，只因为福星高照，家庭运势因此格外理想，与其日后运势旺衰，以跟所谓的家里日后运势旺衰有关的重要事物跟抉择，还是要择吉，还是要选择一下来执行会比较好。
1: 嗯嗯嗯，
0: 那事业运势也是理想的，本命桃花星盛开，中秋节的祝福容易积累很多的贵人的筹码。
1: 嗯，
0: 男士们的好姻缘出现了，就该积极的掌握，要勇敢一点。以上。
1: OK， 太好了啊！所以呢，唐文老师在每个月都会到节目当中来跟听众朋友一块儿来聊聊有关于新的月份十二生肖的一些建议，还有就是提醒。哎，其实说起来啊，那个我们就讲到农历七月啊，那么我们在祭拜这个就是秦好兄弟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忌讳没有？
0: 最大的忌讳就是向好兄弟许愿。
1: 哦哦，这是
0: 这绝对不可以许愿，你没办法还。
1: 对啊，你怎么还
0: 你怎么还愿？
1: 对，
0: 而且有时候你给太多的，因为我们就是一种爱心嘛，
1: 嗯，
0: 那就招待吃的就离开，
1: 对，
0: 就好了。
1: 就是、
0: 那让这个好兄弟如果眷恋也不太好。好，
1: 嗯嗯，
0: 那这个祝福那个祈福这事情，我们留着中秋节再说，或者是说我们天包括我们的地官赦罪也是一赦，
1: 嗯，
0: 也是化解，
1: 是
0: 而不是在祈求，
1: 是，这一点很重要。还有很多，我记得我曾经参加过那个宫庙的这个就是祭拜啊，
0: 嗯，
1: 完了之后他们会撒糖，
0: 哦，撒糖，对，这个撒这撒糖这你不能去接，不能去抢。
1: 嗯，
0: 可是掉在地板上你可以去拿，
1: 是
0: 还有撒糖，还有撒硬币，
1: 哦，
0: 钱币有撒钱币的，
1: 哦哦，
0: 还有撒钱币，那个钱币掉在地上之后你就可以去捡，那不要去空中去接，
1: 他们还用雨伞去接，
0: 哎，那个是对，那接的不是，很多人不知道，
1: 嗯，
0: 那你接那个要做什么，接那个没意义嘛，
1: 对啊，那个糖果你看这就又不是，
0: 啊，
1: 又不是说买不起或者怎么样，
0: 对对 对， 对， 对，
1: 那不是给你带来好，那
0: 是
1: 给
0: 是
1: 那主要是给
0: 好兄弟
1: 的啊，
0: 对对 对， 对，
1: 给好兄弟，听众朋友千万记住啊，
0: 对对，
1: 不要跟着别人去抢，
0: 不要去抢，可是掉下来之后，
1: 哎，
0: 掉在地板上你可以，
1: 你就可以捡，
0: 可以去捡，
1: 千万记住，
0: 包括那个硬币也是一样。
1: 所以这一点来说的话，特别提醒我们，流行派的听众朋友，不要说，哎呦，这是不是福气啊？
0: 然后在拜拜的过程当中，基本上不要去有情绪，比如嬉笑呢，怒骂，这个都是不适合发生。有人呢，在当这个拜拜过程，有些不高兴的接了电话在吵架，那个，
1: 哦，
0: 那没意义。在那个时候，真的情绪上一定要平稳
1: ，
0: 平稳，
1: 啊，
0: 对对对，
1: 平静的。那么以上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42了，我们休息一会儿之后，今天可以开个口音啊。那么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先想一想啊，先心里想想有什么问题要请教唐文老师。我们现场这个口音专线是我看一看啊，2371-2350啊，我就很少开口音，2371-2350应该是没有错的啊，听众朋友稍待，现在不要打，现在不要打啊，我们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再回到流行派的现场。

0: 这一首歌曲是王菲她所唱的《天上人间》，时间是下午的4:48啊。那么我想接着我们就开 call in， 有没有听众朋友什么问题来请教陶文老师啊？我们现场 call in 的电话是台北23712350 23712350。哎，这个 call in 来，我看一下啊，call in 电话已经有听众朋友上线了啊，等一下。23723502，这里有了啊。Hello， 听众朋友你好。
1: 哎，几个好。
0: 哎，哎呦，
1: 陶文老师好。
0: 哎，你好。
1: 我想请问我，
0: 哎，
1: 因为我最近有个劫财的官司。
0: 哎呦，
1: 那请问可不可以化解？因为我因为他用法律那个就是游走法律边缘呐、啊。
0: 哦。
1: 啊，要劫财。那我反而得到更多、我不知道这个官司会不会很快就结束。
0: 哦，你所谓得到更多的意思是什么？

0: 不是，就要给我保障，然后先生就给我保障。
1: 哦，这样子 OK。
2: 你给我数字啊，
1: 两个数字来。
0: 0315。
1: 0315，那我洗牌，你喊停好不好？好，
0: 行。
1: 好，03，我来数牌哈。
0: 嗯。
1: 来，举哥跟聊聊天，哎。
3: 那个，您贵姓啊？
0: 我姓王。
3: 啊，王女士啊，我记得好像曾经你有问过这个问题啊，有没有问过？
0: 对。
3: 好，有问过啊。好，我们再看看就是有没有新的发展，请陶文老师来给你做个建议，好吧，王女士。
1: 那上一次的你占卦的结果是怎么跟你建议的呢？
0: 说要好好处理他们，用的方法很不正当。
3: 哎呦，我的天哪！
1: 那你现在有新发现的是吗？
0: 没有，没有，看两次停了，那个他都被驳回啊，因为他都没有证据，然后就是要财产就对了啦。
1: 哦，对对对，
3: 哎，你有没有请律师？
0: 有
3: 啊。
0: 嗯，
3: 那律师也没
0: 听。然后他就私人在寄状给我们律师，
3: 哎，
0: 骂律师骂得很难听，律师很生气。
3: 哎呦，
1: 这个恭喜你了，这个卦是最后是会圆满的了。
3: 哦，
1: 这对你来讲，这个官司对你来讲是有机会的。那你说会什么时候会结束？目前来讲要很快结束恐怕不容易了，因为对方还在死缠烂打，变有很多的方法变来变去嘛。
0: 这个月就要结案啦。
1: 对对，但是他们也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啦。那理论上的话，如果说比较圆满一点，那现在就是在秋天嘛，所以这两个月是一个关键月啦。这两个月，现在这两个月是关键月，现在七月嘛，七月八月是关键月，那可以的话七八月能够，如果八月能够得到的话就相当的，那看你的律师怎么样去来做这个一个好的一个方法，这个总归这个卦是好的，好，祝福你。
0: 这个律师哈，
1: 哎对，
0: 哎落笔是准，但是
1: okay，
0: 哎很轻。
1: 对，所以就看你的官司，这个律师的杀手锏是什么，因为这个看起来不那样的话，他还是会有一些小动作出来。你这次没有弄完的话，明年春天又会出现，他会出现再动作这样子。
3: 哎呦，你好，
1: 好，
3: 哦，
1: 好吧，
0: 哎，
3: 王女士，您所请的这个律师原来是认识还是朋友介绍的？
0: 都不认识。
3: 都不认识，那你是自己找的是吧？
0: 我去律华委员办公室。
3: 哦。
0: 找的。
3: 找的啊，哦，那这个律师来说的话，算是正派了，帮你打这个官司的。
0: 他落笔很轻，他不会伤的。
3: 哦，
0: 他落笔很轻。
3: 那对方律师的话，就是比较刁钻了。
0: 嗯。
3: 比较刁钻。
1: 好，祝福你。
3: 好好加油，好加油！谢谢我们这位王女士啊。好。有的时候打官司啊，实在是很伤神的，
1: 啊。伤神，但是你被侵犯了，也不得不啊，你是被我们是被动的，哎。
3: 来，那么有没有听众朋友希望陶文老师来为你做一个建议的啊？我们现场call in电话是，23712350，23712350。那么等待听众朋友的这个电话之间啊，我也请教了陶文老师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啊，坦白讲，很多的一些家庭上的纠纷呢，
1: 对，
3: 是非常非常多。
1: 没有错，
3: 家庭纠纷，你看现在离婚率那么高，
1: 对，
3: 大概有这四五成啊。这个离婚率
1: 是
3: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那么对于这个双方来说的话，有时候伤害极大，有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和平相处，也就是怎么样和平解决。
1: 是啊，
3: 当然能够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
1: 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对，
3: 好吧，有没有听众朋友？刚有一位又好，来我们看看这位听众朋友，好吧？来，Hello， 你好，喂，
4: 你好，
3: 哎，
1: 是，
4: 老师好，
1: 哎，你好，
4: 那我是。要请问说，我没有什么事情，就是家里的和谐。
3: 哦，
1: 是，
4: 哎，对啊，就是儿子孙子啊，都孙子这样，我都是我在照顾。
1: 哦，对，
3: 啊，
4: 对，也不算什么照顾，因为不住在一起。
1: 哦，
4: 我现在就是说家里和谐，我本身有没有好运跟。跟媳妇儿子孙子，
1: 好，所以你要
3: 家庭和乐，
1: 你要占卜吗？要占卜是不是？
4: 哎，对，家庭和乐。
1: 那你给我两个数字好吗？
4: 好，

0: 字呢？
1: 对，
0: 好，那个六，
1: 六跟
0: 六跟八，
1: 六跟八，好，那我洗牌你喊停哦，好不好？
0: 好。
2: 好了没有？
1: 好，点六跟八，我来数牌哈。
2: 你可别把收音机关起来啊，这个回收的声音很大，把收音机关起来好不好？这位听众朋友，您贵姓啊？
0: 好，
2: 你贵姓？
0: 我姓黄。
2: 黄女士啊，收音机关了，现在就没有回收了啊。
0: 对，
2: 家庭和乐是最重要的，家和万事兴嘛，人和万事成啊，对不对？
0: 对，
2: 所以家庭和乐，你现在是有这方面的困扰吗？
0: 对
2: 啊，是儿子还是媳妇？是媳妇，
1: 是
2: 媳妇啊。
0: 媳妇，哎，怎么说？两个媳妇，一个还好，一个就比较贱。
2: 哦，这样子，好，来，陶文老师，
1: 你这个卦是这样，很多看起来很多是说，你应该你从你，我觉得要从你自己开始调整了，因为。能够因为这个可以看到儿孙有儿孙福嘛，能够去不去看那么多，看到也等于是说能帮就帮，那愿意帮就不要去想太多，因为你帮了你就又有一些委屈的感觉在这里头。那我是觉得是这样的，你就是可以帮你就帮，那帮不了你就直接过自己，让自己过得好一点。其实最主要就要自己照顾自己了。看到这里你有点压抑，你这个还是要调试一下，要不然你这个时候情绪啦或者健康都会受到影响，
2: 好不好？黄女士，
1: 好不好？你要自己调试这个哈，我们没有那个义务一定要帮他做到什么啦。所以他要我帮忙，我们就帮一点啊，帮不上忙就过自己的生活。你有出去外面走走，交交朋友吗？
2: 有没有？
0: 我朋友很少。
1: 对啊，对对对，这看到你就是要出去走走，交交朋友。好，我是建议你这样子出去走走，最起码公园早上出去运动走走啦，这样子有点自己的生活。要不然你的压力，我看觉得你压力有点大。你为了求和嘛，为了求圆满，圆满不是你一个人能做的事情，是全家都要做的。
0: 对，
1: 好，那你要跟你的这个比较谈得来的媳妇聊聊天，但是不要在媳妇的后面说别人的什么事情。
0: 哦，没有。
1: 哦，最
2: 好
1: 了，好，好不好？
2: 谢谢黄女士，
1: 压力有点大。
0: 祝福。
1: OK， 好，
2: 好，
1: 祝福你，好不好？好，祝福，祝福。
2: 哎，其实说起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其实说起来啊，我们常常讲。给人方便也是给自己方便，
1: 对
2: 啊，就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有时候我们做长辈的啊，有时候不要去管太多事情，
1: 对，不要
2: 越管越麻烦，
1: 你越揽那么多，
2: 对啊，越
1: 做了
2: 很麻烦，
1: 最后的不感谢你，还怪你没做
2: 好。好，今天刘金派节目，就跟大家准备说再会了。除了谢谢各位收听之外，听众们有任何的问题，刘金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啊。也谢谢陶文老师今天的光临，也希望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刘金派，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迎接新生命的孕育与诞生，充满喜悦，更是一场奇妙旅程。新北市卫生局官网设置快乐妈咪微笑宝贝专区，提供育儿闯关全攻略、孕产期照护资源、心理健康活动、育儿知识，陪伴每位新手爸妈成为你的育儿神队友，
5: 一起为爱加油，迎接微笑宝贝。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卫生局广告。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来，我们来到了今天8月27号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刚才呢偷偷吃的那个薯条三兄弟，以前呢老师都跟我们讲说齁，那个要录音之前呢、啊、要上麦之前不可以出东西，不可以出东西。啊、可是今天普渡就拜拜呢，大家今天有没有拜拜啊？那个今天好多公司行号，这两天啦，这两天大家都拜拜。那我们这个每年三大节庆嘛，齁，那有一些我们敬天地敬鬼神的，我们还是非常的遵守。那有一些普渡的东西，大家拜完啊，其实拜完也是我们自己给他吃掉，对不对？好，来，那个我们先讲一下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了这个条例，很长，叫做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完全里面没有飞机两个字，里面没有 airplane 两个字，但它其实讲的就是无人机。强化国防自主暨无人载具产业发展条例，好，那这个呢吵了半天的东西呢终于通过了，以同意60票不同意50票三读通过了国民党版本。那为什么要特别先讲这件事情呢？因为它跟我们的股票有关系啊。而且呢它是六年哦，一共编了2400亿，那要分这六年呢把这2400亿的预算分年次把它编入，平均下来大概每一年就有400亿哦，这个预算非常的多。要做什么呢？当然就是会在我们国内的各个地方的无人机产业当中哦，希望可以去不管是整合训练制造我们的无人机各个地方的一个发展研发。首先呢就是包括了国防部应该要优先采购，然后我们自己研发的各种高性能的齁、哦、所谓的无人载具，其实除了国防之外哦，那其实各个部会也都有编列了很多，包括了什么教育部啦齁、哦、农业部啦环境部啊，各个部会其实他们都有因为现在的这个科技发展嘛，除了国防的功用之外，我们很多地方都可以运用到无人机哈，甚至你像这个消防啊、救灾啊哈，或者是各种的环境，甚至你说这个放烟火的时候也有无人机啊哈，这个空晚上看无人机排字或者是排各种的这个图像也很漂亮，它有各种不同的功能啦哈。好，那只是说呢涉及到国防军用采购事项的主管机关。

是国防部，那国防部特别是在研发补助啊，或者是关键技术进口这个部分就特别敏感，因为呢，它就会有到跟国安相关的。那另外呢，我看看哈，好，反正因为这个跟很多政党他们提出的不同版本相关，所以他们就吵了个很久哈，六年。那今天通过的就是六年，一共2400亿元。各个不同党团的版本呢各有他们的坚持。那不管怎么样，其实在这个东西早就已经发酵过了。我说的发酵过就是说在我们台北股市当中某一些个股啦，早800年就已经发酵过了，也不是今天大家才知道齁。只是说这个相关的个股它通常不会一口气哈，通常不会一口气就涨完，因为呢，他炒了一下，然后说没有过，然后他可能又会跌一下。那有些涨得很凶的个股，像雷虎啊，或者亚翔啊等等哈，这些他们涨多的时候就被关紧闭，关紧闭的时候呢，股价呢就会又回档哈等等。所以呢，可能有兴趣的这个投资朋友，或者是说认为长期看好的投资朋友，大概自己要去长期观察好这个无人机载具它的相关的后续的追踪。因为的确啦，因为你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哦，就是所谓的飞鸿供应链，它在台湾在无人机的发展上面它有它的利基点，只是说我们的技术好，我们的技术到底能够这个进步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啊真的要我们自己真的要努力哈，真的要努力。好，这个是今天这个至少法条通过了，至少法条通过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呢早盘的时候呢一度大涨了超过500点，最高呢涨到了46401点。尾盘的时候呢涨势整个收敛哈，尾盘的时候慢慢的往下跌跌跌跌跌，从涨了500点呢变成只有涨142点了。不过其实大盘从前天到昨天大概已经涨了1000多点哈，前天到昨天其实已经拉了将近1000多点。今天再往上拉哈，我觉得一看就没有什么力气，因为那个量还是很少，重点那个量还是很少啊，就没什么人在买，你知道没什么人在买啊，就一看就是在那边歹戏，在那边一直拖棚。那所以中场11、12点过后，你一看就知道那个尾盘肯定就是会掉下来。那今天中场的时候量只有9246亿，还是一样哦，就是连一兆都上不去，连一兆都上不去的量，你要冲到46000点呢，其实真的太辛苦了哈。而且这个46000点当中呢，还是有一堆在那边当冲的量卡在那里。好，那中场呢就变成只有上涨142点，今天呢尾盘是收在45975点。45975点。好，那么今天台积电哦尾盘翻黑哟哈，尾盘呢跌了5块钱，小跌5块钱，收在2410元。联发科也跌了2%，联电呢跌幅比较重，联电跌了4%。联电今天一开盘的时候，其实今天大盘在盘中我看了好几次，大盘在涨300-400点、400-500点的时候，联电就一直很弱，非常的弱。联电这一波的反弹哈，一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弱。好，我讲了好几个非常。然后呢，在联发科今天也很弱。那联发科昨天联发科已经这个涨过了，所以今天感觉联电跟联发科都涨不太动。那谁继续涨呢？台塑四宝昨天涨过了，今天台塑四宝继续涨哦。南亚又亮灯涨停了，南亚又亮灯涨停。台塑台化呢也涨了4%，台塑化也涨3%。所以呢，今天台塑四宝哈、反而是表现比较好的。好，那另外呢，
因为刚我们讲嘛，无人机的这个法条通过了，所以今天对谁涨停呢？雷虎一下子就给它涨停板，而且大家去看雷虎又变成警示股了，雷虎三不五时啊就在给它警示股注意股这样子。雷虎不是在注意股的路上，就是在关紧闭的路上。那汉翔呢是小涨的，那你看雷虎跟汉翔哦，你买汉翔就不一定赚得到钱，汉翔真的就涨得比较少，但雷虎就是很容易涨，然后跌的时候呢，这个雷虎也很容易跌。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下哦，雷虎，不过雷虎收盘的时候没有锁涨停哦，那个妖股世纪又攻到涨停板了。好，那三大法人我们来看一下，三大法人今天呢外资继续买超哦，连续两个交易日买超，今天外资继续买了490亿，是买了不少哦齁。那自营商今天买了150亿，投信今天倒是比较保守，投信今天只有小小的买超 1.77 亿。三大法人今天合计呢是买超了643亿元。

0: 你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1: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0: 啊，这么多？
1: 对呀、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0: 那我赶快去了解。
1: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6: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5: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6: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5: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6: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5: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

0: 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哎，这首歌蛮好听的耶，这是南拳妈妈唱的《心中的太阳》。嗯，有些歌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心情非常的开朗，正能量，充满正能量。好，时间来到了5:25，回到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哎呀，有一首歌居然叫做《石头变黄金》呢，我们等一下要不要来听听这首歌啊？如果石头都可以变黄金的话，那挺好的。我们股票市场里面什么东西都蛮需要变黄金的。好，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莹莹。来看今天重要财经新闻，先来看看，好，先来看那个好了啦，黄仁勋啦。因为呢，这个很多人昨天晚上都在等这个 NVIDIA 他们的财报嘛，那今天早上的盘后辉达的财报公布之后，他本来在收盘的时候齁，NVIDIA 的这个美股早上收盘的时候它本来是小跌的，但是它盘后公布了它的财报，其实真的是非常的亮眼，所以它盘后的股票又涨了。那整个 NVIDIA 的财报它不但是符合市场的预期，而且黄仁勋也释出了蛮多有关于大家对于 AI 的一个忧虑的说明哈，而且黄仁勋也再度强调了说，未来 AI 所推动的不但是整个产业的大改变，他不断的强调说，其实人类的世界还有人类的很多的生活等等，其实都在 AI 的这个不断的这个进步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想象空间，而且呢，这些东西都是不用等太久哈，没有像大家所想象说好像怎么很遥远啊，看不见的。所以呢，他再一次给大家很多强心针，而且这些东西是从辉达的财报数字当中可以得到印证的哈。好，那所以呢，今天这个感觉就是，可以让大家继续给他给予厚望。那其中有一个关键哦，就是黄仁勋已经不止一次讲到什么东西呢？不止一次讲到机器人。这个在赢家向前看，我觉得我也讲过好几次他讲这件事情了。几年前呢，也没有几年前啦，前几次他在辉达的那个发表大会上面，他不是带着一个小小的那个雪宝上台吗？就是带着一个小小的雪宝机器人上台，很矮很小的，圆嘟嘟的这样子。那他头一次带上台的时候，那个雪宝只会小小的走路，后来开始会跟他对话。那后来他又再讲到，我印象中他至少带那个雪宝上台两次了吧？那他后来就有讲到说，那个雪宝的那个原型啊，他以后呢，不久的将来，那个雪宝，或者是类似这样的机器人，就会出现在那个 Disney World， 就全世界的迪士尼里面，就会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机器人，而且是具备那个陪伴功能的、玩乐功能的，去跟那个在园区里面啊，跟小朋友玩。那因为那个是很简单、很基本功能的机器人啦，哈。那他今天又在讲到了机器人这件事，他说呢，下一波 AI 浪潮是

机器人。好，那这句话其实我一直觉得也是关键。那我们在赢家向前看，有的时候在这个单元当中也不断的跟大家会 upgrade 一些机器人的重要性。那前两天不是机器人运动大赛吗？我不是又跟大家讲了很多机器人运动大赛今年的重点。它虽然跑起来动作非常的好玩哦，或者是你觉得它那个样子你就会觉得很挫，但我已经讲过 N 百遍了，你不要笑它，因为任何它现在发展的雏形都是未来了不起的这个成就的种子发芽的重要开始哈，这件事情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好，那回来讲，黄仁勋又讲到说，下一波 AI 浪潮就是机器人，所以在今天的盘面上面呢，资金呢又这个回到了机器人跟自动化族群呢，其中呢蒙利、值得、大力光这三档呢直接就在盘面上攻上了涨停。好，蒙利、值得跟大力光，另外我看看啊，其实像今天蒙利呢，它涨停价来到了211块，就直接刷了它挂牌以来的新天价，而且还有9000多张在排队要买啊。那值得呢也是锁上了147块的涨停哦。值得这档个股已经没有买过，但是因为它这档个股哈，之前有某些投顾一直在讲它，那我就觉得它这名字也挺可爱的，一档股票的名字叫值得，很值得买，很值得投资。好，我没有买它，我只是说它的名字很可爱。大力光就不用介绍，大力光它以前曾经是股王啊，而且它连续两个交易日拉出涨停板。大力光很贵呢，大力光现在已经来到6915块呢，6915块，今天盘中又触及它创新高哈，它自己的新高价，对不对？7000块啊。那大力光主要是为什么？大力光它的这个它关系到了 AI 的 robot，AI 的机器人呢，是因为它这个视觉，未来的机器人它要变得很聪明，或者它要很智慧，或它不管它要走路，或者是要做任何事情，它那个眼睛啊，它的 AI 眼睛啊，要判读，要立刻要知道它要做什么事情。它不管是距离啊 ，sense 就 sensitive， 它的感知啊，它的手要干什么，它的脚要干什么，那它要跟谁互动？甚至我最近看了这两天，我一直很认真的看运动人，那个不是运动人，机器人运动会，他们做的各项的比赛。不管是在打网球、打桌球、跳高、拔河、跑步、障碍赛，每一个运动竞赛的项目赢都有看。我很认真看那个，虽然赢这辈子没机会了，我就是文科啊，我也不太可能去研究研发什么机器人，可是我看他们在那个比赛各个项目的机器人，我觉得非常可爱，我觉得那些机器人可爱。那重点是说，那个从第一届到今年第二届哦，真的是大幅度的进步。第一届的时候，那机器人真的是倒的倒，死的死，呛的呛，80%都是被抬出去的，就还没比赛开始就已经散在地上了，就真的是不行了。那第二届时至今日才相隔一年，那技术真是突飞猛进，真的是突飞猛进。你看那个样子，真的是，就真的有人形机器人样子。他跟人对打网球，跟人对打桌球，哈、哦，他在那边跑障碍赛。你已经真的看到他有一个雏形了。好，所以呢，好，那机器人的概念股也不止这些啦，哈、哦，台湾有很多相关的厂商，哈、哦。那包括了有谁啊，我再随便举几个例子，新贵里面也有雅智慧，然后大盈为系统，这个也好多年了，另外全球传动，连大同其实也勉强算是机器人相关的概念股，然后另外我看看还有 AI 相关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就是说你有兴趣，你可以自己去查一下，连
A

做的，要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给它组织起来，这样子。以后的这个机器人呢，不管是去开车帮忙做物流的、陪伴人的哈，或者是说去那个很热的地方，人类不愿意做的、人类不愿意待的环境哈，那机器人去做那些事情。那在以后的将来哦，人类越来越少，环境越来越差的时候，比如说很热的极端气候啦，吼，这些刮大风下大雨啦，这些环境的时候，也许我们就真的必须要仰赖吼这种机器人去为我们完成很多的事情。好，另外赶快再讲一下七月份哦，台北股市，我们七月份整个台北股市是下跌了3000点，不过今天呢，证交所公布哦，我们其实整个券商七月份的税后纯益哈，七月份税后纯益比六月份减少了156亿元，月减了58%。没有办法，因为七月份的股市行情比较不好哈，所以呢，所有整体的券商哈，税后纯益减少了减少了156亿，然后月减58%。但是哈，我们的景气对策信号，七月份的景气对策信号其实跟上个月看起来是持平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3: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4: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5: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4: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5: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

0: 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0: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谈一谈全球养老成本大公开，哪一个国家比较好？台湾会不会特别贵？还是说台湾其实相对便宜呢？我觉得有一个报告把世界某一些国家做出来，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参考哦。那最近呢，就有个研究报告，它整理出全球不同国家的养老成本。那这个研究呢，是以美国的平均退休年龄还有平均余命之间，我们可以做参考啦，因为台湾也不见得完全一模一样，但至少有个参考值。他们所算出来哦，美国平均退休年龄跟平均余命大概是14年又8个月，我们就好不浪当给他算15年好了，我觉得整数比较好去计算换算。那我觉得好，莹自己换算给大家来想一下，不一定完全一样齁。你看我们台湾大概假设是65岁退休齁。65岁加上15年的话呢 ,678 齁，假设就是65岁退休到80岁齁，平均余命假设是80岁，但很多人远远超过80岁啦齁。好，那如果再依照各国生活成本来推估，并且额外增加 20% 齁，因为现在讲的这个生活不是说很基本只能够这个维持基本温饱，而是说还稍微有品质的退休生活。结果算下来，哇，各个国家齁需要的钱齁，需要你基本你要有的这个存的养老金，其实差蛮多的耶齁。他算出来齁，例如说新加坡养老，哇，你要看就这几年呢，新加坡因为物资高啊，然后这个所得啊什么需求都高，新加坡养老齁大概需要114万美金。哦，这个数字啊非常惊吓，居然是所有的统计成本当中齁最高额的国家。非常的昂贵齁，所以在新加坡齁养老其实非常非常辛苦。我说的辛苦是指在经济负担上很辛苦齁，新加坡养老光是这个余命15年哦，退休之后15年要有这个115万美元。另外冰岛过去我们觉得说冰岛的物价很贵啊，莹莹去冰岛也觉得冰岛物价好贵，冰岛还没有新加坡那么贵耶。冰岛呢大概是 89.3 万美元，我先把数字都念给大家听齁。再来呢是美国呢要 73.8 万美元齁。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如果到了欧洲齁，欧洲葡萄牙跟西班牙大概是 47.8 万美元，希腊大概是 40.6 万美元。那回到亚洲，我们台湾大概多少钱呢齁？台湾它所算出来的数字是 35.4 万美元。我看看哦，好，算 35.4 万，算36万好了。36万乘以现在的汇率假设是33好了齁。我看看哦，大概是1188万，他认为我们台湾齁就是这个退休齁过一个还不错有品质的生活大概是需要1188万。那个再来泰国算起来需要 31.7 万美元，越南呢 29.5 万美元，马来西亚 29.2 万美元，那印度呢比较低一点 ,18.9 万美元，巴基斯坦 18.7 万美元。好，所以你看这样子看起来齁，这个新加坡真的是非常昂贵，新加坡居然要 114.6 万美元。那相对来看哦，我们跟新加坡其实差了两倍耶。

倍到三倍，新加坡怎么会那么昂贵？那同样在亚洲，巴基斯坦只要 18.7 万美元。当然你看这个 GDP 啊，国民所得是完全不同的啦齁。那是不是我们想说，诶，那这样子哪里便宜搬哪里去？当然不是，当然不是。因为呢，我们年纪大了之后，在你退休之后，你要考量的是你的生活习惯，你的饮食习惯，还有很重要的是当地的医疗水平，对不对？因为你年纪大了之后，容易这里痛，那里痛，很多地方你考量到的是说，例如说新加坡的医疗水平，跟这个巴基斯坦的医疗水平，你想当然是不一样的。好，另外在这个他们的报告当中哦，以台湾来讲的话齁，台湾大概需要 35.4 万美元，同样在亚洲的话齁，日本他们换算下来大概是 39.8 万美元，韩国需要 40.6 万美元。所以如果说我们光看我们台湾跟日本跟韩国来比较，台湾其实相对也是比较平民化的，就是价钱没有那么贵。所以台湾的退休生活，我觉得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一定是第一个习惯嘛。我们从小到大在这里生活习惯，语言更是方便哦。你唔免去想讲啊，听阿伯伊讲啥哈。再来呢，你吃的也习惯，医疗也方便。我觉得医疗方便这件事情，尤其在语言沟通上哦，非常重要。你不要年纪大了之后，你身体不舒服去看医生，结果医生甲你讲啥哈。你听不懂他在跟你讲什么，然后你身体不舒服啊，你要跟他讲解说，哦，我是这里膝盖痛，还是说我昨天呢，睡不着觉齁，怎么样啊，跟医生齁语言无法沟通，这个是非常麻烦的。所以我觉得养老的成本齁，除了说在这个经济上面齁，钱上面的问题之外，还有很多的隐形成本是必须要又算进去的，对吧？齁。好，还有就是你跟亲戚，很多时候你说你年纪大了之后，你总不太希望说身边啊，或者是整个你这个生活周遭附近，你希望看到的亲人啊，朋友啊，齁，或者是比较熟悉的人都不在你的城市里面啊，那也就够多了吧，对不对？齁。所以我觉得这种隐形成本非常的重要，齁。另外呢，我们如果单纯哦，从生活成本来看，台湾呢并不是全球养老成本特别高的地方，当然呢，我们也不是最便宜的啦齁。但真正有趣的是说，这些差距会直接影响一个人是不是可以退休的门槛齁，这很重要。因为呢，同样一笔养老金，如果生活在这个新加坡或者是美国这些高成本的地方，那可能你就必须要很谨慎的控制你的支出。但如果生活在像台湾、马来西亚或者是越南呢，那同样资产，你所能够支撑的生活时间可能就稍微拉长了。好，再来哦，其实今天呢跟大家分享这个报告，它告诉我们说，其实退休金呢不是一个数字的问题，而是一种购买力。假设说呢，有两个人退休的时候都准备了1500万，那第一个人退休之后每个月需要付8万块来维持生活，一年就要花96万。那另外一个人呢，他因为住房居住跟生活方式不同，他每个月的生活开支只需要5万块，一年呢支出就是60万。好，那相对来说，先不要考虑什么其他通膨啊，或者是投资啊等等问题。那第一个人呢，他的这个退休金让他可以支撑的年份大概15年，他的心理负担，他会觉得他好像这个所有的收入哈，他会不断的去计算，他会觉得说，哇，我好像只剩15年的这个财产哈。另外一个人，他其实内心里面他会不断的有安全感，觉得说他的退休金可以支撑他25年。这个所谓的退休安全感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其实想让退休金呢来这个去算，或者是来安排你的退休生活，其实除了你钱要存多少之外，再来就是退休之后你的生活开支、基本支出，还有你到底要选择怎么样的生活品质，也是每一个人要去衡量看看的。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哦，也提供大家来。

参考，在全世界不同的国家养老成本大公开，台湾养老其实没有想象当中的贵，而且让自己的生活单纯一些，简单一点，其实你退休之后的安全感系数也会拉高。今天我们的赢家向前看就为大家进行到这边，我是莹莹，祝福您。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退休生活怎么准备？健康照护如何规划？熟龄人生也能活得精彩又富足。金周刊第10届幸福熟龄台日交流论坛邀请日本庆应艺术大学居村康平教授、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等重量级讲者，带您掌握退休财务、健康照护与高龄生活新趋势。9月2日免费报名，还有机会抽好礼。立即搜寻金周刊幸福熟龄论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0: 生活研究室，
1: 带您用声音漫游城市。听见城市里的故事，从文化语言到生活观察，带您听见生命中的精彩故事。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邱庆章主持，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欢迎收听生活研究室，陪你研究生活事，探索城市里的新鲜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阿秋 Joe， 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六点到六点半，在空中陪伴你哦。那提到民意代表啊，很多人的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啊，议会咨询啊，会刊啊，跑行程啊，但其实更多的时候呢，他们是在地方第一线，协助民众解决生活中的大小事哦。那么今天邀请到的是嘉义县议员江佩业，来跟大家聊聊他从公所的行政到县议会的心路历程，还有分享呢这几年最有成就感的服务，以及对水上太保鹿草未来有哪些期待。那我们一起来欢迎江议员。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嘉义县议员江佩业。那我的选区有水上、太保、鹿潮，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到水上、太保、鹿潮来玩。
1: 好，欢迎江议员。那议员啊，我们先来暖身一下好不好？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您从公所的秘书开始做起啊，然后现在的到县议员啊，角色的转换呢，心理的变化。
0: 我在2014年大学毕业那一年到公所担任秘书，那服务了7年半。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到职的第一天，然后那个桌上有那个堆积如山的公文。啊，当时我从早上8点啊看到下午5点，公文一样多。哦，当时心里就想说，完了，毁了，该不会我这几年的生活人生都要这样过，就是有看不完的公文。那后来第二任就是当时的乡长，就是都派我去跑一些地方行程。我跟地方有比较多连结，也是从那时候。那当时我就边跑行程边发我的脸书。后来跑着跑着，那乡亲就开始劝进说，诶，还是你就来选民意代表。那当时部分的乡亲是希望我去选乡长，可是我当时是觉得我还没准备好，所以后来就转战议员的跑道。那从公所秘书到议员，我觉得最大改变是我觉得更有同理心、包容心，那处事的风格也从有棱有角变成比较圆润圆滑啊，包括身材也是越来越圆。对，那因为当时在公所担任秘书，我们是有行政资源，公所就是一个团队嘛，所以当我遇到陈情案件，很多时候我们是可以交由一级主管、那些科长或者是承办先去帮我们了解，然后大家一起想办法。可是当我们是议员的时候，变成比较没有这些行政资源，所以我们接获乡亲的陈情的时候，其实是亲力亲为，然后每一个案件都自己亲自去跑去了解，然后去解决问题。
1: 议员很幽默，他说不止心态变得圆融，连
0: 身材也变得圆润
1: 圆润起来了。
0: 对，因为我们也同时很好客，来者不拒，就是乡亲有时候都会准备一些他们很厉害的拿手菜，邀请我到他们家吃饭，然后吃着吃着可能就吃了2-3碗，那我也觉得这蛮好玩的。就有一次在路上

0: 遇到，然后他们就说他们要去买菜，后来就邀请我去他们家吃饭，然后他们还说哎、欸，好像罗时丰的节目哦、喔，就去你家蹭饭，就是相亲也觉得这样蛮好玩的，然后会准备很多拿手料理，然后招待招呼我们，
1: 那个谁来午餐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是是是。
0: 那因为去他们家吃饭也可以刚好聊聊天啊，然后聊一些他们有时候也会刚好顺便澄清，然后就帮我们解决一些澄清案件。
1: 其实也是跟乡亲挂干净的，
0: 对，联系感情。
1: 那代表说议员对这个地方服务啊，哎，大家都是有目共睹，所以大家也是非常热情的，那个用美食来攻略你这样感觉哦。那在这些年啊，跑地方啊，你有哪些政策的推动哦，是你觉得最有成就感的？
0: 有一次乡亲跟我澄清，就是他们家啊、因为那个安全岛的问题，导致他们转弯很难转弯，就很受限啊、当时他其实澄清多年，那他都没有改善，然后他就跑来跟我澄清。然后后来我们的解决方法是从那个安全岛就是切掉一小角，就是不用到整个安全岛去迁移或拆除，就是切掉一小角，让他那个转弯啊、可以顺利通过就可以了。后来他也是非常感谢我们有这样的想法，跟帮他处理了这样的难事。那另外也有过，就是有一条农水路啊、其实当地的乡亲都说，哎，他们反映了几十年，可是都没有人去帮他们解决。嗯，然后所以我上任之后他们有来找我，那后续也是有帮他们重铺农水路，然后就帮忙改善了这个路面的状况。
1: 农水路是
0: 类似产业道路、
1: 哦、
0: 那就是道路啦，道路的路面改善这样，
1: 那种残滑楼那种。
0: 对对对，
1: 虽然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可是你一定可以找出一个让事情都可以圆满被解决的方法。
0: 嗯，对，我觉得为民服务，嗯，接获澄清案件当中就是两全其美很重要，就是要让两边的人都可以取得平衡。
1: 嗯，就是让这个公众利益最大化。
0: 嗯，
1: 过去的你是议员来跟乡公所这边反映，然后
0: 嗯比较被动啦，
1: 比较被动，
0: 现在是比较全面的出击，主动的出击，然后去甚至去询问乡亲说，哎、欸、有没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帮得上忙或可以协助的地方。那在公所我觉得要接获澄清是比较封闭性的，但担任县议员，我们就会接获来自四面八方的澄清。那刚刚以上提到的这些议题都是在接获澄清乡亲啊，转资给我，让我知道，哎，现在地方有这样的需求。
1: 那在这些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什么乡亲给你的一些回馈，让你印象深刻的？
0: 要说的话，我觉得有一个蛮印象深刻的是，他说，因为他是很铁蓝，他说这辈子他除了蓝色，他没有投过其他颜色政党的政治人物。然后因为帮他处理了那个澄清案件，他说他之后他会支持我，他说他可能是他人生第一次投给绿色的啊，因为我本来是无党籍，在公所当秘书的时候是无党籍，后来2022年要选议员的时候被民进党征召，就成为民进党籍的议员。
1: 您第一次选举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什么样的转变？
0: 我觉得第一次出来参选，像也没有选战经验，然后就每天起床都像运动会一样，就付出大量的劳力体力，先去站路口追垃圾车，然后再来是安户拜访、发文宣，然后也甚至骑着脚踏车去宣传自己，尽可能让更多人可以了解、认识我们
1: 大地游戏
0: 分身乏术，
1: 撑不得自己会分身那种感觉。
0: 对，
1: 第一次踏入选举啊，就这样子勤跑行程啊，那这样看起来你应该是一个蛮外向的人哦。
0: 我本来是蛮内向的人，
1: 欸，
0: 大 I 人，然后现在转变超级 E 人，就是被工作所逼。
1: 刚认识议员的时候，我就觉得议员是一个很 E 的人。
0: 哦，对，因为我们是在陌生那个吃饭局认识的，然后也是当时吃饭，我也是一直在跟你搭话，所以你感受不到我 I 人的部分。
1: 哎，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觉得说，嗯，我要去让自己变得？
0: 我觉得是被乡亲的活力感染的，因为我们有时候去跑行程，那有些婆妈就很热情，远远就会用很大力的挥手跟你打招呼，那不知不觉我们也被这样的氛围感染，然后导致我现在远远都会用力的跟人家挥手，或者是就是很有活力的先跟大家打招呼。人家哎，乡亲其实说我的声音都很响亮，他说甚至还没看我的人就听到我的声音。
1: 这个我很有感触，因为很常就远远的遇到议员，但是我都是先听到声音，然后才看到人。
0: 对，我就说阿秋，阿秋你来了，就是先用很活力的声音跟大家打招呼。
1: 而且议员每次在联访的时候也都会露出招牌笑容，我觉得。 成功让那个乡亲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
0: 就是

0: 相亲会觉得我们很有活力，很年轻。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正向肯定。毕竟议员是多席次，那如果没有特别突出，其实很难让相亲记得你。因为比如说你可能要有一个很招牌特色，或者是让人家有一个共鸣可以记得你的地方，像是唱歌很难听，你有活力，你很年轻，你很会吃，就是一些比较属于你个人的标记，这样你是比较有可能从这个多席次的选举来脱颖而出，来突出
1: 角色定位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好，我们节目进行到这边，先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再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生活研究室。那您现在正在准备第二任嘛？你想要连任嘛？
1: 嗯，要争取连任。
0: 那如果你连任的话，你最想要完成哪件事情为这个地方上呢？
1: 我最想完成的是，其实我想去争取这个志宏池生态化，因为一般传统志宏池它就只有防洪蓄水的功能，那如果我们把它转型成生态化志宏池，就可以规划环池步道、林荫休息区，或是也可以在一些步道上写下一些历史文化，那让很多小朋友可以去到那边户外教学，然后可以更深刻的认识我们的在地人文文化特色。那平常没有雨期的时候，它就可以是一个生态教室，然后让大家有休憩的空间。那当好雨来临时，它又可以有防洪蓄水的功能。
0: 这个也是乡亲跟您多次去会刊当中，你
1: 这个是其实是我开车经过，然后之前乡亲也有反映过，那里怎么不用一个志宏池？然后就开始思考说，那除了一般传统志宏池，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有更多功能？
0: 生态跟水文教育，我会让大家说，那个公共设施、大型建设都是那种冷冰冰的印象。
1: 嗯，对，而且可以连接生活，就是让大家平常日常生活可以用得到的地方。
0: 当上议员之后，很大的不同，就你要常常去当个爱管事的人，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讲吗？
1: 应该说，你的思考模式会比较倾向多面向，就是你除了想这个 A 面向，你可能会去思考，B 面向、C 面向是不是可以同时可行，或是我们除了这样做，我们是不是往其他方向做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就是变成多方位思考，
0: 就是不只要看得广，而且要思考很周全。
1: 对对
0: 对,
1: 對，
0: 我这边我就想要请问议员，对高龄化、少子化这些议题，您的选区里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1: 我可能会持续争取富康巴士的数量，因为我们可以知道目前数量是供不应求，就是市场有需求，可是公部门可以做到的就是还没完全满足市场的需求。就是乡亲他们就反映啊，他们打电话进去预约就是有迫切需求，他要去医院回诊，然后他也是行动不便的民众，然后就 被通知说啊已经没有车了，然后乡亲就觉得我们就是有需求所以我们才去做预约，可是你们却一句就没有车，那要我们怎么办？也有向我陈情，就是这个温馨富康巴士虽然说有13台，可是在周末的时候山区海区都只有一台，那导致我们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们他们预约车子是都预约不到的。所以我在因为我们这礼拜刚好是临时会，那在临时会第一天的临时动议，我其实有向社会局提出周末的温馨富康巴士是不是可以在数量增加，然后好让我们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们可以方便预约。那公托这个很重要，是有一次我的韩国朋友就是第一次人生地不熟，第一次来台湾，然后加上语言不通，那我们又加上因为我们台湾人就很好客热情，想要尽地主之谊，想要让他好好的体验台湾之美，可是我当时工作很多于是我就打给我朋友，就是请我朋友他们帮忙就送托给朋友们，就是有一组朋友带他去阿里山，有一组朋友去故宫，对，我就有一种送托大宝宝的概念。那因为也是当时朋友的救援应援，我才发现这个公托真的好重要，因为如果家长正在忙工作或者是想要有喘息空间，那他有没有后援可以应援其实相当重要，因为如果没有后援应援，那就导致他必须要很担心他的小朋友要怎么办，然后也没办法好好的去完成他手上的工作。
0: 而且议员工作说好听一点是弹性，但实际上就是不固定，
1: 就是24小时 on call 不分昼夜服务专业。
0: 偷偷来这个蛮有趣的，听你这样讲，现在年轻人其实越生越少，可是实际上需求还是有的。
1: 嗯，市场是很有需求的，应该是说名额太少了。
0: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那个水上的公共托婴的一个设施是不是也才刚动土？
1: 对，目前就是
0: 施工嘛，对，
1: 如期进行中，
0: 如期进行中。
1: 嗯，
0: 那刚刚就聊一些严肃的问题了，那我们聊一点比较轻松的哈。如果啊，你这个不用工作哈，放个假，你会最想要去哪边？
1: 如果一天休假，我可能会去海边，然后骑骑 U bike， 吃一些在地美食。
0: 最想去哪一边的海边？还是说
1: 台南的黄金海岸，或者是去布袋的海边，就离我们比较近的海边。

0: 那如果好几天的？
1: 好几天的话，我可能会想去冰岛或印度吧，因为之前去过印度，其实蛮喜欢的，就是那种很失控、很不可思议，会在印度，就是你没想过的各种突发状况，然后都会在印度发生，所以就是很冲击你的心理状况，但你会觉得很喜欢，就觉得好荒谬，然后就很喜欢印度。然后冰岛是梦寐以求的国家啦，就想去看看，因为我们以前视力检查不是都会出现一个红色屋顶的房子，然后就想去实际去看看这个红色屋顶的房子实际到底是长怎样。然后我就觉得如果开着自驾车在冰岛公路旅行，应该也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很自由。
0: 好冲突哦，一般讲说冰岛都是那种比较极宁静啊，然后心旷神怡 啊，可是一个是印度，
1: 对，印度就是喇叭按不停，一天到晚叭叭叭，然后就你的五官还有你的心灵都会有很大的冲击。
0: 人生有四大难度，什么轻度、中度，然后重度跟印度。
1: 对，印度。
0: 你应该没有在印度那边吃街头小吃吧？
1: 有啊有啊，也是会去吃，可是回国反而觉得台湾料理变好清淡，因为他们那个香料都用很，
0: 他说你可以不吃，但一定要请朋友吃。
1: 对，一定要请朋友推荐给朋友。
0: 那您在开头有分享到哈，做议员之后呢，心态跟着身材都一起圆融起来哦。那你最推荐你的选区里面哪一道这个经典美食？
1: 水上太保鹿草其实有非常多道美食，如果要说一道，其实呢是说不完。然后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到水上太保鹿草，一起来亲自体验在地美食。那如果有没有在路上遇到我也会随机请客，欢迎大家来玩。
0: 好，接下来要角逐再来这个2026这个选举嘛，那您心里面有什么话想要对选区的这些选民表达的，然后还有介绍您自己呢？
1: 要拜托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向你们住在水上太保鹿草的亲朋好友们大力的推荐江佩业。江佩业即将争取连任县议员的选举，候补领金固来喝洋嘎。拜托大家一定要支持认真在地的青年，不分昼夜服务专业，恳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亲朋好友还有乡亲好友们一起来支持县议员，拜托支持江佩业。
0: 好，谢谢。那今天跟江佩议员聊了很多齁，从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啊，到民众关心的大小事，还是地方未来的发展呢，都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哦。那再次谢谢江佩议员来到我们节目现场，也祝福议员的未来一切顺利哦。
1: 我们下次见，一起让地方更好。那如果有需要服务的地方啊，欢迎随时与我联系，一定义不容辞。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好，我们这里是生活研究室，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在节目最后，来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这是由严艺格所带来的《起始画面》Reset 送给大家。我是阿秋，欢迎您下礼拜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生活研究室。祝福你们平安快乐，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在荆棘路上遇见爱之光，正声广播公司云林台制作，萱萱企划主持，一起来发现人生路上的爱之光。

0: 非常谢谢哦！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庆贤竹影照明设计的林静佑总监，欢迎总监。
1: 大家好，我是照明设计师林静佑。
0: 那真的非常谢谢，就是总监您创立这个庆贤设计，然后也带领着团队把你们的经验带到虎尾，然后让虎尾变得很漂亮。那蛮好奇，就是说，其实有光就有影啦，就是在光的另外一面，其实以人生来说，就是光就象征着好像成功的样子，亮丽的样子，但是背后那个影子就是可能经历非常多的一些失败啊、挫折等等。那在庆贤今年也是已经满十周年，那同时也是您也有就是当老师，就是目前也是这个助理教授的身份，也是十年的时间。对，那就蛮好奇说这个十年就是您怎么说，我相信一定有非常多的一些经验哦。那如果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可能是你人生一个转捩点，对，您会想要分享哪一段的一个故事，就是那种失败啊、挫折，但是又成就了现在的你。
1: 其实这个问题也蛮有趣的哦，但是可以聊个三天三夜啊。如果要说这个失败挫折，我相信大家都很多失败挫折的经验哦。然后成功，我觉得不敢说有什么成就，但是我觉得是至少从失败中哦，再爬起来，然后在这个失败的经验当中，然后得到一些养分哦。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创业者都会面临到的。很难得的一个一定会经历的过程。对，那我想起来，其实因为我公司其实今年刚好满第十年，那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找寻一个，应该说对我来说，我想我应该没有所谓创业是不维艰的。所以除非你是富二代，或者是这个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条件，对。然后所以我们一开始其实也都在找寻，在一个是机会，一个是怎么样把我们自身所学的过去的经验还有包含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理想怎么样经由设计这样子的一个界面然后能够让它很好的去发挥出来，去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应该说我们公司过去十年，在前面的五年其实都是一个还在尝试的过程，而且都是非常的
0: 摸索，
1: 然后再来是事实上并不是说我们所谓的专业经验不足，其实都很多时候是在于你面对一个社会

对大环境，还有各种这个，比如说这个照明灯光专业上，它其实并不是一个一般人熟知的。哦，我们印象中的，我们大家不会不知道医生是做什么，律师是做什么，建筑师是做什么，大家都知道，可是不见得知道说，诶，你说你是灯光设计师，你是设计什么？设计灯呢，还是设计？很少人会说你是设计光啊。哦，所以。

0: 性的成分，
1: 对，
0: 挑战的成分。那我想刚的分享也讲了一些所谓认为对于光环境它那个理性的成分怎么样去挑战最后的结果。那其实要说一个失败的经历或者是说我们特别有印象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我觉得要能够 突然冒出来一个，除非是一个天大的灾难，所以我也没有不幸到突然有一个这个曾经无法收拾的一个状况，然后突然冒出来。所以我想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敬贤如果查注音字典的话，敬贤其实不是玄啊，是贤哦。那敬贤设计这个名字其实是有一个寓意在的哦。敬很多人不知道念成心哦，其实三点水在一个心脏的心这个字叫做沁哦。那可能有些人听过所谓的沁凉心脾哦，所以这种一个感受可以深入到你的人心，然后让你感觉到非常的舒适畅快哦。这个沁凉心脾，它是这个沁这个字其实是有渗透的寓意在哦。然后弦呢，我们常常听到歌声很优美的旋律哦，音乐很这个很舒畅的一个旋律。这个弦其实正确说法是弦啊，但是无所谓，就是说弦我们一定想象它是一个比较没有边界的，比较抽象的哦，像音乐一样，它是可以有一个弦外之音的哦。那也就是它是很广，所以我希望我们其实是利用设计的这个力量哦，去让我们可以无远佛界的去影响很深很广哦，运用我们的一个设计力哦，去改变这个环境哦，去影响一个正向的一个让它可以正向的一个发展发生哦。所以这个是敬贤设计在现在在过去也一直在做的事情，也是我们运用光哦，来营造一个好的光的环境那这个环境我想大家只要应该是说可以很直接的都可以感受得到啦。那这个感受呢又是一个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个很抽象的一个光哦，然后来让大家也可以有一个正向的一个受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感染哦，一个影响那这个影响在背后我们希望是借由很多在地的这样子，我们先去面对它，我们去了解它，然后借由这个光，然后作为一个影子哦，然后去引导民众，也许对于我们自己本身在地的文化啊、历史啊，能够更加的有一种更探索，甚至是经由你的探索，你会发现哦，它很值得被尊重、被保护哦，这样子的一个心。哦，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可以跟大家分享。

0: 听众朋友可能对于灯光设计比较陌生一点，那我的想象是说，是不是每一位这个照明设计师啊、灯光设计师，他都会有一个预知光的能力，就是说他可以想象，就是啊，我这个灯怎么装啊，什么色温，然后一打开是什么样子？还是说你们会再搭配一些电脑设备啊等等？蛮好奇是怎么样去把你们想象的美感，把它用一种很专业的方式呈现出来。
1: 哇，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也就是说，它可能不太被了解到或被一般的这个不同行业的这个民众知道。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对于一个建筑，对于一个景观，我们比如说建筑师或景观设计师或室内设计师，在设计一个空间，在建筑师设计一个建筑，他可以在图上把这个未来要呈现的样貌、样子、造型，都可以画出来，要用什么材料、什么颜色，我们可以呈现出来，然后可以去做一个很理性的这个规则的一个规划。灯光也是，灯光的设计呈现也是，但是最大不同的差别却是在一个很细微的部分。这细微的部分就是说，也是很挑战的部分，就是我们规划的很多都是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什么灯。我们在图学上画到的都是一个一个所谓灯的符号，符号，符号。你看到的是这个白纸，然后黑线，黑的符号。可是有趣的事情是，这些符号并不代表你最后会看到的结果，样子，甚至是氛围。所以光其实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光其实是很抽象的，但是它又很科学。它的科学在于，其实很多人也许不知道，光是电磁波的一种。那电磁波是什么？可能跟大家生活也非常有直接的关系。今天去这个便利商店买一个便当，买一个这个牛奶，你想要加热，你要微波炉，微波炉就有电磁波，对不对？我们现在在各位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我们传达了这个收音，这个无线就是电磁波。那可是光为什么也是电磁波？光是可以看得见的电磁波，所以它在学理上是所谓的可见光。可见光，那这个是在一个这个科学上其实是可以去很理性的去说去分析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可见光的范围是从哪里到哪里，然后这样子很科学、很理性的东西。可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每个人对于光的视觉，看到的其实都是心理的感受，都是一种很感性的，都是一种氛，我们讲的抽象的是一种氛围，
0: 对。
1: 可是它背后其实都是很理性的事情，也就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子的灯，我们用多强的这个多大的瓦数，我们要黄光还是白光，什么样子的色温。然后我们应用在街道上有所谓的路灯，有行人人行道的这些灯杆，景观灯，或者是说建筑物上这些投光灯，什么什么灯。我们到家里面，我们用的，我们有台灯，客厅有这个，餐厅有吊灯，客厅有这个吸顶灯或者什么什么砍灯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那有趣的是，当你停电的时候，或者是我们把灯所谓的开关关掉的时候，这些光都不存在了，然后这个所谓我们因为这些灯而产生的氛围，完全都不存在。你看到的只是一盏一盏灯，仅止于它的造型，这些造型对于光本身并不是这么直接绝对。也就是说，这个很美的一盏灯，可能它打出来的光氛围并不好。然后可能这一盏灯没有开灯前，很好看啊，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设计。一打开，你觉得非常刺眼，那结果

他对这件所谓的好的光环境来说，并没有帮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哦。所以这个是最特别的部分，也就是也是最挑战的部分。

0: 所谓照明灯光设计，我们的成果哦，常常不是我们可以完全在还没看到结果之前哦，可以预料到了啊，很多问题都是在很后期，因为如果经验不足，如果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尝试，也许那些问题都在很后期才发生。如果是一个这个比如说一年的工作的工期，或者是甚至建筑案2、3年甚至更久的工期，常常我们看到所谓的灯光亮起来，我们看到光了，都是那个很长的工期的最后，也许是3天，也许是2个礼拜，哦，你终于看到这个光亮起来，哇，好美！那也很有可能最后亮起来啊，糟糕，怎么会这样？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遇到一些，比如说你是个高楼，你有很高的阴架，然后要拆架了。拆架之前灯也装好了，可是我们可以做测试啊。可是，一测试，你发现那些光都打在阴架上，
1: 就
0: 并不
1: 不
0: 是打
1: 准。
0: 在这里，你没有办法预测那个最后的结果，因为最后结果是没有阴架的，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种种都是挑战，也都是常见的问题啊。那话说来，就变成说，每一位像我们从事照明灯光设计，其实最挑战的工作就是在怎么预知那个最后的结果。那最后的结果，说实话，还真的需要某种程度的预知，因为你没有办法完全的在电脑哦上面去做这所有条件上的这个设定。那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在湖尾试管这样的一个街廓哦，这个交通繁忙的一个环境，事实上这里面有非常多不可控的因素哦。这个因素在夜晚你会看到车水马龙，所有的车子哦高的卡车、公车，它是有比较高的这个
1: 车
0: 头灯、
1: 灯，
0: 车灯。那一般的轿车的车灯或摩托车的车灯，哦，来来往往，这些光都造成环境上的一些影响，哦。然后再加上路灯，哦，那路灯有可能是黄光或者是白光，或者是它是很强烈的刺眼的光，哦，这个都常常可见。然后也不是我们所谓照明灯光设计要对这个区域能够去真的去完全的控制的一个因素呢，包括人行道上的灯，或者是商家的招牌，哦，那或者是商店本身，哦，不同的业态它可能有不同的这个光照的一个设定，哦，有的店家可能要非常的亮，有的店家很有气氛，稍微比较暗，所以整个街廓的环境条件其实在光的环境条件上是很不一样。那当我们要去整理这个所谓的光环境，要让它一致性，或者是让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氛围的营造的时候，这些条件就是一个挑战。然后这些挑战常常你没有办法在电脑上面，你把它一五一十的把这些环境条件量化，变成电脑上的数据。这是比较难的啊，所以会变成是，很多时候是需要一些经验哦，需要一些比较实地的观察哦，然后才去做，找到一个平衡。
1: 所以预知光的能力，其实真的是要长时间的累积啊，往往是很多那种失败或者很急迫。我刚刚讲到说啊，这个前3天才把这个灯打开，那要怎么样及时的调整？那所以就是预知说，应该说预期啊，预备说后期的灯光的维修那一些也是很重要，就包含这一次湖尾铁桥啊，还有说湖尾四馆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也算是跟公部门的合作。那在这样的合作啊，其实也要考量到说后续哦，怎么样去维护灯光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们所用的各式各样的设备啊，家中的很多电器什么的，那个都是有一个期限在。那我相信灯光也是一样的概念哦。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哦，因为大部分的使用者可能都没有这个了解或认知到哦，就是现在的我们大家都知道，生活中你可以买得到灯哦，都是所谓的 LED 哦。那 LED 它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灯 发光源哦，它跟过去我们大家知道说这个爱迪生的灯泡，它其实是很一个很物理性质的一个发光体，哦，它是这个钨丝，哦，通电之后发热，发热之后它大概 90% 它变成热能，哦，消散掉，可是它 10% 左右的光，哦，让我们这个视觉可以看到，哦，这是一个传统灯泡的一个形式。可是当我们在现在 LED 时代，哦，LED 事实上可以说是一种电子产品，哦，它其实也跟大家的手机，拿到这个家用这些家电一样，哦，它有生命周期，那所谓的生命周期说，像手机你可能不会用10年，你可能3年5年甚至更短就想要换掉，因为新的出来了，新的技术出来了，新的这个功能出来了。那虽然 LED 这样子的一个灯源，哦，一个光源，哦，并不是追求新，但是它其实是一个科技这个比较进步的一个产物。也就是说以前的灯泡的形式它有一定的体积，有一定的这个限制，哦，那现在的 LED 其实它有各种的可能性越来越多，哦，就是它体积小了，它的发光效率越来越高了，哦，然后它每年的这个应该是说它寿命也相对变长了，哦，但是因为它并不是一个传统的一个运作的一个方式，所以相对来说某种程度上其实应该要有一些不一样的一个态度去应用它，哦，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所谓的建筑照明、环境照明的这个应用上面，哦，它常常会有一个状况，就是说我们可能对它有一个错误的认知，说 LED 不会坏，然后 LED 它很省电很节能，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新的一个设置之后好像它就永远就会这样了，那忽略掉什么事情，忽略掉一个所谓它的生命周期，它其实还是要被好好的去这个面对，跟去维护，那所以LED 它毕竟就是电子产品，
1: 对，
0: 它还是会坏，然后它的坏可能不是它所谓像传统灯泡烧掉了，它可能是一个它的电子的一个驱动器，哦，所谓我们简单说它一个变压器，它也是个电子产品，变压器也会坏啊，变压器坏的时候 LED 会闪烁，那变压器坏了整个甚至 LED 不亮，那所以这个变压器有变压器的寿命，那 LED 设备它本身晶片它也有它的这个运作的一个寿命，那这两个寿命也许不一样的，那再来是我们在环境中设置的都是在室外，比如说这个景观环境，道路或者是建筑外观上，那风吹雨打，然后各种的这个气候的变因，它其实会影响到所谓材质上的这些设备本身它是不是耐候的程度，种种，所以说其实总归来说，其实维护这件事情其实跟我们所谓的这个好的一个营造建制相等的重要了，相等的重要。那我想可能对大部分人来说比较鲜少去听到，或者说比较去了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的重要性对我们一般的这种生活环境上，我们所这个天天在生活的这个空间，我们看到的这些不管是历史的建物，夜晚被营造出来的这种灯光的效果，或者是我们在马路上这个路灯啊、人行道这些光照，它都需要有一个好好的维护。

0: 一个周期、哦、然后跟一定的成本、哦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我也是很多的过去的很多参与公部门的案子、啊、的经验上，我觉得这个可以特别提出来，我觉得、
1: 嗯、
0: 让民众也了解，让公部门其实也需要，我其实我觉得可以在特别去特别呼吁说，像这方面的重要性，
1: 嗯，
0: 就是不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状态，一旦它完成了呈现了，然后让它最好的状态就是在一开始，然后一路的走下坡，后来就是到了一个七零八落，然后变成说它会有一种反效果，因为一般民众不了解的话，会觉得说这个。这个其实这个也不好看啊，然后这个怎么会其实又变成这个样子、嗯、然后这个反过来会觉得说浪费公帑，然后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其实好像也没什么帮助，不如不要做、
1: 嗯、
0: 那这个又觉得有点可惜了。
1: 是是，对，所以一来其实也希望说民众看一件事情的时候可以更加的全面、嗯、就是说很多好像我们日常当中常常看见的事情并不是那么理所当然，
0: 嗯，
1: 比如说我们街道可以这么干净，可能是这个清晨啊，一大清早天还没亮的时候，许多的清道夫就是维护这个环境，所以我们好像都会觉得，这个路上都很干净啊，没有什么落叶啊，对，
0: 是啊，
1: 就是背后有默默很多人在努力。那当然，二来也会希望说，像这样子的一个灯光设计，湖尾铁桥啊，然后现在这个湖尾四馆，真的晚上很有那个气氛、
0: 嗯。
1: 那也希望公部门也可以说，在往后几年、啊、都可以编列经费去有一个维护的这样的一个经费，可以维持哦，这个一开始很漂亮的样子。就是让民众哦，也可以感受到说，也是很认真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光环境的营造。其实总监真的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说，对对。或许如果未来有机会的话，再邀请总监可以好好来聊一下，就是您的整个那种学习的历程，我相信也会感染到很多人。然后也祝福庆贤，就是今天录音的时间哦是在2月29。那如果说以这个脸书的机制的话，哎，这个四年后、哦、可能会跳出来这个记录。那也相信在未来就是4-5年，我相信对于庆贤来说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对，在这边也祝福庆贤，也祝福总监。
0: 谢谢，谢谢，
1: 对对对，谢谢总监，谢谢。那也非常感谢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也希望呢，透过今天这个节目呢，也让大家、哦、可以更加认识关于灯光照明设计这件事情。然后也欢迎大家有空的话呢，都可以来到湖尾小镇。对、
0: 嗯，
1: 白天呢跟晚上哦，都可以好好来感受一下这边的氛围。
0: 湖尾铁桥、湖尾四馆，
1: 没、嗯、错，
0: 到这个湖尾街区。然后漫步走走、
1: 嗯、
0: 然后到这个附近的一些很好吃的这个一些地方、哦、然后我觉得重新感受一下这个湖尾、哦、这个不同的夜间的魅力。
1: 嗯嗯，是，好，再次谢谢我们金勇总监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谢谢。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这个房地产的新闻信息啊非常的多哈、哦、所以我们待会儿会一一的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跟来解析这些新闻的一个意涵哈、哦、好，那我们这个正声广播电台推出的乐林广播研习营哈、哦、这个下个月又有新的班次要开出来了、哦、有兴趣的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哦、特别是很多退休族啊可能一辈子都没有进过啊这个广播电台啊、哦、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哦、可以让你活到老学到老，也知道就是说像张老师啊这些啊我们这个每天的啊这个录音工作是怎么来进行的，你也可以来自己策划一个广播的这个内容或是广告哦，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机会。目前呢在国内这些广播电台里面大概只有正声有推出这样的一个课程哦，而且是专业的录音的这个器材哦，哦让各位可以来这个担任一下哦，这个主持人或是主播哦，这个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啦哦，所以在这边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乐林广播研习营下个月又要再开班呢哦，赶快把握机会，赶快把握机会。好，那今天第一则房地产的新闻信息，我们是跟各位来探讨一下，诶，这个银行哦，这个房贷贷放出去之后，违约啊、哦，或是说预放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况啊、哦？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提到过，过去呢，这个国营银行啊，房贷基本上它都还蛮稳健的哦，都会找一些比较优质的客户啦，哦，让这些人可以买到房子之外呢，又可以有正常的缴交房贷啊这样的一个本金利息哦。那我们看看最新的统计资料显示啊，七月底哈、哦，都是到上个月底啦，国营房贷的预放啊，一举攀升到了 94.25 亿元，哇，这是暌违五年之后呢重回九四头的这样的一个90几亿的状况，单月就暴增了 7.8 亿元哦，写下了六年半来最大的增加额度哦。那金管会当然啦、啊、这个就会高度的关注齁、哦、这些易放的这个银行啊，不止中央银行关注，金管会齁、哦、是更是这个金融业者的这主管机关嘛齁、哦、哎，金管会现在也盯上了一家易放连续攀升的大型民营的银行齁、哦、这个是民间的银行啦齁、哦、想要可能接下来会去找他们负责人，不管是董事长或是总经理呢，来金管会喝喝咖啡啊齁、哦、那我们常常以前

看到中央银行的总裁啊，会请这些公银行库的老董到中央银行去喝咖啡，那就是表示说他们已经发现了有一些状况已经异常了，或是说已经可能要出问题了，哎，赶快找来喝喝咖啡看看怎么样是能够让这个恶化的情势和缓，或是甚至能够改观这个是这个金管会就要即将找一家国内的民营银行来找来喝咖啡咯。那这个统计资料，金管会的统计资料可以看得出来，到六月底呢，国营房贷的预放金额是 86.45 亿元，连续呢16个月维持在八字头就是还是在80几亿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可是7月份呢，哇，一举就跳上了九字头了来到了 94.25 亿元，预放比呢也由6月份的 0.07 啊上升到了 0.08%， 金额跟比例呢都是同步走高的。那什么样叫做预期放款呢那这个在银行界他们都很清楚啦，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比较不了解，这边也跟各位来说明一下。预期放款呢是指贷款人积欠本息超过3个月，就是说你本人跟银行借款了不管是消费金融啦，或是说房屋贷款啦，你积欠了3个月都没有去正常缴息或是缴本金，那这个部分呢，银行就会这个开始来在这个催缴了那所以呢，如果说再没办法再缴的话，银行就会最后会变成坏账那部分七月份的新增预放呢，代表就是说房贷户呢从五月到七月份在这个段期间呢都没有正常的缴纳本息说本金跟利息，最终呢就会变成银行的呆账或是坏账。那根据金管会银行局的副局长王允中表示，七月份的房贷预放大增应该有两个原因两类的原因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王副局长怎么说的。第一类的原因呢，是部分企业的这个负责人呢转投资事业不顺所营的这个事业呢不如预期所经营的这个事业的这个经营状况不如预期，或是说遭到下游厂商拖欠款项导致呢还款能力下降所以呢这个是比较是企业端的那企业端有些也可能会是拿银行拿房子去抵押贷款这个也是蛮普遍的那所以这个是第一种状况那另一类的呢，则是因为个人收入不稳这个可能就是个人的房贷付积欠了这个房贷本金跟利息达3个月所以呢我们常常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买房子你有自备款，有这个这个还款能力，可是你也要考量一下会不会有一些什么突发的状况搞不好呢在这个正常缴息的情况之下下一个月被裁员了或是被减薪了那这个工作不保的话，有些人可能就要连续一两个月甚至到达3个月都没有正常缴息所以这个银行就会把你列为呆账这个逾期放款。那因为个别房贷的金额比较小那这个银行未必会每个月转销呆账，可能呢每一个季度或每半年呢集中来处理。是六月底呢，也是部分银行已经先转销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它可能到了一定的
这个时间点，他才会去做整体的这个转为代账这样子哈、哦。所以呢，这个先前的这个基期，或是说先前的预放的金额，看起来都比较小哈、哦。那七月份这个部分就凸显出来了啊，它的一个这个窘境。不过呢，这个房屋市场这个交易量萎缩的后遗症，也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哦。有一家民营的银行哈、哦，这个主管。

因此资金出入紧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啊，加上买气观望，即使说他们想要这个把赶快把这些房子呢给卖掉，可是现在真的是很难卖啊，大家的观望的氛围非常非常的强啊，因为房贷预放的这个金额攀高，引起金管会的这个注意。据了解啊，这个金管会将会在短期内呢找一家这民间的银行呢来做一个了解啊，那当然呢讲的比较好听一点，就请他到金管会来喝咖啡啦啊，来进一步了解，就是说这个预放走高的原因跟授信贷后管理等等风险风控的这样的一个处理状况啊，所以呢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央行会有选择性信用管制，金管会会盯得大这些银行呢到底有没有什么一些预放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产生。那金管会的官员也坦白的说了啊，监理上真正关注的不是单月突然的跳增，而是呢预放是否连续的几个月走高啊，那这个部分才是他们最担心的地方。不止房贷哦，建筑融资预放也同步的在升温当中啊，七月底国营银行建筑融资预放的金额呢也来到了 32.22 亿元哦，月增了 2.94 亿元连两个月增加啊，这个已经写下近11个月的新高纪录。所以呢这个意味着什么，就是说有一些建商齁，可能都是比较偏向比较小中小型的建商，他们可能之前呢已经有跟这个某家银行这个有借款，可是呢因为可能市场的销售状况不好齁，或是说真的是像我们待会会提到的，有些呢隔了一段时间才卖出一户齁，那这个就会让这些建商他没办法有更多的资金去这个还银行的钱啊，那不止金哦，可能利息都还不出来，所以这个也就是金管会会比较关心的一个地方啊。那这个当然七月份看起来不管是房贷的这个借出的余额，或是说国营建筑融资的预放的这个金额都是同步在走高，某种程度也反映出来现在的整体的景气状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非常的非常的差齁。所以呢对银行端对这个业者端当然都是可能要严阵以待，可是呢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端来讲的话，可能如果说你预备有要买房子的人，不妨呢以逸待劳啊，以逸待劳，多多的看，多多的比较啊，因为毕竟有很多的房子现在是处于卖不掉的一个状况，那如果你多看多比较，当然有机会找到一个更适合你，或甚至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一个溢价空间。这个是我们看到金管会发布的这个国营房贷预放金额拉警报这一则新闻信息，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了解。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马上再回来跟大家来聊聊中央银行这个打炒房是不是有奏效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张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安排的都是最新的一些数据啊、哦、由这个官方发布出来的啦，或是民间去整理出来的一些统计数据，或是一些这个市场现象。

跟各位听众朋友来报告。好，那刚才提到的是金管会发布的这个逾期放款，也就是跟银行借钱啊还不起钱的啊，这些金额呢有越来越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那我们来看看央财政部财政部的一个统计，今年上半年呢，财政部对于房地合一税的申报发现呢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两年内短期交易的要缴交 45% 的房地合一税的占比呢，已经持续的下降到一成以下那创有这个统计数据以来的一个新低记录。那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显示说我们房地产市场上短期短线炒房买卖已经被这个财政部的这样的一个房地合一税呢给有效的抑制下来了。反观呢免税或是说缴交比较低税率的20% 的税率呢则加总起来已经超过七成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慢慢由借由这样的一个税法的一个修正呢来导正民众短线进出获取这个价差的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现象，已经慢慢获得导正回来了那根据中介业者他们的一个观点跟观察，房地合一税在2016年这个之后呢，如果你是在这一个时间点之后买房子然后出售的接下来把它卖掉的，你才要缴纳这个房地合一税。那这一波的房价涨幅啊最有感的分为两段，从2020年疫情后的房价大涨跟2023年第三季后新清安到2014年第四波选择信用管制，这些期间呢可以看得出来持有满五年出售的比例比较高那这些族群呢也是波段涨幅最多的时候那 45% 的这个个税的这个税率的话，这样的一个短线进出去缴税的这样比例是越来越低，主要是因为近两年来呢买卖房地产要赚到价差增值的空间是比较不容易的。另外呢这个屋不需要缴纳税额的比例呢也写下了4.5年的一个新高因为我们知道房地合一税你如果是自住这个持有满6年的话再卖掉，即使说你有获利，这个部分也可以用最优惠的 10% 的这个所谓的税率那还有400万的免税额。那现在民众如果说不是这种短线炒作的，大概都是给他持有这个可能自己自住满6年之后呢再去卖掉来这个节省税费至于说短期交易的这种 45% 课税的这个比例已经跌破了 10%， 主要呢应该是过去两年短线这个交易获利已经不大可能的当然也许有些人还是会有获利，可是可能在这一段时间呢要再有获利真的是很难。加上呢2024年央行9月19号寄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市场上短期投资的这种买盘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好，这个是房地合一税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刚才提到的房地产的交易呢，这一两年来呢真的是非常的低迷那受影响呢就刚才提到了业者这一端的话受到了影响非常大不管是代销啦中介啦或是说建筑投资业者啦他们都感受到房市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低迷所以这个各个不动产开发的工会他们也都不时的会发出一些跟政府的建言那所谓的跟政府的建言呢就是希望说政府在这个管控房市这个所谓的选择性信用管制这个部分的话呢应该要做一些
适时的一个调

调整、哦、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经济日报的一个报道、哦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的一个这个声明啦、哦、当前呢房市陷入了60年一遇最惨的一个景气，关键呢就是因为政府的政策过度压抑，尤其呢对于第二户的房贷限缩到只剩六成啊，已经打压了房屋买方的贷款卡关的这样的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状况。那所以呢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针对限贷令、土方之乱、豪宅贷款限制都跟提了四大建言，预请呢我们的政府呢能够解除房贷第二户贷款的这个限制，能够把它回复到至少七成、哦、那这样的话才不会让真正有换屋需求的民众呢在这个市场上就是裹足不前啊。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这是中华民国不动产开发工会全国联合会新任理事长跟台北市这个不动产开发工会的理事长陈胜宏、哦、这个他们联合的一项声明，那他们表示、哦、高房价呢不是只有建商的单一问题、哦、那当然这个部分民众一般民众也都是认为说高房价都是建商、哦、不断的哄抬不断的哄抬，那业者当然一定要极力的撇清，极力的撇清、哦、我们不是元凶、哦、那所以呢这一段大概就是提到高房价不是只有建商的单一问题，而是呢长期以来土地、土方、原物料、造价的成本堆叠啦，加上呢通膨啊、经济成长啊等等的这个内外部的因素影响啊，所以呢才会造成房价一直的上涨，一直的上涨，一直居高不下。所以呢他们也认为说政府特别是央行不能只靠这个信用管制来打压，尤其呢目前看到市场上有购买第二户的这样的一个换屋族群呢都受到了一个压抑、哦、因为现在政府对于这个第二户的贷款呢、啊、都还是成数相对偏低的、哦、那这个部分让这些民众有意愿想要换屋的民众呢当然就会裹足不前、哦、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工会里面相关的这些大咖、哦、大老板们他们都是怎么看、哦、啊怎么样建议政府的。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的荣誉理事长陈春彤、哦、他这个也算是一个非常资深的房地产业者啦、哦、他提到了当前房市出现了60年来一遇的60年才碰到一次最惨的景气，关键呢就是因为他们认为政策过度的压抑啦，尤其呢对第二户的房贷限缩呢只剩下六成，更打压到卖换屋的买方哦，造成这些买方核贷难度啊大幅增加，尤其有一些是买预售屋的、哦、可能是两年前买的现在要交屋了，那两年前在预售的时候呢哎，代销业者跟建商可能都跟这些购屋人不管是投资或是要自住都跟他们讲说哎，你不用担心哦这个至少可以贷到七成的这个房贷，可是呢这个现在因为有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央行把这个第二户的贷款呢限缩到只剩六成哦，所以呢这个一成之间的这个落差让很多换屋的买方啊都这时候就出现了停看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而且呢如果说有银行要贷款也往往会卡关、哦、所以也让建筑业者在第一线呢他们看到的就是有一些民众因为房贷的问题呢出现了退屋真正让这些这个违约款被没收他们也都愿意、哦、所以这个是这个台北市不动产这个开发工会的荣誉理事长陈春彤他的一个说法。再来呢是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理事也是勤美建设的董事长林廷芳他说了齁、哦、银行端呢严控贷款人
年龄加房贷的年限啊，合计不得超过75啊，那让核贷的难度也是大幅度的增加。建议呢，应该在金融稳定之下啊，适度的拉长房贷的年限，降低呢买方月付款的这个压力。同时呢，我们也看到这个陈春统荣誉理事长他也分析哦，当前呢建商啊不仅只有生产科应科的囤房税 2.0 啊，现在预售市场上不景气，房子卖不掉，又有流动性的这个风险，即使说呢这个房子千辛万苦终于完工了啊，盖好了拿到使用执照，要帮客户拿到银行贷款也是困难重重啊，所以业者现在是面临了经营难、交屋难、销售难啊、三难的这个状况。那第二户的这个贷款管制若是不解除的话呢，一旦建商出现了金流断流的这种状况，就会连锁效应就像骨牌一样一片的都倒下去啊，那这个部分可能到最后也是要政府出面来收拾残局啊。那另外新雅建设的总经理这个也是上市柜的公司啊，他们也这个总经理叫赖吊灿这个就指出近四五年来营造的成本呢是大幅度的上升哦。以社宅来说的话，过去呢社宅大概每平11到13万就可以盖出来了，可是呢现在台北市RC结构的12、3楼的住宅大楼呢，每平造价都已经攀升到26万哦。那新北市呢更每平也来到了23、24万，桃园也来到了每平22万，跟过去的这个所谓的还一字头的这种造价比较起来，真的是天差地远哦，这个成本真的是增加非常多。那价格稳定一段时间的这个钢筋啊，这个也是盖房子最主要的这个建材哈、钢筋去年每吨呢大涨了有4500块，涨幅呢达到了 25%， 所以呢这些营建成本不断的垫高，建商的利润空间呢就会相对的不断的被压缩齁、那大型的建商大概还可以撑得住，可是呢小建商恐怕就撑不住咯。另外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的常任兼常务理事郭淑珍齁、这个是力奇建设的董事长的老板的他也提到豪宅的门槛呢已经多年没有调整了，那现在中央银行把这个台北市的豪宅定位为这个7000万，所以呢有很多人一不小心呢就跨过了这个豪宅的门槛，结果呢贷款成数只能压到3成哈、所以呢这个部分让这些所谓的也是某种形态的换屋主也只有这个资金来不及救援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好，那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听听看这些业者有哪些的心声，有哪些的苦水要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那刚才我们跟各位来分享的是经济日报他们这个引用了很多建筑业者的一些说法那因为房地产的交易量一直非常的低迷，一直在萎缩当中，那对于这些要盖房子要卖房子的建筑业者来讲的话，当然受到的冲击就非常非常的大因为没有人买房子就没有资金，没有钱进来那没有钱进来，就刚才我们上面第一段提到的建筑融资就没办法还银行钱所以呢这个是环环

相扣的齁，会造成一些连锁效应。那所以这些建筑业者、开发业者呢，他们可能很多在这两三年之间呢，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发出一些比较算是全面性的呼吁啦齁，就希望政府能够听得到齁，那能够对政策上面做一些调整齁。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跟各位引用了有中华民国不动产开发工会全联会新任理事长齁，就是陈胜宏陈理事长齁，他就针对这种这个房价高涨啊，就尽量撇清这个不是业者一端的这个问题齁，有很多的原因造成房价高涨，包括营造成本啊、土方问题啦齁，还有原物料的价格，所以一层一层的堆叠上去，造成了这个业者呢实际上也是某种程度的不得不反映在房价上面。所以呢他们的那种所谓的官方说法就是说这些成本都在上涨，我怎么可能把房子便宜的卖给你呢所以呢这个是业者在这一端的一个说法。那另外呢这个前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的荣誉理事长陈春彤，他认为说这个所谓的第二户这个部分应该要做一些调整应该要做一些调整。另外呢对豪宅的定义也应该做一些调整，因为现在台北市这个新的房子呢动辄100多万200多万的也所在都有，所以如果买个30坪的房子，30坪的房子扣掉公设里面大概只有2房而已竟然就被定义所谓的豪宅，要被科豪宅税而且呢还要这个只能贷跟银行贷30%的这个款项，造成呢这些民众也是非常非常的困扰那另外一个鹏城建设的董事长吴武山也指出了土方之乱呢从今年1月1号开始到目前呢他们都还是在深其害呀那这个工地的土方去化清运跟处理的缓慢，也拖累了他们既有的工程的进度，造成工地施工工期的瓶颈。尤其呢各县市土方处理费用跟去化这些条件都不一样，造成呢土方的费用暴增引起了这种造价成本多出一层所以呢这个部分它也是业者从土方之乱看到的一些问题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运费这个造成的这个造价成本的这个拉高也是一样的好，那台北市不动产开发工会另外一个理事也是日盛生的总经理刘尧凯他则是认为说针对都市更新的审查这个时间流程太长了让这些有意要来帮助民众都市更新房子盖新换旧的这些业者呢因为政府官方的这种审查流程太过冗长，所以呢他们跟银行借钱的这个利息啊就会不断的增加，那加上这个工程的延宕这些都是对业者来讲会是很不利的一种状况所以呢不晓得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篇幅的在经济日报上面的这样大篇幅的引用的这些建筑业者的一个呼吁跟观点把政府看得不看得进去，听得听不得进去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好，那桃园的这个社宅那跟他要推出的可负担住宅现在呢也都是有一些状况产生了。像可负担住宅呢，因为中央的内政部主管机关呢对这样的一个这个可负担住宅是有一些考量的所以呢目前是卡在行政院。那另外呢这个桃园的社宅这个部分看起来呢财务压力也蛮大的好，我们来看看寻求连任的桃园市长张善政在日前呢出席了平镇区的市政说明会针对呢审计处市井社会住宅自偿率太低，
利息

负担太重、哦、恐怕会加重、市政府的财政压力。那张善政表示，社会住宅呢不能只从赚不赚钱的角度来看，而是居住正义跟社会福利 的一环呢、啊、所以呢桃园市政府即使面临了财政负担的这种沉重，还是会持续的推动。那他也特别强调哦，桃园在民国119年前将会兴建完整10000户的社会住宅，那这个若搭配市府首创的可负担住宅的政策，还能够进一步降低社宅的兴建成本。那张善政也提到，对于行政院审议桃园市的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他还是寄予厚望了、哦、希望说中央能够尽速的通过、哦、那因为中央是这个住宅的主管机关嘛，如果中央的内政部不通过的话，哎，这个张善政要推动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这个理想可能也会泡沫、哦、好，那市政府呢对于相关局处已经安排在九月跟中央的相关单位进行两场面对面的说明跟沟通，期盼呢中央更了解啊这个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的内容，并听取主管机关的一个意见了、哦、那如果这个推动没有被这个内政部给完全挡死的话，桃园市政府是希望说在年底之前呢来能够提供300户的可负担住宅、哦、那这300户的可负担住宅都是在桃园航空城、哦、本来是要配给这个原住户的，可是呢盖了太多了、哦、等于是多出来了有300户，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可以当成是、桃园市第一个可负担住宅的、示范的、这个社区、哦、那这300户如果未来这个中央政府通过齁、哦、核准他们可以做这个可负担住宅的话，那民众如果桃园市民如果要买的话，可能都可以用所谓的接近市价打对折的这种方式来购买齁、哦、所以这个部分是桃园市齁、哦、这个目前面临到的这个社会住宅的这个推动的压力，因为成本负担也蛮高的，那这个可负担住宅呢又被中央给卡关，所以有一点绑手绑脚的这样的一种状况。好，那上面我们刚才有跟各位提到、哦、这个现在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不只是整体的这种买卖移转动数大幅度的一个衰减、哦、像中南部的预售屋市场，其中的这个豪宅啊更是被媒体、哦、形容说冷到爆、哦、那这个台南呢上半年呢豪宅的这种产品呢只卖出去了一户哦，这个是新传不动产他们统计实价登录的资料，诶，发现了、啊、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寄出之后呢，中南部的豪宅预售市场买气已经降到了谷底、哦、那今年上半年呢更是冷到爆，只能用一个惨字来形容、哦、真的是惨惨惨，然后应该用三个 惨字才可以形容这样子。其中呢在台中的预售屋、哦、这个它如果是台中的豪宅县是4000万嘛、哦、那台中的这个预售屋豪宅的话呢，今年上半年呢仅成交了65户，比2024年呢这个高峰的时候呢锐减了有331户，成交件数较多的预售案呢以联聚裕恒大厦4件、哦、这个它有成交4件是最多的，其次呢是崇德旭有3件、哦、所以呢这个部分这个看起来真的是数据上面非常非常的糟。另外呢台南市上半年呢这种所谓的豪宅以上的这种产品呢只成交了5件、哦、去年上半年成交5件哦，今年同期呢成交4000万的预售豪宅更
只剩下一件，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数据，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业者当然都是会哇哇叫的，一定要赶

快跳出来哦，呼吁政府啊，这个要放宽，那一个要放宽，这个标准豪宅的标准啊，这个要把它拉高这样子哈、哦。所以呢，这个真的是目前市况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非常的糟糕哦。好，那这个预售市场啊不景气，除了就说销售很困难之外，我们也看到有些人啊。先前买了预售屋，现在要交屋了齁、哦、他们竟然可能在新建当中他们后悔了齁、哦、也有这种退户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齁、哦、前七个月就是今年一到七月份预售屋解约的户数呢已经超过3000户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真的也是让大家看了心惊胆战的齁、哦、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591吧，好、哦，信义房屋整理了是个实价登录的资料，发现呢，今年前七个月份哦，全台解约的预售屋啊，拿到了3066件。如果说以时间轴来看的话，今年三到六月份，全台单月解约量大概都在520到630之间，明显的高于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每个月的300件的水准、哦、所以刚开始这个选择性信用管制下来之后呢，民众虽然有些后悔要解约了，可是呢量还没有那么大，现在都已经出现几乎倍增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业者就推估啊，因为每期的工程款、哦、持续缴纳部分呢，非自用的买方计算未来可能房价会有这个交屋之后会有下跌的这种状况，所以呢就选择长痛不如短痛啊，最后选择解约出场了哈。那这个是信义房屋统计实价登录的资料，2024年全台湾啊这个预售屋解约的是1894件。1894件，那去年呢来到了3619件，今年上半年呢、加七月份、哦、就来到了3066件、哦、所以全年度应该会比去年还要更多的解约的状况。那观察这些解约的案件的话，2023年买入预售解约2845件、哦哦、这个2845件，2024年买入的预售解约案3698件、哦、那这个为数都是一年来最多的、哦、所以呢这个也蛮明显的看出来有蛮多的民众呢就选择这个时候赶快跳船了、哦、免得船真的是沉下去了什么都没有、哦、那这个区域的这个县市别的话，解约最多的呢过去预售屋的乐区啊大概就是现在解约最多的地方，包括台中市、高雄市、哦、那这些都是因为有建设力多，造成它推案量也大，所以这现在解约的投资客后悔的这种情况呢，也是相对比较沉重的哦。好，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预售屋市场啊，现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不只是销售率没办法拉上来，甚至呢这个易购的客户呢都会慢慢的想说啊，再缴下去的话，到时候这个房子不止不能保值，还可能赔钱哦，所以呢干脆就赶快把它退掉了齁、哦。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各位听众朋友准备的一些新闻的内容跟各位来做解读，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要买房子或是要投资房子能够作为你的一个参考咯。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 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4: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平台，这里是正声调。
15: 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思念嘛，起起落落。来自独立音乐人郑成浩的谱曲歌唱，改编自周书中老师简批这首诗。

0: 欢迎收听今天的南洋风情话，我是冠宇。不知道各位有下过柬埔寨不？这首好听的歌曲是不是唤起你一些过往关于写情诗或写情书的回忆呢？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郑成浩唱《柬埔寨给你听》现在我们来听的是关于这首诗这首情诗的原创诗人周树忠老师要念给大家听，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台语诗的魅力。
1: 景批要跟你说的话已经找不见去，要写给你的诗也想不出来半字，满一片云也是压一朵花送你，敢有才调表达我的情意，用日头光写批，日手藏在批里，金黄色的光芒瞧出一粒一粒的相思，趁每一天你起床的时候送给你整房间的温暖，用春风写批，风结得无依啊无依，把我的笑脸吹过你的窗仔门边，讲是无什么代志，偷偷啊想你，用雨水写批，雨滴袂输墨水，倒甲批纸淡漉漉，年纪卡滴滴答答，字写甲含含糊糊，思念嘛起起落落，用月光写批，迷人的月娘含情带意，对于树叶的空隙压落来一言一言，写在涂骹刀温柔的情梦。

0: 大家有感受到台语诗的魅力吗？这首《剪灰》是来自于周书中老师的台语诗《红吹》这本台语诗集。红吹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是风筝的意思。好，风筝的台语念红吹。那这也是我第一次阅读台语诗哦。我觉得读起来有一种很像又回到小时候来到阿公阿嬷家的一种感觉，就是那种阿公教你念台语的那种感觉哦。那虽然我台语都一直不是很好，因为小时候出生到念书的时候大部分讲的都是国语，台语很少会用到。但是我的外公外婆他们是住在比较乡下的地方，他们那边习惯都是用台语在交流在交谈哦。所以小时候为了跟只会说台语的阿公阿嬷沟通哦，每次我回到阿公阿嬷家，我都会带一本这个童话故事书，选一本我最喜欢的故事书，然后就讲着这个非常美练邓的这个台语哦。那就是硬要把我想说的哦，我熟悉的这个国语呢，然后硬翻成这个台语给这个阿公阿嬷听哦。好，那我念的真的是很糟糕哦，就是有时候也会逗得他们哈哈大笑，这样觉得说怎么有一种操连呆的感觉，就是怎么小朋友怎么念都好像念不好，然后很努力却总是念不好的那种可爱的模样。那这是我早期对于台语的记忆哦，也是我和阿公阿妈建立情感和沟通的方式。那到大一点的时候，其实学校呢已经开始有推行一些乡土母语教育哦，所以我才明白原来那是属于我们国家属于台湾的本土语言，但我却是如此的陌生哦，就说得很牵强这样子。后来我就大一点的时候，我为了弥补跟向我的母语致敬，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也是我觉得我想要用母语来怀念我在宜兰的时光，我怀念我在我的童年时光跟已经逝去的阿公阿嬷，因为我有一段时间在外地回到家乡会觉得特别的想用母语说说话就是台语，因为宜兰其实你如果跟长辈，我这边的长辈讲话的话，很多时候还是会用到台语那为了怀念他们，我其实那时候我用母语拍了一部长片。那这中间当然困难的我很多，那包含我必须用台语就是母语写一个完整的剧本不是用国语写，是用台语写剧本，这样你才能够让演员感受到你怎么讲出那个台词的溃靠在那边，还有语调一句一句的要教演员怎么去练习怎么去念这个台语。所以我自己台语不好，我怎么可能会去教演员念呢？所以我那时候还特别去登门拜访了我们宜兰在地的台语专家，因为我们宜兰有宜兰腔嘛，那向他讨教如何写一个跟宜兰有关的台语剧本。好，然后也用了在地的声响跟母语完成了一部关于在宜兰的故事。好，那这些回忆其实在过往到了风吹红吹这本台语诗集里面好像又让我找了回来。所以在翻开书本的目录区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红吹这本诗集它非常巧妙地用了古老智慧里的二十四节气来写诗哦。那每一个节气呢它都有两首的代表诗然后周书中老师用它寓情于景，然后非常抒情的方式来写诗。其实你看到他本人你会觉得怎么落差这么大，因为他本人是一个非常草根性有点重的感觉但是他又是一个非常博学多闻的人，然后学历也非常的高然后又是留英的硕士，非常厉害，所以他 他来写这些抒情的诗，你会觉得就是会对他有一种尊敬的感觉。好，然后在诗文中你也可以感受到那种不是很华丽或者是很艰涩的辞藻。有时候我们在阅读一个文章， 有时候我们还真的不是很懂那个字的意思，还要去查说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它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词汇。然后他的诗不是那么的讲求押韵哦，但是你读起来就是会特别的有一种节奏跟韵调在哦，然后是很贴近生活中的万物跟四季的变化，以及如何跟人的心境产生一种呼应的感觉哦。而且呢，他其实也很微观下去体会人生会有的一种悲欢离合、生离死别，好，然后二十四节气中的生活中的我们如何用温暖的诗词来拥抱彼此。好，那我们现在要来听周书中老师来念这首关于二十四节气里面的第一个节气立春的诗。
1: 立春，春信。春天的色水特别欢喜，乌面喇叭甘雅伫站门溪过梅，乌仔鱼跟对海洋的潮流，寄来北国的信息。咸咸的海风有惊船人的气味，苦劳的海沙堡是海鹰的皮爪，整个岛屿小雨绵绵，淡漉漉的天气，思念有你的城市。无同的岛屿，无同的基地，无同的海洋，同款的相思。

0: 二十四节气里面的第一个节气立春，写给立春的诗《春训》。好，细雨绵绵唤起了大地的复苏哦，在台湾这座海上的岛国，湿漉漉的气息里，其实我们呼得出海的咸味。然后所有的离别后都是为了再回归的相思。无同的岛屿，无同的基地，无同的海洋，同款的相思。这是写给立春的诗，叫春训。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二十四节气里面中关于雨水的诗。
1: 雨水，落雨天，天公伯啊，甲咱人同款，嘛是有欢喜甲四难随的时阵。阮以前袂爱落雨天，总感觉空气黏黏、潮潮，啥物代志拢无法度通做。尾仔熟悉做田的朋友，知影无雨做无头路，花蕊、青菜、稻仔拢爱雨水，无水通啉，人会嘴干；无水饮田，作物嘛袂快活。雨中散步是一种生活，雨中的街路袂输歌厅。听美妙节奏的落雨声，雨景亲像电影。看来来往往五花十色的雨伞，落雨也有好心情。

0: 这首来自二十四节气中雨水的诗《漏后听》，这也是我在 这本诗集里面非常喜欢的一首诗哦。然后你听到这个雨声，你有没有觉得很美？会让人心情有一种平静的感觉。其实我不喜欢下雨天、我相信很多人都不喜欢，但是某种程度来讲，我又非常喜欢听下雨的声音、我觉得它会给人带来一种很平静的感觉。所以有时候我在家、心烦意乱的时候，有时候会听一些、白噪音、比如说像雨声啊这一类型的。好，二四节气中的雨水、在二月中总是让人发愁、然后天空也都灰沉沉的。那如同我刚才讲的，我也不喜欢漏后梯啊。但是听着这个周书中老师念漏后梯的时候，他说雨水是做残人的朋友、无雨水做物也无法度生存。所以呢，会使人发愁的雨水转念就变成了这个悲悯万物的心境，心念也随波一转，雨中散步也是一种浪漫，一种惬意。好，雨中的街路美术歌听听美妙节奏的落雨声，雨见亲像电影，看来来往往五花十色的雨伞，落后马无后心家。那这也让我想起了影史上非常伟大的歌舞片《万花喜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哦？那它是美国非常知名的一部歌舞片哦，那同时也是打开了电影有声时代的年代。好，然后《万花喜春》里面拿着雨伞在雨中漫步的那个经典画面，我永远记得。那我看到周书中老师写的 这首诗，就让我这样子联系起来了这样的情感记忆。那不知道也喜欢看电影的周书中老师，不知道是否也看过《万花喜春》？不过想起在雨中浪漫起舞，落后下也成了雨天里最明亮的旋律，转念间落后马无后心家。接下来我们来听二十四节气中关于惊蛰的诗《太平洋的风》。
1: 太平洋的风，太平洋的风吹对岛屿东边的海岸线，掀起那波九色的海影甲波浪，沙鹿走去野羊爬入溪边

源头伫基隆北方甲合欢山中央的立埔溪，采用规个台路沟结构的生态。太平洋的风，骹手真流利。我伫燕子口毛盖小渡，伊带阮飞过满山遍野的青翠。太平洋的风，伫岛厝内轻声细碎，亲像阿母的叮咛甲吩咐。夜头的暗暝，不管是寒天的腊雨，也是热人的七星，阮拢会当听到故乡温暖的单号。太平洋的风，甲阮伫坠落相等。咸咸的风，是太平洋的气味，袂输番薯梅娇艳的清芳。太平洋的风，伫九曲洞甲阮相逢。盈盈的风，是太平洋的蓝丝，敢那秋千的老情啊卡的波时。太平洋的风，不时甲阮相遇。三照问了后，伊飞上峡谷的关顶。我好亲像听到满山坪的回音，伫遐咧喊。佛摩萨，咱的幸福拢伫遮。

关于二十四节气中惊蛰的诗，周淑中老师念的《太平洋的风》。好，你是否有在惊蛰的时候听见打雷的声音呢？今年的惊蛰，人家说在惊蛰打雷嘛。好，那雷声会唤醒我们习惯的日常。其实生活在岛屿的我们很少会去察觉出来，我们都是受到太平洋风吹拂过的脸庞。那周淑中老师用这首《太平洋的风》唤醒我们对于海岛国家的记忆。因为前阵子我们也知道发生了一个403大地震，然后毁坏了很多的原始的地景面貌，已经不同于以往了。唯有太平洋的风依然吹拂着你对过往的记忆哦。就像说他在诗词里面提到的，像母亲的叮咛跟吩咐，尽管人已经不在了，但是那些话语依然言犹在耳。好，那太平洋的风也是周淑中老师的第一首台语诗哦。那因为这首太平洋的风吹起了他回忆中的文稿，那也一张一张拾回了他用童年熟悉的记忆，用母语呢去写出给土地的简绘。好，那当然太平洋的风也串起了关于这座岛屿的信息，满山平的回音。好，那下次我们再跟大家来聊聊关于这一本红吹这一本创作的故事哦，以及周淑中老师他是怎么的从一个他原本是一个金融专家哦，很厉害的金融专家，那怎么会踏入台语诗的创作里面呢？那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呢再跟大家来分享。所以节目最后我们要来听同样用太平洋的风来创作的胡德夫老师所带来的歌曲《太平洋的风》。南洋风情话，我们下周见。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小达海，爷爷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达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达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好香好软，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蛰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啊。

0: 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1: 小达海，
2: 诶，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1: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2: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1: 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啊，
2: 那 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1: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2: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1: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2: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1: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2: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2: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

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打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叼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丝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这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丝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

0: 时，大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1: 小大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2: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斯，海皮斯，海皮斯，海皮斯！”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

0: 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1: 达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倒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2: 达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1: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传，祈愿延续佛慧命，继往开来立勤身，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好，现在我们来解释这个翻译的人，姚琴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这一部《阿弥陀经》呢，本来是印度的梵文，也就是印度的文字。那么在当时中国南北朝的时候，在秦国有一位精通各种经典的大法师，名字叫鸠摩罗什，他把它翻译成中国的文字。那么当时在中国南北朝的时候啊，整个国家是很乱的，分成了好几个国家，所以呢，每一个国家呢，大家都称自己叫皇帝。那么个时候，前前后后有两个秦国，一个秦国的皇帝，他姓傅，就是一个草字头啊，然后那个付出的付，名字叫坚，很坚硬的坚。所以当时大家都称叫做傅秦，也叫做前秦，因为他是前面的一个秦国。那后来呢，这个傅坚呢，被姚长啊，姚就是女字旁，然后一个赵，长就是草字头，再一个长短的长。后来被姚长呢篡了位，做了皇帝，那人就叫做秦国。可是皇帝呢，他变成姓姚，所以大家呢就称他为姚秦，也就是后秦。那么这位鸠摩罗什法师呢，就是姚秦时候的人，所以称他为姚秦三藏法师。三藏，这个一二三的三呢，这个三这个字啊，这就是指经律论这三种，也就是经藏、律藏跟论藏。这个藏呢，就是包藏的意思，含藏的意思。因为经律论这三种呢，它含藏的很多的道理在里头，所以叫三藏，也就是经藏、律藏跟论藏。那么经藏呢，也就是佛呢所说的各种经典；律藏呢，就是佛当时呢 所制定的各种的规范、各种的戒，比如说我们出家人的戒律、在家人的在家五戒、菩萨戒、八关斋戒等等，比如现在我们在社会上的法律一样，这个叫律藏。论藏呢，是讲很多佛法的道理。那么在经藏里面呢，当然戒定慧这三学的道理啊都有。不过呢，在经藏里面讲定学的地方比较多。那律藏呢，是讲戒律的道理，论藏呢，就是专门讲这个智慧的道理。那么这位鸠摩罗什法师呢，就是精通经律论。

这三种学问的，所以把它称为叫三藏法师。法师就是精通佛法的这个出家人，而且他能够把佛法再来教导世间的人，所以叫做法师。鸠摩罗什这四个字呢，就是这位法师的名字，译呢，这个字就是翻译的意思。因为当时在中国所有的佛经呢，都是从印度啊各国把它请过来的，都是印度的梵文。那各种佛经呢，都是很多高明的大法师呢，把这个梵文把它翻译成中文。这部阿弥陀经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出来的。那么这位法师是印度呢，中印度，所以叫中天楚的国人，就是中印度的人。他生在葱岭东边的龟兹国，他的父亲呢叫做鸠摩罗炎，他的父亲呢曾经当过宰相。那鸠摩罗什法师呢，在七岁的时候呢，他就明白了佛的道理，那后来就专心的用功呢，就精通了佛法。那么当时富坚听到他的大名声呢，就派了一位将官呢，叫做吕光，去攻打，把这个鸠摩罗什法师接过来。等到吕光呢接到了这个鸠摩罗什法师呢，那回来的时候回到凉州这个地方呢，那姚苌呢就夺篡了皇帝的位，因此李光跟鸠摩罗什法师呢就在凉州住了几年。后来姚苌的儿子姚兴呢做了皇帝，然后才把鸠摩罗什法师呢迎到了中国，而且拜他作为国师呢，也就是皇帝的老师。他所翻译的佛经呢总共有390多卷呢。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在快要往生前的前几天呢，就像很多人就说了，我所翻译的佛经呢如果没有翻译错，那么我往生了以后啊，把我的身体呢火化了以后，我的舌头啊是不会焦烂的。后来他往生了以后呢，照着佛教的规矩呢，把他的身体火化了，身体都烧没有了，只有一个舌头呢好好的，也就是舌头的舍利呢。可见他所翻译的这部阿弥陀经呢绝对没有差错的。但是我们在念这一部阿弥陀经的时候呢，就不用把这一句啊把它念进去啊，不用再念姚苌三藏法师鸠摩罗什译，这一句就不用念。这一句话就是说明，这句话说明呢，这部阿弥陀经呢是由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所翻译的。好，这个是有关翻译这部佛说阿弥陀经的人。那么现在我们开始

要来讲解这个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其树几孤独园。那首先我们先来了解，把这个文啊消文一下。他说我亲自听到佛这样说的，在有一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一个花园里面呢，这个花园叫做奇树几孤独园。啊，这一句话啊，把它消文是这样的意思。那我们现在再深入的来解释这句话的意思。这一部《阿弥陀经》虽然是释迦牟尼佛呢所说的，但是当时佛讲经说法，那时候并没有记录下来。后来佛的堂弟呢，就是佛的弟子叫阿难，恐怕日久天长以后啊，大家都不记得，所以阿难呢特别把佛所讲过的佛法一句一句的把它编辑起来。如是我闻，这如是两个字呢，也就是这个样子的意思，也就是种子这一部经呢，我就是阿难自己称自己了，也就是佛要入涅槃的时候，那阿难就问佛，将来我编辑佛经的时候，开头第一句话怎么说呢？当时释迦牟尼佛回答阿难，就讲佛经的第一句啊，你一定要用如是我闻四个字，才可以证明这部经呢是你阿难亲自听闻佛所说的，而不是从其他人那边听来的。那因为当时佛陀这样的吩咐过阿难，所以阿难在编辑各种佛经呢，开头第一句呢都有这四个字，如是我闻这四个字。那么下面一时这两个字呢，意思就是说在这么一个时候的意思。因为时候在每个地方不同，所以不能够说某年某月。比如说现在我们所用的阳历啊，正月初一呢，那一般在阴历呢还是十二月的，有时候还在十一月。就好像在夏朝的时候，十一月呢到了周朝呢就变成了正月了。比如说在刀立天呢，也就是玉皇大帝那一天呢，他的一昼一夜，那么在我们这个世间呢就是一百年了。那第二层天呢叫夜摩天呢，夜摩天的一昼一夜啊，就是我们人间呢已经是两百年了。那么在这里呢，白话解释里面呢，我把它查了一下呢，他写这个是有点错误了，因为他讲刀立天一昼一夜，在我们世界上呢人间是五百年。那我查了这个二课和解啊，他是讲刀立天的一昼一夜是我们人间一百年，那夜摩天一昼一夜是我们人间两百年了。

反正我们知道这个每一层天呢、啊，每个地方呢、啊，它这个时间呢、啊、是不一定的。所以佛经讲到佛说法的时候呢，就是说一个时候啊，不能说呢在什么年份、什么月份啊。为了这个缘故呢，所以他说一时。那在社会国，这个社会国是一个大国呢，印度一个大国的名称呢。现在在印度的地方，其数几孤独园，也就是社会国里面呢有一个花园。因为当时社会国有一个有才有势又有学问又有道德的人，他名字叫悉达多呢。他时常的周济啊很多穷苦的人，所以呢大家都叫他叫几孤独长者。那时候社会国的国王有一个太子啊，叫奇陀太子，他有一个花园叫斯多里园，里面的树木很多很大。那几孤独长者呢，他想要问奇陀太子啊，要买这个花园，在里面盖一些房屋呢，要请释迦牟尼佛来说法。可是奇陀太子呢，他首先是不肯，他说啊，悉达多长子啊，你家里很有钱，你把家里金库里面的金子啊来铺满这个花园的地呢，那我再卖给你。几孤独长者听了以后呢，他真的就把自己家里啊所有的金子呢拿出来铺在花园的地上了。那么奇陀太子看他很诚心呢，于是呢就告诉他，你能够把地上铺了，可是呢那个树啊你没有办法铺啊。既然你要供养佛啊，讲经说法，那么我把花园送给佛，顺便呢也把这些树啊也送给佛。所以他们两个人呢、啊、一起来供养佛，所以把这个花园的名字呢就叫做奇树，就是奇陀太子供养的树，及孤独长者供养的花园，所以叫奇树及孤独园。这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一个时候在社会国，奇树及孤独园这两句说明呢释迦牟尼佛在什么地方开始要讲这一部佛说阿弥陀经。那么下面一句呢，以大比丘身1250人聚。那我们来解释一下，也就是当时呢跟出家的1250个人在一块儿。以这个字呢就是同啊、哦、共同的意思。比丘是印度话，出家的男子受了具足戒叫做比丘，也就是我们现在世俗人称呢叫做和尚的男子，和尚。出家的女子呢受了具足戒叫比丘尼，世间人呢称为叫尼姑的这个女子。具足戒，具足这两个字呢就是完全的意思，戒就是防备来做不规矩的事情，也就是禁止做坏的事情的方法。戒有很多种啊，有多有少，可是受了具足戒呢就是受了前戒的所有的戒全部受了，没有比这种戒还要多的。所受过了戒以后呢，
是不可以再违犯的。比如说受了杀生戒呢，那以后就不可以杀活的东西。那出家的男子受了具足戒，那总共有250条戒的，在四分律藏里面呢是250条戒。受过了250条具足戒的男子呢，才可以算作叫做比丘。出家的女众呢，受了具足戒啊，在这个白话解字讲500条呢，有些都说500条。那在四分律藏呢，女众具足戒是348条戒。那受了具足戒的女众呢，才可以算叫做比丘尼。那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人呢，都是男众生的。要是说女众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他一定会变成男众生大丈夫相的。因为在阿弥陀佛的48大愿里面有一个愿，也就是他的第35愿啊。现在我把这个愿文念一遍了：设我得佛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岂有女人闻我名字欢喜信要发菩提心，愿恶女生受终之后复为女相者，不取正觉。这个愿就是说，我当来如果成佛呢，十方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界，如果有女众听到我成佛的名字欢喜，而且信要发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菩提心，愿恶女生，也就是希望不要再变成女众了，因为女众有很多的不方便了，而且修道呢这个根气不行了，所以希望能厌恶女生，不要再变成女众了。如果受终了以后还变成了女众，那我就不成佛。那可见呢，如果我成佛往生到我西方极乐世界来的女众，如果仍然是女众呢，那我就不愿成佛。所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女众呢一定变成男众生的。阿弥陀佛发过这样的大愿心呢，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只有男众没有女众。因为只有男众没有女众呢，所以只有比丘了。西方极乐世界只有比丘，没有比丘尼。所以这一部经里面所说的大比丘僧呢，这些是释迦牟尼佛当时的弟子，在舍卫国听释迦牟尼佛讲经说法的，并不是讲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僧呢，就是和合众的意思，很多的人聚合在一个地方。凡是僧团呢，就是出家人4人以上，同一个界内，也就是一个大界里面，一同半夜诵戒做结魔法，而且要具足6和合。身合同住，口合无争，欲合同悦，戒合同修，见合同解，利合同均，就叫6和合。身口意戒见利这6和合。因为出家人就是很多的人和合在一处修行，这样呢叫做僧团啊，出家人叫做僧呢。那么在比丘上面加一个大这个字呢，也就是表示这些比丘啊，他的道行很高的，
不是刚

出家的人能够比得上的，也就是他的道德很高的。聚就是在一处的意思。这些比丘僧呢，同佛常常在一起，叫做常随众。所以释迦牟尼佛当时呢，常常跟着他在一起听经闻法的常随众呢，一共有1250人。那么应该来讲是1255人呢、啊，他把那个55那个五啊，把它删掉了，所以叫1250人。也就是佛在得到了以后，先度脱了他们，所以这个身智呢，就是从菩萨开始，直到刚出家受过具足戒的人，都可以称叫做身。这两句话就是当时同释迦牟尼佛在一个地方一起听经闻法的这些大比丘僧的数目字啊。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不早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这集的耳东叽里呱啦，我是主持人佑君。象征台中捷运蓝线建设骨干的首件路线段工程 BC11 标已于今年7月顺利完成决标。台中市政府日前举办台中捷运蓝线建设计划 BC11 标土建及设施机电工程动工祈福典礼，由市长卢秀燕率领师傅团队协同地方民意代表、工程团队及地方士绅共同祈福，祈愿工程平安顺利。卢市长表示，捷运蓝线是贯穿台中海线与市区的交通大动脉，全线长达 24.78 公里，规划20座车站，未来将延伸到屯区，与捷运绿线交汇，形成黄金十字轴线。
1: 那我非常的荣幸，因为这是我担任第8年市长，我今年要卸任哈。台中市目前2条的捷运在我的任内完工跟开工哈。那我们的捷运绿线呢在我上任之前盖了10几年啊，一般来讲一条捷运10年大概差不多了哈，但是在我上任之前就盖了10几年就没盖完，没办法盖完哈。那所以呢在我的市长任内我们把它完工，完不了工的要完工哈，而且通车行驶到现在为止，这条捷运绿线6年承载了累积人数6000多万人次，等于一条线而已哦，一年承载的人数是1000万人次啊，6年除以6000多万，那一年1000万人次哈。想想看，这1000万多人次，如果是自己开车，而且开奥多拜，你看造成多大的交通负担，也造成空气的污染哈。那也因此呢，捷运太重要了哈。所以我的任内就是要积极的建设捷运，可是捷运很贵哈。随便一条1000亿以上起跳，随便一条1000亿以上哈。那现在物价高，甚至要2000亿哈。所以我们所以在你看高雄，它黄线它从1000多亿跟我们差不多，现在又追加了1000亿哈，2500-600亿了哈。那台中市也是一样，但是再贵也要把它盖起来，对不对？
2: 啊，
1: 那所以我们第二条捷运就是蓝线，这条是台中市最重要。不管将来台中市捷运怎么发展，未来会是台中最重要的一条捷运，因为它长达25公里啊，珠咬线海线的大动脉，那从海线一直绕到起窟东区去，未来还要延伸到屯区去啊。那所以那现在开工就是从我们的这个海线一直到东区去啊，那经过台中市政府。那未来这条线为什么会这太重要呢？对海线的民众就是大动脉。那我们因为非常重视，那同时也为了解决交通问题啊，让市区更做好更好准备，所以我们的开工是从海线这边开工，第一站台中港站，啊，第二站吴起国小就在这边门口就有，门口就有。第三站这一标哈是3个站，那第三个站就是同董事长你们同综合医院那边哈，在德林的门卡靠哈啊，大家将来就医啦保养都会很方便，重不重要？
2: 重要，
1: 未来为家闹个起建户起闹个当户起，以后才要再延伸屯区。那这条线呢，因为我们的绿线啊是纵轴，那海线这条哈蓝线是横轴，所以未来会构成台中市的黄金路线，黄金十字轴哈。那因为呢一条捷运要做不容易，因为它跟一般做马路土建不一样，其实它最重要做什么？做机电。因为所有的现在高在灰家用烧头修头团，现在不是，都是机电，全部是电脑，全部电脑哈，全部电脑运作，而且它全部透过电力的方式在输送，机电最重要。所以我们机电标已经开工了哈，在去年机电标还有个机场，将来这个每辆列车晚上就要回去那个地方保养清洗哈，所以这部分去年已经开工。那土建是第二部分，土建是第二部分。那土建我们一共有20个站，你在被掐头哈，你在粘。那从这边开始，今天是开的土建的第一标， 开工，接下来我们二标有五站，接下来从同综合医院再往下延伸五个站，恭喜已经发包成功啊！所以我们今年底也会开工哈、啊。那所以给你做的速度越来越快哈、啊。第三趴是什么？你有了机电，你有了土建，你还要做什么？车厢啊，车厢。所以我们的车厢也是会打造。所以呢，我们下个月、这个月、下个月、下个月哈、啊，我们车厢设计已经出炉了哈。啊，然后呢，要让民众票选，哈、啊，那因为是蓝线，当然以蓝色为主，但是蓝色的车厢它可以设计不一样的形状，所以下个月我们会公开哈、啊，那有三款啊，浓缩以后变三款，让所有的市民朋友来票选你喜欢什么样的车厢设计哈、啊，那所以我们那个形状下个月，所以呢，机电、土建，还有我们的车厢。所以很多人说，哎，跟他捷运蓝线没有开工啊，不是，因为这跟做一条路，一条路大概只有土建，跟他土建哈，透过钢筋带系做捷运模港，它最重要是它的灵魂神经，它的神经就是机电啊，去年已经开工了哈，然后它的机场去年也开工，那然后今年土建，下个月我们就是。来，大家评选完车厢以后，车厢就会打造。所以总而言之，这是台中市最重大的工程。目前我们编列了1500亿左右的预算，还要再追加1000亿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啊，这个物料上涨，人工上涨，所有材料上涨，所以我们必须。但是放心，我们一定会达成任务，把这条哈、啊、台中市最重要的捷运哈、啊、给它推动啊。所以。开不了工的，我们今天开工啊！这条捷运蓝线一根绑二十年啊，一根绑二十年哈，那都没有开工，我们把它啊，就是去年开工啊，一续一直做下来。然后呢，完不了工的，我们绿线已经完工。接下来我们今年在我的任内，因为较早咱拢做一条，完成了啊，再个做另外一条，上班呐，太晚。台中市七线要齐发，对不对啊？包括山城啊，包括橘线啊，包括我们的紫线，通通要进来，七线要齐发。为了这个哈、啊，所以我在我的任内特别成立了捷运工程局，这是我任内成立的局哈、啊。因为以前请坐，请坐，以前我们的捷运谁做呢？或在起地五弄上走，交通局做，交通局啊被关捷运，啊被关公车。啊，也要管路上的号志哈、啊，还要管 iBike 哈、啊、等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分身乏术，那以至于呢，那再加上我们以前的思维，做几条料再走不行，我们先要同时的七线齐发，那也因此呢，我特地成立一个捷运工程局，专程的局处，专门盖捷运，专门规划捷运，专门盖捷运，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七线大概都已经。完成相关的啊部署哈、啊，部署大概要怎么台中的路线要怎么走哈，它、啊啊、怎么去衔接啊，已经大概就是啊，然后接下来一直报交通部啊，一直报交通部，一条一条请他给我们核准，那核准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开工。那为什么要中央核准？因为捷运太贵了，需要中央补助哈、啊。那但是台中市的捷运负担是所有城市最高的之一啊，我们负到56%。我走了，爬将近60%，都是台中市自己筹措的，非常辛苦。以这条来讲，现在至少我们要付1000亿，啊，投资在海线，值不值得？啊，所以呢，今天一定值得，因为海线是我们最重要要发展。那这几年我们在海线大力的建设，啊，各种的国民运动中心，像清水有国民运动中心，包括各种的教育，那各种的这个。这个交通建设啊，或者是各种的道路建设，那譬如说我们的甲埔大道等等哈，那总而言之，我们一直让海线，也因此呢，海线的人口不断的在增加啊，不断在增加啊，沙鹿已经破10万，清水破9万啊，然后梧栖破6万还7万啊，那所以总而言之，我们让那当然捷运将来如果说新建完成，更不得了。 啊，那我们现在正在思考啊，我们现在正在思考啊，以前都是盖完一条再全部通车，再转播通车，我们现在正在思考，因为它有20个站，也因此我们在思考，那将来是不是可以先局部通车啊，先局部通车，那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就是有一部分啊就可以通学通勤的话就可以。就可以这个使用到哈，所以现在正在思考这个问题。那总而言之呢，因为土建工程在捷运工程里面也很重要。那因为呢，捷运的路线呢啊，要让市民朋友体验，那个 UD 哈 UD， 它在弯弯跳跳，我上任以后全部把它拉直哈，就是沿着台湾大道一直下去哈。那这样的好处是什么？因为路大就比较不会造成交通的问题。第二，新建速度快哈，那第三个也避免去弄一浪一兵给那造成房屋的龟裂啦，房屋的倒塌，房屋的拆迁问题哈，所以我整个把它拉直。那这个我们很多人担心说啊，这个捷运盖了以后啊，施工期间会不会造成交通黑暗期啊？跟大家报告，因为我们捷运绿线一根完整啊哈。捷运绿线盖了15、16年啊，那捷运绿线盖这么长的时间，啊，文心路它主要的文心路 B+A，B+A， 所以捷运绿线如果都可以盖得起来的话，这边的条件比捷运绿线还要好啊，所以更没有问题。但是多少会影响交通呢？多少？譬如说，哎，有时候那个公车的停靠站啊，等得走啊，所以它可能会。换一下线道，站牌会迁移，那给干美，那路面会稍微缩小一点，因为捷运正在做。那但是呢，啊，一旦做起来以后，这几年的阵痛期，我们稍微忍耐一下哈，啊，将来我们就成为有捷运的区域，捷运一定是我们城市要大力发展最重要的建设，好不好哈？那今天呢，秀燕在帮我们的苏局长哈。啊，来做一下补充报告。那为了让民众了解我们每一个站的风光，所以上个礼拜呢，我们就是先举办一个健走活动，啊，让海线的乡亲从啊台中港一直走到同中和医院，啊，刚好6公里哈，啊，小马拉松的距离，让民众稍微走走看，哎，感觉上一路的将来你捷运的风光大概就是这样子哈。那每个停靠站。每个车站在哪里？民众这样稍微走一下，所以上个月有上个礼拜有1000多人啊，参加这个健走活动啊，参加这个健走活动，然后呢，体会到这条捷运哈，那前三站，然后它大概的风景。那接下来我们今年底前会办第二标5站的开工，欢迎大家再来，好不好？啊，欢迎大家过来哈，那每个人都见证参与我们捷运哈。蓝线的新建上蓝得分。
0: 台中市捷运工程局长苏瑞文表示 ,BC11标位于蓝线西端海线高架路段，全长约 2.49 公里。工程内容包括高架桥梁、3座高架车站土建及设施机电工程，以及相关附属设施施工所涉及既有道路、植栽及地下管线等环境条件，将持续协调相关机关、管线单位及地方需求，妥善规划各阶段施工及交通维持措施。并落实工地安全、环境保护及施工品质管理，尽力降低工程对沿线交通与居民生活的影响。同时也将依契约及核定施工计划持续控管 BC11标各项工程进度，督促工程团队做好各工序间的协调与衔接，在兼顾安全、品质及地方交通需求的前提下，稳健推进蓝线建设。
2: 台中捷运的蓝线的 BC11标呢，整个一个简报呢，大概分为4个哦，就是台中捷运的一个蓝线的概述，还有本标的一个工程的简介，还有相关的一个结语哈，那还有本标的一个影片。好，那这个台中的一个蓝线的一个简单报告一下，就是说整个台中呢，哦，这个我们从这个路线的全长24.48公里哈，高架部分就10.3啊，那地下。的部分大概有14.48公里， 那全县呢大概有20座车站啊，那里面呢大概高架车站啊，这部分呢就是有8个车站啊，那这地下车站呢总共有12个车站，那从 B0 到 B20 这部分呢都属于地下的。那当然我们有做一个5级厂啊，那2座主变电站哦，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电联车呢哦，一列的可以装载530人哦，那总共呢我们买了12列车。好，那那个本标的一个简介呢哦，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其实我们就有3个车站哦，那从 B01 站呢临港路哦，跟台湾大道附近，那当然这个是第一个车站哦，第二车站呢是五期国小旁哦，那这是第二车站，第三车站呢是我们的同综合医院附近哈，旁边的一个车站哈。那当然，这个我们台中捷运南线呢 ，BC11 标呢，全线我们有高架，是高架的一个设计哈。

0: 啊，全长是2.49公里，从台中港的临港哈、哦、临港路的哈、哦，那一直到同中和医院的附近的一个路段，那包括这个高架的这个桥梁以及这个三座的一个高架车站。好，那我们这边的一个基本的组织也好，就是哎，从我们的工程的一个工程名称来开始介绍，就这个标案呢，是我们台中捷运南线哦计划里面的 BC11 标的土建啊、哦，以及这个设施基建的工程。那当然，这个主办机关是我们捷运工程局哦。那专管的部分呢，是由亚新以及林同远哦这个工程顾问公司。那设计的部分呢，是由我们 CECI 就是台湾的四 C 的公司来做这个细部设计顾问。那得标厂商是毅力，好、哦、毅力。那投标金额是119亿5758万、哦，那工期是1950天哈、哦。那我其实这工项呢，其实我们是看起来就是综合来讲的话，大概会有12项的一个工项来做哈、哦。除了这个土建工程、车站工程、哦建筑装修工程、设施机电工程、管线工程、交通维持工程、环境保护工程、监测工程、BIM 的数位管理，还有这个系统界面整合，啊，系统这个整合的一个配合以及行政协调的作业。
1: 卢市长进一步表示，市府团队近年积极突破瓶颈，继去年机电工程与机场开工后 ，BC11 标顺利动工，二标5座车站也已经完成发包，预计今年底前接续动工。此外，市府目前也正在评估采用局部通车模式的可行性，期盼能让部分路段提早完工营运，满足海线与沿线居民上下客通勤及就医需求。针对捷运蓝线庞大的建设工程与经费，卢市长指出，市府自筹比例近60%，尽管面临物料与人工成本上涨压力，市府仍全力筹措预算推动，并特别成立捷运工程局，专责办理捷运路网规划与新建、朝山城、橘线、紫线等7线齐发的愿景迈进。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耳东叽里呱啦每周四中午12点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 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者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团。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深受市民喜爱的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即将于8月29日于南屯圆满户外剧场播出闭幕场。新闻局邀请大家抓住暑假尾巴，共度愉快夜晚。2026台中电影放映季自6月26日起至8月29日巡回全市29个行政区，连续10周办理电影放映活动。今年精选21部热门动画电影，全数免费入场，并提供免费零食及丰富抽奖活动，陪伴大小朋友欢度暑假。目前上余场次有8月28日于后里区厚重高中体育馆播放充满童年回忆的蓝色小精灵大电影，以及闭幕场8月29日于南屯区圆满户外剧场播出商业票房大片《驯龙高手》真人版。闭幕场更将抽出70寸液晶电视、Switch 2游戏机、无线投影机及平板电脑等大奖。各巡回场次也准备多项好礼，让观影不只是娱乐，更成为全家共享的夏日盛会。详细活动资讯请上活动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新闻局提供。本台消息，细品精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6日在彰化生活艺文馆举行捐赠彰化市低收入户就学子女奖学金，包括高中职主19人、大学大专主60人，共79位学生受赠，共颁赠317,500元。细品人力资源处招募暨人资客服部经理郭破华表示，细品深耕地方奖学金连续发放超过15年，已支持超过1800位学子在求学路上向前迈进。他期许获奖同学努力完成学业。目前市场 AI 封测需求强劲，细品精密作为全球半导体封测领航者，大规模扩厂征才，今年全台持续招募约5800位优质人才，欢迎非理工背景的优秀青年跨领域加入，大量且稳定的优质就业机会，提供优秀人才有发光发热的机会舞台，更是为未来的科技业储备人才。彰化市长林世贤表示，非常感谢财团法人日月光文教基金会及细品公司长期以来善尽企业社会责任的爱心，特别是关注弱势家庭的福利，也勤勉受奖的学子们应心存感恩，同时加倍努力学业，饮水思源之余，在未来有能力时也回馈社会。本台消息，2026中台湾农业行销展售会今年由南投县政府主办，携手台中市、彰化县、苗栗县、云林县、新竹县、新竹市及嘉义市共同参与，即日起在南投草屯九九峰氦气球乐园热闹登场，展期至8月30日展出新鲜农产、加工食品与在地好物，展现区域合作成果。南投县长许淑华表示，今年特别选在全新推动的九九峰氦气球乐园举办，期盼深化农业与观光结合，民众除了能一站购足中台湾八县市优质农特产品，还能搭乘氦气球高空眺望九九峰，感受南投农业观光与自然景观结合的多元魅力。活动期间也推出多项优惠及体验活动，南投县民凭证件可享乐园门票半价优惠，各参展县市与所属品牌日 该县市民众同样享有半价入园优惠，还有消费积点的摸彩活动，邀请南投乡亲及全国民众把握8月30日前的展期，到九九峰氦气球乐园走走，逛农产展售，选购中台湾好物，从高空欣赏九九峰壮丽景致。本台消息，为因应人口高龄化及照顾人力短缺，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持续办理照顾服务员训练课程，鼓励有意投入照顾服务员工作的民众培养专业技能。115年度目前尚有5班招生中，欢迎年满16岁以上民众踊跃报名，透过系统化训练习得照顾专业，为长照服务注入心血。劳工局补充，为协助捷训学员顺利就业，中市就业服务处提供缺工就业奖励方案，凡经就业服务站推荐媒合制日照中心或居服单位从事照顾服务工作者，依受雇期间每月可领取5000元至7000元的缺工就业奖励，最长发给18个月，优于在职期间取得照顾服务员单一级技术士证照者，可申请劳工局劳工一级棒奖励2000元，实质鼓励及促进有意愿从事照顾服务工作的失业待业者投入长照产业，并稳定就业。本台消息，代谢症候群初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不少民众直到健康检查才发现腰围、血压、血糖或血脂

出现异常。台中市政府卫生局长曾子展表示，国民健康署已扩大成人预防保健服务，30岁以上民众即可依年龄享有免费健康检查，市民也可搭配科学算病馆、慢性疾病风险评估平台及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透过健检、评估、管理三步骤，从掌握健康

透过定期健检、风险评估、持续管理，及早发现代谢症候群及慢性病危险因子，再从饮食、运动及生活习惯着手改善，就能一步步降低疾病风险，为健康多一层保障。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因应人工智慧及数位科技快速发展，将于9月12日下午1点30分至4点30分在彰化县农会14楼大型会议室办理115年度百工百业智慧职人培力论坛活动，分享 AI 大数据及数位工具与产业中的创新应用，协助民众掌握产业脉动，提升创业能力，欢迎民众踊跃报名参加。本次论坛邀请多位具备丰富产业实务经验的讲师担任讲师，包括荣获国内外多项设计大奖的一本设计方仁煌创办人，分享品牌经营与设计创新经验，彰化县无人机应用发展协会吕正义理事长解析无人机结合 AI 技术与农业及产业应用的最新趋势，以及偷懒办公室吴文凯创办人分享 AI 工具、自动化流程及数位转型实务，协助民众掌握未来工作模式。洽询电话04-711-2108。以上由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及彰化县政府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1: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2: 宝岛美乐地，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1: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3: 宝岛美乐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主持人佑君。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屯区议员参选人曾资耀来分享他从科技业转身投入公共事务的心路历程。在这集的节目当中呢，要继续和资耀来畅谈他心目中友善宜居的北屯。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收听下面的节目。
1: 你如何让我们的交通生活更方便，那个就是面的扩展跟连接，
0: 那个密度啦，就是你到达点的密度够不够。
1: 对，
0: 就比如说我曾经想过说我有没有可能搭公车上班，哇，真到不了，我们是海边嘛，
1: 现在到不了，未来对啊。所以你看像日本已经有城市做得到的地方，
0: 对，
1: 我们怎么样去，那像以前在科技业复制最快的嘛，你不要想说你一开始还不会爬我就想要超越别人，我们至少先复制嘛，
0: 循序渐进的。
1: 对啊，循序渐进，我们可以以一个区域来示范，来布点，好，复制完什么模式来做完之后，那我们怎么样再把这些再复制到下一个？那我们在复制的过程中再如何提升它的效益？你说这些面最后有没有机会串联起来？这些数据其实都有。那我们现在科技生活智慧又这么方便，其实 AI 它就是来帮你运算这些数据，再来帮你解决。所以未来如果我有个系统，我有一个手机，我就可以让你知道，
0: 可以查的话多好。
1: 对啊，你可以 A 到 B 任何交通工具直接帮你搭上串上，
0: 比如说我到这里我接什么接什么，
1: 而且甚至连智慧停车格或共享汽车、共享单车，那个都是属于交通服务的一环。
0: 你看这样，如果国外的观光客来，如果下载那个 APP， 他也可以用。
1: 没错，
0: 那我们是不是就很

0: 适
1: 这个
0: 合。
1: 其实就古时候的发展都是从交通才发展到城
0: 商
1: 市的发
0: 圈，
1: 展，对，
0: 对。
1: 商圈。那现在台中刚好有点反过来，商圈完再想办法看路要怎么
0: 怎么
1: 接起
0: 办？
1: 来。
0: 这边哦，真的太密集，人炸开了，
1: 对，才开始
0: 位
1: 想
0: 置
1: 说
0: 没得
1: 啊，
0: 停。
1: 我又来
0: 我
1: 一
0: 现在
1: 条
0: 台
1: 公
0: 中
1: 车线。
0: 市就是车子停好之后，对，我骑 U bike，就是比如说跟朋友约第一个点，然后我们要去下一个点了啊，
1: 对啊，
0: 走路不然就 U bike，因为你那个车一旦移开，你搞不好到下一个点
1: 对，所以
0: 已经
1: 其
0: 找
1: 实
0: 不到。
1: 还有一种科技，它是可以侦测所有城市的停车格，这个也是
0: 嗯，
1: 一个，
0: 我觉得这个好需要
1: 这个也是不是很困难的技术，
0: 哦。嗯。
1: 对，只是有没有真的去落实，怎么全面真的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对，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未来你说包含整个系统，再把智慧系统把所有的这些交通服务点线面全部串联起来，包含一些停车空间的，我有提出一个证件是垂直停车空间的垂直扩充，垂直扩充包含说往上停车塔，往下就是地下停车场的范围，我才不会停车场都平面的，啊，平面就那几台而已啊，
0: 对，
1: 对，
0: 因为地也没那么多嘛，
1: 对，
0: 对，其
1: 所以怎
0: 实
1: 么样
0: 是
1: 都
0: 可
1: 做
0: 以。
1: 垂直空间的扩充，这也是我在交通政见会想要达到的一环，啊，这个就是日本在做的事情呢，啊，我们只
0: 其
1: 是
0: 实已经有
1: 对
0: 可
1: 啊，
0: 以
1: 已
0: 借
1: 经有
0: 鉴
1: 可
0: 的
1: 以
0: 经
1: 借鉴的
0: 验
1: 地
0: 了，
1: 方，我们不用想
0: 是
1: 说啊，
0: 是。
1: 我们一定要做成100分，我们10分可不可以做？20分可以做？
0: 我先
1: 可
0: 从
1: 以啊，
0: 解
1: 对
0: 决
1: 啊，
0: 20%的
1: 我要
0: 问
1: 先
0: 题循序嘛，
1: 踏出去啊，对啊，我
0: 哦。
1: 可以满足，我不可能一口气满足280万台中市民嘛，
0: 我们
1: 我
0: 先
1: 可以对
0: 从
1: 啊，
0: 一个地方、一个区域、一
1: 对
0: 个
1: 啊，
0: 区域
1: 两
0: 来
1: 万
0: 做。
1: 八千人，我都是往好的方向发展呢、欸。对
0: 哎，
1: 啊，
0: 对，
1: 这样啊，城市的愿景为什么说城市的建设要这样子不断的累积？
0: 是。
1: 对啊，我要一直延续下去做，
0: 而且它可能会有一阶段、二阶段嘛，我们慢慢
1: 对，
0: 的
1: 没
0: 往
1: 错，
0: 越好、越来越
1: 对，
0: 好，然后甚至可以随着就是人的发展啊、生活形态的改变，我们可以慢慢的还可以中间不断的调整，
1: 对，没错，
0: 一定
1: 这
0: 是
1: 样
0: 越来越
1: 一
0: 好。
1: 定越来越好。
0: 嗯，我想今天呢，我们聊了就是关于您自己可能从原本的这个舒适圈，应该这么讲，因为已经累积了嘛，然后跳到这个，然后也已经耕耘了蛮多年的时间，因为也回到台中，然后跟在我们议员身边服务，然后学习，然后也听了很多，所以应该对这个地方是很有感的，也应该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1: 有，
0: 对
1: 所以
0: 吗？
1: 刚刚是交通嘛，
0: 一
1: 然后
0: 个部
1: 再
0: 分而
1: 就
0: 已啊，
1: 是育儿，
0: 育儿
1: 因为
0: 也很
1: 我自
0: 重
1: 己也是两宝半啊，因为还有一个快要
0: 要，啊。
1: 啊，
0: 即将成为三
1: 对，
0: 宝
1: 即将
0: 爸，
1: 成为三
0: 哎，
1: 宝
0: 我
1: 半，
0: 真的觉得
1: 二进度
0: 在
1: 条
0: 就
1: 大概
0: 是，
1: 2.7、二点八这样。
0: 就是愿意生3个小孩的人，我们都要给最至高无上的尊敬。
1: 所以其实在这种人家说少子化嘛，所以我是亲身经历，我会知道说我们现在如何提倡大家的这个环境，有时候这种补助是可以的，可是在我们自己啊年轻的爸妈更在意的是我的育儿环境，比如说
0: 真的，
1: 我二宝啊，我三宝，我双薪家庭的话，小朋友谁顾？
0: 对
1: 我
0: 啊，
1: 下班，
0: 你不要说了，我就算送去托婴中心，
1: 对
0: 也
1: 啊，
0: 要有人接送
1: 托婴
0: 呢。
1: 的中心也会下班呢，
0: 对
1: 对
0: 啊，
1: 啊，所以我后来提倡就是为什么古时候我那时候想说为什么我小时候不用人家顾，为什么
0: 对，
1: 现在我小朋友要人家顾？我小时候就我们跟家族的或邻居大家都玩
0: 没
1: 在一起，
0: 错。
1: 对，所以我有个证件就是说我会去就是盘点这种就是社区空间活化成为儿童的托育据点。
0: 我小时候，我妈妈也有上班，我们都是在阿姆家。
1: 对啊，
0: 你看，就是可以去。
1: 所以现在其实老人长照啦，就是长辈他们有关怀据点，他们其实就是让长辈在白天的时候
0: 有
1: 可
0: 地
1: 以
0: 方
1: 有地方
0: 去，
1: 去，
0: 嘿。
1: 那就是有社区来做一些课程的安排跟共餐。有一些如果长辈不方便，他们甚至还有接送。那你如果把这个对象换成小朋友，
0: 同一套模
1: 对啊，
0: 式，其
1: 同一套
0: 实
1: 模式，
0: 对
1: 而且
0: 象。
1: 这个空间长辈晚上就回家了。那我的空间是不是又可以另外一种的活化？对，所以这种儿童的活化社区，而且是社区空间哦的共托据点。
0: 这样，如果是以社区为单位，这样就很好，因
1: 对
0: 为
1: 啊，
0: 离家
1: 对啊，
0: 近，
1: 近啊，
0: 这
1: 因
0: 个
1: 为
0: 距
1: 社区
0: 离，
1: 一定不是楼上就楼下
0: 对，或者
1: 啊。
0: 是
1: 这个
0: 就
1: 其实
0: 方
1: 就
0: 圆
1: 是有点类似我们小时候的
0: 概
1: 这种
0: 念。
1: 玩在一起的概念。
0: 对，因为我觉得现在的确实很多人他们 没有规划有生育的这个计划，可能是因为他担心说，
1: 那个会变成
0: 我没有办法陪伴，
1: 对，没办法陪伴，
0: 我没有办法照顾
1: 啊，又要人家接送
0: 啊，那怎么办？

0: 如果父母刚好也没有办法，因为有的时候啊，阿公阿嬷可以，
1: 对、啊，
0: 但是你不能总期待爸爸妈妈嘛。
1: 阿公阿嬷说还是你的囡
0: 仔。妹妹，阿公阿嬷说啊，不过我拜一爱拜山，拜二爱去关怀据点，拜三爱偶尔书法课哦，我时间呢？那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就是童年也是很丰富，然后也不孤单的，
1: 青年没有负担，然后让小朋友他们可以就是一起成长。
0: 还可以有一些同侪，
1: 对对对，
0: 对，不然的话，现在比如说大部分都生一个啦，
1: 对，没错。
0: 啊、如果说我去那边，我还可以交朋友，有互动，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
1: 就跟我们小时候自己的生活一样，
0: 没错。现在很难想象说哦，为什么没办法像小时候那样子？
1: 因为这个，其实我后来也有去想，有时候是小时候大家在意的点不一样，像小时候没有安全座椅啊。
0: 我是没坐过
1: 安
0: 全座椅，
1: 对、啊，我也没坐过安全座椅、啊，哎呀、啊，而且小时候的摩托车。我有看过五贴的。
0: 我们小时候是因为我们是三个兄弟姐妹，阿吉抓刚嘛，我们另同一个国小，我妈都是一次载三个，我们四个人坐在台摩托车上。
1: 对啊，对啊，可是现在都不行啊，所以现在的环境对于你要育儿的环境是变严苛。
0: 但他确实是有很多我们小时候是没有想到我们怎样谈恋爱，但是现在你叫我这样载三个，我也
1: 不
0: 敢。
1: 对啊，
0: 不
1: 可能啊，
0: 对
1: 啊，
0: 我也不敢。
1: 对啊，所以在环境在不断的改变，那我们的。托育环境或者是我们育儿的环境如何跟上提升，让人家又回归到像刚刚交通所说的如何便利，
0: 嗯，
1: 你如何方便，如果你如何方便，大家就会很有意愿嘛。像之前我也开玩笑说，如果今天三包的奖励不是用钱而是用福利，
0: 像比如托育 啊
1: 或
0: 什么的，或
1: 者是我棒球赛有一区是五保家庭专
0: 区，
1: 对，只能三胎以上，那环境整个 level 就升级。可是现在有的环境变成，你看电影又要怕吵到别人，你吃饭要吵到别人。现在只有限制，有餐厅是限制十二岁以下
0: 不
1: 行，对啊，不接待、欸，没有那种现在要升到四个五个不容易、欸。
0: 我觉得你三个我已经很尊敬了，像我们是没半个的，对，我觉得哦，我们的扣打都。
1: 如果有这种更友善的环境来顾他们。
0: 我觉得可能是整个社会他需要，就是说给他更多的包容，因为小孩子他这个年纪我们可能沟通不了，他就是心情不好嘛，他不舒服嘛，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多一点说他现在就像我们可以理解说、哦、比如说小狗小猫他就是会这样子啊，那为什么儿童啊或是小孩子、
1: 啊、
0: 我们不能用同样的方式然后让他们，就是可能说让父母
1: 更花一点心思
0: 让小孩都更
1: 教他们，对，
0: 我们不是不受欢迎的，这样子。像刚刚提到今天我们提到的就是关于交通啊然后育儿啊这个方面，应该是现在很多人都很感同身受，非常有感的，
1: 我自己都很有感。
0: 也可能是从自己出发，因为自己深刻有感受到，那你想我都这样子这么有感了，相信跟我同龄的人一定面临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希望说透过成为民意代表，我们有这个机会然后有这个职务上的权利可以来做这些改善，跟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那最后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北屯区这个议员选举可以说是竞争相当激烈，
1: 对，
0: 我们有前辈他们一定是想要持续争取连任，那当然也有很多新人辈出嘛，我们就是像您这样子，就是我也有我想做的事情，我希望可以给我一个机会。所以那您觉得您对这次的选举啊你自己怎么看待？
1: 我觉得多人出来竞争都是好处，因为你有竞争才有进步嘛，
0: 是，
1: 那大家一定都有自己属于优势，也有自己想为地方做的事情，那你越多人出来，因为政治就是这样子，它是需要人家关心的，对，你越多人出来关心，其实你做这个城市都是一个好的发展，那大家怎么用自己好的一面，怎么样让大家看到说我们是真的想为这个城市付出的，那我相信都是好事，那我也有想为地方做的事情，那我也想透过我以前自己的专业，我想让北屯的未来更进一步的效益化，那来解决这个众多问题，那不同的民意代表他们有不同的着重的点嘛，
0: 或是方式，
1: 对
0: 对,
1: 对，所以我会觉得很棒，就是有很多人想要未来出一份心力，我也希望说大家可以更看重说这些民意代表或者是候选人，他们是真的想有没有实质上的想为我们的城市，为我们的下一代，为我们未来的台中塑造成什么样的样子，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0: 是，其实像这样子公共的议题，其实越多人来讨论，越多人参与，他获得的声量跟关注度会越大。那当然他可以成功的几率就会变大，因为 越来越多人看重这件事情，
1: 所以需要被关心。
0: 对，所以是乐观看待说，即便我在一个这么竞争的一个区域，但是
1: 所以我有时候也会学习别人好的地方，我们当然也是要借鉴啊。对啊，我们不可能啊、哦、每个地方百工百业或者任何角度我们都很全面，不可能啊。那在不足的地方，我就哇，这个好厉害哦，他怎么有办法做到我没有想到的地方啊？我们就是学习才会进步啊。
0: 这样子要这样子非常乐观的看待我现在正在做的这件事情，我有信心，但我也很乐见其成，就是所有的人共同来关心这样议题，那或许将来有一天我们可以得到就是我心目中希望的台中是什么样子。
1: 没错，
0: 您是三宝，即将成为三宝爸嘛我的孩子未来的台中是不是也可以朝我希望的那个好的地方越来越进步？
1: 没错。
0: 好的，那今天呢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北屯区议员参选人曾姿耀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很多、哦、他如何走到今天，然后如何想要为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尽一份心力，以及画出他心目中那个美好的愿景跟大家分享。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我们北屯区议员参选人曾姿耀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
1: 谢谢。

宝岛美乐蒂每周一到周四中午12:40在正声台中二台 AM657 频道播出。习惯线上收听的朋友们呢，可以上正声官网 OnAir 点选正声综合台，或是手机下载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以及各大 Podcast 平台搜寻宝岛美乐蒂都可以同步收听。而最新的节目预告以及内容资讯也请锁定正声台中台脸书粉丝专页。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Bye.

0: 电台有良指定店，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务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务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最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
2: 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最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蔡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3: 大英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英好轮药局，大英区合富路358号，大英合富路甲民生路口。
4: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5: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6: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5: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集团，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7: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8: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宏观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号路三个汤。宏观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宏观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9: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豪雨带来的风。

0: 少年嘞，要去倒位？
1: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2: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3: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4: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小伟今天非常开心哦。刚刚呢，其实跟我们这位空中来宾来聊聊哦，他所设计的文创商品。那大家看到呢，这个造型是几尾鱼，哈、哦，一尾鱼，一尾鱼的造型呢，所设计的小包包、小侧背包啦。所以小伟就是说，刚好看到这个非常吸引人，可以介绍给我们空中的朋友们。然后就是我们来自我们李记乌鱼子，也就是呢，那国林仔的。嗨，帅好朋友怡琳，我们欢迎怡琳，你好。
1: 嗨，大家好，我是怡琳，来自于林口湖。
0: 其实呢，小伟哦，第一次跟怡琳是在我们县府所举办的哦520集团婚礼当中来认识，
1: 觉得很特别。就是我当时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也觉得，哎，乌鱼子跟婚礼集团会有什么关联呢？
0: 伴手礼
1: 是
0: 伴手礼，
1: 对，除了伴手礼以外啊，我觉得主办单位很有巧思哦。他说，因为我乌鱼子就是有。很棒的寓意在，我说请问、因为他告诉我说，因为乌鱼子是很多卵，所以代表着多子多孙多福气
0: 哦，刚刚好符合我们中华文化这种吉祥的意思。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怡琳哦，对于他自家的产业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了解，可以跟我们线上的好朋友们来分享说，为什么一个年轻女孩愿意呢放下大家很向往的，就是做一些相对来讲哦比较没有那么劳力活的工作，那去投入这样的一个云林在地的渔业文化。

0: 早期其实一开始我们回来投入这个工作，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长辈的身体不好。
1: 嗯，
0: 对，就是其实很单纯，我们就是想要回家陪伴我们的爸爸妈妈这样子。
1: 怡琳这样子回来家乡多久时间了？
0: 今年算是第六年了。
1: 第六年。
0: 对。
1: 那你本身原本是从事哪一个行业？
0: 我原本的行业就是英文绘本老师。
1: 这也跨太大了吧。
0: 是的，没错。
1: 从教学生变成呢要跟这些鱼啊打钢底嗨熊，所以你要出去俩鱼吗？
0: 我们现在不用出去俩鱼了，但我们小时候确实都是在渔温长大的，小时候就真的确实会用那个竹筏，
1: 对，
0: 然后拿着那个
1: 钓白啊撑高，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在渔温在那里就是滑来滑去，然后会帮忙喂鱼，其实有点是玩水，小时候是喂得很开心、啊、对对对，
1: 是，我觉得咱海船家灰熊辛苦的偷海狼哦，我们这些大哥大姐呢，其实每天也是跟老天爷在做一种赌注，甚至呢是说人家说靠天吃饭。
0: 是的，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就是有一股乐天的气息、
1: 嗯、
0: 对，就是即便他觉得哦怎么那么辛苦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都会回说哎，其实也蛮好玩的。
1: 是，我觉得其实呢乐在其中做中学哦，可以把自家就是咱家己的三亚这样子做一个推广哦，尤其小伟是本身是大刮刷刷刷的人，我自己呢本身很喜欢往海边跑
0: 哦、oh.
1: 对，然后不知道说呢我们伊琳哦从这个海线从小在海刷呢海靠这样的行动这样成长，会不会说哎，相反过来反而很向往山区大自然那种感觉？
0: 我们其实确实平常是会到山区那边去玩一下，
1: 是，
0: 但是其实很多人在海边他自己是养殖海产，但是其实我们却是很真的真心很喜欢吃海产，有些人是自家养的他会觉得太常吃了，
1: 对啊，吃到腻啦、啊、
0: 对，但是没有哎、欸，我们一家人就是还是很 enjoy 吃海鲜、欸
1: 哦、真的、哦、所以其实还会从这个海鲜里面你们是不是相对于说要分辨哪一种鱼的种类会来得容易许多？
0: 对，我觉得也许因为比较常看，
1: 对、啊、
0: 然后还有对于那个海鲜的新鲜程度的这个部分也会蛮敏感的，
1: 这个判别，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其实我们觉得说一般住在海，讲到这个我想到住在海边哦，我有一次很特别想吃那个鳗鱼饭。
0: 嗯，
1: 鳗鱼饭的时候呢，我千里迢迢哦，我跑到台南的某一家百货公司去吃。结果那个百货公司呢，他刚好我们这样子聊着聊着嘛，说这海产是对咱婚礼去耶。
0: 是啊。
1: 对，所以我说啊，我在婚礼上班，我在云林上班，那我就往海耍照的话，我千里迢迢搭车到南部去吃。对，
0: 是的，没错，其实云林口湖有一部分的渔民他是专养鳗鱼的，
1: 是，
0: 对，所以云林的鳗鱼产量是蛮多的。
1: 那像说乌鱼子呢，乌鱼子算是现在是他登丢席吗？
0: 乌鱼子其实它正式的产季是在冬至前后，如果是以台湾养殖的部分，冬至前后十天、
1: 哦、
0: 也就是一年就短短的这二十几天的产季，那所谓的产季就是它鱼的肚子里结的卵会是最肥美的时候。
1: 嗯，
0: 对，在那个时候你把乌鱼剖出来，它那个卵就会是最大的状态，
1: 所以你一般就是从那个时间点相较就二十天左右的，
0: 对对对，
1: 盛产期，
0: 是
1: 哦，盛产期去做这样的一个捕捞之后呢，一年那么多天，
0: 就是那时候是盛产期，所以那时候会把鱼卵都取下来，那我们就会放到冷冻库做急速冷冻的部分。
1: 嗯，
0: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慢慢做，慢慢制作，慢慢日晒这样子。
1: 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吗？
0: 其实在乌鱼子加工的部分它展现了很多的职人精神，因为不管是从很早就要开始冬天上工的时候手是在冰冷的水里，还有一些修补的过程，它那个整个技术的细心度，
1: 嗯，
0: 还有甚至是压乌鱼子的功法，那个搬石头是我个人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1: 怎么说，可以形容一下那个过程需要做什么样的费力的部分？
0: OK， 那个石头就是我们刻制的一个水泥的长方形砖块。
1: Yeah.
0: 它一颗就是有两种规格，一个是20公斤，一个是30公斤，然后我们在上面会接一个很像手把提把的东西，方便我们搬运它。
1: 是，
0: 然后需要石头主要是为了让乌鱼子

0: 吃起来更扎实 Q 度更好。
1: 对
0: 对对对，所以它需要就是在我们一整天的日晒，傍晚收工之后我们就需要用石头下去压制它，然后隔天早上就是太阳出来我们要推出来晒太阳的时候再把石头拿起来这样，所以它一整天就是要搬来搬去，推来推去，
1: 不断的重复，
0: 对，不断的重复这些事情。
1: 哇，那这些渔民朋友们就像以你们本身在做，会不会其实相对肌肉比较结实，每天都在练重训啊？
0: 没错，完全是哦。
1: 是哦，
0: 对对对。
1: 那尤其这样的一个工作的话，有没有说一些条件限制？因为你刚刚说20公斤嘛，
0: 对，
1: 这样的体力 女孩子，
0: 对，
1: 一般小女生 OK 吗？
0: 我其实一开始觉得做得蛮开心耶，即便辛苦我都觉得蛮有趣的，但让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这个石头，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女生如果没有稍微练习一下，我觉得是不 OK 的，
1: 是不 OK 的，
0: 因为真的是太重了。
1: 那这样的话，是不是有哪个 cushion 哪个姿势，他们做个深蹲、蹲马步蹲好才提得起来？
0: 我觉得真的这一件事情就是回归到平常的日常锻炼，
1: 好吧？该运动还是要运动，
0: 是的，是的，
1: 该运动还是要运动。那其实这样子工作，尤其怡琳她是一个非常秀气的女孩子哦。但是呢他却愿意回到家乡做这样一个投入，那当然是从小环境的关系啦。
0: 是
1: 是，那怎么会有这个脑筋这个方向呢，动到说我想要把乌鱼子不只是传统的生产出来直接销售，而是进化到呢，哎，你看他有特别的包装啦，甚至呢研发出文创的这一块。
0: 因为其实传统的乌鱼子加工的行业就是只有在冬天，就是生产的是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那我也不可能说我冬天回家工作，然后冬天完之后我再去找工作。
1: 对啊，
0: 对，哪一个老板会
1: 愿
0: 意
1: 这样子？
0: 对，一年只能做两季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就要回
1: 家，而且是固定的。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回来接这个事业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工作势必得转型。
1: 是，
0: 对，因此就是我们开始动了开发其他商品的念头。嗯，对对对，然后还有，其实如果是整片乌鱼子的部分，它其实在运送的过程也是需要冷冻物流的。那在这个冷冻物流上，就是在运费也许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上，他可能会觉得哦，负担这一段运费好像有一点负担，
1: 不划算，
0: 对，不划算。因此我们也是有朝着这目标来开发一些常温商品，于是常温商品的想法就慢慢的这样发展而来。
1: 就刚刚我们一定聊到了这干拌面，
0: 对，
1: 就相对就是不用再那么需要急速冷冻的状态下去做运送。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干拌面啊，其实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们的乌鱼子酱，然后还有我们的日晒面。
1: 日晒面，
0: 对，那为什么选用日晒面，是因为我们乌鱼子是日晒的。
1: 是，
0: 对，那我们觉得如果一样选用是日晒面，就整个就是有我们的乌鱼子的文创精神，原创精神在，
1: 原创精神，
0: 对对对，就是它整个职人的工法，它整个需要是人工手工去制作它，然后在上面还有一包美味的乌鱼子芝麻粉。
1: 哦，这就是可以酌量去增加了。
0: 对，所以就是你在家里可以快速的上一道好料理，就是面条煮熟之后，
1: 对，
0: 我的酱进去拌一拌，最后撒上芝麻粉。那如果你再更注重健康的话，你可以烫个青菜，然后一个水煮蛋进去，这餐就非常丰盛，然后又快速。
1: 而且又能吃到呢，平常哦，真的都是要在那种板的宴席料理上才吃到的乌鱼子的味道。
0: 是的，没错。
1: 包括比较都市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对乌鱼子哦，总是就是在宴会的餐桌上才能品尝到。现在呢，像李记乌鱼子，他研发了干拌面，这样子呢，你轻松一口就透过面食这样的一个搭配哦，就能吃到他们的好吃的乌鱼子酱。
0: 是的，是的，然后乌鱼子酱就是它有满满的闻得到鱼的香气，然后吃得到那个鱼的味道。
1: 是，那在这研发过程里面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点？
0: 其实第一个困难就是我那个酱料要挑战常温。
1: 常温？
0: 挑战常温，对对对，因为刚有提到说我们一直想要挑战常温
1: 对、啊、
0: 这件事情，
1: 对、啊
0: 对，
1: 啊 对， 啊、
0: 对，于是我们就是先把我们的乌鱼子送到干燥，对，先去低温干燥之后，然后才来制作酱料。然后为什么又多了这几道工法？主要就是希望它可以挑战常温。
1: 是，
0: 对，
1: 挑战常温。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去请教人家还是？
0: 对，其实在研发的过程中，

0: 因为坦白说我们是职人，我们就是做无纸加工，
1: 对啊，对，
0: 因此在食品的技术或者是研究上我们就需要就是去咨询一些专家，然后很荣幸的这个部分就是由我们的云科大的育成中心，就是对对对，帮我们媒合找到就是这样子的开发技术这样子。
1: 哦，所以现在等于是量产。
0: 对对对，然后乌鱼子干拌面已经量产了，它是在111年度的时候产出的产品。
1: 111，四年多，三四年前。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其实我觉得说要从原本就是最原型的食物，
0: 对，
1: 跟其他的食物去做融合，这是最难发想。因为你要想说我这个食物A 跟 B 搭，味道能不冲突又要好吃嘛，
0: 是
1: 推得出去。
0: 是是是，
1: 对。那其实除了这个干拌面，那还有我们的一口吃。
0: 对，我们的乌鱼子一口吃，其实乌鱼子一口吃就是经典的，就是打开就可以即食，就是让大家很方便。然后因为现在越来越多人不料理，甚至是即便是他想料理，也许他可能还需要稍微学习一下，因此我觉得一口吃就是带给大家很大的方便。
1: 嗯哼，
0: 对，
1: 在这个部分的话一定会想要推荐给一样都是属于我们家庭妇女、家庭主妇、家庭主夫来做这样的一个搭配吗？
0: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的干拌面就是像我刚刚分享这样子，大概5分钟左右就可以上菜。
1: 哦，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快，就是你面条煮完之后，然后酱料进去，乌鱼子芝麻粉进去，刚刚说再加个烫青菜或水煮蛋，对不对？那如果您刚好手边有乌鱼子一口吃的话，拆开一片放上去对，
1: 好菜又上桌了。
0: 是的，没错。
1: 色香味俱全哦，在这简单的乌鱼子干拌面还有乌鱼子哦一口吃这样的搭配，其实也是有营养，对不对？
0: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乌鱼子它不只是好吃以外，它的营养价值是高的，因为它的蛋白质含量是高的。
1: 哦，蛋白质的含量是高的。
0: 对，
1: 那我们在于这健康饮食这一块的话，宜林是不是可以针对我们乌鱼子它本身能带给自己身体内部在吸收上还有哪一些营养？
0: OK， 就是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补充鱼油，对不对？
1: 对啊。
0: 那其实乌鱼子它的油是好的鱼油，所以其实大家都会传统大家会有一个迷失，就是觉得啊我夏天没塞加欧一剂，因为会说那个是补的
1: 太燥这样。
0: 对对对，其实它不然，因为它可以补充很多的蛋白质，
1: 是，
0: 所以其实是身体每天都需要补充的，我们本来就需要补充蛋白质。
1: 对啊，
0: 所以我们才会吃蛋啊吃猪肉啊，
1: 对，
0: 等等。对，然后又因为乌鱼子本身是好的鱼油，然后有 Omega 3， 对，所以其实补充乌鱼子是很棒的。那至于过量的问题，因为我们就算是平常这样常常吃，它也不至于会是过量，因为我们不可能一个人就吃掉整片的乌鱼子。对对对，因此是不需要担心说你每天摄取会有什么样的
1: 过量的问题。
0: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它哪怕是已经做成这样的一个所谓经过加工过的食品，它其实还是保留它天然的营养在里面。
0: 是的，其实乌鱼子它很特别，因为它即便是加工过，但是它的加工过程就只有加盐巴一点点酒，就这样而已。对对对，然后因为我们的里脊乌鱼子的功法就是薄盐，薄盐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
1: 是，
0: 那为什么要薄盐？就是我们希望客人他打开那个乌鱼子一口吃，希望他可以吃得到鱼软的原味。像我们传统会知道说好像是搭配萝卜啊或者是苹果水梨啊，那我们希望可以挑战客人的味蕾，他这些东西都不用搭配，他就可以直接吃也不会觉得咸。
1: 真的
0: 真的真的，你待会我们节目后你可以试试。
1: 因为稍微想到说乌鱼子它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生物了，
0: 对，
1: 那这样取出来会不会有海味，海的那个咸度？
0: 其实它原本就是真的会有一点点海的咸味，然后加上我们在后制的时候我们加入盐巴跟酒。
1: 对啊对
0: 对，那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说我们强调的是薄盐，是因为我们在第一道工序盐巴抹上去之后在静置完之后再洗的时候还是需要把盐巴洗掉的这个过程中
1: 冲淡它。
0: 对对对，要冲淡它，然后里脊乌鱼子在这个工法我们洗的特别干净，为的就是要它是薄盐的状态。对对对，
1: 那是不是像说非常多碳烤也会搭配乌鱼子？ 去做这样的一个做法。
0: 我觉得其实乌鱼子，如果您喜欢料理，或者是你喜欢对食物有不一样的发想，我觉得欢迎大家试试看。对对对，就像我们最近也开始试试看用乌鱼子沾 wasabi。
1: 哈，真的、啊？
0: 真的，吃起来我觉得如果喜欢，就是喜欢有点呛呛的，其实它的味道是很好的。
1: 好，它其实还蛮提神的。
0: 对对对，完全是哦，就是吃起来也。别有一番风味，然后我自己也蛮喜欢的。然后甚至是我们比较更时尚的吃法，我们会喝下午茶咖啡搭配乌鱼子。
1: 这么特别？
0: 对，就是
1: 有点
0: 一个乌鱼子下午茶的飨宴。
1: 我是不是可以前面就是看着海享受？
0: 是的，
1: 小伟平常在朝九那嗨爽哦，尤其我们云林的海哦，特别热情啊！黄昏的时候到我们口湖成龙湿地那边去做这样的享受，刚好带了我们李记乌鱼子哦这样的一个产品哦去做分享的话，的确是别有一番风味。
0: 而且我们后来发现，哎，咖啡配乌鱼子真的觉得
1: 很不错，
0: 对，很不错，很不错，大家可以试试看。
1: 是是，以你这样子的话，怎么跟你好比说都市来的朋友们介绍最为直接？他们看到这个一定好奇，你会怎么样介绍？
0: 就是我第一个会特别跟客人介绍，强调我们是薄盐制作，所以你就直接打开，你就可以吃，真的吃得出就是简单的鱼软的味道。再来就是我们会询问客人是否有料理，如果平常有在料理的话，我们就会分享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对，然后因为有些客人不料理，就直接推荐他买一口吃。那整片乌鱼子的料理方式，其实如果是到我们现场晒乌鱼子的场域找我们购买的话，我们会现烤，如何怎么烤让客人知道，就直接的跟客人分享，
1: 直接教、
0: 哦、对对对、
1: 欸、真的微唱播、欸、
0: 是啊是啊
1: 等于是你用对的方式在煮这一道料理。
0: 客人就是现场他如果有个十分钟左右停下来看我们这样料理，我觉得跟客人面对面贴近的一种温度，然后让他吃到哎，现烤的乌鱼子，哇，原来这么美味。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他就会有觉得哇，那我要买回去试试看，我要自己煮煮看这样子。
1: 其实不难，对不对？
0: 对对对，其实在做法上是很简单的、只是说它需要就是火候控制得宜这样子啊。
1: 是
0: 是的。
1: 那其实在这种乌鱼子，尤其、我们回归这个产业面来看的话，你觉得近年来有没有受到全球暖化的影响？
0: 其实会有，尤其在养殖的这一块，因为其实乌鱼它是非常贵气的，不管我们看到的乌鱼子是大的或小的，它至少都得养殖2年以上才能收成。一般的海鲜上，它的收成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长。
1: 对啊，你必须要耐心等，
0: 对，
1: 起码等你2年嘛。
0: 对对对，然后2年我们制作的乌鱼子大概会是，可能是以你的手掌大小，可能会是在3两多到4两左右。然后如果我们平常市面上，如果尤其是冬天送礼那种大片的，
1: 对啊，
0: 那个就真的要扎扎实实的养3年以上，乌鱼的肚子才有办法结出这么饱满的卵。所以其实在整个养殖上，在乌鱼的养殖是非常费工的，然后制作上也是。因此其实我觉得吃乌鱼子的这个文化跟这一前段，不管是加工业者养殖业者，满满的付出的精神。
1: 其实它贵，我觉得贵的有道理啦，
0: 是
1: 就是作为高经济渔获
0: 是
1: 这样的一个渔业来做这样推广。以你像说在口湖哦，我们相较是咱云林海线呢相对比较偏远的地区，
0: 是
1: 那在这一块你看到这些一样有是比较传统文化的这些大姐们啊，甚至是可能养蚵啦，那刚刚讲到少数养鳗鱼啦等等这些的辛苦，你有没有觉得说未来在这个规划上也可以纳入自己的一份期许和期待，做更加的一个融合甚至资源的串联？
0: 其实在资源的串联我们一直有在努力中，就是包含云林海线一直在发展观光，所以我们一直有导入游客到云林玩，然后云林其实也县政府也一直很努力的就是串联整个海线，那我们目前就是李记乌鱼子位于云林口湖，我们那边有我们是金湖休闲农业区，
1: 是
0: 然后我们附近有
1: 金牌社区，
0: 对对对、我们附近有口湖休息站，然后有口湖游客中心，然后从去年开始我们还多了一个金湖商圈，所以欢迎大家就是来口湖玩的时候，如果有跟我们约上，我们其实都有导游 可以带一整天的旅行路线，然后可以到你带你比如说先去玩虾子，体验抓虾的乐趣，然后抓文蛤的乐趣，然后翻乌鱼子的乐趣，然后再体验我们当地的风味的海鲜料理这样。

0: 是，
1: 对，因此我们整个海线其实很努力的在做串联当中。
0: 对，其实从产地到餐桌吧，
1: 是的，
0: 这也是云林县政府一直在推的。那包括说我们李记无鱼子呢也结合了云林良品，
1: 是的，
0: 这样的一个品牌去做推广，我觉得相对就是品质上的保证。
1: 是，没错。
0: 怡琳在这一块的话，家人之间的互动上有没有就是说分为近期、中期跟长期的规划，目前到哪个阶段？
1: OK， 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近期在处理外包装设计的时候，家人都会很担心，
0: 嗯，
1: 因为其实乌鱼子是很传统的事业，然后大家家里面都是只生产整片乌鱼子跟乌鱼子一口吃。
0: 对啊，第一步最
1: 难。其实在早期一开始我们几乎是第一个把它当成是礼品伴手礼的概念在生产它，
0: 是，
1: 对，
0: 那第一家是这样子。
1: 对对对，那因此其实家人，我爸爸最常跟我说，哎，这不是在办公会啊呢。我是说，爸爸你在旁边看，我没在铁头，我就在这里。对对对对对。
0: 会啦。
1: 然后一直到现在，就是我们每一年希望我们每两年可以研发出一个新的产品。
0: 你这样压力很大。
1: 其实是，但是因为我觉得为了要永续经营，我觉得这件事不得不做，因为常温商品是势在必行，
0: 还要说服他们。
1: 是，没错。
0: 嗯哼，
1: 这过程其实这努力的过程我都觉得蛮有趣。
0: 是哈、哦
1: 嗯嗯、
0: 好，这就是不认输的精神还有那份热情。
1: 是
0: 我有感受到了。今天小伟非常开心哦，能够邀请到我们云林县口湖乡我们李记无鱼子的怡琳来到空中做分享哦。那下回呢，希望小伟有机会就是亲自走访我们口湖啊，来去找怡琳，然后来听他分享乌鱼子呢这些产品，我实际来去看看呢，哦，所谓从产地嘛，好，一路到餐桌上它的这些样貌呢，也让更多好朋友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探访，所以来云林县口湖乡就找李记无鱼子就对咯。
1: 欢迎大家就是冬天的时候来云林口湖玩，其实夏天也可以来走走不一样的风景、
0: 是，好，那我们就下回见咯，拜拜
1: 拜拜。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新埔珠江所听众朋友所在的频道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由陈耿为你主持服务的幸福出江所的节目。哦，今天呢、哦，我们录音室挤满了人，又都是帅哥系列的。那而且不止帅哥、哦，他是金光闪闪，各位可以知道他身上背了多少金牌吗？今天呢，要来跟各位介绍的是、哦，我最近呢，在北台南家福中心刚好适逢他55周年庆的时候呢，那也特别介绍到这一位在我身旁的这位帅哥哈、哦，他目前呢是在我们台南金娜、哦、啊，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产女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哈、哦。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但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堪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堪嘎机，然后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

0: 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台湾囡仔安尼才领金拍拼，啊，但外靠咧招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陈宏文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台湾囡仔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就恩师啦。为什么叫恩师呢？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字，
0: 跟宏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吗？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我是龟仁人。
0: 哦，龟仁，
1: 台南龟仁人。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新闻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是37军友，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贵人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1: 上礼拜
0: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吧，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十年吧，就是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0: 应该十来年哦。
1: 对，十来年
0: 哦。
1: 对对对。
0: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了，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还是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1: 对
0: 对，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又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好，但就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1: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瀛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了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科
0: 系。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1: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0: 那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那你这时候其实就很聪明的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1: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的工作这样。
0: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啊、
1: 对，
0: 那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1: 是
0: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齁。那后来你在南瀛商工就是读那个餐饮管理科。那那时候的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瀛商工当作第一志愿、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科的国立学校、
0: 是
1: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南瀛商工。
0: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费
1: 啊，
0: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虑，
1: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瀛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瀛也有一些的熟悉感。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0: 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1: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对，不能说钻牛角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0: 对。
1: 那南英的部分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但南英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
0: 嗯，
1: 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
0: 是因为在南英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1: 是
0: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1: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0: 的方式。对，那时候是走
1: 专业，
0: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项目，
1: 专业是。
0: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个成绩这样。
1: 是，
0: 对
1: 啊。证照的部分呢？
0: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1: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0: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调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1: 对，他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0: 对，
1: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的项目？
0: 也算加分，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对，
1: 比较有亮点，
0: 对，亮点，
1: 比较亮点。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英的部分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0: 对，
1: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在下一个阶段，
0: 下一个阶段
1: 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0: 大学
1: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0: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1: 在台南也不错啊。
0: 对啊，
1: 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0: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就是可能南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
1: 神秘的来电，
0: 对，神秘的来电，
1: 这是要嘟嘟嘟嘟，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
0: 不是，
1: 什么样的来电？
0: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1: 啊，老师。老师，老师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0: 对啊，
1: 中华
0: 医师科技大学，
1: 是，
0: 对，是。啊，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1: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0: 对
1: 也掌握到了。
0: 对，
1: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事人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2: 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1: 哦，是是是是。
2: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哦。
1: 哦，
2: 对。
1: 哎、欸，这样子、欸、这样子、欸，人家会哭哎、欸，他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2: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
1: 啊，是是是。
2: 经过栽培之后啦，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陈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 那刚好呢，名单上哎、欸，就跑出陈宏文这三个字的，哎哎，我人都看蛮好啊，蒙 Q 看蛮，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
1: 過，哦，其实就已经认识，有大概有点印象，就是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2: 是很棒的攻读生，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

0: 哎，好，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1: 我哎、欸，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2: 有啊，
1: 有啦，都在美术，哪都掉掉啊！
0: 还没熟悉到这个程度，到哪里？到哪里嘛？因为毕竟
1: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0: 对，真的。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1: 可能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的。
0: 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哎、欸，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欸，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嗯，对，当初是这样的机缘。
1: 那时候见面之后呢？
0: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还有2到3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1: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0: 或许是
1: 还是你后面拿
0: 欧巴的魅力
1: 啊啊！其实我不要铁蛋，我不要铁蛋啊！这样这样，没来我。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2: 就是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0: 兄弟郎，
2: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1: 我许公兄弟郎，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就对了，就是被关怀到了，
2: 对，就是。
1: 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2: 对，就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1: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2: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1: 哎呀
2: 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1: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2: 是
1: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2: 是，
1: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的延伸或是更钻研这样子？
2: 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1: 南区、中西区、安平、鹰空，
2: 对，这边的
1: 相对发达了。
2: 对，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1: 哦，
2: 对，
1: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
2: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1: 特产，
2: 对，
1: 白河就农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子，
2: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
1: 所以，戴兰，你现在几岁？
2: 现在23。
1: 对，23年。
2: 对，都在台南。
1: 情感。
2: 对，
1: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2: 算吧，
1: 可能曾经有点让你伤痛，
2: 是，
1: 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2: 是，
1: 然后还有家福了，
2: 对，
1: 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2: 对，
1: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雕来雕去。
2: 嗯，
1: 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你的情感
2: 是，
1: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个部分，
2: 是
1: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2: 对我来说，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2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 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1: Okay.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一路向上来，还是
2: 就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1: 是，
2: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完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1: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一个性不甘啦，今天来煮大家看一下咧啊，像有没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啦，
2: 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1: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0: 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这样。
2: 是。
1: 你都走台二十回去啊？
2: 走高铁桥下，
1: 因为一个查甫人无来惊咧，暗时应该会拢关起来
2: 哦。我冇会啊。
1: 你还咧变啊生命啊咧？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2: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1: 就帮你准备早餐。
2: 对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1: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2: 也没有，
1: 哦、我以为是没有，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对，那对妈妈跟弟弟
2: 是，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1: 无后顾之忧，
2: 无后顾之忧这样。
1: 那对家父来说，
2: 对家父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四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1: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啊，恩师恩师，对对对，他刚好人就在前面了，要不要相吻？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说走就传递幸福啊，的人来都来了，
0: 来吧，
1: 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有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七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2: 是，
1: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2: 是，
1: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2: 是，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四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也有难过的。那未来本来想说四年结束，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典礼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1: 闹别扭，
2: 不是闹别扭，就是
1: 小情侣吵架，
2: 笑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1: 哦，喜极而泣啊，
2: 对，
1: 是啊，
2: 就
1: 你的小子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室终于可以那个清静一点这样啊，不是啊，
2: 就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1: 一方面也是心理复杂，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这种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
0: 对，
1: 对，爸爸，
0: 对，没错，欢迎随时回家。
1: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华裔就把你关起来，陈宏伟不得进，你没有悬着就不能进来，对不对？ 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就你身上穿的这个，
2: 对，永远以花、哦。
1: 这是你们社团的
0: 社服，对，
1: 对呀、啊，你总共今天哎，我今天了啊，我今天了啊，嗯，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2: 就是，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1: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0: 好，没问题，没问题。
1: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2: 其他还
1: 好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福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吧，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一集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2: 是，
1: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很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2: 是，
1: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就是丁夕阳协会嘛，都有这些嘛，闽秋夹麦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是，哦，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2: 像
1: 跟他多激励一点，
2: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1: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语大师，
2: 没有，
1: 那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0: 谢，
1: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啊，不是师徒父子，然后也是家人哦，再到我们幸福出场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了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幸福双手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申孔，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幸福双手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0: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

0: 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呢？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

0: 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次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当然呢，我们今夏要用我们的双轮写下你极南故事。说到极南，你就会想到在南方南部，而且今年呢，在南部也就是我们的大鹏湾啊，有一个鹏湾骑行3+1整个系列活动已经精彩续航了哦，也是在我们的极点慢旅。来来来，你来了没呀？好，要来让大家爱旅行又热爱骑车的朋友啊，我们要来热血一下了哦！不只是出门去玩，我们还用不一样的一个舒服速度，让大家看到南端最美的风景。所以准备好你的单车，就你的好朋友，我们来前进2026的极点慢旅，就在我们的哪里？极南点鹅銮鼻灯塔咯。好的，当然呢，我们要赶快来感受一下，也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宏，我们的副处长，我们的郑中基来咯。哈喽。
2: 哈喽，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呢，今年的2026的极点慢

0: 伴侣哦，这个最大的特色以及今年值得大家哦，这个特别安排啊。还有朋友就说，哇，今年的济南点有没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哦？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副座了。
1: 是我们今年济南点，大家听到济南点知道是哪里吧？台湾的济南点的灯塔，就是我们鹅銮鼻灯塔这个地方哦。
0: 嗯，
1: 所以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有办了一个恒春。我们垦丁的南那个恒春半岛这样一个路线的一个自行车的骑乘活动哦，
0: 嗯，
1: 所以包含了我们其实总共是有两天的时间哦，9月19日到20日、
0: 嗯，
1: 那现在正在热烈报名中哦，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赶快来想要来参加，赶快来参加我们这个鹏湾骑行的系列活动里面的极点伴侣这一块哦，
0: 嗯，
1: 那是非常的行程非常的好玩哦，因为。恒春半岛大家都知道在是非常热情的一个台湾的一个地方哦。
0: 嗯。
1: 那这边骑乘这个脚踏车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丰富元素可以用这种刚刚瑶讲很棒的速度来探访的恒春半岛很多的大街小巷很多的知名景点哦。
0: 嗯。
1: 那所以我们今年像我们的9月20号就有三场包含了82公里的长距离组。那还有一个42公里的短距离组，42公里有含导览解说的解说组，
0: 嗯，
1: 共有三种选择，每。

0: 这些地方的景点哦，整个绕行恒春哦，非常非常大，大概82公里的一圈哦，所以很有意思，只要450块就好了，很便宜。
1: 哇，连价钱都这么便宜啊！嗯，
0: 是是，都非常便宜。那另外呢，那我们的这个第二个是42公里，如果你觉得说哦，这42公里太长了，我要骑短一点也有哦，我们就有42公里组的哈、哦。
1: 嗯，
0: 那42公里组其实只要骑像我们的恒春出火地质公园啊，
1: 嗯，
0: 啊恒春的市区啊，啊还有这个我们听乐琴啊，哦还有这个老街啊等都会来做，都会骑乘道。那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大概只要250块哦。那另外如果含解说，刚刚讲有没有解说的选择，大概是50个人的限额而已。
1: 嗯，
0: 啊是550块。那欢迎大家赶快来上到我们的官网上去连接我们报名网站来报名哦。
1: 嗯，是哦，而且你看哦，我们今年还有一个就是2日的深度游啊，哎，加入了很不一样的一个这个特色，就是让大家呢在这2天的时候可以慢慢哦，除了骑自行车之外，还可以真的来去摸索我们这个很特别的恒春半岛，对吧？
0: 是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加码，往前一天哦，其实你只要。啊，如果2天都报名，只要800块，也很便宜
1: 啊，这么便宜？
0: 哦、对，2天1夜哦。那其实包含就我们的这个礼拜六的部分啊，就9月19号，我们就是到带着有几个导览解说的去啊，介绍我们的设顶的秘境的践行，
1: 嗯，
0: 这个践行活动，那所以这也非常的有意思。那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加码哦，这个19号这个活动，所以这个是啊，一定像我们的啊，里面包含像巨桥峡谷。
1: 嗯，
0: 那隔一天再就启程80公里或42公里啊，那么每种选择其实都可以让你好好的深入的了解我们恒春半岛的美丽跟在地的文化。
1: 嗯，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那个价钱这么低，是应该没有含吃跟住，对不对？
0: 哦，我们的住是不含，那有含脚踏车费用。那但是我们像导览解说组会带各位去老街品尝一些在地的小吃啊，对，
1: 等于是让自己吃就对了。
0: 对 对, 对，我们其实82跟42公里那都是自己骑的，所以我们就是包含了脚踏车跟保险啊，重要就是保险啊，因为骑脚踏车我们要注意安全，那所以一定要也要保障我们游客的这个骑乘的安全，所以我们都有办理保险，然后还有提供很好的脚踏车，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备用里面来处理这样。
1: 嗯，是哦，就等于是说你自己在交通上面，还有就是在住宿方面要自己先搞定，然后再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活动。刘小姐说需要线上先报名吗？这2天的？
0: 是的，哦，可以，所以赶快趁这个时间，赶快
1: 哦，好菜，
0: 趁着在报名哦。然后我们大鹏湾管理处的官网，然后我们就有活动的这个连结到我们的报名网，到我们的这个活动官网，然后再去连结我们的报名官网，所以这个就是可以来赶快来办理线上的报名哦。
1: 嗯，所以哦，请大家注意一下，也建议大家哦，尤其是那个挑战组的哦，因为基本上它是属于专业型，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南台湾的太阳很爱你哦，哈、哦，这个没有练过，不要开玩笑，而且要提醒大家，就是在装备的部分不用到全配啦，但是一定要做好防护跟这个防晒，对不对？
0: 是的，
1: 是方先生说沿路有这个补给站吗？
0: 是的，我们都会有设定有一些补给站。那当然，因为我们鼓励大家哦，这个因为我们参与这几场单天的活动呢，其实其他时间呢，万一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在那几天哦，我们要去哪里，可能行程上没办法配合我们那几天报名的时间，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自主认证哦。
1: 是
0: 包含我们极点慢旅自主认证，一直到12月7号。还有 Line One Bike 的自主认证也是到12月7号，另外还有我们的屏东彩虹共有12条路线，一直到12月7号都可以来做自主认证。什么叫自主认证呢？就到我们的这个官网，我们可以去下载一个 App， 可以去我们的 Line， 我们的 Line 群的一个参与我们的 Line 群里面，它会有一个像是打卡哦，它一个打卡功能，它有一些教学会来教你怎么样去做每个地点的打卡。
1: 嗯，
0: 那你打卡完之后就可以收集到徽章，那可能就会有我们的这个就参加我们自主认证，那就可以说哦，我就有骑过这一条路线。另外还可以，重点是什么呢？可以参加我们的抽奖。
1: 嗯、哦，这个才是重点，抽奖有多好的礼啊，这个也是重点呢。嗯，
0: 是啊，所以如果你参加我们这个鹏湾骑行，然后极点慢旅，或者是我们自主认证哦，一定要去来参加我们这样的一个抽奖活动。

0: 那可以透过一些打卡的方式来集章，然后来收取我们的这个徽章，然后参加我们抽奖。那我们奖品很多，像是我们的这个 iPhone 啦、iPad 啦，哈，那这些东西都奖品非常丰富哈。那另外呢，所以另外呢，还有就是，当初参加这个，你刚讲，我们有些朋友们，那可能哎两天一夜是要住宿，我们现在刚好这期间一直到10月31号，我们的屏东勾勾节哈，你只要在地住宿啊消费，他就可以来参加这个抽奖，这个奖项也更好，它就是有包含的汽车的一个抽奖。哦，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来参加这个额外加码哦，这个等于你可以骑一次脚踏车可以参加两个抽奖哦，欢迎大家参加。
1: 真的，所以呢，请大家要记得哦，就是我们这一次的报名哦，请大家赶快上我们大鹏湾的 APP 哦，来赶快来点下去，然后没有办法参与我们这两场活动的话，也可以自主的来做这样子的一个骑游。那当然参加活动之后，我们周边的吃喝玩乐也很重要啊。如果真的又住下来的话，诶，有什么好推荐的，也要赶快来请教我们的郑中基了。
0: 是我们其实这个期间，我们很多观光圈的这个业者啊，都有提供一些我们的发票登录抽奖，所以是宿游购行都可以参与哈。
1: 嗯，
0: 所以我们像我们的屏东的恒春就很多的住宿业者啊，很多的在地小吃啊，很多特色的伴手礼啊，甚至我们这个到垦丁哦，很多地点都是有很多可以值得来食宿游购行来消费的哦。
1: 嗯，
0: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官网上来查询食宿游购行的景点啊，或者到我们活动网上也有相关的一个优惠，那可以欢迎大家来赶快来查询，然后赶快预订我们的这个住宿啊，哈，
1: 嗯，
0: 地方啊。
1: 而且难得来到恒春，对不对？伴手礼我通常就是咸鸭蛋跟那个红洋葱啦。而且它的红洋葱很小颗，小颗又甜，好不好？好，来提供给大家。哟，它在地那个蒜头蒜，绿头蒜啦，那个就是白色的那个，他们说是绿豆，对吧？绿豆蒜
0: 的，绿豆蒜，
1: 这个一定要来吃一下哦。当然呢，有没错，有一些这个我们推动的其实为什么会以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推动，应该是说单车啦，然后把它延伸到我们的观光。其实我们大鹏湾也有做一些这个规划，对吧？
0: 是的啊，我们的观光圈其实就刚刚讲，我们其实很多我们的中半岛的业者是所有路线都在我们观光圈的一个范围内哈。那借由自行车的活动，也是希望带着我们的车友们可以去走访在地这些所有路线好的业者哈，能够去带带我们吃吃我们在地的好吃，那住住我们最有特色的民宿或饭店，那也可以买一些伴手礼可以带回家分享给亲朋好友。那食宿游购行其实都很多优质业者的，欢迎大家来选购。那一方面还可以参加我们的屏东勾勾节的抽汽车，然后或者是参加我们屏东观光圈的一个发票的一个登录的一个抽奖活动，每一个奖项都非常好。那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这个我们这个3+1的澎湾骑行的这个起点慢旅呢，主办我们在主要是绕行这个屏东屏南的这个半岛恒春半岛的活动，那它自主认证呢也是可以抽奖，说明其实可以有3个抽奖都可以来参加哦，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参加哦。
1: 嗯，是，最后呢也让我们的副座也是我们郑中基帮大家大会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落掉要提醒大家不要很兴奋，然后呢已经开始要规划，然后落东落西呀，来请教一下副座。
0: 是的哦，其实我们参加自行车，当然希望暑假的时候可以带着我们的全家大家，我们小朋友刚好放暑假了，从事一个非常健康而且慢活的方式来了解我们的屏东大鹏湾以及我们的这个恒春半岛的一些重要的景点。那也藉由这个要一个骑自行车的方式呢，好好深入地方来了解。那另外呢，那我们有3大的抽奖活动，欢迎大家可以好吃又可以拿到我们的好奖品哦。
1: 所以让大家不只是看风景，要骑到我们的这个新坎里啊来探索一下整个鹅銮鼻周边啊，迎着我们的南国海风，然后再吃吃我们的山海味，然后呢一起来报名我们的2026极点慢旅哦。我们这个是最南端的鹅銮鼻灯塔这一条路线哦，来骑进我们的国境之南，写下你对于我们极南点有什么样特殊让你记忆犹新的这些小故事啊。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施宗宏副处长，我们要跟我们的副座呢相约在大鹏湾来去骑游，在我们的

0: 极难点见哦，拜拜，
1: 谢谢大家，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 02-2361-7268。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喝康哎，通通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2: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跟着悠悠，我们这一次的澎湖追风音乐节欢乐一下之外呢，有五场的巨星演唱会哟。你看了没有？你已经有关注到了没有？不管是在火力接力的开。

0: 场之外呢，有音乐，有光影哦。当然，我们的旅游优惠当然要串起我们的澎湖热度啦。而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啊，从这个9月12号，我们要一路的呢，热到哪里？热到10月11号。所以呢，让大家除了有灯、有艺术、有故事、有光雕，还有就是我们的旅游优惠，还有限定好礼等等，太多了啦。可以说从白天一路呢玩到晚上。那当然这一次呢，我们也让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大家的好朋友林伟杰秘书哦，伟杰秘书会带大家抢先来开箱，把最精彩、最浪漫、最值得安排，至少要3天2夜的行程，才有让大家呢深度的感受到我们的火力全开啊。所以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伟杰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哈喽瑶瑶午安，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
0: 哇，这时候呢，我们今年的这个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节啊，很多的重点亮点让大家呢用听的赶快先来会诊一下，对不对？
1: 对，那我们今年2026的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呢，那我们是从2020年一起开始举办，那澎管处呢持续以秋季观光品牌的定位，那串联澎湖的独特的海岛风景、音乐演出以及夜间的光彩体验。那我们今年呢是以海岛传说为主题，那我们结合了音乐的演唱会啊、灯光艺术、旅游体验，还有优惠的是活动四大亮点。那希望大家来到澎湖呢，不只是参加一场音乐会，而是能够安排一趟从白天到晚上都很完整的秋季旅行。那我们今年的活动呢，在9月12号到10月3号登场，那我们连续4个周六。那在澎湖观音亭的园区举行，那另外在9月13号呢，也会加码一场，总共会有5场的演出。那我们邀请的是16组的艺人呢，那来表演。那今年有灯光艺术呢，那表演的期间呢是9月12号到10月11号。
0: 嗯，
1: 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澎湖的观音亭，一起来感受我们秋天的魅力。
0: 嗯，而且今年我们刚一开头就跟他讲海岛传说，来到离岛，当然呢以澎湖来讲它就是个海岛，而这个主题呢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感受，跟以往不大同的到底在哪里，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1: 好，我们今年呢也是希望透过音乐跟光影，那把澎湖的在地故事呢，还有一些典故，还有海岛的氛围，那用更亲近的、更有感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澎湖本身拥有非常丰富的自然地景啊、海洋文化，还有人文的色彩，那不管是夕阳啊、老街古庙，还是居民的日常生活的一些风俗记忆，都是澎湖很宝贵的观光魅力。那我们今年呢就是会加入互动的光影的科技啦、还有艺术灯饰，让大家来不是只有看灯，那也可以在我们的观景园区呢来走入我们澎湖的故事。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当大家呢可以好好的摩拳擦掌一下哦，怎么样来规划，我告诉大家真的是要3天2夜才起跳，因为2天1根本就不够起跳。这个3天2夜啊，当然它有很多的这个必备的是什么，哇哦，就是像刚刚讲到了，尤其海岛传说来讲，我们澎湖自己就是一个很丰富的故事。好，刚刚这个秘书也说了，而且呢我觉得今年的艺术等等哦，太多让大家很吸睛，譬如说灯光艺术展演，对不对？
1: 对。
0: 嗯，像这个灯光艺术展演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以及今年的发想呢？这叫如何走进这个故事里？那当然我们这个旅游的朋友哦，怎么样来去看门道，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好，我们的灯光艺术展演是配我们的那个演出啊，是从9月12到10月11号为止。那我们融入了澎湖的一些特殊的景观啊，还有海洋文化。那也以往呢，我们近年其实在音乐节的在灯光艺术的尝试呢，其实不是只有把灯饰放在我们观音亭来展示，那我们希望透过整个场域啊，还有光影的作品，让澎湖的风海地景还有文化故事产生连结。那我们过去也曾经尝试说用传统的花灯工艺，那跟一些现代的机械互动，还有 3D 的投影。那我们今年呢一样以澎湖的相传的典故作为发想，那也是导入了互动的光影科技跟艺术灯饰，那希望大家来到我们观音亭呢，也可以不是只有打卡，那可以来感受我们像我们不同的灯光艺术。
0: 是，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卡斯的部分，是不是可以来跟大家？

0: 介绍一下，知道说自己喜爱的是在哪一场？
1: 好啊，那我们大概今年有16组的艺人，那我们开幕呢包括了一些韩籍的艺人圭贤啊，以及卢广仲，那后面的场次还有一些像周汤豪啦、911、理想混蛋，还有 Trash 跟宇宙，还有高伟轩等等。那大家呢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歌手来安排来澎湖的时间，那可以把它当作是一趟的秋季的旅行。
0: 然后呢让大家可以看到哦不一样的这个特色，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我告诉大家哦，今年可以说哦，你这个晚上呢跟大家一起开唱，然后跟大家嗨起来，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我们白天可以走访什么，而且听说啊这一次呢有很多很多特别的惊喜，不管是人的惊喜也好，活动的惊喜也好，还有一些隐藏版的，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好，那我们今年呢比较特别的话是有演唱会的保留席的方案啊，那还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啊，我们有一些艺人的澎湖限定小礼，那我们今年就是以旅客还有粉丝的角度来规划，那希望大家来追星的时候也可以有更好的旅游体验。那有关保留席的部分呢，只要旅客只要跟我们合作的旅行社来购买的话，就有机会可以近距离来欣赏艺人的演出，因为这样的设计其实对粉丝来说呢是一个很近的一个体验。那另外呢，另外也可以延伸说结合一趟交通啊、住宿、游程的部分，跟现场来一起做来做旅行。那现场的回馈粉丝呢，我们有300份的艺人限定的小礼，那限定于我们音乐节舞台的展演的期间，也就是礼拜六，那还有一场是礼拜天的加场，那在我们的服务台来完成一些任务了，就可以获得一些纪念的好礼。
0: 是，而且我们今年呢整个林小姐说，您可不可以再讲一下那个灯光艺术展是从跟演唱会是一样同一天开幕吗？
1: 对，同一天开幕，不过我们的灯光艺术有再延一个礼拜，那希望大家可以来赏灯。
0: 我们是从9月12号开始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来规划秋季，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我们这一次呢可以说以融入呢这个地景跟海洋来讲，所以带给大家不只是视觉上还有听觉上面的，所以在灯光节我们在那个灯光艺术上面听说也有不一样的尝试，是这样吗？
1: 对，我们有透过一些科技的互动来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0: 是，这个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周边像如果说要搭配这个顺游的话还有在秋季有什么样必吃的，有没有一些这个亲子可以玩的 DIY 的活动？
1: 有，我们这次活动呢也是配合我们2026的澎湖秋风季啊，推出一些相关的旅游优惠，那我们跟180几家的商家一起来合作，串联一些包含食宿游购行，那还有一些像游程啊，还有消费回馈，那我们现场还有一些几张的抽奖，欢迎大家一起来消费。
0: 所以有请大家要这个把握这一次的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哦。当然呢有一些必拍的张先生说，请问一下像这个时节比较热，如果以这个秋天九月的话，是不是夕阳的海，那个海你会推荐哪里拍夕阳会比较好？
1: 像海的话可以到我们的十里沙滩啊，或者是山水沙滩，那还或者是我们的爱门沙滩，那拍起来都是非常的漂亮。
0: 而且我告诉大家真的可以值得大家什么白天吹海风，对不对？然后呢你可以看看我们的玄武园周边的奇景，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品尝海鲜，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音乐，然后再来呢喜欢看夕阳的刚刚有提供了之外，其实呢大家都知道澎湖呢不管走到哪都有一些小秘境，那当然除了自身的安全千万不要自己没有一些告示牌就去踏浪，但是呢你在拍景的时候不管是向东向西其实它都很好拍，对吧？
1: 没有错。
0: 而且必吃啊，像这个时节你一定要吃小卷，这个小卷米粉啦、炸桂啦、海菜煎饼啦，甚至呢来个这个手做的 DIY 贝壳手做啦，还有我们现在也有推一些这个所谓的地方创生，譬如说漂流木的创作啦，还有夜钓啦，水上的这个 SUP 啦、潮间带啊、渔村文化，其实在我们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它都会呢不定时我们的小编都会提供给大家不一样的一个惊奇，所以你可以把它点进去，然后把它变成呢你收入的一站，对吧？
1: 对，没有错，其实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FB 的粉丝专页，他们都不定期呢会针对我们澎湖的一些特色啦，还有一些

0: 动来露出，欢迎大家来关注。
1: 嗯，是。然后当我们的这个海岛传说的主灯和艺术装置，然后你再看看这个彩虹桥的夜景倒影，甚至呢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夕阳剪影，那不管是在星空灯海，我觉得就是可以让大家这一次呢在整个这个观音亭的夜晚来拉个全景，或夕阳虹桥呢这边感受一下那种夜色，我觉得都是一个很特别，就等于说你不用出国，你可以值得来到我们的海岛，也就是澎湖哦。所以这时候也让秘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哦，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以及呢再次提醒大家我们整个活动，还有哦，为了这次的活动我们还有跟旅行社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很多的优惠，在哪里可以找寻呢？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好，那今年其实秋天非常推荐大家安排一趟来澎湖旅行，那尤其是把我们的2026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排露营的行程。那澎湖马公呢，拥有热闹的老街啦，百年的古庙，还有海景，还有独特的海岛魅力，还有澎湖浓浓的人情味，那获得旅客高度的肯定。那我们希望呢，让大家再来感受一下我们澎湖的热情、浪漫跟活力。那白天呢，除了可以追风踏浪啊，走访自然景观，那特色商圈还有在地店家，当然最重要的是来品尝我们的秋季的海鲜。那晚上呢，就可以到我们的观音亭来听演唱会。那透过今年的海岛传说的主题艺术展演呢，那可以感受一下我们的音乐与光影的交织。
1: 嗯，
0: 那刚有提到说，那我们的相关资讯呢，可以到我们的活动官网，那还有我们的粉丝专页可以去做关注。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准备好了吗？不管是在音乐、光彩、旅游优惠，我们已经帮大家都串联好了哟。所以我们要跟着我们伟杰秘书相约在我们的澎湖见哦。
0: 欢迎大家来，我们机票赶快来做订购。
1: 嗯，是，我们就在澎湖见，拜拜。
0: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5: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6: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5: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6: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雨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了。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跟着大家一起乐翻天，最近的乐与南投呢，陪着大家呢，从暑假一直要玩到了秋天，不一样的感觉。而且呢，这个时候就要带大家呢来去泡汤咯。没错，今年的2026的南投温泉季呢，你已经准备好了吗？未来秋季的挂 Q 吧。好的，当然呢，除了精彩的活动之外，今年还加码加码哦，我们的限定小旅行，赶快拿起你的手机点下去就对了啦。好，而且呢，这个感觉上哦，你知道南投有几大温泉区吗？好，大家来赶快想一下，三大三大哪三大带，再来考考大家。当然这时候呢，也要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的好朋友们、空中的好朋友以及网络上的朋友跟内地的朋友一起来关心。赶快陪同大家的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南投县观光处林秀梅处长，赶快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 哇，你知道吗？就有人在下面写说，啊，处长，那个纳卡西被他抽落去不？我讲哦，你们不要，你们要饶过他啦，他已经快要崩溃了。要参加活动还叫处长唱纳卡西，我觉得这一定是认识我们两个的人。来来来，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有三大区域，非常大块，对不对？
2: 对对，其实我们南投就是温泉很多啦。
1: 哎，真的耶。而且不只是这样哦，更棒的是今年有限定温泉小旅行哦，请大家拿起手机，真的待会呢先进入那个乐旅南投，因为那个小旅行呢，它的那个人数报名也是秒杀，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而今年呢，什么样的魅力最大的亮点在哪，就赶快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2: 好，我们今年呢一样哈，我们的温泉区呢，温泉季呢，分别在我们南投的三大温泉区来举行。那第一个就是最早就开始，就从我们的埔里，9月19就在我们的埔里开始，然后10月17会在我们的东埔，然后再来10月底会在我们的北港西这边来办理我们这三大温泉区的一个温泉季。
1: 所以大家就知道哦，这个温泉季的部分哦，这个时候就是让大家呢先把这个日期记好，对不对？
2: 对，从九月到十月底。
1: 哇，很快呢，马上就到了呢，下个礼拜就九月喽。好，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他说，请问一下，方先生说那个报名那个纳卡西是不是已经完毕了？好像是哦。请大家，
2: 对对对
1: 对，确定完了，这个我现在也帮你看，确定没有了，确定哦，在前天就没有了，谢谢。上那一天就跟大家讲要赶快。那我们这三个不一样呢，九月、十月的这个温泉季的日期也都出来了，对不对？
2: 对，刚才讲的9月19、10月17、10月31，
1: 都不同哦，埔里、东埔跟北港西。好，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一站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埔里啦。好，那当然呢，这个一站一特色哦，很多人来到埔里就会想到什么美人腿，
2: 小白蛇，
1: 对，没错，还有那个酒厂啦，等等很多地方啦。我们是不是来赶快来请教一下，这次我们的埔里温泉季我们会办在哪里呢？
2: 哦，我们的埔里这个温泉季，会办在我们的旅坛这边。
1: 是，那当然呢，这个时候呢就要赶快哦，把这个时间告诉大家。刚刚有讲到了，是在9月19号，而且呢来到了这个地方最大的特色是

0: 因为它交通很方便，对吧？
1: 对，我们埔里这边就是交通非常的方便，然后埔里这个地方的特色就是，哇，它的美食，刚才讲的那个美人腿啊、酒厂啊，所以他们这边哇，美食相当的多，然后景点也非常的多，这个地点，然后交通又便利，
0: 所以哦，这个
1: 我到六号下来就到了，对。哦，
0: 那停车好停车嘛，因为我知道这边很大，因为我们的茶博也有在这边嘛， 对不对？
1: 诶，不是，茶博是在中心新村。
0: 哦，所以哦，那个大家不要记错哦，这边呢是属于我们这一次的温泉区哦。但是这个地方呢，好是在哪里你知道吗？如果你想要上山的话很快，对吧？
1: 对，
0: 我们要去清
1: 境，
0: 哎，我们要
1: 到日月潭，不同的方向有不同的这个连接，不同的一些热门景点呢、啊。
0: 真的。然后如果你要去这个宗教之旅的话，这边也是可以走中台，中台
1: 嘛。对，中台禅寺，对对，附近就有一个中台禅寺。
0: 是哦。林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个温泉季今年有搭配住宿优惠吗？
1: 我们的住宿优惠就是。哎，来这边我们有讲到说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在办理嘛，所以你来住宿每满百元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这个双B轿车的这个哎，那当然每个温泉区它业者都会推出啊，在温泉季当、哦、有哪些优惠啊，这个都可以到时候都可以上我们的官网去查询这样子。
0: 哇，大家有听到哈，所以你看看埔里来讲哦，我最喜欢去吃他们的美食小吃啊，然后呢住上一晚，然后再来呢再往，比如说你想要去日月潭也好，你想要去清境合欢山也好，像昨天我们不是介绍吗，暗空公园，对不对？哇，最近哦这一系列的活动，除了埔里泡汤之外，都来到埔里，当然就是要好好的休息，充分的感受一下埔里的温泉。他哦，汤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他们这边的温泉泉质是什么质？
1: 因为我们南投都是那个碳酸氢钠泉，
0: 所以哈不用赶，不用赶，好，白天吃美食，下午玩景点，晚上泡汤，再住一晚，就是度假啦，度假啦。
1: 对啦，慢慢玩，慢慢吃啊，慢慢泡温泉。
0: 那紧接着我们就要往上走喽，就要到我们的东埔，。说到东埔的时间呢，是在10月17号哦，大家要记好哦。那么呢，东埔跟埔里不一样的风格啦，啊，是什么样的魅力？
1: 对，
0: 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了。
1: 大家都知道，我们那个东埔温泉就是在我们的原民乡啊、信义乡这边啊，就是靠近玉山国家公园这边。哇，它这边的海拔很高哦，1100公尺，所以到这个山上就凉凉的，哇，那更适合泡温泉了。
0: 真的，朱先生说他有去过前年的，他说有那个火把节，是不是？
1: 不是火把节，就是火把浴衣彩街。不然火把节是在清
0: 境，是那个是在清境，不一样，也是在十月份。
1: 火把彩街，拿着火把，然后穿着浴衣啊，我们在现场到时候都有限量的这个浴衣发给大家，然后大家就穿着浴衣拿着火把在这个东埔街上这样子，然后里面有这个我们这个当地国小的这个鼓乐队啊，带着大家这样踩街，晚上拿着火把，这个是我们东埔温泉区的一个很大的特色。
0: 没错，而且这边东埔本来就也是我们的原乡文化，对不对？
1: 对，
0: 泰雅族的很多的好朋友，
1: 布农
0: 所以大家有听到哈，这边是属于布农族哦，不嫩哦，所以呢到了这边呢，哇，这个气温又舒服，泡个温泉，然后呢早上去走步道，你看是不是很轻松，对吧？
1: 对，这边又有吊桥啦、彩虹瀑布啦，还有八通关古道，都很适合大家看看你选自己的体力可以到达的点。
0: 而且呢你要记得哦，好，这个不要赶，因为呢如果说你早上呢习惯有走步道的人，要先确定前一天晚上可以跟这个民宿啦或饭店的这个老板问一下有没有开放，然后在这里的话呢，基本上呢这边的这个旅宿哦都有优惠啦，通常呢你可以问一下是现在是一泊20还是30，对吧？
1: 他们今天只要知道是温泉季到了，他们大部分都会推出说，哇，温泉季期间呢怎么样的优惠啊。
0: 所以哦，请大家可以把握。那紧接着呢，我们就要带大家来到另外一个区域哦，来到我们的国姓乡。
1: 是的，我们的北港溪温泉。
0: 没错，
1: 美人汤哦。
0: 哎呀，说到了国姓呢，就会想到北港溪，而且很适合自然跟森林，对吧？
1: 对。

0: 对，这边也是，你再进去就是原乡，还有客家乡，这边蛮特别的。
1: 嗯，这抢成功嘛，我们还记得。
0: 对对，国姓是客家乡、哦嗯、然后即使到你比较里面的那个泰雅度假村那边，就是都原乡的。
1: 嗯。
0: 而且
1: 仁爱了嘛，而且这边很特别一点、嗯、他们有个糯米桥，一定要去看一下。
0: 对对对，这个是一个古迹哦。
1: 嗯，真的，所以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哈，又不一样的感觉了。那北港溪呢，其实呢不只是糯米桥好玩，而且呢这次在泰雅度假村来讲，你可以想要做这个所谓的度假烤肉式的啦，好饭店式的啦，这个度假村的都有。好，所以呢大家只要是呢利用这个温泉季的时候，他们都会推出，还有晚上都有一些表演，对吧？
0: 嗯哼，对对，
1: 嗯，是，所以很适合家庭旅游哦。所以呢，如果这三大温泉哦，这个埔里、东埔、北港溪哦，怎么去适合自己呀、啊？哦，我们可以让这个秀梅处长来告诉大家。譬如说，你是属于爬山的啦，那你就要选哪一个啊？喜欢泡温泉的啦，还是喜欢探险的啦？我们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嗯，
0: 对，这我们这个很多种不同玩法啦，哈。那如果你希望交通便利啦，然后景点美食选择多啊，或而且想把温泉跟日月潭的热门景点串联起来，那就是埔里就是比较适合、嗯、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哇高山啊，还有云雾飘渺，又有森林，然后又有原乡文化，你喜欢有一点探险的感觉，那东埔就很适合大家。
1: 嗯、
0: 那如果你喜欢安静的溪谷啦，或者一些自然生态啊，那你可以放慢一个脚步到我们的北港溪这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当然啦、啊、如果你时间够的话，那可以多重选择啦，那不同的
1: 玩法
0: 真的
1: 而且那时间都出来了，你就可以自己去询价一下哦。丁先说、刚刚不是讲说有小旅行报名吗？在哪里？
0: 这个目前都还没有出来，到时候在我们官网哦，再密切注意那些小旅行啊都会限额报名哦。
1: 嗯，哦对，我们的那个小旅行的天数啦，还有费用啦，齁、都会有那种弹性的齁、那因为呢这个我们会公布在这个乐旅南投的部分。好，所以呢请大家要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那当然呢相关的资讯去哪里查，我们呢可以直接搜寻这个2026南投温泉季、好，或者是我们的南投旅游网或乐旅南投都可以。而且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哦，给大家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呢我们推出了小旅行，然后你就可以搭配你想要住的饭店，然后呢想要吃的美食，我们很多的这个资讯呢都已经开始呢陆续的上网了，所以大家可以来去做一个这个整理。那当然最后呢也让这个处长帮大家大会诊哦，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地方有哪一些，来请教一下处长了。
0: 我们这些温泉哈、除了埔里啦，大部分都位在比较山区啦，那当然大家因为南投也实在是很大，地很大，所以大家开车或者什么也都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啊。那泡汤当然那个泡汤需注意，应该大家常常在泡汤泡汤前啊不能喝酒啊什么哈、这个都应该大家都会知道、那我们也希望大家除了来泡汤，也可以到我们南投其他的一些景点啊哈、再去游玩。那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讲的南投旅游好康业啦，来这边
1: 消
0: 费要记得哦，
1: 真的把握一下哦，双逼哦。
0: 双逼，
1: 我都一直记得
0: 十月底的消费都还有效哦，到十月就刚好最后一场，10月31日的都还来得及。
1: 真的，
0: 你的住宿等于消费只要满100元就可以得到一个序号。然后你上网登我们南投旅游好康悦那边去登录，然后你就有机会得到大奖。这个最重要的。
1: 真的哈、不要错过了。好，人家常讲走过路过哈、不要错过。好，不要让自己后悔哦。这个难得双逼哦，双逼哦，哈、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南投县观光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林秀梅处长，让我们的秀梅处长带着大家泡汤去。再次的提醒大家哦，我们这三个时间呢，9月19号是埔里温泉季，10月17号是东埔温泉季，10月31号是北港溪温泉嘉年华。不要忘记了，在10月底以前呢，消费100就会有这个摸彩券。祝大家中大奖， 然后双逼我开走，谢谢。我们就要跟我们的秀梅处长下。

0: 在南投泡汤去哦。
1: 好的，谢谢大家，
0: 拜拜，
1: 拜拜。
2: 亲爱的旅客，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南投县政府观光处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完，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买位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在今年的2026的马路好行呢特优奖哦，我们要带大家看看，也就是台北市大安区的师大路。那么它是从罗斯福路一直到三段，还一直到这个和平东路的一段。其实这一段呢，如果你走过的话，你会发现改变非常的多之外，那在人行环境改善工程中呢，我们看到了不只是沿线有这个校园商圈市场啦、邻里啦，其实呢还有包含了影响的单位哦，真的太多了。所以我们要看到的不只是师大路，它曾经是一些很多学生啦，或者是很多的里民啦，会在这里长久的在这边居住，甚至在这边生活，甚至在这边就学。所以看到这边呢，你会看到了很多的包含了十一住行工商学整合优化，来讲是一个很相当困难的一件事情哦。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好好来看看，以这样子的一个全新师大路担任先锋的角色，而且呢担任这个角色很重要的也是陪伴大家呢，是台北市政府公务局新建工程处的竹轩同科长哦，我都叫帅科长，因为他真的是很厉害，因为厉害到呢，因为要跟人沟通就已经很困难难了，还有就是要现场，还有包含了监工，包含了整合哦。那么这么不简单的工作呢，既然完成了，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跟大家一起认识台北人最熟悉的这条道路哦，就是大安区师大路了。好的，当然这个时候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赶快来让竹轩同科长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咯。哈喽，
2: 瑶瑶姐好。那目前各位听众啊，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新工处共同管道科的科长啊，那毕姓竹啊。那就是正如刚才瑶瑶姐所讲的，那我是这次师大路人行环境改善工程的主办的科室啊，然后我是这个科长负责督导整个工程这样子啊。是，谢谢瑶姐。
1: 你突然叫我姐，我要叫你熟了好吗？
2: 是
1: 我真的要说真的，你想吓人啊？其实我们，
2: 对
1: 我们那个帅科长怎么说呢？一定要带大家来认识。不过讲到师大路，大家要想到就是师大校园啦、师大商圈啦。哎呦，我最喜欢去那周边的就是那个美食餐厅啦、特色店家。反正呢，在那边逛街啦、吃东西啦，然后包含了买东西啦，其实就可以让大家想到说以前这边有多么的繁华。但是有一件事，就是师大路为什么能够在今年的这个马路好行特优里面哦，尤其是最值得肯定的地方，尤其在这个特优奖，很好奇的就是师大路大家都知道，但是究竟它改变了什么，然后可以在这么多的工程中去脱颖而出哦。所以我觉得它肯定有它的地方，以及呢它改善的这个过程中的繁应该说很多很繁杂的事情啊。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2: 是，那其实大陆哦，那其实大家如果是不管是生长在台北或生活在台北啊，其实大概都对这条道路非常的一个熟悉了。
1: 嗯，
2: 那这条道路就这其实历史很悠久，那它到底为什么叫师大路那当然师大的校区啊被这条师大路分为左右两侧啊，那其实在1970年代其实开始嘛，就是师大夜市开始啊，然后一直到了将近2000年1999年啊，南边的台电大楼的捷运站通车之后，然后带来了一个大量人潮，那大概老台北人大概也知道，其实在带来大量人潮之后，加上外籍的人士也越来越多啊，其实在当年的师大夜市啊，那商家有一个逐渐的蔓延这样子一个情况、啊、然后也造成了当地的一个商家跟居民的一个冲突啊。
1: 嗯，
2: 那之后就是可能就稍微有点没落了。那这次为什么我们会来挑师大路这条路来做一个人行环境改善呢？那它确实是不容易。那陈如刚刚所讲的，其实这条路哦、啊、那其实它在左右两侧其实它就横跨了三个里啊，那分别是龙泉里、古峰里以及古庄里。
1: 对，
2: 那其实如果做工程的大家都知道啊，其实要在跟各个里长啊，那里长只是各个里的一个意见的代表嘛，那其实不管是商家或是里面的意见，其实都 很多啦。那如何是取得不管是学校，那北侧是因为有师范大学，那其实中段后段其实都是一些商家为主，那当然在内侧的部分还有当地的一些居民，那如何在这三个角色中大家能取得一条道路使用上的平衡，其实这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一个沟通啦。那我想说这整个工程呢，最主要的困难点啊，其实在起头的部分，要获得当地的民意的共识啊，其实在现在在台北市或者是在全国都是一样，在现在这个年代要做不管任何的改善的工程哦，其实我们最困难就是在地方上能取得一个民意的一个平衡啦。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最困难的地方的话，我会觉得是在最初期取得民意平衡的这个部分是比较困难的一个开始，这样子。
1: 不过你要了解哦，这三个里的里长我都认识哦，这三里的里长他只是头而已哦。后面很多的，哎，那个牛鬼蛇神也蛮多的哦，对，
2: 哎，
1: 对，然后呢，以及你不要忘记了，我们这边要去整合它，尤其是以前在这边的商家，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很多的店家外。好，我们就知道就是有一些就是摊商啊喜欢在丁阿卡啊，对不对，摆设啦，不管饰品啦美食这些，我们就要先清空还有这个高低不平的地方，那个这个所谓的高低不平的这个路段跟阶梯啊，还有就是消防栓耗制这些，那个整合你花了多久时间啊？而且选这条路真的有点复杂诶。
2: 哎，对啊，是啊，因为其实说四大路宽吗？其实它也不宽，
1: 它不宽啊，
2: 那其实才对啊，才是一个15米的一个道路啦。那其实我们从以前一直从台北生活这样下来，那我们常在讲的，其实以前都是一个车本的一个环境嘛。那当年台湾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当然大家大量的不管是道路设计或者行人设计，其实我们都是以车型为主，车子怎么样不塞，怎么样可以开得快，开得方便啊，大家都是以这样子的思维再去设计啦。
1: 嗯，
2: 那所以说就会造成，哎，现在慢慢的不管是全球或是台湾逐渐迈向老龄化这样子一个社会，或是大家对于行走的人权哦意识逐渐的一个抬头，其实在很多的地方啊，其实这些行走环境其实都已经不符合现在的时代的所需啦。
1: 嗯，
2: 那再加上刚才姚姐这边也有讲的，不管是既有一个设施或者是以往的店家，他们都习惯，因为他们在一楼做生意，其实他们都很容易把他们自己的不管是摊贩一些座位啊，或者是营业的生产的工具啊，其实他们都会有一些占用道路的一个情形啊。那当然在这次的改善中，我们想说既然是整体的一个人行环境啊，那我们包含了这些不管是违规占用的一个部分，或者是箱体有阻碍通行的，就像刚才讲，不管是电箱、耗制箱，或者是一些消防栓的部分哦，我们都协调各个管线单位哦，然后来配合来做改善。当然说要多久，其实这个工程从112年下半年开始规划，对啊，一直到了114年，其实它总共历经了也快两年那个时间，当然包含施工的一个期间，因为包含管线协调或商家协调这些事情啊，其实不会是只存在设计阶段啊，从一开始的规划设计到后面的施工啊，其实整个新工处啊都是在努力的来跟地方来做一些沟通以及协调这样子。
1: 嗯，不过大家蛮清楚的，就是说因为道路是公共空间嘛，对不对？而且我想这个真正理想的状态就是要让行人走得安全，然后呢开车的人呢不要撞到人，然后呢车辆最好有序，不要塞车。不要忘了那边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水，对不对？水跟水有关系的，跟大家夏天一定会来这边玩水，就是水资源馆。那但是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可以带大家去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师大路改善前哦，其实大家都知道很敏感的问题在哪里，可是大家都不敢去碰。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既然要改变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你们已经完工漂亮的照片哦。好，我们当天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改善前跟改善后。不过改造之前到底有多大的问题，科长是不是可以先带大家先回到那个工程前，然后再看看我们现在所看到他们以前造成的不便，现在改变了，他们后来愿意接受了，也现在连旁边的这些不是这个邻里的也来看这是示范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科长？
2: 啊，好，是，那其实 其实要进行改造之前，当然我们就先需要来盘点之前现况的一些问题啦。那其实大家如果常去以前，不管说我们所谓的十大夜市，大家可以，我自己个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人行道的空间永远是违停的机车的车辆啦，大家习惯性都是占用人行道的空间，因为实在是需求太大了嘛。那大家为了方便，其实在以前的四大路，其实人行道基本上在东侧部分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行走的一个空间可以来做一个使用啊。大家可能大部分都是借由着骑楼或者甚至走在道路上这样子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状况。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要解决所谓的人行道车辆违停的这样子一个现象啊。
1: 嗯。
2: 那第二个也就是因为以前的整体的车道配置嘛，就像刚才前面所讲的，我们是一个车本的一个环境的一个设计理念。
1: 嗯。
2: 所以说车道越宽越好，但是宽的时候会造成什么？一个车道太宽的时候，其实它就容易造成违停。因为当你一违停的时候，其实旁边还有空间可以过嘛，大家就不会觉得说，哎，这个是违停这件事情很严重。那久而久之，大家都是违规停车。那其实说实在的，这都是造成整个车速下降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而且是整个道路相当没有一个秩序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所以说这次我们为什么做道路缩减，那可能在后面我们再来详细的讨论，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我们也是要解决车辆违停的一个现象。因为当一条车道比如说只这样三公尺或 3.5 公尺，刚刚好是一台车子可以通行的空间，你基本上你也就不好意思违停在路边，因为一旦你违停，后面的车就过不了了，你自然就会有一个压力。所以说车道缩减背后的意义也就是为了要减少违停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啊。那另外也就是在以前其实大家都不太重视所谓的无障碍的一个通行环境嘛，所以说这次在纵贯整条四大路，我们完善的所有的路口，不管是号志化或者是非号志化的一个路口，我们都完善了，不管是对于视障朋友相当友善的一些导盲的一些设施啊，或者是斜坡道，像以前也不在乎有没有斜坡道，很多地方可能到了行专线的地方有高低差，其实对于推轮椅族或者是行动不便甚至是老年人推娃娃椅的这些族群，其实大家都是相当的一个不方便，也不太友善。所以说这次我们在全线也针对这样子一个无障碍的一个环境啊，整体来做一个通盘检讨以及改善啊。
1: 嗯，
2: 那另外就是在我们如果说今天往北走啊，大家可以知道四大公园的一个三角一个顶端，那如同前面所讲的四大路左右横跨四大校区的两侧，那其实两个校区其实一边是宿舍一边是校园，
1: 对，
2: 其实四大学生常常从宿舍出来都是在违规穿越马路，其实相当的一个危险。那当然人性这个需求就是存在，但是一直都没有去重视这个问题，我们并没有把这样子一个需求让它一个合法化。所以说这次最主要我们在北侧就是四大校区的两边呢，我们中间加绘了一个行穿线，并且我们有一个庇护岛的这样子一个中继一个措施啊，然后来大幅降低这边所产生的一个交通事故的一个风险。那另外在四大校区相当的历史悠久，其实它两侧本来都是有花台，然后里面种满了树，那其实树大家都知道，其实树很怕被局限住，就像是以前清朝女生裹小脚一样。
1: 嗯，
2: 对啊，她如果被局限在一个范围内，这样子花台里面，其实对她的生长是一个不健全的一个环境，而且间接她也造成久了之后，她根一定是往外侧去长啊，也把这些花台啊给撑坏了，然后旁边的地坪呢也都隆起了。其实对于民众的行走上，而且还有整洁上、环境上，其实都是非常不好的这样子一个现象。所以说，这次我们在整体的四大路的改造，然后一并来解决上面我讲的这些一个问题这样子。另外我最后再提的一个是，其实在后来的规范都已经有明确规定行人禁宽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规定了。那在以往改造前的一个四大路，其实基本上没有一处的禁宽是符合现在的法规的一个规定啊。所以说这次为什么我们要借由着缩减车道拓宽人行道，然后并且将设施物来做一个整并哦，来把这整体的行人空间啊还给整体一个市民啊，比较有良好的一个行走的一个环境。那大概以上的一个说明。
1: 不过倒是哦，我们都听过这个所谓的缩减这个车道。简单来讲，我们现在都会用一个名字叫做车道瘦身，对吧？ 好、
2: 哦，哎，是
1: 的，对，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人行道拓宽的部分，其实这个部分呢，也可以让这个科长让大家，尤其是民众跟听众，可能常常搞不清楚，就是说，哎，当我们在那个缩减车道，好像就表示好像就是不让车走，然后只让人走，不是这样哦。其实我们都是相对的，人行道变宽，然后我的车道，我整个的一个瘦身，只是一个把它缩小，但是它不是缩短。也不是说长，它只是让大家可以在行走方面的是大家是顺畅的，而不是塞车的，是应该这样讲吗？
2: 哎，是，那其实对啊，这个普遍像我们站在第一线去跟不管是里长或是民众在沟通啊，说实在话，大家一听到人行要拓宽，就如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其实大家啊第一个印象就说那不是就会塞车了吗？
1: 对，
2: 那其实。对，那其实并不是，就是我在前面大概也有讲到，以前的设计大概车道都太宽了，依照现在的一个道路设计的一个概念啊，其实每个车道宽其实是不宜超过四公尺的，因为就像我刚刚前面讲，一旦超过这个宽度，比如说每台车它的宽度是两公尺，当你超过四台啊不四公尺这样一个宽度的时候，就代表车子可以并行在同一个车道，或者是旁边可以违停。那大家以往我们有在不管是开车或骑车大概都知道，其实车道过宽，那其实车在行走，旁边的摩托车或脚踏车大家就在车阵里面穿梭，其实这对于整体的交通的顺畅度啊，其实是没有注意的，它就像是一条音讯旁边有很多的杂讯这样子，其实这样听起来不会是一个很好的旋律。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借由的，虽然是拓宽人行道，部分的车道会是瘦身，但是完全不影响到它原本的使用的一个效能。其实在我们做的所有的一个拓宽案件，我们都有交通流量的一个调查，它有分交通水准的一个分级。其实不管是在我们其他譬如说中央东路三段四段这样子一个繁忙的一个主要的干道，在我们往年就算拓宽了一个车道，其实我们仍然没有去下降它的一个交通的一个服务水准。所以说也跟各位民众讲，其实不需要听到就说诶我们人行道拓宽就把跟塞车啊然后画上一个等号，其实借由的道路的一个空间重新配置，其实我们不会影响原本的一个通行，同时我们也可以兼顾行人行走的安全以及舒适性这样子。
1: 嗯，而且它并不是牺牲开车族的权益哦，我们一定要听、一定要让大家了解，因为我发现很多人都不是那么的清楚哦，一听到这个大家就一个反弹。我觉得这个案子哦是重新去配置整个道路的那个断面跟部分的释放空间，因为人车它一定会同时在并进，好，因为旁边有很多的吃的，对不对？然后再来一个，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棒的，就是因为我们沿线有规划那个停车弯，好，所以我们基本上呢就会减少一些任意停放对于那个行人造成的困扰，变成说我们就不会去走到大马路上，应该是这样讲，对吧？
2: 哎，对，没错。其实当然在商圈附近啊做改造，所以以前就是前面提到为什么大家的车子全部都违停在人行道上，那其实地方上这个环境上它有这样子的一个停车的需求，我们不是一律就是忽视它，我们是在构思怎么样借由的道路重新配置，我们还是把所有的机车的一个停车格位的一个需求，还有商家他们营业的停货车的需求，甚至是残障人士的这些朋友啊，然后我们也规划了残障的一个相关的格位，其实在整体看起来我们其实所有停车格位我们是不减反增这样子一个现象，所以说跟大家印象好像就是说我们把道路好像拓宽了车道变窄了，会除了会塞车以外好像停车空间也没有了，大家到这边到底要停哪里，其实这个大概都是大家比较表面的会想到这样子，其实在我们设计的手段里面就像一直所讲的，我们借由的道路断面的重新配置，我们同时兼顾了人行车型还有停车的需求，另外在这个工程我们也兼顾了所谓的植栽生长的一个空间，所以说这个工程其实就是请各位听众也能了解，就是说其实我们政府在推一些人行环境改善啊，并不是要牺牲特定的一个族群的一个权益，其实我们在做的是让所有人都有资源的一个空间的合理的一个分配，让大家可以 更平等的走在这条路上。
1: 是。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哦，今天也要非常谢谢，也是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哦，我们的新建工程处我们的竹轩同科长哦，让我们的这个帅气的科长呢陪伴我们大家介绍那么清楚。我们就先让他休息一下，先跟大家说拜拜哦。
2: 啊，好，拜拜。
1: 我要说继续悠悠宝贝啊。
3: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4: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3: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4: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简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0: 悠悠宝贝啊，
1: 再次回到了悠悠宝贝啊，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了都市更新建设组。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呢，在全国已经有11个县市公告受理民众申请老宅延寿补助，那也包含了台北、新北、桃园、台中、台南、高雄6个直辖市，以及苗栗县、新竹市、基隆市、台东县、屏东县5个县市。至目前为止呢，咨询人数已经突破了14000多人，还有1836栋的建筑物完成了耐震出评。其中呢，在高雄跟桃园这个阶段已经受理截止，收件数呢突破了100件，而地方政府也加速来办理审查。那么针对呢尚未公告受理的县市，包含了国土署也持续的辅导督促，包含加速相关的前置作业，还有开办的速度，以及让更多的屋龄30年以上的公寓哦，在透天住宅政府的经费支持之下，能够尽早的展开修缮，来提升整体居住安全跟生活机能。那么为了使老宅能够延寿计划顺利推动，所以中央跟各地方政府呢也分别呢成立了服务团。中央服务团呢负责整合民间的修缮资源，包含了有建筑师、室内装修、土木结构、营造、电机这些相关的工会，而建立了专业的修缮清册，将近有600多家的协力厂商来协助地方政府提升执行量能。那么地方服务团呢会提供民众电话、临柜的资源跟咨询，还有就是评估，还有修缮建议跟文件辅导的这一条龙服务，经由中央跟地方的服务团互相合作，让我们的国内老宅修缮工作能够建置完善的支援系统。在未来的相关资讯会也会公布在老宅延寿专区，这个专区的网站呢就是便利大家能够查询跟运用。那目前也开办了11个县市，另外在彰化县、南投县、嘉义县、嘉义市、宜兰县、澎湖县这6个县市在8月下旬的时候也陆续公告受理，新竹县、花莲县、连江县预计10月。另外针对还在研议受理的云林县、金门县，国土署也持续辅导跟督促，要求尽快的来完成开办，避免呢推动进度来落后而影响在地的民众修缮老屋的权利。那么相关的部分呢已经刊登在老屋，也就是老宅延寿专区，来欢迎大家随时的上网查询，如果你有需求的话 可以洽建筑物所在地的地方政府或者是我们的地方服务团来咨询，都有专业的人来协助大家来做评估修缮需求跟申请程序，让我们的老屋修缮更容易更安心。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以上节目广告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拜拜。
6: 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7: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郑明谦。11月28日，请投下你干净的一票。面对贿选，我们零容忍。检举专线0800-024-099，拨通后再按4，检举奖金最高2000万元。不会选，靠证件就过关；敢会选，靠买票等被关。法务部关心您。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101.1，掌声加冰台。
1: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Let's love 哦，这个是 Jenny 的歌哇哦，这个就觉得要把它听完才会开心。好的，当然呢，这时候呢，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下半段，要来先回答大家的一些小小问题哦。好的，当然呢，今天也是中元节，很多人在这个时间呢，都正在这个拜好兄弟哦。那么昨天也有回答我们民众跟听众朋友的跟网友的这个问题哦。心诚者心诚就好哈，啊也不用去讲到名字这些，这样子好哦，就是就是这样子，就是这么一般般齁，哦，不用想太多。好，当然呢这时候也来解决一下，有人要来去东北角这个集东点对吧？好，今年呢，在整个东北角哦，它的一个2026粉色轨迹哦，有机会可以拿到那粉色那很可爱，跟我们的福气龙长得一样，好像是他女朋友哦。好的，他叫什么？他叫宝丽龙，Bori。好，他的宝是宝贝的宝，丽是那个茉莉花的丽，哈，不是那个宝丽龙，谢谢。好，男生呢，蓝色的呢，福气龙，女生叫宝丽龙。好，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宝丽，因为有人给我写宝丽龙啦，天哪，好。跟大家讲一下，它叫宝丽龙没有错，但是那个字不一样齁，宝贝的宝，茉莉的莉哦，粉色的，然后还有很多的优惠券，但是我们有限量1200份。好，那因为呢这一场单车旅行呢蕴藏的就是很美的这个譬如说我们会骑到旧草岭齁，隧道沿着我们整个芙蓉的海岸，然后呢吹着海风沿着我们的山海交织，留下自己的一个粉红回忆。那在完成整个骑乘服务之外，就是这个任务，我们就会进入到东北角永续骑士勋章。它主要呢就是要来教大家怎么样去算那个碳排放的计算器，那等于是你不用算，它就帮你，就是你在骑乘的时候就帮你算好了。

你只要填入减碳达人，填写那个减碳达人，他就会帮你全程记录。然后三天之内呢，你到服务就是我们的这个芙蓉游客中心，就是我们的这个游客中心这里来，你出示你的那个骑士勋章，或者是会有一张那个永续骑士图卡，你就可以开启一次那个粉色礼物。你粉色礼物里面就有很多很多，那里面包含了宝丽龙，粉色的哦，还有优惠券1200份，送完为止。好，这个呢是一个很大的优惠。好，这个呢是整个在9月份的部分，9月1号到9月30号，主要就是在骑乘我们的芙蓉地区跟旧草岭自行车环状线，好，提供给大家。好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呢，有人问欧熊是吗？好的，欧熊未来啊，未来啊，今年的欧熊啊，哇，会出没，我们要带大家来去寻宝，寻什么宝勒？那在9月5号到6号哦，我们每天的早上8点半到下午的5点半哦，会有一只欧熊的好礼，每个人只限换一份这个好礼。怎么玩呢？就是要到我们的古关，古关寻宝这个任务就是找偶熊拿好礼。好，那他会出没，那出没呢据可靠的消息就是会到古关，只要你找到他，你就有机会把这个好礼带回家。那因为9月5号刚好那一天也是这个整个正式启动古关寻宝任务，然后是星空音乐会。好，所以呢很多的朋友呢后续就会开始呢来进入古关，进入古关会想到什么？泡温泉，对的，没错。好，所以会陆续释出，譬如说寻宝提示。除了呢，你还可以看到什么？我们的山谷灯光节，好，我们整个璀璨的灯海，然后再听着我们的星空音乐会，你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可以来挑战一下你的观察力，好，就是这么玩。第一个就是欧熊呢会藏在古关，然后你先找到这个小欧熊藏身的地方拍照，好，跟他拍照，然后再把小欧熊带到古关游客中心，找柜台出示你的照片跟小欧熊，就可以兑换好礼。好，这个好礼呢还有包含里面有五份哦，看看谁抽得到这个古关的住宿回馈券，还有这个超商的礼券。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那我们这一次的住宿回馈券呢现有七间的住宿，这七间包含了神木谷、龙谷、明治、红信诺亚、古关、会来、统一。好，那回馈券呢可以用在什么时候？用到2026的11月1号。那有报名这个松鹤部落健行哦，而且登记在9月5号住宿的朋友，你可以参加我们的寻宝任务，还可以寻获古关住宿的回馈券。只要在11月1号你只要再早一天来入住就可以了。那因为你呢是参加，如果说是在9月5号的早上健行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当天使用这个所谓的回馈券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然后再次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小偶熊呢它不会藏在灯区，好，也不会藏在那个很危险的地方。好，第一个呢就是要保持大家的安全性，好，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好，那入住完成哦，记得好，这个一定要开立这个住宿凭证哦，然后呢要留下电话跟姓名，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好，兑换呢就是在我们的古关游客中心，好，可以来兑换回馈券。 OK， 好，马上也来关心一下天气咯。气象侦测站，说到天气部分呢，请大家特别注意，大家也蛮爱注意哈，因为呢大家很关注的也就是台风是吗？这个双台到底会不会太猛啊？来带大家来看一下哦。气象署呢也特别讲到，又这个说到今年呢比较特别一点，就是高温多雨的形态。好，那因为呢它是一个属于盛阴现象，那受到环流配置的影响，所以在冬季的话它是高几率会是属于温度很高，
然后又很多的雨。第十八号台风沙德尔呢，在今天早上八点半哦，那气象署就发布马祖的海上警报了。那在后面呢，就会有一个这个爱桃或者是班朗双台接力。那这个礼拜呢，天气会陷入很不稳定的一个状态，所以特别的提醒大家。那明天28号呢，受到外围云系的影响啊，所以呢，在

阵雨跟雷雨，请大家行车的速度要放慢，大灯要开，好，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小心。好，除了这个以外哦，还有就是针对人家说台风假可能性吗？好，基本上呢都还没达到。以这个离应该说离岛的话，连江县可能这个 35% 全台是最高，金门还只有 2%， 本岛就更没有什么机会齁、哦、所以没有什么台风假 ,OK? 好的，如果在24小时齁、哦、累积雨量有达到山区的200毫米，平地是350毫米的话，不分山区平地哦，或者是淹水河水部长，或者是桥梁中断安全，地方政府它可以依法来宣布这个停班，这个所谓停止上班上课哈、哦，这就是依照整个的一个这个地方政府的部分。那在刚刚说会不会放假哈、哦，几率不大哈、哦，所以呢好好的上班。好，马上回来说要带大家来到了东部海岸哦。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陪着大家又有游乐园陪你爬爬走，这一次的东海岸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就是在今年的海派丘。哎呀，说到了东海岸一定要来求一下了。那么这个是限定版的哦，有两大主场哦，有十条的部落玩法，还有从山海到美食一路带大家进入我们的部落新鲜玩。嗯，那说到的秋天呢，要去东海岸看海，而且直接走到部落，可以跟我们的族人一起吃，一起玩，一起围火，而那种是最真实的一个东海岸生活。所以他们从9月25号到10月25号呢，都要为期一个月的登场，两大主场，我们要来特别介绍一下。那当然呢，也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就过来，就过来，我们赶快来去找找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大家的好朋友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来咯。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姿雅。
1: 哇，阿布布，我们家的阿布布来咯，要带大家来感受一下从9月25到10月25有两场大型的主场活动，对不对？
2: 对，没错，感谢瑶瑶。那我们这次就是秋天开始部落的相关的活动都要登场了，
1: 嗯，
2: 就是分别在9月份以及在10月份有酿酒节以及我们的围火派对。
1: 诶，对啊，这两个齁、哦、真的很特别，大家一定要仔细听一下，跟我们平常所带大家去部落玩不大一样，它是有一个时效性的，而且它是限定版的，对吧？
2: 对啊，其实部落猫公部落的酿酒节应该是我们今年第一次把主办权哈、哦，就是由东莞出来主办，往年他都是部落
1: 自己
2: 办的小型活动，
1: 嗯，
2: 好，那其实啊，当然也很 local 啦哈，那但是因为我们在参加过程当中，我们就发现其实它是非常有趣，因为这些酿猫公部落它其实有很多酿酒师，
1: 嗯，
2: 然后很奇怪是每一个酿酒师哦，即便是同样的植物做成的那个酒曲，可是每个人做的
1: 方法
2: 味道
1: 不一样，
2: 味道也不一样、嗯、然后也发现其实在东海岸很多部落其实都有自己在酿酒的习惯，
1: 嗯，
2: 那我们也希望说，哎，透过不同的族群，像东海岸有布农族或者是华东纵谷泰鲁格族，其实大家可以在这个酿酒节来讲，大家一起互相分享，
1: 嗯，
2: 来互相来彼此去了解一下彼此的一些酿酒的一些文化，
1: 嗯，
2: 所以我们就今年由东莞出这边来主办，就是做猫公部落酿酒节。
1: 嗯，大家有听到哦，它是属于布农跟泰鲁格 哦
2: 对，还有阿美族，
1: 对，
2: 好、哦，就是蛮多族群一起来，
1: 嗯，是，而且

0: 时间丁先生说时间在什么时候，然后怎么报名？
1: 哦，宝谦啊，就在9月26号，刚好也是在中秋连假的期间，在花莲县的封冰箱。那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其实在前阵子已经都有在网络上开放报名，那就欢迎大家可以打关键字猫公部落酿酒节，或者是来东莞处的网站，好、去查我们的海派秋秋，好、那活动里面就可以看到，目前都还在受理报名当中。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赶快把握这一次的时间哦，这是在9月26，刚好4天连假中啦。因为呢，你现在报名成功的话，一定要先报名成功，因为你还要找饭店，还要找住宿。
1: 对，
0: 对对对。
1: 我要补充一下，因为我们这次酿酒节，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有些人想要体验，有些人是想纯喝
0: 啊，好、哦、
1: 纯品酒啊，品酒
0: ，哎，对
1: 对，所以我们有两种，就是另外有一种是做酿酒体验，它另外一个就是我可以去品尝不同的酒，所以呢，只要你报名成功之后，你只要拿着你的身份证或相关的证件，
0: 嗯，
1: 到服务台，我们就可以换一个小杯子，你就可以拿这个杯子，你可以去喝三种传统的酿酒跟三种不同的创新调酒。
0: 嗯，啊，这个是本来就包含在那个费用里面嘛， 对不对？
1: 没错，
0: 好，而且杯子都帮你准备好了，我们很环保，
1: 非常环保，
0: 真的真的好。所以这在9月26号哦，在我们的封冰箱猫公部落哦。那另外一个就是在10月10号，哦，这也是连假呢，10天平。
1: 对啊，10月10号也是在连假期间，我们也希望是说，因为大家连假期间国内的旅人都很喜欢出游嘛，然后希望透过这样的部分来增加就是在花东地区有一些好玩的地方的驻留。那我们在石梯坪油气区，那我们就是在办理，我们从之前都就是办了一次大家风评非常好的微火派对，那它的部分呢就是会我们就有点就是像让大家来部落的时候让大家来体验原住民在做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烤火，怎么样去烤肉，那怎么样就是大家就跳唱卡拉 OK 哦，或者
0: 这个不好哦，
1: 还有鲨鱼秀，那每一个人都有机会上舞台唱歌，然后我们跳一些那个大会舞，就让大家在整个傍晚期间到晚上这段时间，你有吃你有玩你有跳你有唱，
0: 这个完全就不同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而且这两个是玩法是不同哦，要先跟大家讲。
1: 对，这两个活动都是一日的活动，没有错。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是说，因为包含了酿酒节跟刚刚讲的那个微火派对，当然你在这边参加完毕之后也希望你多停留，所以其实都有结合了相关旅宿的一些优惠合作，那包含了就刚刚讲到那个微火派对的部分，然后那其实我们在这里面你只要有报名，透过报名的部分里面的费用就内含了免费接驳，
0: 等于是包含在里面，因为你要喝酒啦，所以基本上都有我们的接驳。
1: 对对对，对，那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就还包含那个当然费用没有包含住宿啦，但是就是变成是在这里面，如果你有结合我们官网上面有一些合作的店家的部分，又有优惠，然后有优惠的那个旅宿的费用，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多多运用这些资讯。那这些资讯一样也都在我们的官网，就是一类海派过生活里面的海派秋秋的系列活动里面都可以去做预约报名的动作。
0: 是，朱先说他现在在我们的官网有看到海派玩家那个十条跟这个不一样，对不对？
1: 哦，不一样，你很麻烦请他找到，可能再往下滑就是个海派秋秋。
0: 对对齁，那个请你往下滑一下。
1: 对，
0: 不要点错了呢，因为那个十条海派玩家的那个主题路线是两个人都可以成行，跟这个不一样哦。
1: 对，那微火派对目前来讲的话，我们现在都还有做优惠，例如就是有单人的限量九折啊，或和你可以跟朋友一起2到4人。还8折的优惠价，所以
0: 这个好哎，因为它可以吃到饱吗？现在在问。
1: 当然啦，如果食材还有的话，你就可以一直吃。对啊，对啊，
0: 这个不用担心
1: 啊。而且其实这去年就是刚好我们也有邀请到一个阿美族的青年主厨，
0: 对，
1: 他来做鲨鱼秀，所以你可以在现场可以看到我们的主厨呢在现场呢就杀旗鱼，那这个旗鱼他杀出来的切片的旗鱼就是你们现场可以
0: 食用的，
1: 对，
0: 而且你看哦，我们现场有可以让你唱，可以吃，好，可以玩，然后呢，还有就是抽奖，对吧？
1: 对，没有。

0: 没错，那其实我们也都可以参加抽奖哈。那另外就是说，刚刚有讲到是说，其实在这个刚刚瑶瑶讲到9月25到10月25号中间，
1: 对，
0: 它其实我们就把它设定成一个海派月份的
1: 哦，
0: 月份的期间，
1: 那就可以在那十条自己去选嘛。我觉得，
0: 应该是说我们是运用了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部落杂货店，它其实在有些点都有这一些钮。就是因为有消费的话，它就有设一些扭蛋，这个扭蛋里面都会有不相关的一些可以拿到的额外的好礼。
1: 嗯，是在这一次的海派秋秋里面呢，哈，请大家注意一下，而且这十条主条路线呢，都适合不一样的人，对吧？
0: 对啊，其实我们觉得当然我如果喜欢部落文化的话。如果假设是你想你可以喝酒，你想要品尝酒，那我就觉得你可以参加酿酒节。那你如果是因为喜欢热闹，你想要来这边，不管今天
1: 跳舞啊，
0: 跟你自己的朋友，或者你想来这边认识新的朋友，
1: 嗯，
0: 那你也可以来微火派对，
1: 嗯。
0: 那如果假设你刚好在这两个活动时间你都没有办法到，没有关系。那我就在这个品牌月的时候呢，你只要入住我们海人家的那个住宿品牌，
1: 嗯，
0: 或者是到我们刚刚有讲到把韩汉就是部落杂货店的旅游资讯站，就可以去玩他的那个扭蛋机啊，扭蛋机里面都会有一些期间的好礼。
1: 嗯，是，而且那个海派那个扭蛋机里面啊，有很多你想要的，好，
0: 对对对，
1: 真的真的，好，这个就很像我们要去挖宝了。好啊，你不用自己去挖啦，你可能就是挖你的手气好，就刚好是你要的，真的。好，
0: 所以对对，
1: 不用想太多。而且交通方不方便呢？我们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阿布布公主了。
0: 猫公部落，它的确啦，它就是会是在封冰箱的猫公部落，它就是已经是在将，它有点像是。花莲以南最难的地方，
1: 对，最南端。
0: 对，那当然我们这边还是会结合可能共乘花东相关的一些旅住那些行程，那就我觉得你们在透过在报名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去做点选交通的需求，或者是同时去预约花东共乘这个部分。
1: 嗯，
0: 好，那包含刚刚有讲那个微火派对，也是因为微火派对里面的票券就已经是内含的免费的接驳，就是从你的住宿到那个你那个参加活动的现场，对，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你等一下回你
1: 喝了酒啊，
0: 或者是说你要过去的时候没有交通工具等等之类的问题。
1: 嗯，真的，而且这些活动啊、报名啊、票券啊，好，你只要到这个一列海派过生活也可以看到，对吧？
0: 对，没错。
1: 然后我们的这个花东在东部海岸的部分的官网哦，好 ，FB 也有。
0: FB 的话但具体的因为 FB 的消息它会一直不停的在更新，嘿，所以你可以去，也可以这两个地方同时可以去捞取资料。
1: 嗯，是哦，这个是陈小姐说，请问一下那个票券啊，那个费用大概一个人是多少？
0: 好，那我先从那个酿酒的部分好了。
1: 嗯，
0: 刚刚有分啊，就是有酿干杯跟
1: 对，就是只是做体验。
0: 嘿，那单纯喝饮料的部分是470元，
1: 嗯，
0: 那套餐的部分也是1000元有找，
1: 嗯，
0: 对啊，那还有就是刚刚讲的那微火派对的部分，它就是有分个人跟单人，都是960到1080。
1: 哎，它真的很划得来，因为它是让你吃又玩呢，又拿来。
0: 对啊，没有错。那因为其实也让大家来感受一下，就是即便不是在过中秋连假的时候，其实在部落。只要很开心，或者是有好朋友来的时候，他们就会烤肉啊，
1: 嗯，
0: 这都是很真实的一个生活的样子。
1: 真的，所以哈，请大家赶快把握。最后呢，也让这个阿布布公主哦，我们的芝雅科长呢，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哈，因为呢，这时间就只有限定这个月，就是从九月到十月。好，就这整整一个月，那当然这怎么玩，然后还有时间点，还有要特别提醒，还要补充的，赶快好好的这个记下来哦，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好，那我们就是在9月25号到10月25号，好，就是我们的海派秋秋的品牌月活动，所以这个期间，只要你有入住我刚刚讲到的海人家住宿或者去杂货店的话，就有扭蛋可以去索取。那在这期间当中呢，9月26号在花莲封冰猫公部落，我们办理了第一次的猫公部落酿酒节。
1: 嗯，
0: 好，那你有可以有酿体验，也可以是纯品尝的部分。那这些东西都要透过预约。 那十月十号同样在连假期间呢，一样在实体品的部分呢，我们办了海派秋秋。那这里面呢，就是包含有吃烤肉啊，听音乐啊，好、哦、那。它也是要透过预约的方式，那有包含了现在目前还有限定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两个都是要透过网络的报名才有办法去预定的。那也不用担心交通的部分哦，那微火派对的票券就已经内含的接驳交通的费用，那部落酿酒节的部分就可以透过花东共乘的部分来去做预约交通。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连假期间，很多的行程都要及早来规划，那以免就是订不到交通或者订
1: 不到
0: 住宿的问题。
1: 嗯，这很重要哦，讲三遍哦，一定要先有位置哦，要有报名成功，好吧？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以上节目广告由东部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邱姿雅科长，我们的阿布布公主，我们就要跟我们的阿布布公主呢相约在我们的东海岸，感受这两场大型不一样的，来吧，来吃肉、喝酒、跳舞，让大家过得很开心的九月跟十月，相约在东海岸见哦！
0: 东海岸见哦，拜拜！
1: 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祥。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贿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暗示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1: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0: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2: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0: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1: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

就是严格说起来不能说韩国的 Lisa 哈，韩国的女子团体 Lisa 哈，因为她是泰国人嘛哈。好，那就是呢，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在我们节目首播是8月27号哈，那在国外的26号，大家在等的这个财经大事就是辉达哈，想要看出辉达开出来的财报好或不好。那其实在之前大家都说啊，一定是好的哈，啊只是好多少哈，还有就是大家的反应是如何。好，那在这边呢也来跟大家讲一下哦，全球人工智慧 AI 晶片龙头辉达在美东时间周三盘后公布最新的财报。好啊，昨天有看美股的朋友就知道昨天美股感觉上齁，就是那个辉达啊，还有一些大家比较常看的那些AI 相关股票齁，大概都是平平的啦齁，就是上下齁，不会太多这样子齁，大家感觉上都在等啊，人家公布财报是在盘后才公布嘛齁。那在市场高度关注是不是能够验证 AI 支出热潮的背景下，结果大幅优于预期，这份亮眼的财报不仅展现 AI 产业的强劲需求，更对未来营收给出乐观的预估，带动辉达盘后的股价显著的走扬。所以很多人会去看说啊，那盘后是收多少啊，盘后就是有涨这样子。那根据外媒报道，辉达在2027会计年度第二季，也就是5到7月，实现了创纪录的营收跟营业利益，该季的营收高达了 962.21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106%， 季增率也达到 18%。 那调整之后的稀释每股盈余 EPS， 也就是公司每股赚多少钱，是 2.22 美元，同样超越市场预期的 2.10 美元。那财报公布之后，辉达股价在盘后的交易一度从正规交易时段的下跌 1.59% 转为上涨 3.76%。 那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表示呢， AI 已经达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不再仅限于单一实验室的基础建设，而是进入新的人工智慧实验室还有新创企业蓬勃发展的黄金年代。AI 数据中心业务本是这个这一季营收主要的成长动能，达到了89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2.2 倍。那其中呢，来自 Google 啊、微软啊、亚马逊啊这些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商营收年增 102%， 占数据中心总营收约 55%。 然后呢，对于未来的展望齁，哦，已经预估到2028年去了呢齁，现在才2026对不对齁，预估到2028了齁。2028会计年度营收他们是预估会成长约 70%， 远高于华尔街分析师普遍预期的 45%。 那辉达财务长克莱特·克雷斯指出呢，客户预期显示明年营收可能会翻倍。那他也提到云端产业的订单积压已经突破了2兆美元，而辉达前五大大型云端服务供应商客户的资本支出预计从今年的8000亿美元增加到明年的1.3兆美元。然后也预期由于记忆体瓶颈还有价格上涨，2027会计年度第四季的毛利率，好，也就是每卖100元商品扣掉成本之后会剩下多少，会略微下降到 71% 到 72%。 那这个趋势是预料将对记忆体供应商带来正面的影响啊，譬如说这个韩国的 SK 海力士啦，在盘后交易股价就上涨超过 4%。 那 AI 晶片需求的持续高涨，再加上记忆体这些关键零组件的供需紧张，也进一步凸显了全球半导体供应链的重要性。台湾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还有记忆体产业链当中扮演关键角色，预期也是会受惠这一波 AI 热潮所带来的强劲需求。好，这个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财经新闻，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哦，只要你有买 ETF 的齁，加减都会碰得到啦，因为可能就是你没有直接买辉达，但是因为你买的是它的供应链齁，或者是说你买的是有含基的 ETF 齁。你知道在这个辉达财报开讲前夕齁，那个韩国的散户啊就已经疯狂的砸284亿元齁来压三倍的杠杆 ETF 齁，那个
那个在网络上大家都会讲说啊，朝鲜地狱啊，齁，然后他们真的很敢赌齁，因为感觉上就是觉得没有赌这一把我这辈子就是没有办法翻身的那种感觉齁，所以新闻也有讲说在辉达财报公布进入倒数的时候，他们的散户就直接重压美国半导体还有科技股齁，然后资金也大举涌入三倍杠杆的 ETF， 两倍还不够看，他们是三倍齁齁，所以呢那个钱换算过来是大概台币的284亿元。好，那这样感觉起来我不知道呢，就是今天晚上看一下啦，因为他们如果是进美股市场买那种三倍杠杆的 ETF， 就是那个代号是 SOXL， 那个就是现在就是他的买超金额是高居第一的，那他是三倍杠杆，那他目标是提供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的三倍报酬，所以他是买费半指数啊，因为大家也知道费半指数跟我们的科技股是比较有联动的啊。那另外呢，就是他们除了买这个美股的三倍杠杆之外，那他们也是重压他们的三星电子还有 SK 海力士，另外还有买美光，好，那另外呢还有谁，还有买那个博通，这也都是他们的热门标的，其实跟台湾的买的差不多，只是我们可能杠杆没有这么猛，但是话说回来，人家可能是去买杠杆三倍的 ETF， 我们这边可能是四代同堂，所以真的要算，我觉得那个杠杆真的有做这件事情的人杠杆不见得输齁，那个要好好算一下数学齁，但是就是我们可能全民也许没有那么的疯啦齁，我觉得他们疯得更彻底一点点。好啦，那不管怎样大家都是想要赚钱齁，那你看一下人家那个预估已经预估到2028年了齁，那可能基础建设还是一直在弄，因为现在刚开始嘛，就是拼命的建拼命的建，所以有一些人另外一派的说法，他也很怕那个资金链断掉，或是哪一天那个数字不对了齁，怕那个连锁反应齁啊，不过目前为止大家还是都在同一艘船上，都说啊现在是确定啊齁，方向确定啊，的确是要做这件事啊齁。好，那其实对于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很多人还是不知道的齁。好，我们只能站在历史的船上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号角响起所演唱的发发发。

0: 好的两个人，但是我觉得每次看他们主持节目的时候就觉得很有趣，然后另外呢就是这首歌曲听了也让大家觉得很有活力啊，里面还有一些那个搞笑的那个戏曲唱腔啊，忍不住让我们联想到最近很红的新闻。好，不知道这艺术季大家会不会去看哦？诶，听说有直播，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哦。我觉得坦白说，我觉得那种就是传统的戏剧啊，还有那些经典的故事还是蛮好听的啦。好，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第八期的正声乐龄广播研习班9月14号开始就会开班咯，每周一下午的两点一直到就是每周一下午的两点上课，那总共上十周一直上到11月30号，由正声的主持群在10堂课程当中带领大家认识自己的声音，练习发音咬字还有声音表情，还可以进入专业的广播录音室企划录制自己的小单元跟广播剧，然后可以跟歌手啊专家啊面对面的专访，体验现场节目 on air 的感觉啊。节目当中就是还会播出就是这些成员的作品。好，那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广播梦，好，那想要看一下广播神秘的面纱，或者是说，自己来上个课之后，录 podcast 都可以。好，上课地点就在正声广播公司，报名电话23149121 23149121。好，那前几期那个已经开了七期嘛，哥哥姐姐们都玩得非常的开心，也收获良多，而且呢，还认识了有同好的好朋友，欢迎大家报名23149121 23149121。
1: 大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2: 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1: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2: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 2361-7268。
4: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6: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ech， 要怎么办呢？
7: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8: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派伟俊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去年下的那场雪。那这首歌曲是2026年的单曲，好，那但是我觉得它旋律听起来好80年代的西洋歌曲曲风哦。好，推荐给大家去年下的那场雪。好，那刚才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就是大家都很关注辉达的财报，好，然后现在真的就是 AI 的趋势，但是未来会变成怎样我们也不知道啦，好，但是现在陆陆续续大家有就是很多人都跟你讲说啊，问 AI 啊，好，用 AI 啊，好好，那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看到一篇文章哈，值得大家来思考一下。他说哦，家长请注意哦，哈，有一个2026年最新的研究，好，那简单讲就是这研究的结论就是有高达2.6 万的考生，哈，多年数据指出用 AI 搭配学习的人大考成绩崩跌 24%。 好，那这个研究标题还直接讲说这是 AI 的学习惩罚。好，那那个专家就统整了多年的资料，对照学生在学校的表现跟升学成绩，发现可怕的趋势。好，就是说如果靠 AI 帮助学习的人，好，他的国英数啊，物化生物啊，史地社啊，好，历史地理社会之类的，好啊，这个成绩全部都受灾，好，没有说分哪一科的啦，好，那整体表现比没有碰 AI 学生的有明显的倒退，那文科的影响最惨，好，成绩是扣 27%， 但是理科也好不到哪里去，是降分 22%。 好，那这个呢并不是单纯找几个志愿者填填问卷计算量表那种小的研究，好，而是那种就是华人，好，然后呢在大陆高中中考跟大学高考做出来的数字，好，那香港大学联手瑞典的权威在大量数据当中找到完全反直觉的迹象，好，简单讲就是说用 AI 学习的考生课业表现大幅进步，作业成绩提高 18%。 好啊，但是呢反转的在后面，等到没有 AI 辅助的月考段考成绩就退步达到 22%。 所以呢意思就是说表面进步产出增加，但是真正的实力退化了。好，因为你前面都有 AI 在，你平常有 AI 在用嘛，啊，做作业有 AI 帮你处理嘛，啊，所以就是你的成绩就会变好啊，好啊，速度变快啊，可是真正不要用 AI 的时候，要考试的时候，你的实力是退化的。好，那你可能会觉得说这是不是不太会使用，不善使用 AI 纪律有问题的少数人？不是，退步的族群都集中在靠 AI 帮助课业的 80% 的族群，然后这一群人共通的特点就是他搭配 AI 学习之后他的产出都大幅的提高，成绩变好，作业时数减少，你可以说是 AI 达成提高效率节省时间的成果，但是这个成效只限于学业的产出，没有反映在实际的学业，只要这个学生导入 AI 成绩就一路下滑直到触底，当然也有使用 AI 成绩不倒退的，但是它背后的代价更惊人，你必须要跟没有用 AI 的学生花同样的时数来读书才有效，也就是说呢 AI 从来就没有什么提升效率，投入时间才是效率，好 ,AI 做的只是表面节省时间，实际上可能会偷走你真正的实力，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学生只要守好读书时数的防线，不就可以善用 AI 了吗？结果那个数据并不同意哦。还没有用 AI 的学生本来就有一群作业写的比较久，会超过65分钟的人，但是导入 AI, 导入之后就没有人再花超过65分钟来写作业了，没有人。因为就是那个研究的文章就直接说，简单来讲是 AI 出现之后会让最勤奋的那一种用功的情况消失了，那最惨的是结局，就是家长眼中一试定终身的超级大考，没有人会随便开玩笑，但是学生一旦出现 AI 副作用成绩就会持续下滑，然后过了6个月触底然后不再回弹，那这些用 AI 的学生会在过程体验到提高作业成绩更高的产出，也就是说其实他们没有停滞有进步，除了月考跟段考分数他会下滑，所以呢
比起不用 AI 的人哦，他们最终在升学考试当中承受 18% 到 24% 的可怕退步、哦、用 AI 学习可能只是大脑和 AI 借来的假性进步啊，那这种假性进步哦，代价就是一场昂贵的高利贷、哦、它会偷偷的躲在你的背后滚利息，然后而且债主不会藏在你的账单、哦、还会额外帮你加码增贷、哦、然后在你不能用 AI 的大考现场就一次结清算总账、哦、所以这个真的是要特别小心耶，其实我觉得这也蛮可怕的、哦哦、之前我就有看过那个网络上一篇文章、哦、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啊，有两个小朋友啊，好，然后呢他们开始写作业的时候就是用 AI 啊，好，然后一开始做出来因为都是问 AI 嘛，然后所以就很快做好了啊，做好之后他们就可以去玩了。好，那其中有一个妈妈她看到之后她没说什么齁、哦、她只是跟她拿作业来看，好，啊，看了之后就说啊，做得还不错啊，答案还不错啊，但是你跟我解释一下这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你解释给我听，好，好，然后接下来妈妈大概意思就是跟这小朋友讲，好，诶，你做的答案是很好，但是你要懂这到底在写什么，好啊，你要吸收进去，你要懂了之后，那才表示是你学习到的东西嘛。然后另外呢，他说哈，你 AI 不是不能用，好，但是应该是说你用的方法不是叫 AI 直接告诉你答案，好，而是说请 AI 教你，好，说你请你告诉我这个思维逻辑跟做法的步骤应该怎么样，好，然后再自己去搜寻相关的答案，就是要有中间这个步骤，那在步骤的过程中你要很清楚知道说现在是在做什么，那你的目的是什么，你要去搜寻什么资料，那个组织架构是自己弄出来的，好，然后呢有这样做之后，好，那个东西才是你的，好，所以一样嘛，后来有一天就是开始说那个要考试不能用 AI 的时候，啊，两个成绩差距就出来了，因为就是用 AI 的那个教他写，他突然就因为他都不会嘛，所以他不知道写什么，没有 AI 帮他做，他就没得抄没得用嘛，齁，啊，可是相对的另外一个，齁，他严格说起来 AI 只是他的搜寻工具，齁，那只是帮助他加速时间的速度，齁，可是其实过程跟我们传统的学习是差不多的啦，齁，所以其实我觉得是用法的关系，但是问题是我觉得人都是会偷懒的，齁，这个有点像是当你有交通工具的时候你还会用双脚走路吗，齁，双脚走路变成是运动，对不对，刻意运动才去走，齁，啊，有车就坐啊，对不对，齁，就会变成这种差距嘛，对不对，齁，好啦，所以其实那个使用方式还是要特别留意，齁，那其实年代还是有差的，齁，想当初，齁，学英文的时候，好，那以前你就会看到有些人学英文，好，他可能就是听广播啊，好，广播里面播的那个什么大家说英语啊，空中英语教室，有没有，好，还要准时收听，好，收听完之后要背英文要干嘛的时候，好，可能还有很多人什么英文小卡啊，然后接下来还要准备英文字典啊，因为很多字看不懂就要查英文字典，齁，啊，查得密密麻麻啊，有些人很厉害很常查，齁，那个查英文的速度是可以英文那个查字典比赛的，齁，速度超快这样子，齁，然后呢然后后来再进阶一点，有些人可能就去买什么英语学习机呀，齁，啊，那个学习机好像有英语学习机跟英语翻译机，齁，英语学习机就是他按下去他会 replay, 他会慢速，啊，会重复播放，让你知道说这句话到底在怎么念，这个单字要怎么发音，好，现在听就是不是觉得很神奇，现在电脑全部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对不对，好，然后现在没有字典这回事啊，你知道感觉上，你知道现在小朋友用字典有点像我们古时候，就会觉得为什么要用算盘，不是有计算机吗，所以他们就觉得为什么要字典啊，不是电脑可以查吗，好，然后另外就是还有什么英文翻译机，有没有，还特地买一台小小的机器，有没有，好啊，那台机器可以查单字，有没有，现在哪需要，用电脑用手机全部都可以查，好，所以年代不一样了啦，好，好啦，接下来呢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德华所演唱的古老的作品，好，这首歌叫做天意。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听到的歌曲叫做 Butter， 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我是您的元气 DJ 子琳。好，那最近呢大家也很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甲醛白菜齁。哦，每次看到这种就觉得我们现在到底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齁。诶，之前就是有关那个油的问题齁，那我记得在上一波齁那个油有问题的事件当中齁啊，我就曾经看到一篇文章就跟你讲说啊，我跟你讲齁，那个沙拉油是最安全的齁啊。为什么他说沙拉油最安全？他的逻辑是因为沙拉油它的成本比较低齁啊，意思就是成本比较低，比较不会动手动脚这样子。结果没有想到哦，沙拉油也是有问题的齁，因为可能就是大家都有看新闻齁，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原料齁，原料在烘豆子的时候高温或什么什么就会出现那些毒素齁，所以也是有问题齁。那现在没有想到连吃个菜菜对我们来讲几十块的事情而已，对不对齁，你怎么会想到连菜都会有问题齁，现在竟然出现甲醛白菜齁。那一开始爆出来是在中国河北省齁，那接下来就事件就开始发酵延伸齁，那很多人都担心说啊，我的买的白菜会不会有问题啊齁。好，那就是有一个菜贩齁，那叫做廖炯成，他就说呢，其实现在在台湾的任何通路齁买不到标明中国产的生鲜大白菜。好，那但是齁，那个网络上也有很多讲说哎呀那个洗产地啦齁啊，如果洗产地进来勒齁。好，那其实我觉得齁某个层面来讲就是认品种齁，因为你知道就是其实那个虽然同样的是菜齁，但是品种不太一样齁。然后呢这位菜贩啊齁，这个廖先生他就说齁，有人就神秘兮兮的问他说齁，啊我冰箱还有一颗大白菜呢齁，已经冰了两三周都没有坏齁，是不是新闻当中报道的那种有涂了甲醛的毒白菜齁。那他就说呢，其实大白菜的品种有很多，目前在台湾传统市场上常见的本土产白菜齁，都是圆滚滚的包心白菜齁，这种是架杠台湾音啊齁，就是它是台湾的白菜齁，是没有涂甲醛防腐剂的需求啦齁。啊新闻报的是中国的山东大白菜齁，基本上那个你有点概念好吗，山东大白菜跟我们的白菜长得不一样好不好齁。你如果说切开之后炒成一盘菜，我可能没有办法分别啊齁，但是在它还没有切齁规章呵呵的时候，他们两个长得就是不一样啊齁。好，那不过呢这位菜贩他说真正的要防守的破口是加工之后的韩式泡菜齁，因为生鲜的是进不来的，但是加工后的大白菜就不一样了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天韩国人比台湾人还要紧张，因为韩国餐厅里面有极高比例的泡菜原料都是来自于中国，然后他们才是第一线该到处检验甲醛有没有超标的国家。好，那如果你遇到那个可疑的白菜怎么办齁，他说有三招。第一招就是靠鼻子闻齁，因为甲醛有味道嘛齁，有那种刺鼻味。如果你觉得你的菜好奇怪，怎么会有化学的味道啊，直接丢掉不要吃齁啊，这种方法适用任何蔬菜齁，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只有白菜有问题齁。好，那第二个就是流动的水来洗齁，甲醛跟农药一样齁，它是水溶性的，所以

用老方法，就是浸泡清水、啊、然后开火水冲洗个几分钟、啊、就可以非常有效的稀释并且带走残留。那第三招就是开抽风机来煮、啊、那因为微量的甲醛经过高温烹煮是会挥发的、啊、那他说记得哦，你一定要把抽风机开到最大哦，让挥发的气体直接抽走，不要用你的肺去当空气清净机。好，那另外呢，就是因为刚才讲的这个特性嘛，好，水溶性，那外加就是它高温会挥发嘛，所以他说其实齁、哦、齁、哦、你也是吃海北菜肉齁、哦、台式白菜卤是很安全的齁、哦、因为就是北菜肉它要煮过它要滚过嘛齁、哦、啊反而是那个韩式泡菜它在制造过程当中齁、哦、大家应该有看过一些韩国综艺节目或韩国的韩剧里面他们做泡菜嘛，它是真的就是诶，一片一片生的，然后裹上他们的那个酱料什么之类的，然后再慢慢的一层一层放上去，然后去腌，对不对？所以它是没有煮熟的，它就是直接用生腌的，所以韩式泡菜的风险会更高一点。好，那所以呢，就是基本上那个专家说齁，其实基本上那个如果这个菜里面有甲醛齁，是怎样都洗不掉的啦齁，那唯一的辨识方法其实用检验的齁，所以我觉得近期应该很多人都不会去吃白菜齁。那另外呢，网络上一堆在讲娃娃菜的齁，就是那个长得很像白菜小时候的那个娃娃菜齁，也是有问题的齁。好，那现在呢，当然中国它这个也算是它传出食品安全风波齁，所以呢就是他们就开始也是要勘验啊齁。好，那专家说呢，食品当中的甲醛分内源性跟外源性齁。啊，内源性是天然代谢物，就是微量有存在菌菇或蔬果当中，对人体是无害的齁。啊，但是那种外源性就是你自己给它喷上去的或泡上去的齁，这个是世界卫生组织划定的一级致癌物齁，就是一类致癌物啦齁，本来就是严禁用于食品加工啊，每次会出歹疾也好，就是不能用的拿来用，对不对齁。好，那另外呢就是他们的重灾区齁，除了白菜之外齁，有几个东西也是一样齁，就是高丽菜、大白菜、娃娃菜齁，然后还有那种牛肚、牛百叶、鱿鱼齁，因为业者常常会用甲醛来增白增脆、哦、所以如果你买这个牛肚、牛百叶、鱿鱼，外观是雪白通透、哦、手感僵硬，缺乏自然色泽，而且有刺鼻药味、哦、都是问题食材、啊、另外还有那个泡椒凤爪、哦、这个是一道菜吧、哦、很多人很喜欢吃，那因为甲醛能够固定肉质、哦、所以如果凤爪过分的惨白、哦、肉质过度 Q 弹、隐约有化学味或是缺乏正常的肉香，都不宜食用。那另外还有白带鱼跟银鱼齁、哦、这个泡过甲醛的齁、哦、一样就是外面看起来是很漂亮啊齁、哦、色泽很漂亮，但是没有自然的海腥味齁、哦、而且它的肉质会比较硬齁、哦、好，那再来还有冬粉跟腐竹齁、哦、那添加甲醛可以提升它的韧性齁、哦、耐煮耐泡齁、哦、优质的腐竹很容易折弯而且有淀粉香，但是如果你吃到有问题的齁、哦、那个是很难掰断，久泡不烂，而且没有自然的香气。好，所以这些东西齁、哦、可能大家就是要特别的小心齁、哦、因为毕竟诶有些人可能在对岸工作啦齁、哦、啊有些人可能是会去玩啊齁、哦。好，那但是齁、哦、为什么说那个娃娃菜大家也很紧张齁、哦、因为现在你去大卖场买的娃娃菜它的产地是写越南、哦、那很多人就会说啊是不是洗产地、哦、洗产地，然后有些人这个娃娃菜搬到放到冰箱、哦、长达三周没有明显腐坏，所以就会担心是不是涉及不当保鲜处理、哦哦、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卫生福利部食品药物管理署就说目前没有证据显示这个越南娃娃菜涉及甲醛的处理，那至于实际产地的认定是否存在所谓的洗产地的情形，属于财政部官务署权责啊，但是考量近期相关食安议题受到社会关注啊，所以就是现在已经提起就是对这个白菜啊泡菜啊相关产品的边境查验强度，而且不分输入国家，一律针对甲醛来进行重点检验。好，这个感觉上就是
就是刚才有讲到说啊，全责那是算财务那个财政部啦，好，那进口是财政部在管的啦，哈，啊，但是食安的部分，我们现在是加强检验啊。

好，那我觉得大家可能最近感觉上，我们是不是应该稍微就是去那个传统市场买一些在地台湾的齁，所以难怪齁，以前人家就那个长辈就讲说齁，哦，要买那种当季的当令的出很多的齁，诶麦克甲进靠诶齁，运送很久的齁，因为要运送很久它就是必须要让它可以运送很久齁，然后就是会有些问题齁。好，那当然齁，就是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要轮着吃，哈，很多事情就是你不要专注吃一个东西，因为万一那个东西出事的时候，就觉得啊，我很喜欢吃欸，我常吃欸，哈，欸，感觉上我们就是要稍微训练成自己是杂食性动物，哈，东吃一点，西吃一点，啊，就是吃得很乱这样子，好，很多元这样。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陶喆所带来的作品，这首歌曲叫做《就是爱你》。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ござい
3: ます。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真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呢是来自张学友所演唱的《蓝雨》。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来关心一下沙德尔台风的最新动态哦。原本是

先前的预测哦，这个沙德尔一度可能往南靠近台湾，不过后来呢，它的路径不断往北修正，现在已经逐渐远离台湾了。不过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哦，虽然说台风本体逐渐远离，但是中央气象署目前还是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哦。那台湾附近的海域风浪呢会比较大哦。如果你有安排海上活动哦，搭船或要出海的朋友，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动态的这台风状况。随时可能会调整哦，最新的资讯还是要以中央气象署的发布为准。那在这里呢，还有一个要提醒的是，大气状态持续是不稳定的，因为台湾仍然在大范围的低压带当中，因此在周末周六啊跟周日，中南部地区迎风面局部短暂阵雨。那白天呢，陆地上的热对流发展较旺盛，西半部东半部呢都要留意午后大雷雨出现的机会。那周日的时候，大环境风向转为偏东，所以华东地区恒春半岛迎风面都会有短暂阵雨。如果在这个周末呢要出去中南部玩的朋友哦，可能要留意一下哦，可能会下雨哦，有没有一些雨天的备案哦，以及呢出门在外请记得多携带这个雨具在身上。那这样的一个状况哦，这边是说到可能会延续到整个九月上旬啦，要到九月中旬以后呢，天气状况比较稳定，降雨的机会会减少一些。那未来一到两周都还是比较多雨的形态哦，所以刚才才让大家先听了这一首张学友的蓝雨啦，哦，不是那个地区蓝雨哦，是蓝色的蓝，下雨的雨。好，那不管怎么样哦，还是希望大家哦，这个下雨是有时候确实可以让我们天气降温一些，要不然前阵子真的是太热了。但是也希望哦，这个下雨不要再有淹水的状况。那也希望大家在这个趁没有下雨的时候，天气不错的时候呢，如果你家是住一楼的整理一下门口的一些可能像是花圃啦，或者是水沟盖啦等等的，尽量不要有任何的杂物啦，或者是垃圾堆积在那边，要不然很容易雨突然降下来就会淹水哦，就是找时间稍微做一些清理会是比较恰当的。好，分享给大家。我们接下来刚才听到一首跟雨相关的嘛，那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就跟阳光相关，我们来听到来自张清芳的《加州阳光》。

不管今天天气怎么样，希望大家心里面永远都有着阳光。在这里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咯，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来听到一首歌，来自张惠妹所演唱的《爱最大》。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
3: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3: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1.1 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来跟大家分享新北市动保处公开五谷动物之家认养统计，截至今年的8月8号哦，犬猫认养的数据发现，20岁到29岁是这个年轻族群是认养的主力，认养的比率八成是猫咪哦。然后呢，他用星座来去做个调查，发现巨蟹座认养量呢是夺冠的。但我觉得啊，还有个部分是因为呢，在这里哦，台北能够养狗狗的范围其实以家里的空间来讲并不大。那如果你想养一只狗的话，你还是要了解说你今天这空间可不可以啦，然后甚至呢有些是租屋嘛，那房东能不能接受，其实这也是一个重点哦。所以在这边我们养猫咪的人数，认养猫咪的人数真的是很多。虽然这个星座统计啊，就是仅供参考啦，有趣而已啦。那每个人呢想要认养的猫咪啊，认养狗狗，对，也都可能会依照自己的这个个性呢去选择，甚至呢有缘就把它带回家。那总而言之，在这里哦，还是要希望大家认养不只是选择，而是一辈子。

的承诺跟陪伴哦。希望大家多利用认养的方式，不要去用购买的方式哦。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曾淑琴所演唱的《成长的路》。

现在啊，中原记哦，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主人啊，就会帮他家狗狗去做一些这个那个仪式啦。那你就会发现，真的有很多人已经就是把家里的狗跟猫当成是家庭里面的成员一份子，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现象哦。那心诚则灵，像我有养过狗，有养过猫，我养过好多动物，还有猫啊，还有鸟啦等等，现在在养鱼。好，那只能说，虽然说那个从以前这样养狗养猫到现在，你还是会偶尔想起哦，哇，我以前是怎么照顾它的。但也因为那时候年纪也还小，所以真的主要照顾的人是谁？是爸爸跟妈妈。现在呢，我连帮小孩在养那个鱼呢，我自己都觉得好像有一点困难度了。我以前到底是怎么养狗养猫的、啊？没有，以前真的就不是养，以前就只是跟狗狗猫猫玩，真正照顾人是我的爸妈、哦。好的，我觉得很多父母可能也都是这样子过来的，但是像我现在，我就是觉得，哎，孩子开心真的是最重要的。但我也会开始思考很多，家里的环境适不适合养这样的动物呢？这类型的动物，或者是呢，适合养狗养猫吗？大概几岁让他养才是最适合的呢？哦，开始有很多过去我妈的烦恼，现在换到我身上啦。好，我们接下来听到这一首黄韵玲所演唱《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昨天呢还有一则新闻哦，是讲到日本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14号因为多重器官衰竭过世，享其寿97岁。那草间弥生直到逝世之前都没有放下画笔哦，97岁的人生呢贯彻着以爱拯救世界的信念。那我相信他的艺术呢也真的是影响了我们整个世代，然后不管是在我们在对于看东西的设计方面啦，或者是呢时尚方面，我觉得都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灵感跟想法。那他说到他希望啊透过艺术将希望跟面向未来的力量传递给全世界的人们哦。好，这个国际消息哦，这也是分享给各位。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3: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2: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3: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2: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3: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5: 洗手换衣服，对吧？
4: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5: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6: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HELO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为各位的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早餐吃错也会养出脂肪肝哦。三个早上的习惯可以护肝，晚上一件事情快戒掉哦。首先第一件事啊，这个脂肪肝已经成为国人常见的慢性肝病哦。那真正伤肝的往往不是单一食物，而是很多人以为啊酒精才伤肝，但其实长期累积不好的饮食跟作息习惯对肝脏呢其实真的也是伤害不小哦。所以专家指出，早餐吃对，饭后动一动，喝无糖咖啡或茶都是有助于肝脏健康的。反之，长期深夜进食可能会让脂肪更容易囤积在肝脏当中。好，那在这边要怎么去做呢？首先第一件事情啊，早餐不要用甜食开场哦。过量的精制糖是肝脏最常见的毒素，早晨的胰岛素敏感性最高，是身体消化吸收最好的时机。早餐避免高糖加工面包，改选呢富含

的哦。研究证实，每天喝这个 2.5 杯到 3.5 杯的黑咖啡，跟肝脏相关疾病的风险将会降低 40%。 那富含有这个叫儿茶素或多酚的无糖绿茶，甚至可以改善呢肝脏酵素降低病变的风险，但是绝对不要在咖啡里加人工甜味剂、炼乳啦，或者是加糖浆。像我的话就是真的就是加牛奶哦，鲜奶哦，就是就加在里面，不要用什么奶精这种，真的是不要哦，这个会增加肝脏的代谢负担。好，说到这里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好了。刚才呢都已经讲到咖啡对吧，那我们呢接下来就让大家来听到这首呢相当相当经典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江蕙所演唱的《咖啡》。

无糖的咖啡。那第三点是什么呢？第三点就是早餐后的活动15到30分钟，吃完早餐啊，不要马上坐回去工作，起来走动一下，这是最简单的护肝习惯之一。散步可以迅速的调控餐后血糖高峰，减少体内所需的胰岛素分泌量。那餐后15到30分钟走动一下，效果是最好的。那研究显示，每周累计150分钟的中强度运动，持续3个月以上，就可以改善呢脂肪肝患者的肝脏指数哦。晚上也不要松懈哦，太晚吃东西哦，其实对肝是很伤身的。像有些人呢、可能这个晚上的时候会有习惯吃什么宵夜，长期这样下来哦，那个负担是很大的。那为什么吃宵夜不好呢？好，吃宵夜的坏处又是什么？除了会变胖之外哦，其实你要知道，很容易呢引发胃食道逆流，甚至会影响睡眠品质跟增加代谢的负担。那为什么吃完之后睡眠品质可能会变差呢？因为你的身体啊忙着在消化，那也会导致大脑难以深层休息，也很容易会感到失眠。可是太饿也容易会睡不着哦。所以啦，晚上的时候可以吃，但是不要吃太多，选择对的东西吃呢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哦。好，那因为我想有时候像我以前啊也有一阵子很爱去减肥，那就会怎么样，晚餐不吃的时候就睡不着，然后早上起来的时候暴吃，吃一堆东西哦。我那时候在减肥期间应该是那个高中的时候最严重吧，我试过了各种减肥方法，只差没有吃减肥药，因为我没有钱买。我那时候就是中午之后就没有吃嘛，晚上也不吃，结果呢早上起床的时候，你知道我怎么样吗？我爸妈妈帮我带那个便当哦，连微波都没有微波，太饿了，冷掉的饭哦，我大口大口把它全部吃完。其实现在想想哦，真的是蛮病态的啦，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减肥方式。那你说有没有瘦呢？我那时候年纪还小，其实代谢又很快，所以根本其实也看不出来。我只觉得我小时候就是因为少女嘛，大家都在忙着减肥啦，然后变漂亮，那我觉得我应该也要这样子做才对。后来想想，哎，其实真的人呐、还是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庾澄庆的《我知道我已经长大》。你看过去那些比较少女思维哦，现在已经不是的。现在这个长大之后，尤其是当了妈妈，才发现有很多事情其实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身体健康还有快乐哦。来听到这首歌曲，庾澄庆的《我知道我已经长大》。

每次啊，都会想到一句这个很好笑的话，就人家就说，咖啡再苦也没有人生苦，所以这个咖啡的苦度不算什么，其实说的还蛮有道理的。好，总而言之啊，尽量就是喝无糖的茶跟。

好的，很快的，今天的早安大家长在这里要跟大家先说声再会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思安，也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check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check，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8: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11: 哦，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8: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6点到7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

0: 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本书籍，是由宝平所出版的《谁来接住老师》。书籍当中写下了很多现代教育现场老师面对学校啊，面对学生，面对家长的各种难处。那当然现在大家对于老师的期待很深很广，好像学校的学生的问题丢到学校，老师应该就会把学生给教好。但是教育这件事情不是只有老师的事情，当老师也需要被帮助的时候，到底谁能来接住老师呢？今天邀请到作者，同时也是资深的国中英文老师舒群老师，来跟大家谈谈现代的这个教育问题，以及老师面对到的压力到底是什么呢？先来欢迎老师 ，Hello， 你好。
1: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舒寻。
0: 今天邀请到舒寻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教育现场的问题，因为老师现在还是在教书当中嘛。然后，其实说到这个教育问题啊，我觉得现在大家常常都会说啊，好像什么一代不如一代啊，然后觉得说好像现在这个社会真的变得不一样了。像我自己的经历，像我以前学生经历，其实对老师还是算蛮毕恭毕敬的，就是觉得老师就是要尊师重道。但是现在我就常常听到很多人就是说啊，这个小孩都不知道要尊重老师。但是因为我们不是第一线的人嘛，我自己还蛮好奇，老师现在真的会有这样的观察到说好像真的不一样了吗？
1: 对，其实现在不是家长突然变了，而是我们对爱孩子这件事情的理解，就是已经换了一套语言了。
0: 哦，
1: 所以以前的家长就真的就是你的观察，就20年前那时候刚进入这个教育界的时候，会觉得说以前家长比较尊重老师。
0: 哦，
1: 然后现在家长就是需要老师多一些配合。
0: 哦，多一些配合。嗯，
1: 所以我在书里面就是这本谁来接住老师里面有用了一个很小的例子。
0: 嗯，
1: 7:30开始早修，很多孩子就是7:20就会坐在教室里面。
0: 哦，以前是这样子。
1: 是的，是的，
0: 没错。
1: 然后孩子对，孩子迟到，老师提醒，家长还会回头跟孩子说啊，那你明天要早一点哦。
0: 嗯，
1: 而现在有时候你这样提醒的时候，你会听到另外一个声音，昨天孩子比较晚睡，
0: 嗯，
1: 我们觉得让他睡饱比较重要啊，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我们比较重视他的身心健康。
0: 嗯，
1: 所以我就是会很认同说孩子的身心健康很重要。而且回头你去看过去，那个老师说什么就算的年代也不见得比较好，因为以前有些孩子受了委屈不敢说啊，
0: 对，
1: 有一些不合理的教育方式也是因为过度相信权威而没有被看见。
0: 嗯，
1: 所以这本书里面我有提到说，家长权力意识提高本身其实是一种进步。
0: 嗯，
1: 但是比较我觉得值得思考是说，我们越来越知道怎么保护孩子，那有没有也教孩子说那要怎么承担？
0: 嗯，
1: 譬如说今天迟到这件事，我们大家都可以理解说，哎，孩子很累，他有一些事情要忙，要有些事情要做。可是理解之后，下一次要怎么调整？
0: 嗯，
1: 譬如说假设今天孩子没有完成作业，以前这件事情好像就会家长就会很在意嘛，可能老那个家长会希望老师多一点理解跟包容。
0: 嗯，
1: 可是我觉得你被理解之后，你该完成的责任是不是还是存在？这本书有一篇在边界之间微笑导师的亲师沟通心法，就曾经写过说，以前当事情发生，家长比较容易先问孩子说，那你做了些什么，你有付出些什么？
0: 对，
1: 那现在第一个问题就会变成老师做了什么。
0: 嗯，
1: 所以这个里面就会写到一个故事，一个考卷的试炼，其实这就是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
0: 嗯，
1: 就譬如说班上有几个孩子他考试没有准备，然后那张考卷早在一个礼拜前就发下去。
0: 嗯，
1: 然后正式老师又在已经又发下去之后，让他们那个正式的考试小考就是一张一模一样的题目，然后就好几个孩子，因为班上30几个孩子，有将近10个交了白卷，
0: 嗯，
1: 这比例很高哎，
0: 嗯，
1: 所以那课老师就跟导师讲说，哎，请通知家长，孩子明天要补考。对，其实以前我们在考试的时候，如果考不好要补考， 好像很平常，
0: 好像很正常啊。
1: 对，那现在不行哦，现在你会用到老师，用到孩子额外的下课时，都是老师的问题。所以当老这个老师讲说孩子明天需要补考的时候，他必须要在脑袋里面想说，诶，当我要在正常课堂上进行，就不会影响到孩子的进度，我可能只能用零碎的5到10分钟。然后老师要怎么做？以前我们可能就很直觉在留步通知或贴提醒，现在就要做到说把考卷拍下来，准备传给家长。可是，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已经大概在这个职场上待20多年的老师，我在按下传送之前，家会紧张。因为讯息传出去，家长就会说："哎，谢谢老师提醒。"有人可能只会说"知道了"。又可能就说拜托，这个考卷就开始检讨这个考卷的题目本身有没有什么状况跟合理这样。在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这个故事，就是这小小的瞬间，就是每个老那个每个家长之间的认知落差，还有跟老师之间的那种就可能不信任吧。
0: 就变得说好像老师要做跟不做都很两难。
1: 对对对，所以你就会开始思考说，哎，那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是不知道，不是不知道怎么教孩子，而是你在做这件事情之前，你还评估说，那我这样做会不会被误？这些事情原本是孩子自己要承担，可是现在家长你必须要让家长知道，家长你就期待他可以协助这件事情，我觉得要降到最低了。所以现在我在这本书里面这个篇章，我就有提到说，哎，那以后这种亲师沟通就是要慢一点。
0: 那因为讲到那个亲师沟通的部分啊，好像常常也是冲突造成的原因哦，就是有一些误解，或是说有一些话传着传着好像意思就完全又变得不一样了。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家长可能也是要多一点理解哦，在现代的社会当中。那到底因为像我可能我们很多听众都是身为家长的，或是身为这个家孩子的长辈，那例如说我们真的遇到这样的问题，以老师的角度来说，会希望家长可以多一点什么样的协助也好，或说多做一些什么，然后让彼此的沟通是比较可以顺畅一些些的。
1: 在这个就是那个亲师沟通及时篇这篇呢、就有提到说，现在老师处理的不是，就基本上，你要跟老师讨论这样类似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就是要有时候，因为大家现在不会把教育当做一个专业，
0: 可是
1: 希望家长可以稍微，如果有的老师他真的愿意花时间来提醒你的孩子，然后就请相信老师是友善的，是善意的，至少他还愿意提醒，
0: 对，
1: 所以我们就来。好好的回到，我们也不必太生气或什么了，就回到这个问题本身，然后我们就想着说要怎么帮助孩子建立这个习惯。
0: 但是在这个老师的沟通上面，好像因为书籍当中啊也蛮多就是写给老师怎么样来应对，好像现在都会老师会很讲究说要所有的事情都是有记录有文字的，好像就是比较偏向是保护自己的角色，对不对？
1: 是是是，对，因为如果要我说现在同在教育现场老师最容易遇到什么困境，我觉得表面上就看起来就是都很多，但是现在比较处理了就不是问题了，就问题后面就是会有个风险，所以就是有时候老师会觉得说，也许我们不是就有点是教育被稀释掉了，所以就是谁来守护第一线，老师里面就会讲到说，就是当这些记录啊什么的，是为什么需要这样？因为有时候你就是还是要守护一下自己，
0: 还是要先保护好自己的。
1: 没错没错，然后就是，而且你在守护自己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守护班上的孩子。
0: 怎么说？
1: 因为你理解这些疲惫嘛，你理解这些说，有些学生不是不愿意努力，他是已经没有力气在努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用同一把尺来衡量大家，可以再把多一点时间或是余裕。这些事情处理好之后，我觉得就是要暂停了。就有时候事情不是每件事情都可以处理的，有时候是时间的问题。然后你要把时间花在更多需要的孩子身上。
0: 那因为讲到那个刚才说到，好像很多时候在处理都不是问题的本身嘛，都是在你都在解决这个风险的问题。然后其实我觉得同时。

0: 老师也提到一个，好像也是很多老师或者说很多很多这个亲师沟通出了问题，都是因为情绪上面好像大家比较没有办法静下心来好好针对事情来解决，对不对？情绪上面好像也是大家是这个常常会让彼此不舒服的地方。
1: 对对，没错。
0: 嗯，
1: 所以比如说在我的观察里面，在书里面的那个边界之间微笑导师的亲师沟通心法，就写到一个观察，通常我们遇到这种情绪高涨的状况下，
0: 嗯，
1: 其实这种家长你就会观察到说他语气都是很强烈，
0: 嗯，
1: 他都是质问或者是指责来开场，
0: 嗯，
1: 他的情绪是外显的，
0: 嗯，
1: 然后他会把制度政策或导师的提醒视为一种额外的压力或是针对，
0: 嗯，
1: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我们要看到他背后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因为冰山的底层他可能就是长期承受孩子学习压力，觉得孤军奋战，
0: 嗯，
1: 所以他就没有耐心听老师说些什么，都是在情绪沸腾的时候就想结束对话。
0: 嗯嗯嗯，所以现在的状况很多都是家长很容易就马上去怪老师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做，你怎么功课出这么多，你怎么没有对孩子多一点耐心，是这样子，很容易就是第一时间第一反应就马上找到老师了，对不对？
1: 对对，因为他们现在的主词就主要的对象，嗯，因为最方便被指责的或者是被就承担这个问题的就是老师，
0: 嗯，
1: 他们会觉得老师没有把这些事情处理好，所以才需要家长来做这件事，
0: 嗯，而且书里面其实也有提到一个我觉得也是真的也是很现实的状况，就是老师面临到这些状况或者是冲突或是争议的时候，好像学校其实并没有好好的可以接住老师，对吗？
1: 不是有个篇章讲到说，我就觉得我们很像那个 free solo 在像一下 Alice 在攀登酋长岩的一个概念，
0: 对，没错。
1: 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不能责备说，行政不帮你承担，
0: 嗯，
1: 因为久了之后，你真的会发现行政也是有他们的难。书里面有提到说，当被投诉的风险提高，责任边界就变得模糊，规范又不断变动，因为我们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那种制度，
0: 嗯，
1: 在告诉你说，行政在遇到这样的情境里面，你可以对老师做哪一些帮助？所以基本上我们都是依一种常理来判断，或是我们有一个标准的教师法的规范这样子。就以前我都会觉得行政是老师的后盾，
0: 哦，
1: 而现在我会觉得说，我们就是站在第一线。
0: 那其实在教育现场有时候遇到的状况，我觉得像也有提到说，好像有时候老师本身的个性也会有一点影响，例如说你本身就是责任感很强的人，你可能所有事情都会揽在自己身上，嗯，那当老师这样又孤立无援，然后又面对到很多学生或是家长的质疑，其实老师不一定是真的可以撑得下去的，对不对？
1: 对，有每个老师就像有一些，如果你长期以来接受到一些指责什么的，就像我书里面有提到一篇，就是有个老师他被质疑，那个孩子可能他就是跟孩子讲说你国小可能能力没有建立好，
0: 嗯，
1: 那我们现在就多一点练习，其实在我们听起来可能都是鼓励，可是在孩子的耳朵里面听起来就是一个不同的声音，就觉得老师很不友善，
0: 嗯，
1: 然后没有教育爱，其实这些帽子扣上面都非常的大，所以当这件事情变成一种诉讼的语言的时候，控诉的语言的时候，行政端就是要求老师你要回复啊，
0: 嗯，
1: 那如果你回复，你要自己回复自己的投诉，真的很伤，那是一个很大的伤口，
0: 嗯，
1: 因为就变成说，很像善意都需要被举证，
0: 嗯，
1: 所以在老师的生存哲学怪兽神里面，怎么不被啃噬？
0: 嗯，
1: 就有一些问题，孩子的问题，你必须要告诉自己说，我现在在处理的就是一个事件本身，
0: 嗯，
1: 那我的情绪，我可能第一时间也会要面对到自己的情绪，
0: 嗯，
1: 会有点撑不下去的感觉，
0: 嗯，
1: 可是你还是要练习抽离，
0: 嗯。关于这个部分哦，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请舒洵老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早安大家长的节目当中来，今天邀请到舒洵老师透过出版的新书籍谁来接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身为在国中教育现场第一线对于现在老师的困境到底有什么样的观察。那说到这个老师大不易哦，刚好在前阵子呢有一部蛮红的韩剧叫做铁拳教育。其实我一开始看想说这剧情也太瞎了吧，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剧情可能真的比较夸张，但是在整个议题上面来说真的就是教育现场会遇到的状况。然后例如说有一集就是这个家长呢，因为现在科技都非常的发达，所以就是每一天没日没夜的就是一直在传讯息给老师，就说你怎么没有多照顾我的小孩啊，然后你怎么可以对他讲话用这种语气，然后最后就是让这个老师甚至还得到了一些情绪上面的这个疾病哦。那这个好像也真的就是教育现场会遇到的状况，对不对？老师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1: 就是在《谁来接住老师》这本书里面，我有写到一篇，就是老师 uncle 现象学。
0: 对，
1: 因为我朋友里面就是有一个同样担任导师的朋友，那天他已经忙了一整天哦，白天在学校里面学生冲突啦，联络部行政回复，还有零星的回复一些家长的讯息，所以有时候你看到那个课表上面空堂，不是老师很闲没事，他其实就是要做很多事情。还有辅导记录啦，班级秩序一件接着一件要处理。放学之后他坐下来才发现自己连水都还没有喝。然后这个时候

0: 后就有个家长传讯息说，老师，我方便跟你讲一下电话吗？然后他原本想说大概10分钟吧，OK，就他电话一接起来，家长就从孩子幼儿园开始谈个性、情绪、国小经历、家庭的氛围、睡眠、人际关系，就一度谈到他现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他觉得抬起头来一看，就发现已经2个小时
1: 哇，天哪！
0: 所以就是到后面眼睛已经很干，然后声音也这样很虚，脑袋就是像一只快没有电的手机。可是他还是没有跟那个家长说我们改天再聊一下。后来我们就听到这件事，又看到他隔天特别累，然后听到这件事就问他说：“哎，怎么能早点挂电话？”但是后来我们问出口，其实我自己本身我就觉得后悔，因为就是我已经门口握拳他没有删这种感觉。因为他知道说那个妈妈，其实我觉得老师的助人行业其实最大就是我们都有一个特质，就是会希望可以尽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助孩子，
1: 对，
0: 最后可以到他就是达成自己的目标，不是帮他走过这段青春的狂飙期。所以他也知道说那个妈妈真正需要的已经不是一个答案，他就是需要一个愿意陪他、听他说话的人，陪他承受焦虑的人。所以这，我觉得这是现场老师很容易陷进去的。因为你会知道说对方不是在骂你，他就是很无助，
1: 对，他在寻求一个帮助。
0: 你就很觉得你就怎么好意思跟他说，哎呀，我要下班了。可是我们久了之后就会发现，这种 uncle，就书里面就有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以前 uncle 这个词好像是在科技一点
1: 对啊，
0: 比较容易做那个，那在那个老师的现场是时间差的错，因为你白天家长在工作，晚上孩子回家，家长才终于有时间问说啊，今天学校是怎么啦？这样你过得还好？然后孩子的成绩、人际、老师说了什么、同学发生什么事，全部都在此刻浮现上来。
1: 对，
0: 所以家长的焦虑通常就是在晚上这个时候才开始，可这个时候已经是老师已经快没电了，所以当家长有空，老师已经要休息了。但是因为现在即时通讯真的太方便，以前我们可能就写联络簿，或者是直接打电话给老师，可现在就直接传 LINE。
1: 对啊，讯息传递变超方便又很快。
0: 没错，对，所以久而久之呢，有时候你真正没有下班的已经不是手机了，是你的神经系统，你会不自觉想要确认，然后甚至半夜醒来，你会下意识就是被制约。我觉得有时候严重的话，就是没有设一个界限，所以我觉得离线权是非常重要的。
1: 哎，那现在的老师啊，大部分都会给家长或是学生自己的 LINE 吗？因为我以前当学生的时候，我们班导是不给我们这些东西的耶。但是也好像大家也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不合理的行为，然后去指责老师，好像大家就是理所当然接受。但是现在有这个选择吗？
0: 基本上，因为我们也没有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制度在规范这件事情。就变成老师们的自由心声，可是变成一种社会的感觉，是一种集体的意识，就跟我们讲说，哎，我们好像需要设一个群组沟通，心事沟通就是需要群组。不过还好嘛，现在就是有那种商用群组，你可以就是会比较有点边界感，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些比较有边界感的方式。所以我在《谁来接触老师》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我那时候和一个在美国任教的朋友聊天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他们在美国部分的地方，教师邮件系统在下班时间会提醒 ，This teacher is currently offline and will respond during working hours。而且他们基本上是留 email， 他们没有在给自己的
1: 通讯软体，
0: 对，没错，或者是手机这种，他们都是 email 沟通，自动就会出现一行红字，显示说这个老师目前已经离线，老师离线将于工作时间内回复。那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就吓一跳，我就想说，哇，原来老师下班了这件事情是可以很自然的被承认。
1: 对啊，因为在台湾好像大家就会觉得说，老师的责任非常的重，所以大家就觉得我有问题，我马上要跟老师做沟通啊，才会出现说像现在科技，这个通讯很发达之后，就随时都要想要找老师，然后我觉得甚至这样子有点像是把老师当成是很像服务业吧，就是随时客服的状态，所以大家就是让老师很困扰。但是因为书籍当中或是刚才老师有提到，其实，在很 多的国家哦，其实都会特别订定制度来保护老师也好，或者说保护家长、保护学生。但是在台湾目前，好像这个部分就是做的比较少，是这样子吗？
0: 嗯，这个部分没有这样子的限制规定，或是这样的制度存在。
1: 对，那因为有一些比较嘛，像是跟美国比啊，跟日本比啊，跟很多的其他地方来比较，那老师会觉得说，目前台湾或是说制度上面，我们先来讲一下制度，再来讲观念好了。制度上面，老师觉得说可以怎么样来调整，然后是真的能够接住老师的呢？
0: 嗯，就像即时通里面的亲子沟通这一篇文章里面就写到说，就像。我就在讲，我们在理解这些国家他们的做法，并不是要比较，或是说谁比较好，
1: 嗯，
0: 而是说我们可以参考，
1: 对，学习，
0: 然后提醒自己说，对，学习参考说，哦，原来是有这样的状态，
1: 对，
0: 所以基本上，原来有一些专业不是回得快，而是你是稳的，
1: 嗯，
0: 所以离线权，我觉得刚刚主持人提得很好，就是离线权真正的核心，老师不是客服，欸，
1: 嗯，
0: 因为我们面对是人，而且很多事情都是涉及孩子家庭情绪跟关系，
1: 嗯。
0: 所以如果制度面上可以帮老师制定一个完整的离线权，诶，现在有在讨论这个议题了，就是老师下班之后不用回复这件事情，记得已经有规定了。
1: 对，但我觉得很多家长真的很心慌啊，想说啊，我如果找不到老师，我要怎么跟他沟通小孩的状况啊，我觉得这还是很多家长会觉得很困扰。但是其实大家也要重新思考一下，说老师就是教育上面老师的角色，还有家庭的角色到底分别扮演了什么？因为其实在教育小孩上面，家庭跟老师都是很重要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也可以帮大家厘清一下，就是说，诶，那到底老师跟家庭到底在小孩的教育上应该要是什么样的不同的这个角色来执行呢？
0: 就是譬如说，我觉得这也不是两件事哦。嗯，譬如说书里面就有提到说，其实并不是把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切成两半，但是我觉得比较健康的关系就是，学校教育是可以衍生家庭教育，可是没有办法取代家庭教育，所以比较健康的关系应该是各司其职，彼此交流。所以家庭教育就是孩子的根啊，学校教育比较像是他往外延伸的职业，
1: 嗯，
0: 父母教孩子的是一些基本的生活态度，你要怎么对待别人啦，你要怎么承担责任，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要怎么面对挫折，你犯错之后你要怎么处理面对，帮他建立一些自信跟底气。老师就带他走进更大的世界，你要和不同人的相处，遵守群体的规则，学习知识，建立能力，然后也慢慢看见家庭以外的价值跟可能。这两边我都做得好，不是相加的概念，我觉得是相乘。
1: 好，因为讲到那个现在学生啊，因为像现在科技很发达，除了老师随时都会 on call 之外，包含像是现在 AI 很发达嘛，我们拿到答案的时间变得很快速，我们想问什么问题，现在不一定会先思考一下，现在会马上去问 AI， 这个在教育现场也是会很容易出现。应该说学生的教学或说学习的态度是不是也会因此有点改变呢？
0: 对，因为可能因为以前我们可能都需要坐在教室里面聆听嘛，
1: 对啊，
0: 然后才会得到一些知识点，可是现在 AI 的发展就是非常的迅速，你很多东西丢给 AI，
1: 嗯，
0: 甚至有时候老师的教案你丢给 AI， 它就变成一张很漂亮的图，
1: 嗯，
0: 可它就是一张漂亮的图，欸，
1: 嗯，
0: 可是你这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理解，
1: 嗯，
0: 有没有你真正，因为孩子的大脑就只有在亲手拼凑还有亲自拆解的时候，
1: 嗯，
0: 你才会知道说这个东西它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1: 嗯，
0: 那你 AI 整理了是很漂亮的墙壁，可是却没有那个骨架，
1: 嗯，
0: 所以基本上这个工具就是，
1: 那应该也让老师很痛苦吧，想说那我作业到底要怎么出，因为现在像很多人都是扫一下那个问一下 AI 答案一下就出来，我还要思考吗？我还要学吗？那说不定学生就想说啊，讲这个学这个干嘛，我问一下就好了，我干嘛还要学，会不会很常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0: 嗯，会，你会发现有时候交上来的作业就是真的不像他本人的东西
1: 哦，
0: 所以通常我现在的习惯就是，当我在要派一个作业的时候，除非是有标准答案，如果今天是需要学生去思考去探索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很吊诡的是，我们一方面在强调那些 AI 迅速
1: 对
0: 生成的这些能力，这个，嗯，甚至是就是一个漂亮的但是世界调查其实2030年最重要的能力是自我学习、问题合作，
1: 嗯，
0: 还有这种情绪管理系统性的思考，
1: 嗯，
0: 然后我就我们在这些作业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到说教育的本质，你是要运用这些工具来帮助他们思考。
1: 嗯，
0: 对，现在在派分作业的时候，就我们也要开始因应这种时代的

0: 变革，要给学生建立一些基本的观念。首先当然是先布达一些 AI 使用的原则嘛，你可以用在什么部分也不用全面抵抗，但是还是要保留思考的这个部分，也会让孩子说你是愿意学的这样子，所以有部分我们都会留在课堂上思考，不会说全面就直接放手让他们回家。
1: 但也不能说啊，你有用 AI 就很方便啊，你就可以用，也不能告诉大家这种观念建立。然后同时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工具，然后这个能力就是需要具备，但不能什么都靠 AI。而且现在很可怕，因为如果你就算出申论题，其实他现在也可以帮你回答，你没有说一定要有正确答案的题目才可以解。现在是所有什么东西甚至连美术课可能都能够靠 AI 诶、欸。对啊，这真的是蛮跟以前教育上面真的蛮不一样的一个点，就是在科技的进步到底对于教育该怎么样来一起共好这个有点困难呢、欸。
0: 我有观察到这个问题，所以在一键生成的时代我们要怎么守住那教学的灵魂。
1: 对啊，
0: 就是在教室里面我们还是要学让孩子学会怎么媒体辨识读的能力。
1: 没错。
0: 告诉他们说不是 AI 不是你的答案，也不是你的工具，你要知道说它只是一个帮助你学习的可能另外一本书，但是你自己还是需要去成真去了解，就这些基本的观念可能就需要在课堂上面引导孩子。
1: 那因为像现在不是很多人都说啊，现在国中生啊国小生啊然后手机都不离身嘛，然后就是常常看一些社群媒体，你会觉得好像学生的语言表达上面真的跟以前不太一样吗？
0: 对，真的
1: 是真的差很多。
0: 没错，以前他们会把杂技当作文来写。
1: 我以前就是这样，我超爱写联络本跟老师聊天，
0: 就感觉你在写杂技的时候就在抒发心情日记，然后就在训练自己的语文写作跟表达能力。可是现在你看到的杂技，可能一个班里面只有个位数本是具备这样的能力。
1: 那现在大家都在写什么啊？
0: 大部分都是平铺直叙，然后就讲说就流水账，早上上了什么课，中午又做了什么事，下午又上了什么课，中午午餐吃什么，就类似这样。对，很白话。
1: 因为像书籍好像有一部分其实也谈论到的就是关于这个导师哦，因为我觉得导师又是一个更特别的存在，尤其像淑萱老师是在国中任教嘛，国中的这个导师好像又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因为像高中的导师可能就是大家更自由了，长得更大了，好像自主性更高，但是国中就是在一个你说青春期也好叛逆期也好的一个时间点，
0: 是
1: 是，所以导师的角色好像又是在一个哇更模糊也好，或说更大的一个责任呢。
0: 没错，我觉得现在导师这个角色有一个很值得重新讨论，因为我们到底期待一个导师做好多少事情。
1: 对，
0: 因为我后来在那个这本书里面有一个什么怪兽现身的那一篇吧，
1: 对，
0: 我记得好像是这一篇，就一个我记得就有一个导师，他就面临到家长在质疑他，因为他就觉得国中导师应该要全包，
1: 对，
0: 因为像国小老师几乎是全包，
1: 对啊，连科目都教很多，
0: 没错，可是国中已经是分科教育了，就是导师没有办法知道其他任课老师的要求，
1: 对，
0: 除非他有特别去关照这些事情。所以以前我都会跟，就譬如说以前我们就会都跟家长讲说，你知道导师很要来当职工
1: 哦，
0: 因为一个月的班导费就是3000元、
1: 但是要做的事情多很多，
0: 加到4000了，
1: 现在有加薪了，
0: 就是一种象征性的敬意。
1: 因为其实虽然有好像导师薪水比较高，但是要承担的更多，因为像老师也有提到说不是单纯教这个专任的科目，你如果当班导的话，你还要管理整个班级的秩序啊，然后你要对每一个学生都有点了解，甚至你还要这个有很多行政上面的作业等等的，这些阿里亚扎的事情其实非常的多，那同时加上外部有很多的压力，老师的很多大家赋予老师的期待，导师的期待。那关于这个部分我觉得也很值得来跟大家分享说，那到底我们对导师这个角色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应该还蛮值得来跟大家分享，不过时间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先来听首歌曲，这一首作品来自叶爱玲所演唱的《爱你爱到心醉》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书籍叫做谁来接住老师，邀请到在国中任教的舒洵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在教育现场第一线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困境，尤其是刚才提到导师这个角色其实又是更特别的存在，尤其是面对青春期的国中生，这个上面其实好像关于导师的难处其实就是大家对于导师有很多的期待，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样重新定义导师这个角色呢？
1: 就是一个导师要做很多很多事，所以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重新问自己说，哎，没错，导师的角色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想到每周就是在这篇那个每周班会课的缝隙里面，书里面的其中一篇，我就提到导师非常普通的一个礼拜，那个礼拜有学生作弊，但是其实大家都知道，你没有办法忽略这件事情存在，那导师不能只是处理作弊这件事，所以我们在班会课的时候，我们就会跟全班谈诚实这件事情，还有每天我们都要去看扫地工作，你就会发现有些孩子现在扫地都需要导师示范怎么扫地，
2: 是这样子哦。
1: 没错，所以你要利用班会课跟孩子谈扫地要做到每个细节跟步骤要怎么做，然后跟来到才拉到一个责任这件事情。然后有些孩子会在导师的课堂很安静，可是到了任课老师的课却完全变了一个人。对，老师必须要建立这个班整体的氛围，就让每个任课老师走进这个班都会觉得，哎，你的

0: 班级，这个班我在这边上课很幸福，这是一个幸福事业。幸福那个工作的场域这样子。
1: 那如果说回来，因为像现在老师，哇，我觉得真的很难当哦。不是说好像大家都觉得一代不如一代，我觉得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考验啦。那如果说像现在的社会当中，大家其实还是对于老师这个角色有不同的期待，那你觉得老师会觉得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调整？

0: 说书里面有提到说，其实就一直提到一个观念，这个时代老师需要的是一个清醒的温柔。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就是老师也不是不会，就是老师不会不累，所以不要再把很能撑当成老师的标准。因为我们很以前很喜欢老师，就是就形容老师说，哎呀，老师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1: 嗯，
0: 然后这句话很漂亮，但是我现在会开玩笑说啊，蜡烛也是有烧完的一天啊。
1: 哦，对啊，
0: 我们必须要知道说，哎，老师也是普通人呢，他会累，会受伤，会有情绪，下班之后会有自己的父母、孩子、家庭和生活。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书里面提到说这个时代的老师需要清醒的温柔？因为你可以认真，你可以关心孩子，也可以休息。你要知道说老师也会累，他累了会请假，生病会看医生，下班把手机放下来，那他没有24小时都在线，也不代表不敬业。我反而觉得说，如果这个社会可以让一个老师照顾好自己，还有可能在很长的教育岁月里面保持对孩子的耐心。所以我希望我们以后就早一点跟老师说，哎，老师你好辛苦哦，你好能撑哦，就多问一句说，哎，老师你辛苦吗？
1: 对。
0: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谁来守护第一线导师》这本书里面写过说，导师有时候很像学校里面的最后一缕万能外包。行政就会说导师协助一下，家长也说麻烦老师注意一下，孩子也跑来，老师可以帮我一下。其实这样一下加起来，就是老师一天就不见了。所以就希望说，如果大家可以知道说，老师不是那么厉害，说什么都可以处理，但是要把时间留给老师做真正重要的事。这怎么说呢？我觉得有一个误会，就趁机跟老师帮老师们澄清一下。如果你看到这个老师的课表，因为现在家长会点进去看老师的课表，
1: 对啊，
0: 然后他就会说，哇，老师这节今天只有3节课，哇，今天只有4节课，好轻松啊。可是事实上那节课通常那些空堂都不是空堂，有一节可能在改联络簿自己卷，可能刚坐下来就有学生跑来跟说，哎，老师我跟某某某吵架，我发生什么事。会完回到办公室，行政讯息又来了。接下来家长可能有一些讯息，还有要有一些资料，我们都要填辅导记录，就每天你跟学生的互动，要做一些然后处理班务，有时候一节空堂45分钟，真正坐下来备课的时间可能只有10分钟。所以课表上的空白不代表老师真的就在放空。
1: 对，
0: 我觉得这也是谁来接触老师一直想让大家看到教育现场。很多老师就是很想把课教好，也想好好陪孩子，可是一天的时间就这么多。所以我很希望这个社会可以多给老师一些专业上的信任，就相信老师知道什么时间需要备课，相信老师会观察孩子，也相信大多数的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好。但是家长如果有疑问，当然是可以提出来的，也可以沟通，然后也都可以询问。可是如果我们彼此之间可以多一些信任，很多事情就不用一开始就进入那种防卫机制。
1: 不要马上就觉得老师好像没做好，老师好像就是不想担这个责任什么的。
0: 是的，所以我更期待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相当的更好的这种状态。就你至少希望孩子好，老师也希望孩子好，那我们想去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各自都把自己能做的那个部分做好，老师就有时间真正回到孩子的身上。然后第三，我觉得我们要开始在意一件事情，还有没有人愿意留下来当老师。这件事其实在写书写到后面的时候，我发现哇，就这2年还好像状况有点崩坏的概念。就感觉就这件事让我有点担心，因为当一份工作长期被要求要无限成长，然后要面对越来越高的风险跟压力，我们最后可能遇到的问题已经不是说老师教的好不好，而是还有没有人愿意来教。所以不是我昨天就在网络上我看到文科教授提到说什么担心什么铁拳教育，是不是？
1: 对啊，
0: 以后可能要想着说，哎，那教育教室里面还有老师吗？对，
1: 连教育都可能没有了，要怎么铁拳呢？
0: 没错，现在我们已经开始听见老师还有代理老师很难找。那有些地方找老师也越来越不容易。
1: 像前阵子好像就有说到那个大家如果读理科毕业不会想去当老师，都会想要去科技业上班，好像就找不到理科老师。对啊，
0: 没错，很现实的问题。对，所以就我们如果我真的不希望就是这么一天我们对教育的品质期待就是一路下降，然后最后就变成说啊没关系啦，教室里面有老师就好了。如果走到这一步我真的觉得很可惜。所以这个谁来接触老师这个书名啊，最后问的其实也不是老师辛不辛苦，因为他也在问说我们创造一份什么样的教育环境让好的老师愿意留下。 也让下一代愿意走进来。因为我是觉得说，一份工作我走到最后，你做。

0: 还有使命感、责任感，然后或者是罪恶感把人留下来，就很难走很久。
1: 对，因为我自己听下来，我会觉得说，好像真的大家。社会或说甚至老师自己对于老师这个职业有很多的期待跟想象，跟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哇充满能量，然后很包容、有爱的一个工作。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大家调整一下那个角度，就是它就是一份工作，就跟我们平常上班下班是一样的。对，我就不要把那个角色好像哇画得很大，画得很广。哦，其实它就是一份工作。那我们平常上班下班就会很累，就会有很多的情绪。当然，老师也是一样，我们面对主管就会有情绪了。你说，何况是老师面对行政、面对家长、哦，面对学生，这个是更多方面的压力来源。
0: 是，没错，
1: 对，就是希望今天可以透过书籍来跟大家分享这个老师，在教学现场到底出现了什么样的困境，然后以及老师的这个角色到底该怎么样重新的来定义哦。今天非常谢谢舒洵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谢谢老师喽。
0: 谢谢。
1: 今天节目当中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舒洵老师来跟大家分享新书籍，叫做《谁来接住老师》。在书籍当中其实很明确的点出老师，尤其像是班导师啊等等的这一些在教学现场身为第一线会面临到的压力，不论这个压力是来自于老师自己本身呢，还是面对于家长、面对于学生、面对于学校，在这么多方的压力之下，真的就让老师哦是长期活在这个高压的工作环境当中。那书籍里面点出了这些问题，同时呢也带大家来反思哦，到底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改变。那虽然我们不是身为老师，其实呢对于老师的期待，我们可以稍微转换一下心情。如果呢我们用一个跟老师一起共好的心态，身为家长的我们或许哦，对于老师在师生上面的冲突啊，或说沟通上面啊，比较不会有这么大的阻碍。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本书籍，叫做《谁来接住老师》，欢迎大家对于这个主题有兴趣的也可以多加的去做参考。时间关系呢，我们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曲，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咯。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作品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爱的回答》。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辛晓琪所演唱的《爱的回答》。时间来到早上的6:54，今天的早安大家长也到这边告一段落了。记得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平台在104.1。明天早上6:00到7:00一样有早安大家长由玉轩在空中陪伴大家了。那待会7:00有湘琪老师所主持的湘琪的桃花源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健康资讯，都是非常实用的内容，请大家持续锁定正声台北调平台了。最后来送上好听的歌曲作品，为大家听到的这一首来自林忆莲所演唱的作品叫做《舍不得说再见》，但是在节目要先跟大家说明天见咯，拜拜。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

0: 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2: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3: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4: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9: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8: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9: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8: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9: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10: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
15: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还记得吗？七月底的时候呢，张老师曾经有两天的请假哦，那啊找了这个网络地产王的总经理陈韵如，还有我们的这个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所以呢，我在事后也跟各位听。

众朋友预告，因为我们那两天呢是国家建筑金奖到花莲、台东、屏东的一个评审活动，两天的活动啦，所以呢这个行程比较紧凑，没办法自己亲自来这个现场跟各位来做分享，所以呢我想说有机会再跟各位来好好的把在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在花东的这个评审的活动呢所见所闻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各位来分享这两天的一个行程跟张老师所看到的一些不管是公共工程啊或是民间建案张老师的这个心得跟大家做分享。那如果还有时间的话，我们再跟各位来分析分享一下这个金周刊也有一篇针对清安 3.0 啊这一部分呢做的一个专题报道啊，那如果有时间再跟各位来做分享。首先呢我们先来跟各位报告一下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呢已经进入到的第27届，也就是呢他们已经进行了27年了每年呢都会到全省各地去做一些评审的动作现场评审评核那因为国内这几年来房地产的市场蓬勃发展有一些民间的业者呢他们如果说有好的作品好的建案当然呢希望能够获得一些第三方公证单位的认证那国家建筑金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机缘之下在27年前呢921大地震之后呢设立的一个奖项那时间过得很快一年一年一年的过去现在已经迈入到第27届可是呢过去这26年来呢国家建筑金奖的一个评审的地点啊或是参与的这些业者或是政府机关呢大部分都在所谓的西部西台湾很少有这个所谓的东部的业者特别是花莲台东过去几乎是我们国家建筑金奖没有 touch 到的一个地方所以今年第27届第一次有花莲的这个公家机关跟台东的公家机关有来报名国家建筑金奖所以呢我们的主办单位台湾永续关怀协会呢特别在七月底安排了两天的行程让这个东台湾连接到南台湾然后再拉到台南这个两天的行程所以在这两天里面呢我们看了有九个这个参选的个案有九个参选的个案第一天呢因为是搭火车到花莲所以呢这个时间就占了蛮多的所以第一天只有四个参选的个案那我们第一站呢就来到了花莲市区这个评审团队呢十个人浩浩荡荡的搭火车来到花莲出了花莲车站呢大家可能也很久都没有来到花莲了包括张老师就会觉得说花莲车站变得蛮漂亮的这个蛮有这种在地的特色而且呢也感觉到花莲整体的那个氛围好像已经不一样虽然说这几年来因为风灾还有这个地震让花莲的游客明显的减少因为我们在这期间呢也搭了几趟的这个计程车也跟这个问蒋先生聊起来他们说这几年来因为这个台风啊因为这个地震啊花莲的这个游客啊确实明显的减少那可是我们感受到的是花莲好山好水那居住的环境真的很好那我们第一梯次这个应该算是我们今年第27届第三梯次的一个这个现场评核那第一站呢就到花莲县
这个全民运动馆，那这个是花莲县政府第一次参加国家建筑金奖的案子那这一个案子呢，它本身

是一个类似我们讲的社福馆，然后这个房子已经老旧哈，那可能抗震的系数也不够，所以呢，他们就编列了预算，把它改建成一个全民运动馆那整个外馆整个这个外观呢，非常非常的美观而且呢，里面呢有游泳池，有健身这个健身房，有这个韵律教室，哇，一应俱全而且呢，这个通风采光非常非常的棒，所以呢，我们的评审老师对这样的一个参展的个案呢，都觉得说，哎，在花莲这个地方有这样的一种这么好的个案来参加真的也是不可多得，也真的是要给他们多多的鼓励。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呢，这个花莲县建设处的处长邓子瑜邓处长也特别在现场接待我们评审团队，同时呢，他也做了一些现场的说明那当然呢，还有一些工程团队也是在现场跟我们做了详细的一个分享跟报告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筑虽然说感觉上有一点古朴所以有一些评审老师，有一位评审老师就觉得说，哎，这个到底是新的建物还是旧的建物因为有些东西感觉上好像已经有一点点的岁月的痕迹，可是这个是一个全新的建筑那在游泳池这个部分，它也是可以让身障的人士可以来这边泡水或是真的游泳这样子所以整个设计上面呢是非常非常人性化的非常人性化的，所以呢评审老师觉得说，哎，这个花莲县民有这样的一处这个全民运动馆，真的也是蛮幸福的蛮幸福的那这个在各个这个楼层上面，我们也都实际上一步一脚印的去参观那就这个整个案子它的大大小小的细节呢，都做了一些这个实地的查核让我们真的有一点点的经验这个花莲县虽然说大家都觉得说它可能在整个经费上面预算上面都是相对比较拮据的，可是能够呈现出来这样的一栋做全民运动馆我们也觉得说真的是这个非常欣慰也对这个全花莲县的县民呢感觉到高兴好，那当然呢，这个有一些比较吹毛求疵的这个评审老师，会对于这个所谓的楼梯的栏杆扶手啦，会有一些可能比较这个严苛的这个标准。可是基本上，我们觉得这个已经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案子了所以不管是在整个室内装修因为整个看起来就非常的明亮通透。非常的美观所以我个人对这一个花莲的这个全民运动馆，我也给予蛮高的一个肯定那这个我们大概每一个参选的个案，我们大概会停留一个小时那在整个由各评审老师就这个整个场地做一些这个评语跟建言之后呢，我们就赶到第二个案场。那第二个案场呢，是在这个这个花莲市区里面这个已经跟大圆百这个百货商圈是蛮接近的，算是一个比较这个热闹的商圈。这个是由新大东建设所提报的一个建案它已经在施工当中，叫诺瓦那英文叫 Nova 那周边都是透天的这个房子，因为如果说你们到花莲去的话，不管是哪一个乡镇，透天厝占的比重还是比较高的那可是呢，它是一个危老重建案有四栋的老房子拆掉之后呢，它要改建为地下一层、地上10层的集合式大楼，那强调的是所谓的智能抗震宅那目前呢，它是在施工当中，而且边这个施工边销售那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花莲的民间建案来
参加国家建筑金奖。那我们在现场这个新大东建设的老板也是花莲县建筑投资工会的理事长呢，也在现场这个跟大家做一些分享跟市场的一个这个报告那现在这个花莲市因为大家的这个习惯上面还是比较喜欢透天的房子，所以我们也直接问了这个老板说这样的一个十层楼的集合式大楼电梯大楼会不会在销售上面有一些抗性。这个理事长也不讳言说确实会有一些这个抗性，可是呢年轻人对于这种电梯大楼的接受度是蛮高的所以呢他们持续在销售当中，现场也是在施工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的用心强调这个所谓的这个抗震能够有这个智能载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那当然抗震这个部分呢它是采用了戴云发这个研发的柱中柱希望能够让这栋建筑物呢这个能够耐强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考验那让住户呢住得安心不要住得提心吊胆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慈济医疗特区这个部分呢靠近火车站商圈这个地方看到的一个民间的建案那我们周遭当然在沿路上面也看到这个花莲市区也蛮多建案在销售的所以这个部分确实也让我们第一线的感受到目前呢整个花莲地区他们的个不管是建设各政府的公共建设或是民间的建案的一个发展，确实是呈现了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契机。只是说刚才提到的这几年来因为连续的地震风灾，确实让这个我们这个全民的这个到花莲旅游的这个意愿度有降低。所以这边也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个暑假期间有机会的话到后山到花莲到台东去玩一玩把促进当地的一个观光还有这个促进当地的经济，那这个对我们大家来讲等于是全民之福啦，也可以让大家体验一下这个后山不同的一个所谓的生活氛围，真的是好山好水的一个地方。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在这个花莲如果能够有一栋自己的房子住起来呢，可能是一种慢活的生活，确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项所以这个是我们到花莲的第二站，来到了北昌文教区也蛮靠近慈济医疗特区来做一个参访的一个建案我们实际到这个基地上面去看到这个怪手都在慈济施工当中，然后我们到这个业主的这个办公室呢去听取他们的进一步的一个简报所以这个是第二站看到了一个民间的建案。好，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张老师在七月底有两天连续的国家建筑金奖的实地参访跟考核那把这些沿途看到的点点滴滴还有张老师的心得呢跟大家来做分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check， 该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ech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ech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张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回顾、来分享一下、在七月底的时候呢，有两天呢、张老师跟大家请假，请了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来代班，然后呢也请了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那这两天呢，张老师最主要是到花莲、台东、屏东，还有高雄、台南这个地方去做国家建筑金奖实地的一个评审的这个活动、然后呢这个没办法、回到我们的这个录音间里面跟大家来做分享。那我之前也在节目中跟大家有预告说，张老师会找时间把这个两天的沿途看到的、特别是建案啊、公共工程啊所见所闻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第一手的一个分享。那这两天的行程呢，不管是第一梯次到目前的这个几个梯次，张老师都会在平和的过程当中用手机拍照，也许是用短片，也许是用拍照的方式，都会放在我个人的脸书，张老师的脸书哦。所以呢，大家如果要看实际上面的这些画面的话，可以到张新民张老师的脸书哦去做一个欣赏哦，做一个这个观察哦。好，那我们第一站呢，这个是27年来国家建筑金奖第一次有这个花莲地区的政府单位跟民间建案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国家建筑金奖，所以呢我们特别一大早搭火车呢到花莲。

来做实地的一个评核。那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是第一个哈，就是花莲县政府啊，这个啊，他们提报的哈，一个这个全民运动馆啊，全民运动馆确实也让我们大家大开眼界。那第二个呢是民间的建案，这个已经是在北昌文教区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啊，这个围绕重建案哦，哎，我特别问一下理事长说，哎，这个是不是花莲第一个围绕重建案？哎，他说不是哦，这个已经有啊，这个三四个哦，都已经啊在花莲地区做这个围绕重建。那因为花莲地区多地震嘛，哦，所以有很多老房子呢，特别适合这个围绕重建案哦。那他们这一个叫诺瓦的这一个案子呢，啊，也是一个围绕重建案有四栋的透天厝呢，这个拆掉之后呢，改建为地下一楼、地上十层楼的这个电梯大楼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特别强调抗震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啊功能哦，让购买的民众呢能够住得安心，能够住得安心。毕竟啊，这个地震什么时候要来的，花莲地区啊，民众也没办法猜得到哈、哦。哦，所以呢，大概能够抗震的这个好房子的话，应该是比较容易受到市场的一个青睐的哦。好，那这个是第二站，第三站呢，我们就来到了花莲的吉安乡喽。花莲的吉安乡有一个佛光山的月光寺，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知不知道哈、哦？我也是第一次提知道说，哎，花莲吉安乡有这个啊、哦、佛光山的一座月光寺哦。那这个月光寺在花莲已经很久了哈、哦。哦，它本来是有两栋旧建筑物，可是呢，哎，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又有新的哈、哦，这个整个新建筑落成啊，这个对外来开放哦。哦，那所以呢，这一次、哦、佛光山也报名参加了、国家建筑金奖宗教建筑类的一个、这个奖项的争取啦、哦、那佛光山、已经有多次、报名参加国家建筑金奖，包括在台中的、还有像是在三峡的、我们都实际上去评核过。那这一次呢，他们事实上是有备而来、特别把这一个月光寺呢来报名、这个要争取更高的一个奖项跟更高的一个肯定、那大家如果到我的脸书上面就可以看到、这个 佛光山的月光寺啊，真的盖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哦。那我们啊评审团队里面就有一个啊这个副秘书长，他看到这样的一个建筑，他第一眼就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是唐代的建筑哦，因为真的就是有那种啊内敛啊这个非常简朴简约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可是呢又让你觉得说，哎，这个好像不是那种所谓的传统的宗教建筑哦哦，所以呢，我们也听起了世熙工程哈、他们的这个建筑师一路的跟大家来介绍啊，这个月光寺。那因为它，我刚才提到了，它等于是一个新旧融合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啊哦，所以呢啊，这个旧的建筑要融入到新的建筑里面呢啊，有时候也是考验建筑师的一个功力，也是考验建筑师的一个功力、哦、那这个住持跟这个建筑师啊，一路的就在、导引我们，把在整个月光寺呢做了非常完整的导览、哦、然后也我们也在、这个滴水坊这边用了、简单的这个便当、哦、素便当了、哦、这个是因为、滴水坊都是素的、哦所以呢我们也享受到了一餐非常非常精致的素便当、哦、那里面呢这个建筑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漂亮，不是我们大家想象中的那种雕梁画栋、哦、也没有什么飞檐走壁这样的一个情形，真的非常像这个唐代的一个建筑。可是在这个新颖设计的当中呢，又呈现出一个沉稳内敛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哦、然后呢就完全的对外开放，就像一个开放空间、开放的公园一样。

所以呢，听住持的这个报告说，很多民众啊，傍晚的时候呢，都会啊，喜欢到这个地方来散散步，来这边啊休闲活动哈。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看到在这个啊市的前面呢，还做了一个溜滑梯呀、啊，这个真的是我们在想象中不到的哈。一般的宗教建筑不会把这种溜滑梯比较算是油气的这种工具呢放在这个园区里面，这个是在这个月光寺倒是把这个小朋友最喜欢的溜滑梯呢都建置在里面哦。那当然这里面也有很多关于绿建筑设计的概念呐、啊，还有这个抗震防震的这种所谓的考量，都一并放在的整个这个市里面，然后呢这个真的是让会大家觉得在这个地方，你不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宗教建筑，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个大的公园、大的花园这样子。那比较可惜的是，如果说要真的花园的话，它里面的花是比较少的哈。那这个季节呢，有看到大紫薇花开花了哈。那现这个是这个我们评审对这一个月光寺呢，也是有蛮高的一个评价，有蛮高的一个评价哦。这个真的是蛮难得的哦，因为有别于过去你看到的宗教建筑所以我在脸书上面有把它 po 出来，各位可以去欣赏参观一下哦。好，那我们在花莲就是这个第三个暗场，第三个暗场。那花莲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搭火车再往南走，再往南走那本来想说，花莲到台东，在我们西部来讲的话，应该是紧接在一起，应该很近了、啊。可是我们也搭了1个多小时的火车呢，才来到了台东我们这个。评审的这个第三梯次的第四个案场来到了台东县立图书馆。台东县立图书馆，这个也是一个新旧融合的一个建筑物。哇，我们一到这个地方就发现说，这个建筑呢，真的具有蛮大的这种现代建筑的这个语汇然后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简洁明亮那我们一到里面去的话，就感觉到说，台东真的非常热非常热然后呢，一进到这个图书馆里面，就会觉得说，哇，好舒爽，好凉快，因为里面都是有开放冷气嘛。那我第一步踏进去这个图书馆，我第一个感受就发现说，里面的阅览室读书的地方几乎座无虚席那使用率非常非常的高那后来我们就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导览了一圈之后呢再听取他们的科长的一个报告那这个科长呢，这个沿路的用这个耳机我觉得这个也是个非常贴心的。这一些评审老师倒是没有提到，因为我们是在图书馆里面做导览，所以呢，他是叫我们这些评审团队呢都戴着耳机，那他用比较轻声细语的方式跟大家沿路来导览，所以呢就不会影响到在图书馆里面的这些不管是学子啦，或是说民众他们在阅读的时候的一个声音干扰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我觉得蛮贴心的一种做法好，那我们在这个现场里面，除了看到这个老老小小，这个老幼都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做这个阅读的动作确实呢，真的是超乎我的一个想象因为我觉得说，台东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平常真的是很少有机会到东台湾都想说啊，这些个地方是比较乡下的地方啊，民众呢应该都是比较这个怎么讲这个以工作以生活打拼为主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心力那么多的时间呢，可以到图书馆去借书或是看书呢？这个真的是打破我的这个既有的刻板印象里面真的蛮多人在看书的

真的像我讲的哈，老老小小的都有哈。那特别看到他们这个这个图书馆，还有这种所谓的自动的借还书的这样的一个机制，有一个类似机器人哈，他的一个，我就看到现场有这个小朋友啊，大概是小学一二年级吧哈，那带了大概三本书哈，那到这个所谓的还书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前面，然后去按了一些按钮之后呢，就可以把书还回去了哈。那后来听这个导览的这个科长报告，他们里面有这个自动捡书的这样的一个系统，所谓的捡书呢，就是说你还了之后的书的话，他们经过这个自动的捡书系统，会把各类的分类呢，到再回归到原来的一个地方去，所以呢，不会像我们传统上面都要有这个人工来做操作哦。那所以呢，这个部分确实哦，也达到了一个智能啊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确实是不错的一个图书馆哦，那所以各位也可以到我脸书上面去看，确实呢，真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图书馆。那我们现场的这个评审老师哈、哦、这个台科大的副校长彭英凤老师，他就说，哎，这样的一个图书馆呢，确实蛮适合的哈、哦。这个阿公带着孙子哈、哦、来这边看书，那我刚好在现场就看到有一个阿公带着一个小朋友哈、哦，就在这个地方，他们不是在看书，可是呢坐在这个板凳上面看着外面大片的这个绿色的草坪哈、哦，也许呢在跟孙子讲一些人生的大道理也不一定哈、哦，所以呢，他的这种所谓的社交的功能确实发挥的淋漓尽致，而且呢，这一栋建筑它的整个室内的装修真的也达到了一种美学的这样的一个地步了哈、哦，所以你在这个里面就会觉得说，不只是有这种知识的想念，也有这个美学的想念哦，真的是一栋非常难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图书馆哦，台东县立图书馆哦，那真的值得推荐给大家，大家也可以到我脸书上面，也许你没办法自己亲自到这一栋图书馆里面去参观，可以到我的脸书上面看看这栋图书馆跟你想象中跟你过去去过的这个图书馆有些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真的是很特别很特别哦。好，那我们在花莲台东的这个市场的实地评核结束之后呢，我们继续搭火车哦到这个屏东潮州。好，我们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第二天的行程，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4: 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3: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4: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3: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4: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5: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6: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5: 啊，这么多？
6: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5: 那我赶快去了解。
0: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2: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还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1到周6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 正声教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回顾，来分享一下七月底张老师有两天参与了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实地的评核的这个活动呢，张老师的所见所闻跟大家来做报告，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刚才跟各位报告过的是我们今年呢第一次国家建筑金奖27年来呢第一次有花莲跟台东的参加的这些单位，包括花莲县政府包括花莲在地的建商还有这个台东县政府这些呢都是我们过去在这个国家建筑金奖很少 touch 到的一个地方。那刚才提到了台东县政府提报的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真的是让我惊艳了那因为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不只是老老小小的这些读者这些民众在使用这个图书馆，我们在现场看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景象有一个应该也算是有老伯伯了他带了他穿走就有一点点像是我们大家戒毒的或是说你如果不了解的话都会觉得说他应该是一个流浪汉，可是呢他又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在看他拿了好几个保温杯在那边修可能在那边跟他做一些这个修缮的动作那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跟他做搭讪，那就让我想到之前在网络上面看到有一则这个所谓的流浪汉在图书馆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的这个故事。

事啦哈。那这个故事听说哈，是已经是一桩旧新闻了哈。因为在杭州的一个图书馆里面，有一个扣留的生子哈，类似也是像流浪汉、拾荒者哈，就是捡破烂的人呢，他在图书馆里面翻阅书籍哈。那这个是在2008年就有这个。

哦，那流浪汉要进来，他当然也可以必须也必须要让他进来嘛，哈、哦、啊、所以呢这个杭州图书馆当然就对这些不管是流浪汉啦、啊，或是拾荒者啦、啊，他们只要想要进来读书，当然也不能把他挡在外面。可是呢这个当时啊，就有一个馆长受到了。民众的投诉啦，说诶怎么可以让拾荒者或是像流浪汉呢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呢，感觉上好像有一点不搭嘎，或是说觉得他们穿得破破烂烂的齁、哦、对其他的读者好像不尊重齁、哦、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投诉的个案呢，这个当时杭州新图书馆新馆的这个馆长啊，他的一个回应是说，我们没有权利拒绝他们进来，但你有权利选择离开。哦哦、这一段故事让我想到刚刚、哦、我们在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看到的、哦、就是说虽然有些人觉得说我是知书达理齁，我高高在上，可是呢图书馆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吸收知识的一个地方，没有那个所谓的这个区分你是有钱人，你是这个穷人，你是流浪汉齁齁、哦哦、所以呢对一个图书馆来讲，或是一个图书馆的馆长来讲，想要看书的人他都是有这个权利，我们不需要在知识前面去分三六九等、哦、去区别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哦、所以呢这一个网络的故事我想说刚好也跟我们去台东县立图书馆看到的景象有蛮多类似之处，所以各位也可以在网络上面去搜寻一下杭州图书馆流浪汉乞丐这样几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到这个故事哦、那这个当然有一点算是额外，可是呢因为跟我们去看到呢那个景象是很类似很类似，所以张老师也特别呢跟大家来分享了、哦、好，那我们因为是两天连续的行程，我们到这个台东县立图书馆结束之后，继续搭火车到潮州、哦、到屏东潮州、哦、那因为我们第二天的这个行程里面呢，就在这个潮州、哦、有一个这个报名参与的这个案子、哦、所以我们就在潮州这个地方呢先做了一个这个停留、哦、在这边过夜、哦那找了一家文创旅馆、哦、那在这个地方住了一晚、哦、那第二天呢我们就搭小巴了、哦、来到了屏东的这个新源乡。新源乡啊，对我来讲真的是很陌生，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搞不好这一辈子都没有听过屏东新源乡、哦、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屏东可能像是大鹏湾啊、哦、这些比较耳熟能详的这些地名，可是呢新源乡也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地方哦。那这边在地的一个启发建设，他们有报名参加了一个这个透天的建案，叫做永续、哦、那这个永呢是歌咏的咏、啊、这个言字榜的咏、哦、续呢是旭日东升的续、哦、那事实上它也有点谐音梗、哦、就是类似我们永续发展的这个概念、哦、那它已经连续多年、哦、都有参加报名国家建筑金奖，虽然这一家建设公司启发建设规模并不大，可是呢他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参与国家建筑金奖可以吸收到很多新的知识的概念，或是市场这个所谓的行销销售的这些概念，他们都是求之若渴、哦、所以每年都有来报名哦。那这个永续他的这个个案呢已经是一个先建后售的透天建案，强调有四房四厅、哦哦、那这个不四房四卫、哦、这样的一个概念、哦、那已经有卖出去了大概一两户了、哦、那都是非常辨识度非常高的，那他们除了这个外观的辨识度非常高之外，建筑品质跟外观的设计也都非常的用心，所以诚如我们这个评审老师齁、哦、像是逢甲大学的

副校长哦，李淑鼎老师，他就觉得说，哎，你们这个透天厝呢，有兼顾到建筑美学哈、哦，而且呢，更让我们这些评审团队惊艳的也是它的 CP 值非常高哈、哦，一栋这样的一个三层楼的这个透天厝呢，哎，竟然总价大概在1000上下、哦、真的让我们大家就觉得说，哎，真的是这个屏东人呢住的真的是蛮奢华的、哦、因为这在空间上面，也许呢在内装上面不一定很奢华，可是呢在空间上面确实是蛮奢华的、哦、好，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在屏东的个案、哦、这个启发建设的永续哦，这个透天建筑哦，也算是不错的一个这个作品呐、啊、哦。好，那第二个案子呢，我们就来到了万丹乡了哦。屏东万丹乡是红豆的故乡了哦。啊，大家在吃红豆的时候，就会想到万丹乡。大部分的红豆呢，台湾的大部分的红豆都在万丹乡啊，这个种植的哦。那我们第二站就来到了万丹乡，这个也是啊，这个在地非常有名的印象建设所新建的叫做万丹印象电梯大楼，那这个在当地都是透天厝的这个周遭环境里面算是鹤立鸡群的一个建案啦、啊、齁、哦、透电梯大楼，而且呢它已经完工交屋了齁、哦、所以呢整个外观设计你都可以实际上看得到摸得到、哦、所以呢我们现场也听了他们的这个营造厂还有业者的一个报告、哦、确实能够感受到这种所谓的新加坡式建筑的它的一个优点、哦、那这个除了它是新，我们过去看到了很多这些新加坡式建筑，大部分都没有开挖地下室，可是因为它的户数比较多，有100多户。业主呢，为了满足这些住户的停车需求，又多挖了地下一楼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们过去看到的所有的新加坡式建筑里面呢，也比较特殊的一个建筑设计哦。那另外，它比较特别的是印象建设，他们在所有的建案里面都特别强调空气的流通、哦、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讲的这个门窗他们会有那个孔隙，那在这个室内的这个隔间里面也会有一些所谓的通风孔哦，那让整个室内的空气在没有这个开冷气的情况之下就可以非常的通透，而且非常的清新这样子。好，这个是第二站，我们在屏东万丹乡广安村这个地方看到的这个新的万丹印象哦。第三站我们就坐着小巴士来到了高雄了哦，所以呢我们的行程都非常赶了，我们每次在这个上下午的时候要用餐，我们几乎都是在这个车上吃便当哦，所以这个为了让整个活动能够非常顺畅的进行呢，大家也都非常的配合齁。好，那我们的第四梯次的第三个案子呢，来到高雄齁，文藻外语大学齁，印象中这个是文藻外语学院啦齁，诶，现在也升格为文藻外语大学。那他这个文藻外语大学的这个商圈呢，有一块这个基地哈、哦，这个由当地新的建商哈、哦、黄俊建设来做一个预售屋的销售哈、哦，那他这个业者呢，希望能够打造区域内一个超高地标的这个电梯住宅大楼，大概有30几层楼哦，那这个外观呢、啊，设计上面，真的获得这些评审老师的一致好评啊、哦、那因为他的现场的工地已经在开始在施工，也没有搭这个所谓的接待中心，所以呢我们是到这个左营、哦、外接待去看他的整个这个基地的这个说明、哦、听他们的一个报告、哦、那这个现场这个老板呢、啊、也真的是
使出焚身解数、跟

大家来报告他为什么要盖这栋房子哦，那他的这个起心动念是怎么样子，那希望打造出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标建筑哦，真的是非常用心。那评审老师可能如果说可以打分数的话，大概都会打100分吧齁、哦。那这个就是我之前在节目中有提到过，这个业主呢在这样的一个地点三民区盖了这么一栋电梯大楼，而且呢又是通风采光，格局方正齁、哦、这个建材也是非常的高档。可是呢他卖的大概就是一坪40几万，跟周边的可能都要卖到50万到60万的这样的一个价格，确实非常的这个亲民、哦、CP 值非常的高、哦、所以呢业者建筑业者、哦、有时候不要真的太贪心、哦、能够盖出一栋这个地标型的建筑，有时候就是人生的一个成就，也就是人生的一个解码了、哦、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张老师在节目中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哦、在七月底有两天张老师这个参与国家建筑金奖现场评审的一些点点滴滴心得分享。那因为第二天我们有到高雄，然后最后一站呢到这个台南哦，台南哦，然后也看了一个这个透天建案，还有一个是台南地震局报的一个小型的从化区。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齁，今天大概只能跟各位分享到这边，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7: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6: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7: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
15: 健康要快，幸福要通，健康快一通，通通给你最新的健康资讯。好咱做回来，快快乐乐，够健康。
16: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快一通，我是节目主持人冠宇。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主题是一个其实我们经常在新闻中听到，就是很多人可能还是会觉得诶，应该离我很远的疾病吧，那就是肺癌哦。那提到肺癌，其实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可能是说诶，是不是抽烟的人才比较需要担心呢？那其实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其实肺癌的危险因子它不是只有吸烟哦，还包含了我们的二手烟跟空气污染，以及工作环境中的粉尘跟化学物质哦，那也包含了我们的家族史，还有长期来接触这个炒菜油烟，都可能增加我们的肺癌风险哦。那更需要值得注意的就是，其实肺癌在早期其实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要等到身体真的出现很不舒服的时候呢，有时候疾病可能已经进展到我们的下一个阶段了。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健康快一通就要带大家好好来认识肺癌，以及现在政府积极在推动的 LDCT 低剂量的电脑断层肺癌筛检。那今天邀请到节目中的来宾呢，是宜兰县政府卫生局企划科的吴嘉瑞专员。来，嘉瑞你好。
17: 主持人好，还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16: 是，我们一开始要先从大家最关心的这个问题开始，就是其实现在癌症的种类非常的多。那我们在谈癌症防治的时候，其实肺癌是一再被提醒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肺癌我们会发现说它被称为癌王，就是在全世界几乎都是哦。
17: 没错。
16: 那它对我们健康的威胁到底有多大？那为什么我们要一直特别重视它呢？
17: 是，像目前肺癌呢，它目前确实是我们国人的健康一大威胁。因为根据最新的统计资料啊，它已经是连续3年高居我们国人新发生癌症的第一名。
16: 嗯，
17: 那每年大约有2万人因为确诊肺癌。 那它同时也是癌症死亡原因的第一名。在去年2014年的时候，全台就有超过10000的人因为肺癌失去宝贵的生命。那其中我们宜兰县就有225人是因为肺癌过世。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提升民众对肺癌的认识，那鼓励这些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可能高风险的族群，或者来找尽早的接受肺癌筛检，因为越早发现越治疗好的几率越高，那才能有效的降低肺癌所造成的死亡率。
18: 是，其实从这些数字来看，我觉得肺癌真的不是我们少数人的疾病，尤其我们看到一年大约有20000人确诊，而且同时它也是癌症死亡原因的第一名哦。那这也提醒我们说，哎，这个肺癌防治不能只是等到说我们身体不舒服才开始重视。不过我相信很多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肺癌，脑中第一个想到就是抽烟，
17: 没错。
18: 对，那甚至可能有人觉得说，哎，我这辈子都没有吸过烟，那这个肺癌。